0: 嫩嫩，寓意着吉祥如意、平安顺遂，戴在手上既好看，又能图个好彩头。
1: 没错，这些正品都是我们品牌精心准备的，不收取大家。

0: 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元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位正在来电的观众朋友，看看他有什么疑问。您好，这位朋友。
3: 主持人好，刘总监好，我想问一下，你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9.9元一只吗？还有赠品，是不是真的免费送？我有点不敢相信，这么便宜，我怕收到的是塑料表，跟电视上不一样。
4: 这位朋友，我再给您郑重保证一下，您完全不用担心，收到货鲜艳，不满意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一分钱不花，没有任何风险。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可以去专柜比对，我们绝对不会送塑料表。您收到的每一块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都是通体鎏金，和电视上展示的一模一样，品质上有保证，您可以放心购买。
3: 哦，这样我就放心了。那我想问一下，每人限购2只，我能不能买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都能拿到对应的赠品吗？
2: 当然可以，每人限购2只，您可以选2只男款2只女款，也可以选1只男款1只女款，只要购买就能拿到对应的赠品。男款送龙戒和鸿运黑曜石辅助串，女款送凤戒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不会少您一样，绝对说到做到。
3: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订购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麻烦你们赶紧给我发货，我都等不及想戴上了。
4: 好的，谢谢您的支持。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了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我们支持先验货后付款，您收到货以后先打开包装仔细检查试戴一下，觉得不好不花一分钱直接退回来，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没有任何风险，完全可以放心购买。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随时可以去专柜比对，品质有保障。
2: 太好了，有焦总监的这个承诺，咱们叔叔阿姨就可以完全放心了。各位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注意了！紧急通知，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名额还剩下最后的32个名额了。
5: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

0: 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什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纵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什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什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什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纵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1: 一年又到中秋时，佳节好物千千万，月饼永远是中秋佳节家家户户绕不开的主角，很多礼盒拿到吃过就忘，而有这样一款月饼可以做到吃在口中，记在脑中，美在心中，一口咬下不只是味蕾的满足，更是三晋文化与舌尖味道的具象融合。今天我就给您掰开讲，一枚月饼装下多少山西的山河景象，文化底蕴，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
2: 今天文创山西重磅揭秘，独家上新，打破传统月饼的刻板印象，为喜欢山西文化的各位带来一款真正的山西文化中秋好礼，月满花香三晋古界文化月饼。
1: 它不只是一块月饼，更是一盒可以吃的山西文脉。即刻锁定抢购热线400-850-8322，正品保障，准备下单。这款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整体采用高级紫金渐变国风配色，质感奢华，端庄大气。礼盒正面皓月悬空，星河璀璨，玉兔攀月，古松城墙，画面中融入山西代表古建，祥瑞氛围十足。
2: 颜值只是加分项，好吃没负担才是这盒月饼的王牌底气。
1: 这一次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重磅升级，六大健康馅料，真正做到男女老少全家适配，浓香黑芝麻，醇香细腻，适配孩子的味蕾。爱美女士优选丽丽红枣蓉，沙棘红枸杞，红枣蓉枣香浓郁，山西本土沙棘搭配红枸杞，天然维 C 满满，自然清甜，日常吃过节吃都合适。整盒月饼每一枚独立无菌包装，干净卫生，防潮保鲜，储存方便。

纳随吃。如此高颜值高文化的文创中秋礼盒，全国统一售价298元。今天文创山西专属宠粉底价，直接击穿，无需凑单，不用拼团，仅需168元，直接带回家。只为将山西文化送到您的身边，即可拨打屏幕下方专属抢购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一轮明月照三晋，一枚月饼寄初心。愿这一盒月满花香，让您把山西文化带回家，把美味团圆带回家。

手办圈的朋友们，今天这期你真的别划走，有没有这种感觉？每次打开收藏柜，看着一排排手办，心里那种踏实和满足，什么烦恼都没了。今天国际纪录片《何以关公》官方 IP 山西广电独家出品，关晓雨手办重磅登场，正版授权，限量发行，手办圈的朋友们都懂正版限定款的概念，想要的立刻拨打屏幕下方热线400-850-8322锁定下单。文化城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关公作为忠义仁勇的精神象征，千百年来被人们尊崇为武圣，他的故里就在山西运城汉州，这里不仅有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关帝庙，更是孕育了绵延千年的关公文化。从三国名将到民间信仰，三晋大帝把关公的魂全都融进了这方水土里。关公在民间同样被尊为武财神，世人相信他能够护佑阖家平安，守护家宅安稳，祈愿万事吉祥，而流传千古的忠义精神更是代代相传，深深影响着一代代华夏儿女。这款关晓雨手办把武圣关公的经典符号直接拉满，设计牢牢抓住关公标志性记忆点，红脸象征忠义赤诚，长髯尽显儒雅庄重，服饰突破传统，选用宋代平民绿色，暗合关公草根出身的英雄底色，青龙偃月刀保留经典形态，却搭配潮流配色，蕴含平安顺遂，妥妥拿捏时代审美，它还非常新颖，既符合您的审美，又戳中年轻人的喜好，小朋友看到更是绝对爱不释手。家人们，这款关晓雨手办是国际纪录片《何以关公》的唯一授权，可以自己留一个，给年轻的朋友带一个，送老朋友送的不是手办，是吉祥，是文化，是体面。正版 IP 吉祥寓意关晓雨手办都能满足你，赶紧锁定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也可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下单，正品保障，售后无忧。

0: 看哪本好呢？
1: 婆婆，虽然这里的书多，最好看的却只有一本。
0: 哪一本？
1: 就是这个
2: 数学书。西西，原来你喜欢这个呀？
1: 哦，这呀，不是这本呀。咦，怎么不见了？
2: 西西，你说的是什么书啊？
1: 当然是《飞飞侠与天空镇》了。我每次来都是看这本，奇怪，怎么找不到了？
3: 会不会是你记错了位置？
1: 不可能，这本书我都看了三遍，每次都是在这里放着。
3: 看了三遍你还看啊？
1: 当然要看，这是我看过最好看最好看的书，哪一本都比不过它。飞飞侠，飞飞侠，飞飞侠，你到底在哪儿啊？
2: 西西，我想应该是被别人借走了。
1: 啊，那我今天不是没有书看啦？
2: 西西，这本书你一定喜欢。
1: 不看不看。
2: 西西，这本冒险大王可流行了，我都看过五遍了呢，绝对好看。
1: 嗯，再好看也没有飞飞侠好看。
2: 哦，唉。西西，其实我觉得最好看的书永远是下一本，只有接触新知识才能获得新的成长，不如就看这本《洋洋乐园》吧，和飞飞侠的故事完全不同哦。
1: 我只看飞飞侠。
2: 一定会有办法的，我来找小优帮忙。小优，快来帮帮我们。

0: 小优你好，
1: 小优，
0: 琪琪小朋友，快来帮我找找我的飞飞侠。
2: 飞侠，你先松开我。怎么样啊？西西还在家在中。
1: 小优，飞飞侠应该是被借走了。可是西西现在除了飞飞侠，其他的书都不看。
2: 这样啊，我知道了。咦呀，收音机。
1: 我想西西还是更喜欢看书，听书容易犯困。
2: 收桌。
1: 看来只要是西西不想看的书，就算给他再好的桌椅他也待不住。
2: 书皮。
1: 抱着书皮，西西就认不出书名了，这样他就能关注书的内容了。
2: 小朋友们，你们觉得哪个道具更适合西西呢？
1: 我选择书皮。
0: 你们干嘛呀？
1: 西西可以取下来了。
0: 咦，怎么都包上书皮了？
1: 嘿嘿，西西，我敢保证这里面一定有你喜欢的书。
0: 你是说飞飞侠就在这里面吗？
1: 可能哦。
0: 太好啦，快说是哪本。
1: 都包上了书皮，我也不知道啊。
0: 快，你们都帮我找找，
3: 我们还要看书呢。
0: 嘿嘿，算了，我自己找。哪本才是啊？不对，这不是飞飞侠。
1: 西西，看你笑得这么开心，飞飞侠又经历了什么有意思的事啊？
0: 不是飞飞侠，是冒险大王。
1: 冒险大王？你不是说不好看吗？
0: 怎么会不好看呢？我从没看过这么有趣的故事，我要带回去再看一遍。
1: 啊，不行不行，这是我最喜欢的书。
0: 你都看了五遍了，应该看一些新书，这样才能获得新的成长。

0: 纸盒龙舟。
1: 观众，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挑战龙舟赛，大家是不是很激动呢？那就让我们进入比赛现场吧。好，现在机器小队已经就位，他们看起来信心十足。啊哈，机器小队也已经上场，他们同样自信满满。现在就让比赛双方介绍一下各自的龙舟吧。
2: 我们的龙舟用了双层纸板，非常坚固，这样比赛时不容易坏掉。
1: 果然是不错的设计。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西西小队，
3: 这个龙舟费了我不少心思呢。龙角是用胡萝卜雕的，有创意吧？龙眼是用彩色弹珠做的，
4: 哇，好漂亮！
3: 还有船身。木木，你干什么？
5: 西西，我觉得我们的船板应该厚一点，不然比赛时候容易散架。
3: 船板就是要轻，这样比赛时才省力。
5: 可是我们应该也要减轻龙头的重量。
3: 那不行，龙头就是要气派，这样我们就能在气势上压倒对方。
5: 可是这样头重脚轻会影响比赛的。
3: 相信我，我们一定能赢。总之，这就是我们的比赛龙舟。
1: 好的，现在双方已准备就绪，比赛开始。机器小队一开始便领先了机器小队。
3: 木木，这下你相信我了吧？
2: 好，木木，我们追上去。
6: 好，
1: 哇，机器小队追了上来，
3: 快点，木木。
1: 机器小队的龙头开始出现问题，
3: 我们是不会输的。
1: 机器小队再次出现状况，
3: 我们绝不会输呀！
2: 西西，你的龙舟。
3: 木木，怎么搞的嘛？
5: 西西，我跟你说过，这个船板太薄了，没法比赛的。
3: 现在怎么办啊？
2: 别急，西西，一定会有办法的。我找小优来帮你。小优，快来帮帮我们！

0: 小优，西西的龙舟坏掉了，不能继续比赛，你快想想办法。
1: 我看看。
0: 哦，
1: 有办法啦！咦。

0: 绳子。
1: 啊！用绳子绑着也不牢固。
0: 铁链。
1: 这下是挺牢固的，可是这样龙舟太重了。
0: 魔力胶带。
1: 这下好看多了，既牢固又轻便。
0: 小朋友们，你们觉得哪个道具更适合西西呢？
1: 我选择魔力胶带。
0: 你看，我重新做了个龙头，这个龙头很新哦。哇，默默，之前是我不对，都怪我没有听你的建议。
1: 没关系，西西。西西，
2: 我觉得最好把损坏的地方粘上胶带，以免坏的部位再发生断裂。
0: 好主意，就听你的。嘿，
3: 哇，西西小队终于将龙舟修好了，现在比赛重新开始。好的，双方已经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气氛十分紧张。快看，西西小队领先了，魔力胶带让他们的龙舟变得更加牢固，更加坚硬了。现在双方的距离越来越大了，看呐，西西小队马上就要到终点了。3、2、1，西西小队最终赢得了比赛，恭喜西西小队！
1: 西西，恭喜你！
0: 还好我听了默默的建议，把船身都缠上胶带了，要不然还可能出现问题。

0: 摇晃晃的桥。听说在奇趣森林的另一头有好大一片花田，所有的花都是粉红色的，可漂亮了呢。找寻花田小分队出动。
1: 我们过不去了，
2: 这该怎么办啊？
3: 让木木想想，有小溪的地方应该会有小桥。
0: 对，我看到了，在那儿，跟我来。啊！
1: 太棒了，这样就能过去了。
0: 那我们排好队，一个一个过。
4: 好。
1: 这桥安全吗？

0: 这样太危险了，快停一下。
1: 对不起。
2: 这个桥一直在晃，好可怕呀。
3: 妮妮怎么没有上来？
4: 妮妮快来呀。
2: 我害怕，如果告诉大家我害怕，他们一定会笑话我胆子小的。
4: 妮妮
2: 怎么办呢？我的东西掉了，你们先走吧，我一会儿会追上来。
4: 好。
2: 我该怎么办呢？再不过去就跟不上大家了。要是能停下来就好了。
0: 对，就这样，不要动哦。
2: 不怕不怕，妮妮，你可以的。

0: 小朋友们好呀。
1: 小鸭，我害怕，我过不去桥。
0: 妮妮，你别哭了。小优的道具或许可以帮上忙哟。咦呀，眼罩。
2: 就算看不见，还是能感觉到摇晃啊！
0: 加油，荧光棒！哇哦哇哦哇哦！
2: 只是喊加油，好像也起不到作用啊！
0: 安全绳，
2: 安全绳可以把大家拉在一起，妮妮只要站在中间，就不会害怕啦。
0: 小朋友们，你们觉得哪个道具更适合妮妮呢？
2: 那一定是安全绳了。大家绑好了吗？
3: 好了。
2: 来，跟我们一起走。妮妮，我们会保护你的，加油！
4: 加油！
0: 别怕，我们会拉住你的。
1: 耶，我成功啦！谢谢大家的帮助。
2: 是我们应该的。
0: 妮妮，你为什么之前不告诉我们你害怕呢？
1: 我怕你们笑话我。
2: 好朋友之间是不会嘲笑对方的。
5: 就是，怎么会呢？
6: 所以遇到困难一定告诉伙伴们哦。
0: 我们会一直陪着你的。
1: 我明白了，有你们真好。
7: 是不是该去找花田了？
2: 对，现在就朝着花田
8: 冲冲冲。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从江西革命根据地出发，突破蒋介石匪军4道封锁线，来到川湘黔边境，准备与红军26军团会师。蒋介石在发现我军的企图后，即调集数十万大军，在红军前进的路上前堵后追，妄想一举歼灭红军主力。在这危急的关头，毛泽东同志挽救了红军，他力主放弃会师的企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

0: 明天拂晓以前保险能赶到。嗯，
1: 赶上吃早饭是没问题了。
2: 嘿嘿，我估计王家练的脊梁骨已经开始发冷喽。

0: 哎，怎么回事啊？啊，怎么回事？
1: 有问题啊？
0: 哎，你们听，打炮了啊，吹炸了，赶紧坐下休息，休息吧。

0: 调我？
1: 团长调我。
2: 哎，连长，连长，这回你可要多使点劲儿了。
1: 我知道。
2: 连长，别忘了啊！
1: 忘不了。
2: 班长。
1: 嗯，班长，
2: 什么事儿？什么事儿啊？
3: 什么事儿？国内大事。
4: 同志们，目前情况很严重，蒋介石的嫡系薛岳兵团约50个团的兵力从我们背后追上来，离我们后卫部队不到100华里，现在由于薛岳摸不透我们的真正意图，正处在举棋不定的时候，军委命令我野战军主力采取突然行动，插向敌人薄弱环节，强渡吴江，渡江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遵义、桐梓，控制整个黔北地区。我们团的任务是突破吴江天险，军团给我们时间是4天，从这儿到吴江渡口还有200华里的路程，也包括在内。我和政委可在首长面前打了保票了，可是不知道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2: 有，
3: 同志们，这一招很妙啊，是毛主席的主张，这是一个带有决定性的战略行动，我们如果按期突破了吴江，就等于给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胜利的道路。
5: 报告，我们连的全体同志要我向首长请求担任渡江突击队的任务。
4: 你听，他们二连的战士都是未卜先知的诸葛亮。突击队的任务明天再说，目前主要是抢时间。陈连长，
1: 哟，
4: 命令你们连明天上午赶到吴江，占领江济河渡口，

0: 知道了。
1: 报告旅长。

0: 回来了，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呀？
1: 侯司令来电，共军直奔吴江来了。
0: 什么？到我们这儿来了？
1: 看样子，企图渡江北上进攻遵义呀。
0: 奇怪呀，共军为什么不打贵阳，要打遵义呢？
1: 依我看，共军到处扬言要打贵阳，目的是为了甩掉薛岳的追讨。侯司令命令我们加倍提防，绝不让共军渡江。等薛岳兵到，围前共军已乌江两岸。
0: 薛岳现在到什么地方了？
1: 薛岳进了贵州后，动向不明。谁知道耍什么把戏？
0: 那共军到什么地方了？
1: 先锋过了黄平，离我们这还有200多里。
2: 同志们，我们已经把薛岳给甩掉了。
3: 好！
2: 军堂部命令我们，3天之内一定要突破吴江，时间紧，任务重。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3: 有。
2: 好，突破吴江是为了给进攻遵义童子打开道路。从现在起，我们要和敌人抢时间，抢到时间就是胜利。同志们，向吴江前进！

0: 哎，同志们，快快走，往北就到了乌江口。咱们一天走了180，敌人三天才走了99。
1: 对对对，
2: 说得好，
1: 说得好，
2: 对
1: 了，
0: 咱们越走越加油，敌人越追越发愁。咱们来了个迷魂阵，转的敌人昏头转向，摸不着头。
3: 哎，敌人还以为咱们打过一样呢，一个劲儿追，谁知道咱们来了个急刹车，拐了个弯，到了乌江啊。
0: 过乌江，咱本领大，山高水急咱不怕，机智勇敢相结合，乌江保险能拿下。
4: 没问题，同志们，加油啊！
5: 头等好卦，得其得门，好，太好了。
3: 怎么说的？卦是怎么说？
5: 诸位，卦中说，犹如大龙入海，任其所游，有吉无凶，百事如意。是说我们有江防天险，又有精兵把守，保险没事儿。
6: 哈哈哎，那我们成了大龙了。
5: 当年楚霸王项羽三面围困，自刎于乌江啊。今天共军是四面围困，前后夹击，看来共军葬于乌江的命运是早已注定。
7: 参谋长，你弄错了。你说的那个吴江不是这个吴江，楚霸王是死在安徽的。
5: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哎，别打岔，管他是哪一个吴江的，反正他都是吴江。
6: 万一薛岳部队不能很快赶到呢？
3: 那有什么？这块肥肉老子独吞了。
5: 卦中说，吉星高照，有贵人相助啊。
7: 这个贵人是谁？
5: 这贵人是蒋介石。
7: 蒋介石？他远在南京啊。
3: 蒋介石已经到了贵阳了。
6: 到了贵阳，这么说，这回他还要亲自坐镇。
3: 哼哼，

0: 这次蒋介石亲自出马，可见他对咱们贵州的局势还是十分重视呢。啊！诸位，这一回可就看我们的了。只要我们守住了乌江，消灭了共军，既保住了实力，又讨了蒋介石的好。
1: 对，对。
2: 哎，那他还不得好好的犒赏犒赏咱们呢？
3: 哎，不光是犒赏啊，你们看，话中说，利见大人，利有攸往无阻，是说老蒋还要亲自召见旅长呢。旅长啊，您的官运亨通，将来步步高升啊，到那个时候可千万不要忘了我们呐。
2: 别忘了呐。
0: 当然了，兄弟还不全靠各位捧场吗？
1: 电报，
0: 参谋长，看看谁来的。
3: 共军离我们这儿只有四十里了。
4: 什么？二百里一下子变成了四十里？哼，这不可能！
0: 共军又不是身兵天将，他哪有那么快？
3: 完全可能啊！共军一向用兵神速。
0: 那好，算他们走到头了。你们赶快回去，准备打仗。
5: 是。
0: 参谋长，有薛岳的消息没有？
3: 没有。那江南的独立营呢？
0: 马上撤回来。
3: 是。
0: 等一等，把南岸所有的渡船全部毁掉。
3: 是。
0: 上，快！
6: 我们可怎么办呢？
7: 啊，好说好说，快上船吧。我们保驾。
6: 哎，好。营长，我们家的粮食跟财产可都没来得及弄啊。
8: 算了吧，命要紧。
6: 哎，还有箱子呢。
8: 哎呀，你得快点啊你！快！
2: 你妈！
9: 哎呀，不能把他抓走啊，老总！哎呀，老总，求求你，老总！老总，
2: 你这……
8: 哎呀，
9: 老总，我
2: 劝你！
9: 哎呀，哎呀，
2: 滚开！
9: 哎呀，
2: 哎呀，
8: 啊！大爹，大爹，大爹！
10: 看你他们有多笨，一袋粮食，
8: 我赶紧打他！
10: 算了算了，
8: 不能把他带走！
7: 啊，你个老东西，滚开！
8: 走
7: 走，带走，
8: 走，回去把他带走。
7: 哎呀，滚开吧你！嗯、
8: 畜生，我跟你拼了！
10: 哎呀，
9: 快
10: 逮着！
6: 娘！他娘！他娘！他娘！他
1: 弟兄们坐稳了，前面倒交心了。
2: 乱晃！你
8: 什么狗？
2: 你
8: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跟我来。
1: 哎，好，同志们，快！
2: 有一位老大爷被侯家军打伤了，请去包扎一下。
3: 好，我就去。
0: 把这口袋子给我，快点！别让别
3: 让！团长，政委，
4: 小刘同志，
5: 老乡们怎么样？
3: 老乡们，你看，让侯家军遭的苦了，粮食抢了，房子也烧了，幸亏我们早来了一步，要不啊，全村都烧完了。
6: 村里有恶霸地主没有？
3: 有一家，可是刚才侯家军撤退的时候，跟他们一块跑了。
5: 我们不能看着老乡们受冻挨饿，马上发动群众，把地主的粮食、福财都分给受害的老乡。再组织一部分同志，帮助烧了房子的老乡搬到地主家去住。把烧坏的房子马上修好。
2: 是。
6: 看见陈连长没有？
3: 陈连长吗？到江边去了。
6: 走到江边看看去。
5: 走。

0: 归天气。陈连长，敌人有什么动静没有？
1: 报告，雾太大，对岸的地形和敌人的兵力部署一点也看不清楚。团长，是不是可以进行一下火力侦察？

0: 哎，营长啊，快打吧！
1: 这是共军的火力侦察。
0: 陈连长，来个牌子枪。
2: 是，
3: 老张。
2: 再加强一点。
0: 对。陈连长，把你们连的轻重机枪全调来。

0: 趁大雾抢渡，再要不打可就晚了。
1: 报告营长，共军打过来了！
2: 共军打过来了！
1: 知道了。

0: 你看，渡口一带一枪也没打。马上派出警戒，继续监视敌人。
1: 是。
0: 没事，
2: 妈的！
3: 报告，
0: 我们是上当了。
3: 旅长，请。

是谁叫开的枪啊？把我们的火力配备全给暴露了！谁开的枪？拿准枪毙！报告，姐夫，是。

0: 对，是他，是王连长叫开的枪，我。
1: 王连长，没有上司的命令，你怎么敢擅自下令开枪？
0: 参谋长，冤枉，不是我，那是营长啊！营长，你胡说，
2: 他胡说！
1: 王连长，好汉做事好汉当嘛，你下的命令还能诬赖你的上司吗？
0: 你这个混蛋！拉出去，打二十军棍。
3: 旅长，把这个事儿交给我吧，您抽个烟消消气。
0: 他娘的，幸亏渡口没有还击。

0: 小六，你怎么也领起粮食来了？
1: 是给个老大爷领的，他虫子很好，是个老长工。
0: 老长工
1: 啊，就是渡口的老长工。
0: 好极了，来，我要去看看他老人家。走。
1: 胡家军撤退的时候，把他老伴给打死了，把他头也给打伤了。刚才是同志们帮着才把老大娘给埋了。
0: 他家里没有别人吗？
1: 哎呀，这个我没问。政委，老大爷还不了解我们，好像心里有话不敢说似的。
0: 看看去。
2: 黄大爷，黄大爷，你的粮食领来了，这被子也是你的。你瞧，我们政委看你来了。
0: 黄大爷，你受惊了。哎，走走走走走。听说你老人家被侯家军打伤了，我特地来看看你。
3: 哦，长官。
1: 大爷，别叫长官，叫政委。
3: 政委？
2: 哎，叫对了。
0: 叫同志吧。我们是毛主席的队伍，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
3: 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呐。这个姑娘，刚才都和我讲了。
0: 哦。大爷，我们要过江去打侯家军。听说大爷熟悉江面上的情况，我们还要请你多帮助啊。
3: 你们真的要过江去打侯家军吗？
0: 是啊。
3: 那
0: 黄大爷，你有什么话尽管跟我们说好了啊。
1: 大爷，你有什么为难事就说吧，说了政委能帮着你，说吧。
3: 好，我说，我有个儿子被侯家军抓走了，现在不知是死是活。
0: 放心吧，大爷，只要你的儿子还活着，我们一定能救回来。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够吧。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

0: 泰法白酒，窖藏五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4: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3: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4: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3: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

0: 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渡汤，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渡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您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渡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

0: 法白酒，窖藏五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尝，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4: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3: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4: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3: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

0: 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渡汤，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渡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渡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七三幺部队的每一个手上都是血！
7: 快跑！加油！别怕我！
8: 七三一部队在用活人做实验，
9: 不用留下来抢抗人。
10: 抗人缺的不是热血，是能扛到最后的骨头。
11: 我们祖祖辈辈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几千年了，这是我们的地方。
12: 他们犯下暴行，如果有一天，
13: 一定会被歼灭。
14: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

0: 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2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好小子，真顽强！起来，别装蒜了，快跟我走！

0: 盖。你怎么不讲话？
1: 这个家伙可顽强了。
0: 你的伤是怎么搞的？
1: 怎么搞的？你们打的！胡说！我什么时候打的你？
0: 小罗，
1: 报告团长，我根本没有开枪。
2: 老张，老张，我把大爷请来了，咱们走吧。这是团长。
0: 哦，团长，麻烦您，大爷。
3: 哎，没说的。
1: 爹。
0: 哦。
1: 爹，孩子，你
0: 怎么？
1: 孩子，你是怎么跑回来的？
4: 我
0: 是他儿子。
2: 嗯，他儿子是被霍家军抓去的。
0: 哦，
1: 孩子，这他们打的，他们打的。
4: 嗯。
1: 哎，孩子，不会，你弄错了。你看。他们帽子上不都有个红五星吗？他们是红军，他们都是好人呐，是咱们的救命恩人。来，孩子，给恩人们谢恩呢。来来来，孩子，跪下跪下，给恩人们谢恩。
4: 这怎么行？
1: 恩人们谢恩。
4: 起来起来，快起来！
2: 大爷，
0: 可不能这样，
2: 不能这样。
1: 嗨，
2: 我们不是什么恩人。我们就是来给咱们穷人办事的。
4: 来来来，坐下坐下，
0: 哎，
4: 快坐下。
0: 哎，政委啊，你坐吧，
4: 坐吧，坐吧，
0: 坐下。团长，你坐，坐。
5: 小峰同志，你怎么搞的？你干事总这么冒失，你怎么把阶级弟兄当成坏人呢？
1: 你又不了解情况，他要夺我的枪了。
0: 政委，咱们去看看吧。
2: 好，走吧，
0: 走吧。

0: 不对，我把你当成了，
1: 我也把你当成了
2: 反动派了。
3: 渡口是敌人的防御重点，攻势坚固，兵力多，我们要想从正面突破比较困难。渡口上游500公尺处的地方有一条小路通渡口大道，这里地形险要，敌人不大注意，倒是个空子。我们决定就从这儿突进去。
1: 对，只要我们打开一个缺口，敌人全部防线也就垮了
4: 啊。到那时候乌江天险就是天天险，也挽救不了侯志丹的猴命了。
3: 同志们，战斗打响以后情况是千变万化的，我们不能低估了敌人。
5: 团长说的对，敌人哪怕是块豆腐，我们也要把它当成石头砸碎它。侯志丹虽然是双枪兵，但是他是一条凶恶的地头蛇，
3: 我们要像大蛇那样动作要猛快准。陈连长，挑选突击队员一定要身强力壮会水的同志。
6: 是。
3: 工兵连必须把架桥器材准备好。
6: 没问题，这里有的是毛竹。
3: 好，从现在开始立刻行动起来。

0: 咱们小鬼没被选上突击队员，又去请求了。
1: 我看，干活吧，扫地不？
2: 我们班会水的同志都参加了，为什么不让我参加？
3: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你年纪小，
2: 我水性大，
3: 人多了目标大，
2: 可我的个子小。
3: 好了，说不行啊，就是不行。别蘑菇了，干活去吧，去吧。
2: 是。
0: 哎，小鬼，怎么样？
1: 怎么样？
0: 连长没批准吧？
2: 没有。反正不让我参加就不行。
0: 哎，小赵，我有个办法，准能让你参加突击队。
2: 什么办法？

0: 同志们，首长等着我们的胜利消息呢，吴江北岸的人民等着我们去解放他们。你们是全团的12只水老虎，一定要把绳子拉过去，任务是艰巨的，希望你们发挥机智勇敢的战斗精神，战胜吴江，为全军开路，这是最光荣的任务。祝你们胜利。来，同志们，每人喝上几口，暖和暖和，热热身子骨。
1: 等一等，等一等，
2: 团长，我是革命战士，请党相信我，组织上考验我，江水再冷再急我都不怕，保证完成任务，让我参加吧，团长。
3: 首长，批准他吧，
4: 批准他吧，首长，他的水性很好，批准他吧，
5: 批准吧，首长，
4: 批准吧。

他妈的，好大的胆子，想从我这防线强渡，哼，给你个厉害看看。找旅长姐夫吗？报告起姐夫，共军想从我这防线强渡。是打火力压阵。

0: 报告政委，杜发的准备好了，什么时候下水？
1: 时间到了，开始吧。
0: 是。
2: 同志们，向敌人射击。
3: 出房子

0: 枪毙了你！
1: 你们上了共军的当了，
0: 赶快把部队调过去，快，快点！

0: 报告团长，敌人已经发现我们的强度点，约有一个连的敌人正向上游运动。
1: 知道了。几家掩护，封锁那条小道。

0: 报告营长，前面的路被公牛火力封锁了。
1: 死光了，你得冲上去。
2: 是，
1: 回来，谁冲上去给谁撕了烟筒。
0: 等等，冲啊，谁冲上去给谁撕了大烟筒。
3: 冲啊！
0: 孩子，看见了吧？
1: 看见了。
2: 爹，我去。

0: 旅长给大家训话。
1: 诸位，今天是双喜临门。第一，今天是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对，24年，元旦。第二，咱们的鸿运来了，哎，没有想到，连委员长亲自出马都没有办法对付的共产党，今天他可要死在咱们的手下了。
2: 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
1: 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把偷渡的共军全军覆灭，打死了121个。
3: 报告旅长，不是121个，是151个。
1: 什么？151个？嘿，哎，参谋长，咱们给委员长还少报了30个。下回给他补上。独立营营长指挥有方，奖赏大洋500，大烟土30两。诸位，今后不论官职大小，只要杀敌有功，我们一律论功行赏。银洋、大烟土、金条，我们有的是。
0: 张营长，领赏。
3: 谢谢姐夫。
4: 哎，老张，有你的啊。
1: 参谋长，给他们念念。
0: 诸位，蒋委员长来电。
5: 蒋委员长来电。
0: 咱们司令杀敌有功，升任为中将旅长兼乌江前线总指挥。
1: 全旅官兵享家参阅。
6: 好，
1: 诸位，学院大军今明就能赶到，共军已背水作战，死无葬身之地。

是，是。

0: 蒋介石已经发现我们的行动，命令学员转向吴江方面来了。石首长同意我们的偷袭方案，要求我们争取一切时间尽快地突过去。
1: 现在要赶快解决驻法问题。
2: 报告，驻法问题已经解决了。看，这是黄大爷发明的双层驻法。
0: 双层的？
2: 对，撞坏了一层还有一层。
0: 太好了，
2: 谢谢你黄大爷，
1: 你帮我们解决大问题了。
2: 哎，这是啊陈连长他们想的办法，我呀只是帮助扎了扎。团长，方案批准了吗？
0: 批准了。
2: 团长，把这次任务交……
0: 等等，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1: 他想说把这次的任务交给我们吧，白天没有渡过去，同志们正憋着一股劲儿呢，是不是？
0: 好，就交给你们。
2: 是，这次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1: 现在剩下的问题就是赶做竹筏子了。
2: 政委，团长，做竹筏子的事儿好办，要竹子有竹子，要人有人，我们的人都可以帮助张
0: 黄大爷，谢谢你。
2: 哎，
0: 没有乡亲们的帮助，光靠我们是不行啊。
1: 对，咱们就军民合作，连夜赶做竹筏。

0: 老爷，歇歇吧，昨晚上忙了大半夜，够辛苦的了，别累坏了，你做指导员就行了。
1: 哎，还不是一样，你们也没合眼呢，我又不是泥捏的，一碰就碎了。哎，连长，刚才我还和王班长说呢，这回过江我跟你们一块儿去。
0: 你也去？
1: 哦，
0: 那可不行啊。王大爷，我们这次过江是晚上。
2: 晚上？晚上怕什么？只要你们能过得去啊，我就能过得去。我会游水，道也熟。
0: 对，
2: 大发，去吧，咱们在一块儿。哎，跟你爹说说去。
3: 说什么？我爹啊，他保险同意。
0: 我操！姿势低点。

0: 二，
1: 出，
0: 纱
1: 窗，
0: 纱
1: 纱。
0: 哎，这回差不多，就是有一点，要记住，卧倒的时候姿势一定要低。
1: 哎，
0: 大发
1: 啊，
0: 你算行啊，像个战士。
1: 不行不行，跟你们比起来呀，那差远了。
0: 怎么样，参加红军吧？
1: 你们要我吗？
0: 要，是穷人我们都要。来，咱们坐那歇会。哎，你的鞋怎么了？
1: 绳子断了。
0: 哎呦，底儿破了，不能穿了。
1: 行，将就穿吧。
0: 哎，你坐下，你坐下，把脚抬起来。
1: 你干什么？
0: 行，差不多。等等，我就来。
1: 什么差不多？
0: 给，
1: 穿吧。鞋？
0: 不，
1: 还是你穿吧。
0: 你看你，叫你穿你就穿吧。
1: 穿吧。这鞋是你买的吗？
0: 不，这是我妈妈给我爸爸做的鞋。
1: 那你爸爸怎么不穿呢？
0: 我爸爸牺牲了。
1: 让胡家俊给杀了？
0: 不，叫蒋介石反动派给杀了。两年前红军到了我们村，村里组织了赤卫队，打土豪，分田地，穷人们彻底翻了身。当时我爸爸是赤卫队长，后来红军走了，有一天天下着雨，

0: 就这样，我离开了妈妈，参加了红军。这双鞋我一直背在身上，你穿合适你就穿了吧。
1: 好，我穿。小光，我穿着你爸爸的鞋，一定要好好的给你们带路。我还要亲手杀死几个胡家军，给你爸爸和我妈妈报仇。
0: 大发，我们打胡家军不光为了报仇，是为了革命。
2: 革命，
0: 革命，就是打倒地主，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人类，让所有受苦的人都有饭吃，再也不受穷受苦了。大发，你说对吗？
1: 对。小光，你跟政委说说，让我也参加吧。
0: 啊，干革命，
1: 干革命。
0: 好，我一定跟你说说。来，同志，穿上吧。
3: 到对岸后马上亮手电联络。
4: 是，到对岸后马上亮手电联络。
3: 我们见到信号，部队就立刻渡江。
4: 是。团长，还有什么指示？
3: 联络信号时

0: 安长两短。
1: 是，
2: 孩子，去吧，记住了，过了江偏左点走，加小心。
3: 哎，
1: 老张，时间到了，出发吧。
4: 是。

0: 哎呀，咱们司令真是还弄这玩意儿考上咱们呢啊！我吸足了一口白面啊，我快乐活就似神仙啊，只可惜
1: 班长
0: 啊，
1: 家里有人，
0: 在哪儿？
1: 在那儿，
0: 在哪儿啊？
1: 在，好像在，
0: 这他妈的！
1: 我看你这叫共军吓坏了，他妈有人有屁。
2: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4: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5: 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

0: 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1: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

0: 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2: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3: 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

0: 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更包邮送到家。
2: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4: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5: 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6: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

0: 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2: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3: 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

0: 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更包邮送到家。
2: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3: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2: 虽然忙碌，
4: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2: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5: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2: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6: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5: 这是一个秘密。
2: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3: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2: 这道门
7: 保守国家秘密，
2: 也可能关乎坚守
7: 应尽的义务。
6: 保守秘密很重要。
3: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2: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3: 您好，您的外卖。
7: 我们成功了，
2: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

0: 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级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6: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怎么还不见手电光？是不是在江里出了问题了？
1: 很难说。
0: 同学，
2: 哟，
0: 通知下游部队注意搜索江中情况，随时报告。
2: 是。报告，报告团长，我们二班的朱发没到江心，就被浪卷了回来，冲了几里远才靠了岸。
0: 同志们全回来了吗？
2: 全回来了。
0: 赶快回去休息。
2: 是。

0: 三班的朱发刚到江西就被大石头撞翻了，我们全吊在江里。
1: 有伤亡没有？
0: 有，轻伤两个，重伤一个，朱光铁同志牺牲了。
2: 快去采救。
3: 是。
2: 现在唯一的希望就寄托在陈连长他们身上了。

0: 司令再三交代，下半夜要特别小心。
1: 是。
0: 那边派了几个哨？
1: 是商哨。
0: 不行，要派班哨，派最得力的班。
1: 是。
0: 嗯？要特别注意江面，共军是怪异偷渡的。
1: 请您放心吧。

0: 王连长，
1: 有
0: 人到齐了没有？
1: 到齐了，连长，后边那两个法子，
0: 马上联络。糟糕，手电不见了，
1: 师长
0: 啊，
1: 不见了。
0: 掉在江里了，
1: 连长，跟首长怎么联系啊？
2: 糟了，咱们大队今天晚上过不来了。
0: 那
2: 我们怎么办？
3: 怎么办？我们先上去，干掉上边的敌人再说。
0: 同志们，大家不要着急，我们的部队会过来。今天晚上过不来，明天一定会过来。
1: 对，大队一定会来的。连长，我们现在怎么办？
0: 马上隐蔽起来。大发同志，
4: 哎，
0: 附近有没有避风的地方？
4: 有。

0: 有什么情况吗？
1: 没什么情况。
0: 现在风浪很大，要注意监视江面。
1: 是，
0: 别叫共军钻到你们鼻子底下，你们还不知道。
1: 英莲大人，请放心，我这只眼睛比夜猫的眼睛还亮。再一说，弟兄们刚抽足烟，精神很好。
0: 是谁打瞌睡，砍谁的头。
1: 是。
0: 警长，一定是。危险的。

0: 坐近点，这样暖和多了。大发，大发，大发呢？大发，大发，哎，哪儿去了？
1: 是啊，他上哪儿去了呢？
0: 哎呀，会不会找那个营长报仇去了？
2: 哎，可能，
0: 我找他去。不，我去，等一等。连长，万一大发暴露的目标，敌人发现了我们，
3: 那咱们就跟敌人拼了。
2: 对，我大力量至少也干掉他几十个。
4: 为什么要拼呢？难道我们过江就是为了和敌人拼的吗？
0: 那你说怎么办呢？咱们才过来六个人。是啊，人是少了点，可我们是六个什么样的人呢？
5: 六个共产党员。
0: 对，共产党员。我们的任务呢？
5: 迎接大队过江。
0: 对呀，同志们，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们一定要保存力量，消灭敌人，迎接大部队过江。在大发未暴露之前，我们必须把他找回来。王班长，
3: 哟，
0: 你们在这做好战斗准备。
3: 是，
0: 我看看去。连长，
6: 连长，
0: 做好准备。
6: 是。

0: 班长，
1: 咋办？咋办？哎呀哎呀，你可回来了！咋办？你上哪去了呗？
0: 连长，
2: 连长，
1: 连长，
0: 连长！
1: 同志们，离我们这不远，发现敌人一个碉堡，
0: 有多少人？
1: 不多，七八个人，正在抽大烟呢。
0: 哎，咱把他干掉算了。
1: 对呀，不行，还不到时候，我们不能过早的暴露。
0: 那咱们什么时候动手？
1: 同志们，我的意见，这么办。
3: 是。是。

0: 陈连长，他们有消息没有？刚才师首长来电话，很关心他们几个同志。抱歉，现在情况很紧急，薛岳的部队到这儿了。
1: 哦。
0: 师首长命令我们，明天拂晓一定要渡过去。现在离拂晓还有4个小时了，我们不能指望陈连长他们来，要做最坏的估计。根据新的情况，我的意见只有进行掐渡。
2: 我也这样想。这两天从敌人布防情况来看，上游还是比较薄弱。
0: 我们就从这儿突破它。黄连长，研究一下你们工兵连架桥的问题。喂，是我。什么？炮兵营？太好了！老钱，首长派炮兵营来支援我们来了。

是毛主席亲自建立起来的一支部队，自从秋收起义以来，我们团就为党的事业英勇战斗。同志们，我们胜利地粉碎了蒋介石匪帮的四道封锁线。今天党交给我们的任务是必须打过江去，我们要发扬我们光荣的战斗传统，发扬无产阶级硬骨头的精神，坚决突破乌江，拿下遵义，让革命大踏步的前进。

0: 是我呀，你是谁？
1: 什么？发现了共军的突爬呢？
0: 多少？你们见了鬼了吧？共军一夜的功夫，哪来的机做那么多的突爬的？
2: 旅长，共军用了大批的竹筏子企图强渡，
0: 真有这个事儿？喂，喂，喂！哎，他娘的！
2: 旅长，我们等共军的竹筏子到了江心，再开枪还不迟。还没动静。

0: 我们要把他吊起来。是。目标，等前方，立碉堡。哎，预备！班长，停止射击。怎么回事？
1: 红旗，是陈连长他们。

0: 没进入黑道山顶上去，有从左面可以爬上去。好，王班长，你们留在这儿，继续掩护部队过江。我和罗晓光、黄大发向山顶迂回，抄敌人后路去。是，走。
1: 枪毙了你们！你赶快把阵地给我夺回来，把共军押上江去！他娘的！哎，旅长，趁共军还没站住脚，马上给他来个反击！
0: 对，赶快把二团调过来，我要亲手阻止反击！

0: 老方，准备。
1: 目标正前方，第三兵
2: 放起两头打他的重剑，
1: 距离360，预备，发。
3: 敌人推入墙洞。

0: 给蒋介石发报，薛岳要是不能够准时赶到，吴江就难保了。
1: 是，
0: 等一等，再给侯司令发个电报，请求增援，越快越好。
2: 报告，共军又侧翼又回战列山头了。
0: 啊？什么？旅长，
3: 占领我们侧翼的山头了。这是共军吗？
4: 同志们，出来！

被包围了。

0: 全都看见了，干得非常好。小光，
1: 团长，
2: 团长，
3: 团长发指示，
4: 团长，
5: 谁？
4: 团长，团长，
6: 团长，
4: 团长，
6: 团长，
4: 团长，
6: 团长，
4: 团长，
0: 报告团长，三营已经从右翼突破，消灭渡口敌人，占领敌司令部，与二营胜利会师。政委调一营到小庙门口集合。
7: 知道了，陈连长，马上集合部队。
8: 是。
9: 老
7: 爹，
9: 都在这儿呢。
7: 哎，
9: 爹，
7: 孩子。团长，政委，我算看清了，没有你们就没有咱们穷人的活路。红军是咱们老百姓自己的队伍，我没有什么可以报答的。来，你们就把我的儿子收下吧。政委，团长，收下我吧，我要当红军，和你们一块去打反动派去。
10: 我也去。
11: 乡亲们，你们尝够了地主军阀的苦头，

0: 咱们穷人要翻身，只有拿起枪来闹革命。黄大爷说的对，红军是咱们老百姓的队伍，是武装起来的工人和农民，我们欢迎你们参加自己的队伍。
1: 爹，
0: 孩子，去吧，跟着共产党走没错，他是咱们的引路人呐。
2: 哎，大炮，班长，当红军的跟我来呀！
3: 走。
0: 把枪发给他们。
4: 是。
5: 各位，
0: 黄大爷，请你收下了。
4: 什么枪？
0: 咱们穷人有了枪把子，就不怕地主军阀再来欺负咱们了。
4: 真好，
0: 收下吧。
5: 有枪松动不怕，
0: 就是。团长，你放心吧，我们一定把赤卫队搞起来。
6: 对。
0: 王大爷，
7: 下次
0: 再见了，
7: 再见，
8: 再见，
9: 再见，
10: 再见，
11: 再见。

0: 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

0: 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1: 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2: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儿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五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4: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5: 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

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不晃不歪，不侧翻，

0: 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移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更包邮送到家。
2: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1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4: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 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5: 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1: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

0: 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五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2: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3: 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

0: 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
2: 一年又到中秋时，佳节好物千千万，月饼永远是中秋佳节家家户户绕不开的主角，很多礼盒拿到吃过就忘，而有这样一款月饼可以做到吃在口中，记在脑中，美在心中，一口咬下不只是味蕾的满足，更是三晋文化与舌尖味道的具象融合。今天我就给您掰开讲，一枚月饼装下多少山西的山河景象，文化底蕴，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
3: 今天文创山西重磅揭秘，独家上新，打破传统月饼的刻板印象，为喜欢山西文化的各位带来一款真正的山西文化中秋好礼——月满花香三晋古界文化月饼。
2: 它不只是一块月饼，更是一盒可以吃的山西文脉。即刻锁定抢购热线400-850-8322，正品保障，准备下单。这款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整体采用高级紫金渐变国风配色，质感奢华，端庄大气。礼盒正面皓月悬空，星河璀璨，玉兔攀月，古松呈祥，画面中融入山西代表古建，祥瑞氛围十足。
3: 颜值只是加分项，好吃没负担才是这盒月饼的王牌底气。
2: 这一次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重磅升级，六大健康馅料，真正做到男女老少全家适配。浓香黑芝麻，醇香细腻，适配孩子的味蕾。爱美女士优选丽丽红枣蓉，沙棘红枸杞，红枣蓉枣香浓郁，山西本土沙棘搭配红枸杞，天然维 C 满满，自然清甜，日常吃过节吃都合适。整盒月饼每一枚独立无菌包装，干净卫生，防潮保鲜，储存方便，随拿随吃。如此高颜值高文化的文创中秋礼盒，全国统一售价298元，今天文创山西专属宠粉底价，直接击穿，无需凑单，不用拼团，仅需168元直接带回家，只为将山西文化送到您的身边。即可拨打屏幕下方专属抢购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一轮明月照三晋，一枚月饼寄初心。愿这一盒月满花香，让您把山西文化带回家，把美味团圆带回家。

0: 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了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7: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8: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1:1的视力解决方案。
7: 超视力是界面交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1:1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5大区别：1，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2，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3，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4，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5，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9: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步就解决了问题。
10: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道给挡住了。李队长，怎么办呢？
1: 不管，时间来不及了，任务急，走，冲过去。

0: 在啊，
1: 司令。哎，你哪里啊？啊，我就是啊。嗯，嗯，嗯，啊，是啊。嗯，嗯，哎，那你们可不能马匹哦。嗯，是啊，是啊，是啊。这次敌人搜罗了40000多人来向我们进攻。
2: 报告，
1: 进来。
2: 司令，
3: 等一等。
1: 啊，是啊。嗯，嗯，啊，是啊，敌人扬言要在3个月内彻底毁灭我们的根据地，啊，是啊，呵呵，他们是吹牛啊，啊，好吧，那你们立刻出发。好，孙云，
4: 哟，
1: 把电话拆掉，通知队伍马上出发。
4: 是，
1: 向阳同志，你来得真快，
2: 司令，给任务吧。
1: 你这个家伙，总是这么急，
5: 司令。
1: 这次啊，你是新任务，老差事，
4: 到平原去吗？
1: 对，到敌占区去。你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拖住敌人松井部队，不让他向山区增援，减轻敌人对山区根据地的压力。一定要拖住他。这次你下去以后，要闹他个天翻地覆，把敌人的坛坛罐罐打他个稀巴烂。让松井一步也不能动，如果有机会就把松井
2: 把他干掉。
1: 对，你的第二个任务

0: 就是要保不住兼备在李庄的几万斤公粮。咱部队很需要粮食，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把这些公粮运到山里来，能办到了吗？笑什么？
1: 向阳同志，松井这个敌人是很狡猾的，

0: 大货，
1: 哟，
0: 把前男友同志找来。
1: 哎，
0: 同志们，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
3: 了，没问题了。
0: 没问题了，啊？小郭，跑一圈，跑步，走。立定。
4: 像你这样就能把松井拖住了。我看你呀、啊，还是离不开我。嘿嘿，来，你等着。
3: 不要，我自己会吗？
4: 哟，你还倒挺好面子呢。
0: 嘿，又戴上了。
3: 别小看他，这户子拿这玩意儿还日本鬼子几件家伙。
4: 哟，吹的倒是清响
0: 嘞。走，到那边谈谈。
4: 好。
0: 哎，
4: 你这玩意儿闲着干什么？
0: 你们到城南去，我们到城北。到了那儿，多分几伙，
4: 保持干。
3: 好。
0: 这回来个孙猴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从里往外打。

0: 同事哦。
1: 张磊你好啊，你们都来了吧？
2: 来了。
0: 平安无事哦。
1: 同志们，你们都辛苦了。

0: 别的，你们都来了，张大爷你好啊！哎，我是徐工程，找不到。
1: 没有事儿。

0: 我们过去以后，你马上到炮楼去报告，就说八路军下来了。
1: 干嘛这么着急啊？
0: 早一点告诉敌人，好拖住他呀。
1: 哦，我明白了。
0: 走。

0: 小心点，斜着点。
1: 你们是哪一部分？
2: 城市巡逻队，你们哪一部分的？
1: 好，我以为你们是八路军呢。
2: 别动，
1: 举手来。
2: 哎，你别误会，别误会，我们是治安军嘛。
3: 没误会，我们是八路军。
2: 动，
4: 要命了！
2: 你们是不是李香安的游击队？
4: 哎，这下可叫你猜对了。来，认识认识吧。
2: 那我们交枪，我们交枪。您就是李向阳大人。
3: 我们是李向阳的先头部队，
4: 我们李司令带着大部队在后边，马上就到。
3: 哎，回去给你们松井中队长捎口信儿啊，就说对不起，李向阳从山上下来了，告诉他改天到他府上去拜望。

0: 马上集合都要出发，到刘家村一带找粮食。
1: 李向阳到了城北。

0: 李翔阳突然的出现，他是有目的的。这样，现在分两路出发。趁李翔阳现在还没有站住脚，我们要把他们一网打尽。哎，明白吗？出发！
1: 是，嗨嗨。
2: 太君，
1: 王芝麻在城西崩座沟里发现李翔阳。

0: 塞，封锁沟，又发现李襄阳。
1: 报告太君，我们在城西跟李襄阳遭遇了。
0: 在城西？
1: 是。

0: 找到多少人？
1: 是李先安的主力部队下来了，多极了，遍地都是。他还说，
0: 他说什么？
1: 改日来拜望您呢。
2: 范一官，
1: 嗯，
2: 李向阳这一下来，我看这风就刮大了。
3: 哎，你怎么找人家的威风，免自己的锐气的？李向阳没什么了不起。
0: 哦，李向阳来是和粮食有关系。他是声东击西，想迷惑我。我想他不在城北，是在城西刘家村。
3: 队长判断的太高明了。
0: 集合队伍出发，向城西刘家村。
4: 是。

0: 你看，我这不是挺结实吗？
1: 嗯，那就好。他们也都来了。
0: 嗯，都来了。报告，
2: 特种侦察员侯大张来到。
3: 哎呀，大张是你呀，快来！
4: 你大婶，你大婶，你好啊，你大婶，
0: 你大婶，
4: 你大婶你好啊。
0: 大婶，
4: 大婶好啊，大婶可想你了，
3: 快来，快来，快来，快来。
0: 老李，区委书记，
2: 小杨子，
0: 吴大叔。
5: 哎呀，小杨啊，老乡们可真想你们呢。
0: 是，你们正在忙什么呢？
5: 啊，我们正在改造地道呢。
6: 是啊。你们这么一来啊，咱们心里可就有底了。我们正担心村里的公粮呢。
0: 是，来，到那边研究一下。
5: 好了，
0: 那好。
3: 大婶啊，这给你们留的还有枣，你们先吃点垫垫肚子。到大婶这儿，谁也不准装假啊！吃啊！可你怎么不吃呢，老侯？
0: 吃。
3: 现在。
6: 来，我看改造地道的工作咱们先放一放，先连夜把公粮转移出去，怎么样？时间是紧了一点。嗯，这样吧，你们俩先去召集党员开个会，咱们连夜把公粮运出去。
5: 好吧，
0: 好。
5: 哎，还有啊，小西装炮楼上要个做饭的人，今儿又来催了，
6: 不理他，你们去吧。

0: 好。
1: 老侯，我们学长，哎，村长，你再坐一会儿吧。
0: 不，我还有事呢，
1: 一会儿来啊。
0: 哎，你看见什么没有啊？啊？
2: 掌柜的，你姓杨的游击队下来了。
0: 你看清楚了？
2: 是，看清楚了。
0: 我马上进城报告去。

0: 阿成，我给你盛吧。
1: 我自己来。
0: 你看，不简单。
2: 哎，小宝子，你用这个干什么？给我啊。
0: 嗯，我才是笨鬼子。嗯，
2: 行，
3: 有种。小瑶子，
2: 哟，老秦
3: 瑶子。
2: 老秦，老秦爷，哎，你身体结实吗？
4: 结实。
2: 来这边坐。
4: 长青，这么晚了您还不歇着？
0: 这么好，
2: 好好
0: 想你了。
1: 你都好啊，
2: 老秦，你坐吧。哎，坐下，坐下，你们都坐下。
1: 老秦，你先坐吧。这么晚您还来呀、啊？你吃点吧。
2: 老秦，你还挺结实啊。
1: 老秦爷这身板，有些年轻人都赶不上。
5: 嚯！行，够个游击队长样了。
0: 我也是游击队长。
4: 哎，小杨子啊，这听说鬼子又进山里祸害咱们去了啊？
5: 嗯，
4: 你们可要狠狠地给我打那些狗日的们，让他们知道知道，他们中国人不是好惹的啊！哎。庚子那年，那八国联军的
6: 老秦爷
4: 啊，
6: 你又说上了。
4: 哦，嗨，嗨这，大成，别吃了，小郭，哎呀，长青啊，你把碗撂下吧，这孩子，哎呀，老侯啊，
2: 翠萍，拿出来吧。
6: 哎呀，大婶。那李大哥好容易回来一趟，你连点白面都不给人家吃。
7: 哎呀，你看这姑娘说的，我有不给儿子吃，还不给同志们吃啊？
6: 你看，我们拿来了，这是老秦爷的面，大哥你吃一块吧。
4: 老秦爷，你看，老乡的面这么困难，你少废话，你吃吧。你忘了你八岁那年爬上枣树偷吃你老七爷的枣，你吃肚子疼啊，他现在都装起假来了。

0: 开枪，是我，
1: 我，我呀，
0: 啊，
1: 爹，
0: 是你，
1: 出什么事儿？
0: 李向阳到咱们村里头了，
1: 啊，
0: 朱队长，
2: 什么事情？
0: 队长，
2: 等我听见。
0: 李向阳在李庄呢，他刚到我们村啊。
3: 确实吗？
0: 啊，我亲眼看见的。
3: 有多少人？
0: 哎，可不少的。
3: 到李庄去。
0: 是。
2: 向李庄去，
4: 往那边走。

0: 队长，队长，有情况了！快慌！老侯，怎么回事？敌人是分两路来的，人来的可不少啊！
1: 敌人来的这么快啊！翠萍啊，咱们走吧。
2: 老天，从这下地道啊！
0: 不行啊，我家里不藏着十几担公粮呢吗？我得回去照看照看家。
2: 走吧，老秦。
0: 走走走走，你要小心一点啊！
3: 阿海，你照一下村里老乡下地道。
0: 好吧。
2: 小杨子，你们赶快到二婶去吧。
0: 妈，对不起。 吴大叔啊，敌人来了，还是你去指引？好吧，你们快下地道吧。阿海，咱们走。
3: 走。
0: 区委书记，到暗室里商量一下。
3: 好吧。

0: 长，咱们怎么打？
1: 怎么打？对不起啊，咱们这儿遭。
0: 咱们怎么走？
1: 他是分两路来的吧？
0: 是。
1: 我看呐、啊，松井他仗着人多，他一定又是那套双层包围的老战术。
2: 他打仗的办法，也就是那堆陈糠烂谷子，没什么新鲜玩意儿。
1: 咱给他来点苦头尝尝。
0: 对，
1: 走，下动。

0: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

0: 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2: 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5: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6: 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7: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

0: 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
2: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

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0: 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1: 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2: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五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4: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5: 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 再也不用低头哈腰。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

0: 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

0: 现场报告，四张票，帮我谢谢副经理。
1: 好嘞，
0: 星辰，这是你要的元祥老店，王叔说了，这今天多亏你照顾，便宜一半租给你。
1: 帮我给王叔捎句话，我回来亲自感谢他。
0: 行，
1: 走了。
0: 哎，这么着急干嘛呀？
2: 星辰哥，这几天我发现梨花街多了几个会讲日语的。我跟着你说的那个黄包车夫去了第三处，他肯定是特务。还有我，星辰哥，我跟着一对黑衣人去了名义路，他们在那儿设了卡点。
1: 还有吗？
2: 星辰哥，第三处那栋房子刚建的时候，我爹是里面的工人，他们偷偷留了密道，没外人知道。
1: 请你们吃大餐，
3: 星辰哥，我想吃烤鸭。
1: 好，每人一只。
3: 好，
1: 嘘，都小点声。

0: 好点了吗？
1: 好多了。我有东西。
0: 你先说。
1: 我买好了明天的车票，为了你的安全，你还是走吧。
0: 我说了，要走我们一起走。虽然现在城里到处都是第三处的特务，但我已经安排好了，只要跟着我的计划走，就肯定没问题。来，我跟你说，你看，这个是去原乡的车票，我们两家一起走。这是店铺的租约，我想过了，到了那边，你还可以继续做书画生意。等事情结束了，我们再一起回来。宝墨轩，你也不用担心，我会让朋友帮忙看着的。
1: 你为什么这么帮我？
0: 还能为什么？如果不是在这乱世，今天送到你手上的肯定是电影票和鲜花。

0: 星辰，我大仇未报，不能走。
1: 如果你一定要杀了那个日本人才肯离开，我帮你。不过这一次，我们可以计划的周密一些。
0: 你听我说，这些事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
1: 你是对我没有信心，还是觉得自己有九条命啊？
0: 你说的对，但是我不能再把你牵扯进来了。这样吧，你先去通知陆大夫，如果他也同意，我们就一起走。

0: 姨父，整个云江城已经布控了一段时间，但目前还没有任何动静。
1: 不能再守株待兔了，你立刻放出风声，就说剑齐玄红手上有一幅江之水的真迹，不久之后就会与人进行交易，
0: 让他们自投罗网。
1: 大有长进呀，记住抓活的，我要知道共党那边对江之水画背后的秘密究竟知道多少。
0: 那我先把城里

0: 眼线全部撤走，避免打草惊蛇。
1: 剑奇想要抓到杀害他弟弟的凶手，所以他一定会配合我们演一出好戏。

0: 里边是贵宾区，请出示一下您的请柬。
1: 请柬？
2: 这一晚上才几百块大洋的局，还要请柬吗？这个请柬，你看可以吗？
0: 行行行，祝您今晚发大财，逢赌必赢。

0: 不是说好让你等我的吗？
1: 所以陆大夫同意了。
0: 我帮你，不需要他的同意。你要做什么告诉我，别想甩掉我。
1: 我想要见齐玄红带来的所有东西。
0: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0: 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人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7: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6: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戴200的，一会儿戴250的，一会儿戴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黑金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可触摸，可带走，可体验，山西稳创迭代创新，打破旧模式，让游客感受活力迸发的山西。我省多地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电动自行车新规正式施行，我省各方联动护航安全出行。今天可购买国庆节首日火车票。
0: 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山西文旅市场热度持续走高，景区人气攀升，兼具古韵巧思与地域特色的文创产品也迎来销售热潮。从晋侯鸟尊拼图到云冈石窟佛小贩，再到煤块酸奶，山西文创打破纪念品旧模样，不断出新，让游客通过一个个小巧精致的创意产品，认识一个活力迸发的新山西。
2: 今年暑假，这款可以搭起来的微缩博物院成了山西博物院文创店的新宠。晋侯鸟尊站在 C 位，萧友穿上戏服登上屋顶，手持鼓槌敲出戏曲故乡的音律，游客动手拼搭，就是在解锁山西青铜文化和戏曲文化。
3: 它首次使用了剖面这样一个理念，您可以看到它内部的一些结构造型，比如说我们能够看到在民族熔炉当中比较出名的一些戏俑的形象。通过萧友是把山西的青铜文化和我们山西的戏曲文化完美的结合在一块儿。
2: 这些年，在山西博物院，以晋侯鸟尊、萧友等镇馆文物为原型的钥匙扣、流沙摆件、文创雪糕等持续热销。
4: 我刚刚买了一个那个布袋，就是上面有一个那个青铜器的那个图案，还有买了一些就是拼图，也能了解到山西本土的一些文化。
5: 首先，我觉得咱们的这个文创跟这个展品之间的这个联系是比较紧密的，风格的创新上也是做得很好的。
6: 原物在博物馆放着，只能说你要来到这个地方才能感受得到，但是文创产品你可以拿到手上，可以感受得到，可以摸得到。
2: 可触摸、可带走、可体验的文创，让厚重的山西历史文化变得鲜活立体，也让游客的文旅体验更有温度和记忆点。从2013年起步至今，山西博物院创作团队一直秉持着博物、艺术、生活的理念，有主题、成系列的进行文创产品研发。
3: 现在呢，我们在山西博物院文创商店大概能够看到，涵盖了这个家居、服装、饰品、九大品类，大概是有3000余款文创产品。
2: 让文物活起来，把文创带回家。现在不用去大同，在太原钟楼街也能买到佛小贩了。这几年，这尊依托云冈石窟打造的掌心带磁吸结构的软萌小佛，让原本只能被游客仰望的古意，变成越来越多年轻人装进书包、摆在书桌的贴身陪伴。
7: 佛小贩是一个自带温度、主打陪伴的形象，本身就是一种治愈的力量。
2: 这些年，创作团队深挖石窟文化内核，打造了多款特色玩偶形象，并延伸开发了 U 型枕、车载挂件、刺绣包等日用文创产品，让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无缝衔接，还带动了云州巧婆娘就业增收。去年，佛小贩斩获法国设计大赛金奖，让晋风晋韵走向国际舞台。在不远处的晋礼文创店里，古建彩塑盲盒系列正卖得火热。
8: 我们把彩塑以及古建还有我们的民俗文化融合到一起，把它做的年轻化和卡通化，让原本陈列在我们的博物馆以及我们古建筑里面的三晋文化，变成让游客可以带走的一些伴手礼，让文创讲好我们的山西故事。
2: 在这里，煤炭元素也被玩出了花，煤块酸奶、煤球玩偶、煤炭咖啡等销量节节攀升。
9: 我觉得山西它现在这个文创越来越和本土相结合吧，然后特别有特色。
2: 同样在钟楼街，国风文旅空间官坟把汾酒文化、山西非遗、古典意境与

0: 现代消费场景深度融合，通过特色茶咖、主题甜点、非遗展演等，给游客提供了一个融古换新的休闲空间。
1: 我觉得也有很多的创新点，比如说一楼一进门，我们有很多这个山西的这些雕塑，还有我们的文创产品，我认为是年轻人比较喜欢的。
0: 近年来，山西文创打破传统摆件类单一格局，持续迭代创新，兼具文化审美与实用属性的产品精准贴合大众需求。五千年文明看山西，表里山河无数散落的文脉种子，借着创意雨露破土抽芽，古建遗存、青铜文明、晋商传奇等丰富的文化资源，被转化为游客能带走、持续回味的食物产品，延伸了文旅消费链条，也在故与新间探寻着生生不息的文明密码。山西台报道。
2: 从城市到乡野，从纸业到自然，书香正以更轻盈的脚步飘进日常，越来越多人正用各自的方式与知识不期而遇。
3: 一大早，太原工人文化宫北广场已是人头攒动，图书展销区里各类图书摆满展台，不少市民正低头翻阅，精心挑选。
4: 我发现有很多就是线上没有见过的书，比如说刚刚我看到的那个《博观山西》，我就觉得很有收藏意义，很有价值。活动呢，让我觉得润物细无声，让我更加加深了对这个阅读的兴趣。
5: 现场特别热闹，有很多好书推荐，适合各个年龄段。现场还有义诊、非遗活动，有意思，也很暖心。
3: 在图书展销展位，各参展商户推出折扣、满减、满赠等惠民举措，真正让文化福利惠及民生。此外，活动现场还创新打造文艺展演、文明集市特色板块，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让书香浸润街巷，让市民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文明新风。
6: 这次书市我们带来了政治、经济、文学、少儿等各类图书将近3000余种，我们既有经典著作，也有畅销书，把图书带到大家身边，培养他们热爱阅读，促进我们的全民阅读活动更好的开展。
7: 在活动当中能够实现以文化人以德润心，让大家在现场既能买到好书，看到好的文创，又能看到这么一场精彩的文化盛宴，实现我们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
3: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运城市下县图书馆的组织下，青少年读者们走出图书馆，走进灵草科普基地，开启一场走进森林课堂、探索生态奥秘的主题科普研学活动。大家在行走中亲身感受着生物多样性的魅力。
8: 这次森林科普研学特别有意义，我第一次近距离走进大森林，认识了很多课本上没见过的树木和野生植物，也学到了森林防火、保护野生动物的重要知识。
9: 希望孩子们走出校园，走进大自然，把书本知识与自然实践结合起来，既丰富了学生的课外生活，也让大家在亲近自然中增强生态保护意识，让更多青少年在行走中学习，在体验中成长。
2: 近日，我省多地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
10: 在太原，传星火，续荣光，从胜利走向胜利。山西省2026年军民欢送新兵入伍暨全民国防教育活动在太原市胜利广场隆重举行。新兵们胸带红花，整齐列队。入伍宣誓环节，全体新兵紧握右拳，在太原解放纪念碑的见证下庄严宣誓。每一句誓词都掷地有声，彰显着新时代青年矢志强军的坚定信念。
11: 到了部队，我一定刻苦训练，严守纪律，争取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用青春和汗水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军旅人生。
10: 在吕梁离时，60名新兵启程前走进吕梁英雄故事馆，寻着革命足迹，聆听英雄事迹，参观实物陈列，沉浸式体验历史场景还原。欢送大会现场为新兵赠送了入伍纪念品，勉励大家牢记家乡亲人的嘱托，听党指挥，刻苦训练，严守纪律，以勇于拼搏、勇于进取的实际行动，在绿色军营放飞青春梦想，书写报国华章。
12: 能够参军入伍，我感到无比光荣。在走进军营之后，

0: 我一定会牢记嘱托，刻苦训练，严守纪律，传承吕梁精神，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
1: 是一名退伍老兵，今天是送孩子来入伍当兵。我觉得把孩子送到部队，保家卫国是我们全家的荣耀。希望他在军营踏实锻炼，听从指挥，建功军营，为家乡争光。
2: 在运城下县，45名应征入伍青年精神抖擞，参加欢送仪式，全体新兵高举右拳，庄严宣誓，铿锵誓言响彻现场。当地还为新兵家庭发放“光荣之家”牌匾，营造参军光荣、拥军优属的浓厚氛围。
3: 从小就有一个当兵的梦想，今天穿上这身军装，感到无比的骄傲自豪，一定会在部队好好干。请家人放心，听等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
4: 孩子从小就向往军营，愿意去保家卫国。保家卫国是光荣的，我们家人全力支持他。
2: 欢送仪式在嘹亮的军歌声中结束，带着家乡亲人的殷殷嘱托，这批新兵将分批次登车启程，奔赴祖国各地的军营，用青春热血书写强军报国答卷。
5: 下面播出山西省人民政府公告。
6: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和《山西省人民防空警报市民规定》，为检验全省防空警报的性能和效果，增强全民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提高全社会防空防灾应急能力，定于2026年9月18日上午10时0分至10时15分，在全省进行防空警报统一示明。市民的防空警报信号为：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解除警报，连续鸣180秒。每种防空警报的间隔时间为3分钟，请全体民众相互告知，注意熟悉警报信号，保持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特此公告：山西省人民政府2026年9月13日。
5: 12点42分，我们接着看新闻。9月15号，山西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正式施行，新规落地，各地积极行动，开展服务活动，共同营造安全、文明、有序的出行环境。
2: 近日，在太原泾阳街平阳路口，交警针对违规骑行没有一刀切式处罚，而是结合警示视频和宣传展板，向来往市民逐条讲解安全头盔、号牌管理等新规要点。
7: 交警同志给我看的那个头盔，就是有标准的，什么3C 标准，下次购买头盔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标准看一下。
2: 现场还设置了公益头盔服务点，未佩戴或头盔不合格的骑行人可以扫码免费借用，先解决安全问题，再做好法规教育，把安全隐患在路口就地清零。
8: 通过柔性共治、便民利民的这种方式，让大家感受到我们这个交通执法的温度，引导广大群众啊，自觉养成文明骑行、规范佩戴头盔的良好习惯。
2: 记者在泾城市车管所看到，这两天前来登记上牌的市民排起长队，为应对上牌高峰，车管所增开业务通道，加快查验受理流程，高效完成车辆核验、信息录入和号牌发放。
9: 今天来办理电动车上牌照，挺顺畅的，服务人员态度也挺好的，为泾城交警点赞。
2: 与此同时，泾城交警还在市区主要路口开展巡查劝导，讲解上牌材料、通行和处罚规定，重点提醒市民规范安全佩戴头盔，以宣传教育为主，引导群众守法出行。
10: 同时提醒大家，去上牌的时候需要您携带身份证，以及我们出厂时候的合格证和我们的购车发票，同时骑上您的电动车到上牌点进行上牌。
5: 九月新学期开启，在太原开放大学，一群银发学子们也准时返校开课了。
11: 注意看这条线，哎，提案穿插。
12: 在大学课堂的国画课上，老师认真指导

0: 学员们仔细体会，一起学习传统山水画技法。70多岁的学员赵斌特意把他的暑假作业带到学校来，和大家一起交流探讨。
1: 这个有7米1，画了有半个多月吧。这个画是越学越精，现在才刚开始初学。
2: 从最基础的这些起步，今年呢，老师打算继续拓展，我们学学董其昌的，开开眼界，很有成就。
0: 作为学员们最喜爱的课程，国画课在新学期延续了花鸟山水等风格分轨教学，吸引了不少老学员继续报班学习。这个学期，太原开放大学为学员们开设了30多种特色课程。今年课程的连报成为一大亮点，连报两门课程以上的学员超过了20%。
3: 报的有4-5门了吧？课程设置了也比较新颖，老师了他都是专职的，一直从2017年坚持到现在也快10年了吧？
4: 这儿的学习氛围好吗？和大家一起学，一起玩儿，老师也教的挺认真，我们跟着老师也觉得自己也年轻了。
0: 国画课、素描课、钢琴课、摄影课，多间教室里课程丰富，各有韵味。从过去的打发时间到现在的主动充电，近年来老年教育热度持续攀升，各地老年大学等机构推出的优质课程、暖心服务，持续助力广大老年群体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让大家的银龄生活更有温度，更加出彩。
5: 养老服务连着千家万户，近期朔州、长治等地聚焦老年群体需求，坐实养老民生服务，通过健康义诊、日间照料等暖心举措，守护老年人幸福晚年。
6: 9月为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月，近日朔州市卫健委联合多家医院走进社区，开展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主题义诊，科普阿尔茨海默病早期识别与居家照顾知识，纠正年纪大健忘是正常现象的错误观念。
7: 现在才知道这个现象，我们要多加注意，而且今天话都学到了很多实用的老年健康知识。
8: 我们借助世界阿尔兹海默病日开展宣传活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普及认知障碍早筛早诊早干预知识，完善老年认知健康服务，营造关爱老人的社会氛围。
6: 在长治市上党区郝家庄镇信义村日间照料中心，午后暖意融融，老人们围坐在一起看电视、聊天、下棋，乐享休闲时光。
9: 坐在这里打打牌、打打麻将、看看电视，有的老人都是在下下棋，这都是娱乐活动，这样就挺好吧。
10: 老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吃、娱、医、护一站式服务，大伙都愿意天天往这儿来。
6: 除了日常助餐娱乐外，照料中心每月组织免费义诊、爱心理发，传统节日还会举办敬老活动，让老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吃、娱、医、护一站式服务。目前，郝家庄镇已建成运营5所农村日间照料中心和1处社区幸福餐厅，覆盖多个村落与社区。
11: 我们以农村日间照料中心为载体，积极开展社老领域健康知识宣传、食品保健品广告普法宣传、养老防诈骗宣传等活动，增强老年人群体的健康知识和法治意识，筑牢养老服务监管防线。
5: 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6: 今天可以购买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了。今年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时间接近，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预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消息，目前夏粮旺季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国家卫健委消息，今年要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同时已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下沉派驻3100名儿科医生。
5: 感谢收看新闻午报，再见。

0: 本栏目由象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象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业，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象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业。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香茗。
4: 大家好，欢迎来关注天气。近期秋意慢慢的变浓，晴天多，但是呢局地会偶有阵型降水出现。17号的下午到夜间呢是西部局部呢会有阵雨，到了18号的时候，大同、新州、运城的局地会出现阵型降水，19号面积会略扩大，北中部局部和南部部分地区呢会出现阵型降水。气温方面呢整体是较为平稳，也是比较舒适的。19号白天我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呢是在27度左右，但是呢早晚依旧偏凉。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要您关注城市预报。
5: 晋华宫国家矿山公园晴，27到9摄氏度。黑神话悟空取景地小西天多云，25到11度。大同云冈石窟晴，27到9度。朔州金沙植物园晴，26到10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晴，28到11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晴，27到13度。新州雁门关晴，27到10度。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晴，22到8度。晋城王莽岭风景区多云，21到8度。兰花清酒提醒您，温水晴，29到12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小雨，28到13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晴，27到11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收看。
6: 一年又到中秋时，佳节好物千千万，月饼永远是中秋佳节家家户户绕不开的主角。很多礼盒拿到吃过就忘，而有这样一款月饼，可以做到吃在口中，记在脑中，美在心中。一口咬下，不只是味蕾的满足，更是三晋文化与舌尖味道的具象融合。今天我就给您掰开讲，一枚月饼装下多少山西的山河景象、文化底蕴。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
7: 今天文创山西重磅揭秘，独家上新，打破传统月饼的刻板印象，为喜欢山西文化的各位带来一款真正的山西文化中秋好礼——月满花香三晋古界文化月饼。
6: 它不只是一块月饼，更是一盒可以吃的山西文脉。即刻锁定抢购热线400-850-8322，正品保障，准备下单。这款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整体采用高级紫金渐变国风配色，质感奢华，端庄大气。礼盒正面皓月悬空，星河璀璨，玉兔攀月，古松呈祥，画面中融入山西代表古建，祥瑞氛围十足。
7: 颜值只是加分项，好吃没负担才是这盒月饼的王牌底气。
6: 这一次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重磅升级，六大健康馅料，真正做到男女老少全家适配。浓香黑芝麻，醇香细腻，适配孩子的味蕾。爱美女士优选粒粒红枣蓉沙棘红枸杞，红枣蓉枣香浓郁，山西本土沙棘搭配红枸杞，天然维 C 满满，自然清甜，日常吃过节吃都合适。整盒月饼每一枚独立无菌包装，干净卫生，防潮保鲜，储存方便，随拿随吃。如此高颜值高文化的文创中秋礼盒，全国统一售价298元。今天文创山西专属宠粉底价直接击穿，无需凑单。

送拼团，仅需168元，直接带回家。只为将山西文化送到您的身边，即可拨打屏幕下方专属抢购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一轮明月照三晋，一枚月饼寄初心。愿这一盒月满花香，让您把山西文化带回家，把美味团圆带回家。

0: 拖拉拽，自选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
1: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3: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4: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6: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

0: 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上去。
1: 谢谢啊。哎，我在跟你道谢呢。
2: 那我应该怎么回答？
1: 不客气，或者这是我应该做的。
2: 凭什么是我应该做的啊？你刚才还说过，高手之间只需要完成自己的任务，不需要帮助对方。
1: 哼，没礼貌。
2: 你们这些假洋鬼子就会弄这套酸文假醋，有什么用啊？你知道欠我人情，这就足够了。
1: 这是修养，也是教养。
2: 行了，打住啊！办正事要紧。
3: 看，前面有个管道口，他们肯定是掉下去了。快，必须找到尸体。

1: 好厉害啊！什么东西？硝酸钾。硝酸钾是制造高爆型炸药的原料，你是从哪儿弄来的？
2: 它同样也是配置清洁用品的常用原料，这船上就有。
1: 亏你是怎么找到的？
3: 火扑灭！快，快点！快！快！快！

0: 这个时候还修家具，
1: 能闭上嘴好好做你的事情吗？
0: 都就俩人，还用跟他修家具？靠我一个人顶得住吗？
1: 灰鬼子，你干什么？
0: 让你退就退，哪来这么多废话？
1: 我，
0: 你说话就不能客气点吗？
2: 他们没子弹了，冲锋！

0: 声和爆炸声肯定惊动了船头的鬼子，一旦他们从船头方向过来，那可就是天后驾机，咱们有十个脑袋也完了。
1: 你想怎么办？
2: 你可真够损的！
3: 快，快！
2: 奶奶的，你真是个银匠嘴，好的不灵，坏的灵，真把鬼子给说来了。
0: 废话连篇，
1: 早说好了。

啊！

0: 烟太浓了，什么也看不见。敌人在哪儿？
1: 应该就在对面。

传奇。

0: 你这招可真够损的，小鬼子自己打自己，打得还挺热闹。
1: 要不他们怎么叫日本人？
0: 哼，是本人，真有你。
1: 我看你也没见过什么，就知道跟旁边捡乐。
0: 捡什么不行，还有捡乐呢？这乐怎么捡呀？
1: 行了，别耍贫嘴了，快走。
0: 哎，我还真想看看这两拨鬼子谁赢谁输呢。
1: 有什么可看的？肯定是人多那拨赢了。
0: 哎，打赌吗？100块大洋，我赌人少那拨赢。
1: 100块大洋，你可真敢开呀！
2: 我可没这么多，而且我看你啊，还不如我呢，穷的就剩身上这几件衣服了，拿什么赌啊？
0: 嗨，没钱过过嘴瘾还不行吗？再说了，还不知道能不能活着下船呢。得了100块大洋，上哪去花呀？
1: 行了行了，别扯了，快走吧。

生生的赶来，放屁，打了一刻钟了，就是聋子也听到了。

0: 不对呀、啊，我们刚冲进厨房的时候，对方只有两个人，现在，啊，不好，是自己人！
1: 停止射击！停止射击！停止射击！
0: 还在喊什么？管他喊什么，干掉他！

0: 长官，怎么了？你啊，山本，
1: 山本。

长官，长官，我们的自相残杀，这两个人让我们自相残杀，他们却逃之夭夭，他们在哪里？

全搜查，每一条管道，每一个角落，都要查到，把他们给我找出来，立刻搜索。是。 他们怎么会出现在这条船上？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0: 文老啊，林娜，你们听到什么了？枪声，爆炸声。
1: 可这会儿都没有了。哎，怎么样，都听到了吧？枪声和爆炸声都很密集，就在上层的船舱里。他肯定和小鬼子干上了。
0: 他是云队长。
1: 嗯，我早就说过，只要他在外面，咱们就有希望。
0: 如果真是那样，那就太好了。只可惜我们关在这里，帮不上什么忙啊。
2: 他奶奶的，真想出去跟小鬼子干一场。
3: 哎，诸位，先别太激动。刚才的确是响了一阵枪，可现在为什么没有声音了？
0: 文朗啊，你说为什么？
3: 这个，
4: 哎，冯参议欲言又止，这看起来是又要发表什么高见吧？
0: 哎，我劝你啊，还是别问他了。哎，别看他关键时刻帮不上什么忙啊，还净拖大家的后腿。哎，可要说起泼冷水来，那可没人比得上他，三言两语就把别人的希望之火给熄灭了。
3: 我看我还是不说了吧。

0: 哎，别，有话千万别憋在肚子里啊，这万一憋出病来，那可就麻烦了。嗯，哎，俗话说啊，宁可人前献丑，也不要恶气攻心呐。啊，
1: 我说对付，
0: 哪儿跟哪儿啊？人家冯参议啊，就是要说句话啊，
1: 可您这人前献丑，恶气攻心，指的是放屁呀。
0: 你哎，就你聪明啊，什么说话放屁，对人家冯参议来说，还这不是一样吗？啊，你是说冯参议说话像放屁呀？哎呦，我说高老弟呀，没想到你还挺幽默啊！哎呦，你瞧我这嘴，哎呦，我这到处得罪人呢，我这还把这话当成好话说呢。哎，冯参议啊。
2: 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啊，
3: 放屁不放屁，看结果就知道了。刚才密集的枪声和爆炸声响了一阵，又停止。那只能说明，云队长遭遇了毒手。
2: 哎，彭文朗，我就知道，从你嘴里说不出好话来。哎，你难道就不能给大家留点希望吗？
3: 林娜，云队长再厉害，也不过是一个人，而劫船的日本兵有好几十，都是全副武装、有备而来。现在日本人将我们劫为人质。
2: 没人去惹他们，船到了日本自然会放我们回国。可像云队长这样主动攻击，不要说打不过人家，自己枉送性命，一旦惹怒日本人，连我们这些人质的生命都岌岌可危了。哼，还是怕死。对于你来说，就没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了。有首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我看你啊，也只能停留在第一层面。
0: 至于爱情，自由这两样东西，都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3: 林娜，我们在说目前的形势，这跟爱情和自由有什么关系啊？
2: 当然有关系，这是一个人的深层次意识，遇到危险之后就会毫无保留地展现出来。
0: 哎，而且，冯参议好像很愿意去日本，对小鬼子的感情也很好啊，竟然相信他们能够安然无恙地放我们回去。我并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在说道理。
3: 你的道理就是，逆来顺受，任由强盗摆布。我叶琳娜虽然是个女人，但我也能明白，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个道理。我宁可死了，也不会落在日本人手里。
0: 哎呀，林娜，文朗也不过是在猜测。你不要动不动就用大话压人嘛。
3: 是啊，是啊，我也是在猜测。如果不是云队长遭遇了不测，那枪声怎么会停止呢？
0: 枪声停止有什么奇怪的？
3: 敌众我寡，也许就是他藏到了别的地方。云建明这个人我了解，他一定不意气用事，一切是谋定而后动。哼，但愿吧。
4: 但愿上帝保佑云队长。但愿上帝保佑云队长。
5: 王叔，15节，锁定航道。
6: 是。
5: 告诉我，那两个人是谁？告诉我，什么两个人？就是你船上的人，你肯定知道他们是谁。
6: 你究竟在说什么？
5: 说，不说我就打死你。我不知道你指的是谁。一高一矮两个军官，他们是特种步兵，他们很厉害，很厉害。你告诉我是谁？
6: 我不知道。
5: 你不说实话，哼，开枪吧。你打死我，你永远别想回到日本。
6: 你，長官、こいつはただの船長です。本当に知らないのでは。殺しても我々が海に放り出されるだけでは。

0: 这里是二层的客舱上方吧？
1: 是的，我们已经爬过了六间客房，这下边应该是二层七号房。
0: 反正也看不见，随便你怎么说吧。
1: 怎么，你不相信？
0: 你相信有人在秘密的管道里爬行，还知道自己走过多少个房间吗？
1: 当然，我就会。
0: 如果没法见证的话，我也会。
1: 你知道吗？前面有个转弯，过去之后有个铁篦子，下面应该就是七号仓房。
0: 哼，越说越玄乎了。

0: 对于这两个人真是没有丝毫头绪，没人看到过他们，也没有人知道他们是做什么的。长官，怎么了？
1: 突袭开始的时候，你曾经派人前来求救，说在三层碰到了一支战斗力很强的小分队，而且你们没有能消灭他们，让对方劫走了两个人质。
0: 是的，那支小分队是保护国民党军官太太的，非常厉害。而且
1: 这两个人中高个的那个只有前野见过，当时他率人前去增援你们，在三层船尾甲板遇到了这个人。
0: 是的，
1: 也就在三层。
0: 长官的意思是那个人也是小分队的一员？
1: 否则的话，他为什么会在三层甲板上出现？而且无独有偶，那支厉害的小分队也在三层甲板。我们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地方。

0: 我们真实一点仓房，你是怎么知道的？日本人发现我们了？
1: 不可能，一定是日本人搜查管道的小队。嗯，
0: 下去了。

0: 下来吧，
1: 好，接着搬。
0: 把那张床拉过来，再拿一把椅子。
2: 要床和椅子干什么？怕下高啊？

0: 我听川崎说，他的手下先从玄昌进入七号仓房，发动进攻。这个房间中住着十几名国民党士兵，战斗力并不是很强。
1: 哦，
0: 可袭击八号仓房的川崎部下对我说，那个房间中也有十几名国民党士兵，个个都是好手，他们损失很大，冲进去四个人，被打死了三个。我来增援的时候也遇到了他们，果然很难对付。
1: 嗯，你说的这些人，就是目前关押在小货仓中的那些国民党官太太的卫士。
0: 是的，就是他们。
1: 哎，川崎呢？怎么一直没见到他？
0: 出房战斗爆发前，我们三个分别率领各自的小队搜查一层到三层的客房，后来就再没见到川崎。
1: 川崎很可能已经阵亡了。
0: 啊？什么？
1: 你接着说吧。
0: 听川崎的部下说，这间仓房中还绑了一个人。
1: 什么人？
0: 好像是个军官。
1: 绑在什么地方？
0: 好像是绑在仓房中的一根柱子上，可是房间没有柱子。
1: 后来你又看到这个人了吗？
0: 我曾经询问过川崎的部下，战斗结束之后他们曾经来搜查过房间，发现这个人已经不见了。

0: 婆说的没错吧？嗯，
1: 没错，这真的是七号房间。我实在想不明白，在封闭的管道里，怎么可能知道自己爬过几间房间？
0: 其实很简单，当我们住进三层八号仓房后，就将房间的长宽高目测了一遍。每间房子长约6米，宽4.5米，高2米左右。我们所住的是套房，也就是2间2等仓房中间打通合成的。而我们在管道中每爬进一步是60公分左右，这样一换算，就不难知道自己的位置了。你说呢？
1: 与你为敌，实在是一件不幸的事情。而我，恰恰正在做这件事情。
0: 至少，我们现在不是敌人。外面什么情况？
1: 小鬼子正在搜查走廊左侧的仓房，所有的房门都是开的。
0: 这就说明，他们已经搜过了右侧的房间，因此将房门锁了起来。
1: 刚才又来了一小队，进到了右侧的11号房间。
2: 哦，右侧的11号房间。
1: 是的。
3: 鹰口大队隶属52军184师，这次同52军主力一同登船。
0: 你知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间仓房？
3: 2层的11号和12号。
0: 那些日本人就住在11号和12号仓房内，他们为什么要到自己住的仓房中？
1: 你说什么？

0: 那个人就绑在这根柱子上。
1: 哦，
0: 这个柱子原本立在这里，但激战中子弹打断柱子上方与天花板的连接处，柱子倒了下来，捆绑在柱子上的人吞了出来，割断了绳索，逃离了仓房。
2: 长官，你说的这个人是我们在厨房中遇到的那个人吗？
0: 我们在厨房遇到的两个，此人肯定是其中之一。哎，你们前来增援的时候是从六号舱门的舷窗进来的吧？
2: 是的，我们从舷窗突袭了舱内，很快控制住了仓房中的老太太和小姐。后来我们在走廊上才发现，对方的卫兵已将川崎和另外两名手下全部包围。我们互相要挟，最终达成协议，对方放下武器，跟随我们下到船底的货仓区，但是必须留下我们两名人质作为抵押。
0: 哦，你能够肯定在达成协议之后，对方所有的人都跟你们离开了，没有任何人逃走？
2: 绝对没有，这个我可以担保。
0: 你刚刚说七号仓房中的士兵战斗力很差，而八号仓房中的士兵却很厉害。
2: 是的，
0: 走，去八号仓房看看。
3: 刚上船时，我在船头甲板听到了两个日本军官谈话，当时我就觉得这两个人的语气不善。后来我询问了船上的宪兵，

0: 他告诉我，这支日本部队名叫鹰口大队，隶属52军184师，一共有52人。
1: 怎么，你早就看出他们要劫船？
0: 嗯，我能听懂一些日语，这两个人说话的口气不像是在开玩笑，于是我就多留了一个心眼，向宪兵询问了他们的情况。
1: 原来是这样。
0: 宪兵告诉我，这些日本人就住在2层的11号和12号舱房中，
1: 也就是他们刚刚进入的房间。

0: 这个人就是领头的，我听到那位小姐叫他高队副。
1: 队副，
0: 长官，怎么了？如果这个人是队副，那么队长又是谁呢？还有一个当官的，是七号仓房领头的，是个团长，会不会是他？这个人现在关押在船底的货仓里，是的。
2: 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团长通常被称为团座，是不会成为队长的。这倒是，
3: 这个队长一定是另有其人，
2: 也许他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个高个子。
3: 奇怪，他们为什么要到自己的仓房中？而且是一个小队的人。
2: 嗨，这有什么奇怪的？进入他们自己住的房间，这不是很正常吗？

0: 看到什么了？
1: 这些日本人每人扛着一箱子 TNT。
0: TNT？ 美军使用的高爆炸药？
1: 木箱上是这样写的。
0: 快了，他们用 TNT 干什么？难道想炸船？不对呀，可炸了船自己也活不了，这说不通啊。
1: 这些炸药藏在他们的仓房里，这就说明炸药是他们带上船的。
0: 不错，他们为什么要带炸药上船？
1: 怪就怪在这儿了，他们要干什么呢？

0: 这个人也已经被我们关押在了货仓。
1: 你立刻检查仓房中所有背包里的证件，看有没有你不认识的。
2: 是。

0: 大雄，大官，这个人你见过没有？没有。当时他不在三藏的仓房中，也没有被关押在川地的货仓。
1: 你能肯定？
0: 绝对肯定。被俘的人中没有这个人。也就是说，战斗时他并不在场。
1: 应该是的。现在看起来。
2: 他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也就是前野所说的那个高个子。
3: 行了，先别想这些了，看看蓝图怎么救人要紧。
1: 刚刚我仔细看过了，整个轮船分为四个区域，驾驶舱区位于船头部分，其中包括驾驶舱、船长室、船员休息室及警卫室等。
3: 从船长室再往前，就是驾驶舱了。
1: 不错。
4: 中央部分是轮船的厨房和餐厅，厨房有四个门，四通八达，可以通往船舱的各个区域。
3: 刚才我们就是从这儿出来的。
1: 后半部分就是轮船的客舱区，总共有三层，每层走廊的东西两端有两座铁舱门，分别是进口和出口。进口通往餐厅和船头，出口通往船尾甲板。你看这儿，这里是通风管道。
3: 从蓝图显示，通风管道把三楼所有的房间都串联在一起，最后通往一层船尾的管道间。
2: 没错，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能从厨房爬到二层客舱的原因。
3: 哎，再看看，如果通风管道能够通到船底货舱的话，我们就可以利用通风管道先把国军兄弟救出来，自下向上进行反击。
2: 长官，长官。
0: 长官，我们在二层仓房中找到了川崎及三名手下的尸体。
2: 我已经想到了，我们在搜查一层仓房时还找到了另外一名士兵的尸体，好像是岩佐小队的。
0: 看到了吗？这就是我们的对手。即使你睁圆眼睛，全神戒备，他的匕首都会从你绝对想不到的地方刺出来，洞穿你的喉咙，就更不用说。 你会走神儿，会心不在焉。诸位，我要提醒你们，对付这样的敌人，要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一个微小的疏忽，就会要了你们的命。就像川崎，是，
2: 我一定会砍下他们的脑袋，剖开他们的腹部，用他们的内脏去喂鲨鱼。
0: 我要让他们后悔自己所做的。
2: 可是长官，我们根本找不到这两个人，各小队搜遍了轮船的各个角落，也没有发现丝毫踪迹啊！
0: 看看这个人，是你在三层船尾甲板见过的那个高手吗？
2: 就是这个人。
0: 你能肯定？
2: 绝对肯定！我虽然没有看清他的脸，但整个人的轮廓是不会错的。
1: 通风管道至通到船底货舱的走廊，而且你看，这里有一座大风扇横在中央，根本过不去。这旁边有注解：风扇尺寸2160毫米，用途是被船底货舱区排风换气，24小时转动，每6小时停40秒。风扇高2米16，是给船底换气用的，24小时运转，每6小时只停40秒。我看。
3: 这里很难做文章，还是要从上三层的通风管道下手。问题在于，小鬼子已经知道我们利用通风管道，并且派遣了搜索队巡逻。但是你想
1: 过没有，营口大队一共只有52个人，包围三层袭击叶琳娜高进的时候，损失一定很大，否则不会派2个小队上来增援。
3: 是的，当时我也在场，地上躺着的尸体至少有10几个。
1: 就算是10人，52减去10人，还有42人。
3: 死在我们俩手里的也有十几个。也就是说，
1: 他们只剩下30多人。
3: 你看看这蓝图，地下货舱区面积非常大，是上层船舱的5-6倍，而且那里关押着数以千计的国军士兵和旅客，他们最少要用2个小队，也就是20个人负责看守。20几个肯定是要的。 否则，一旦我们闯入地下，救出1000多国军兄弟，这些小鬼子可就彻底完蛋了。
1: 那么，
0: 守卫轮船上三层的还有多少日本兵呢？
2: 最多15个。
0: 他们又会派多少人在通风管道中巡逻呢？
3: 很有可能只有刚刚从我们头顶上爬过那两个。
0: 和我的想法完全一致。哼，与高手打交道能省不少的力气。
3: 我突然发现与你相比我还算不上高手。
0: 你怎么忽然谦虚起来？
3: 我从不谦虚，更不会奉承别人。这就是为什么我做了10年少校都无法晋升的原因。
0: 行了，就别自怨自艾了。
3: 我说这些只想告诉你，我说的是真的。
0: 行动吧。那么我们现在该做什么？
3: 干掉巡查管道的小鬼子，然后利用4通8达的管道消灭守卫3层的日本兵，夺回驾驶舱。
4: 他虽然很厉害，但是他要保护的人却在我们手上。
5: 长官，您的意思是那个老太太和小姐？
4: 当然，这两个人是我们手中的王牌。
6: 哎，怎么有声音了？
7: 我想他一定在跟小鬼子周旋。先不要急。哎，怎么样？
6: 哎，真是流年不利呀，一路上颠沛流离，虎口逃生，本以为上了船就算是到家了，可谁能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这群鬼子又来作乱。哎，
8: 什么程咬金啊，那就是一群丧心烂肺的歹徒。我真不明白蒋总统是怎么想的，他竟然会留下一群日本人来打内战。
9: 林娜，说话注意些，这蒋总统也是能随便批评的。
8: 为什么不能批评？总统也是人，又不是神。这是民主国家，人民有发表言论的权利。
9: 这
8: 小鬼子是狼子野心，从来就不讲道理，不管什么时候都是不宣而战。918如此，813如此，卢沟桥如此，珍珠港也是如此。这一点蒋总统比谁的心里都清楚。抗战结束以后，蒋总统强调我们中华民族应该以德报怨，他放走了100多万日本侵略军，这在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放走当兵的也就罢了，可他呢，竟然将那个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也给保护了起来。
9: 冈村大将在华多年，对国内很多大城市的进攻守御都非常熟悉，总统将他留下是以备咨询。
8: 中国人的事情去问日本人，这不奇怪吗？我听爸爸说，本来美国军事顾问团已经劝阻总统放弃东三省，关闭锦州大门，可总统派何应钦去南京问了那个冈村大将，他的一番话才令总统下定决心要打东北战役。最后怎么样？一败涂地。美国人训练的5大主力之一新一军、新六军全军覆没。
9: 哎，时也命也。
8: 什么时也命也？那就是无能。
9: 哎，林娜，你怎么能这么说话？那云队长、高队副可都是新六军的。
10: 哎，别客气，忠言逆耳，良药苦口啊。
8: 我这么说话是好听的，中国人打内战要去问侵略者，什么样的政府才能做出这种事儿？如此也就罢了，哎，竟然还要留下10万的日军去打共产党。不管怎么说，共产党是中国人，用小鬼子去打中国人，情何以堪呢？那些家园被毁、家人死在小鬼子手中的老百姓，如果知道会作何感想？
9: 林娜，你的这种说法有失偏颇。政府留下的日本人大都是些特种部队、技术兵种，比如说汽车机修、坦克装甲部队的装配维护、炮兵部队。
8: 那现在截船的这些日本人怎么说？也是技术兵种？
9: 这
8: 明明知道小鬼子不讲信义、狼子野心，还要用这些去打仗？

0: 害己。
1: 你说这蒋总统吃错什么药了？怎么就敢用日本鬼子打仗呢？
2: 奶奶，咱还是少说这些吧，让外人听见会被说成是共党分子的。
3: 哼，命都快保不住了，谁还在意这些？
2: 这，
3: 我看小姐说的没错。
1: 文朗啊，为人在世谨慎些是应该的，但也用不着这么小心。郭团长说的没错，眼下连性命能不能保住都是问题，还管他共党不共党。
2: 是是，奶奶您说的是。
4: 老太太倒也不用那么悲观，我了解于建明，他绝不会束手就擒的，放心吧。啊，我们能把大家带出被共军重重包围的丰城，就一定能够救大家逃出这里。
5: 至少云建明从没有让我失望过，从丰城到抚宁再到这里，他保护我们穿越了几百公里的共军占领区，最终将我们送上轮船，所以我相信这一次他仍然会保护我们的安全。
3: 嗯，高队夫和小姐说得好，以云老弟的为人胆识，绝对不会把我们丢在这里不管的。
2: 嗯，好了，诸位别再自欺欺人了，我还是那句话，云建明再厉害也不过就是一个人，能怎么样呢？
4: 对，
2: 我看大家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哦，
4: 好，什么办法？愿听冯参议高见。
2: 嗯，目前我们手中有对方的人质，可以和他们谈一谈，以人质的性命为要挟，来保证我们的安全。
4: 冯参议来了，有什么话请谈吧。
2: 诸位，我有话要和你们说。
6: 巧了，我也有话要对你们说。嗯，
7: 动手！
2: 你要干什么？别扯！
7: 都别动！都别过来！老子我宰了他！
4: 过来！
7: 老太太，退后！
6: 动手！
5: 放开他们，否则我们就不客气了。
6: 啊！杀了我们的人，你们也活不了。
2: 冷静，大家冷静，大家都冷静。请问，你是长官吗？
6: 是的。
2: 我想跟你谈谈。
6: 可我对你并不感兴趣。
2: 什么意思？
6: 看年纪，这位老太太是你的祖母吧？
5: 是的，她是我奶奶。
6: 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叶琳娜。
6: 你父亲是军队的长官吧？
5: 我父亲是驻守天津的301师师长叶洪开。
6: 我说呢。
5: 怎么，我父亲对于你们日本人来说有什么意义吗？
6: 我只想跟你们谈一谈。
5: 谈什么？
6: 到地方就知道了。
5: 我们要去哪儿？
6: 船头的驾驶舱。
5: 你们放开我奶奶，我就跟你们去。
6: 不不不，我知道这些人都是保护你们祖孙二人的，我说的没错吧？
5: 是的。
6: 所以我不需要别人，只要你们两个。
5: 你究竟想要做什么？
6: 你的问题太多了，你奶奶在我的手上，你不随我去就杀了她。
5: 你的部下也在我们手里。
6: 那我们可以试一试，我杀一个，你杀一个，看看最后会怎么样。
4: 云建明一定给你们惹了很大的麻烦吧？看起来我说对了。
6: 可以这样说，他是一个很难缠的人。
5: 刚才上面传来的枪声和爆炸声，
6: 你说得很对，他在袭击我们，可我们却找不到他。
5: 你们怕他？
6: 有点吧。你是谁？
4: 我和云建明同是新六军特勤处特勤科派出的小分队，他是队长，我是队副。
6: 你叫什么名字？
4: 高进。你们想找云建明，我可能比老太太有用一些。这样吧，我和小姐与你们同去，怎么样？
6: 并不想流血，更不希望部下死在这里。其实我只是有些话想问问你们，好吧？你与叶小姐和我同去。
0: 不，琳娜，你不能去。
1: 我一个老太太，我怕什么？我去。
5: 奶奶，奶奶您不能去，你放心，我不会有事的，很快就会回来的。奶奶，奶奶。
4: 老太太，你就放心吧。我们现在可以走了吗？
6: 请吧。
1: 林娜，
5: 小心。奶奶放心，我会回来的。
4: 小姐，走吧。

0: 这是不可能的，老太太，您听见了吗？云队长果然跟鬼子干起来了。
1: 可他们带走了林娜呀！
2: 云队长逞的是匹夫之勇，现在日本人就是要用林娜做诱饵，找到云建明，万一连累林娜被害，冯参议倒是没有逞匹夫之勇。刚刚如果你说出自己的身份，武士五郡少将参议，父亲是天津警备区副司令，我想。
1: 日本鬼子带走的肯定是你，哎，那样小姐岂不就安全了？
3: 别说你跟小姐还有这层恋爱关系，就是换了我这个不相干的人都会这么做。哼，可惜啊，冯参议不愿意逞匹夫之勇。温奶奶，您别听郭团长的，我的确没有想到。好了，文朗，不用解释。我都几十岁的人了。
4: 还能不明白这些？老太太，您放心啊，找不到云队长，日本人绝对不会对小姐下毒手。我说山崎，我们从一层爬到三层，又从三层爬回二层，连个人影也没有发现。我可以肯定，那两个人已经跑出去了，绝不会在通风管道中。
5: 我看咱们也出去吧，待在管道里透不过气来呀。你以为我愿意待在这儿？如果指挥官是你平野，我马上就出去。问题是，营口长官是个非常严厉的人，他命令我们巡查通风管道，违抗命令是要被惩罚的。
4: 可要巡查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5: 总不能一直待在这儿吧？
6: 再转一圈，我们就出去，向营口长官报告。
4: 好吧，好吧。

站起！站起！站起！站起！站起！

0: 快死吧。
1: 我要是死了，这吊着的是谁啊？从我这儿根本看不清挂的是谁。

0: 干掉两个巡查的，现在管道归咱们了。顺着管道摸回三层仓房，干掉巡查的日本兵，再下二层。
1: 你们共产党这套游击战太厉害了，总是从对方意想不到之处出击，
0: 弄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好人也让你们给弄神经了。
2: 你没听日本兵说过，皇军大大的来，八路小小的用。
0: 皇军小小的来，八路大大的用。抗战结束那阵子，谁把你们这些土八路放眼里了？可这仗打了不到两年，就做到了夯实。先是二十五军在东北被全歼，紧接着就是整编三十六师、十三军第七军孟良崮，鄂运临到了七十四军头上，张灵甫死了，七十四军全军覆没。现在又轮到了新一军和我们新六军，国军的五大主力。 被你们打掉了三个，
2: 你可能还不知道，十八军和第五军也被围困在淮海战场，你们国民党的五大主力全部完蛋了。
0: 什么？
2: 怎么，不相信啊？那你很快就会知道。

0: 我想知道这个云建明究竟是什么人，还有他的同伴是谁。你手里不是拿着他的证件吗？那上面写的很清楚。
1: 新六军特训科科长，我想知道他是在哪里接受的训练。知道这些对你有意义吗？
0: 我只是想了解对手是个什么样的人。你听说过狮龙兽部队吗？当然，英国人组建的非正规战部队。云建明是狮龙兽部队的成员，接受美英教官的特种战训练。和云建明在一起的又是什么人？
1: 哼，这就不好意思了，我不认识。
0: 我只知道他是个骗子，
1: 骗子，是的，这个你可以问问叶小姐。
2: 没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儿来，叫什么名字，他是个不折不扣的骗子。
1: 你们在撒谎，骗子不可能有这样的身手。
0: 你觉得为了一个不认识的人撒谎，有这个必要吗？
1: 虽然我并不太相信你说的话，但又实在想不出说这样的谎话有什么意义。 而且那个人是谁，对我来说也没那么重要，所以，我决定姑且相信你。哼，
0: 算你是个聪明人。其实我感兴趣的是，你们与云建明之间的关系。
1: 你曾经对我说过，你们是一支小分队，云建明是队长，你是队副。是的。
0: 那么你呢？他们与你是什么关系？这一点你不是很清楚吗？
1: 那不过是猜测。我想听你亲口说出来。
3: 他们是九兵团廖司令官派来保护我和奶奶的。
0: 也就是说，你们二位，一个是他的宗主，另一个是同袍，死了哪个他都不好交代。
4: 接着包。

0: 林建明，不管你在这条船的哪个角落，一定能够听到我的声音。
1: 林建明，
0: 真不明白这名字有什么好，大家都在这。
1: 九大队的长官营口吉昭少校。
0: 你在这条船的哪个角落都不应该能听到我的声音，林建明，你给我好好的听着。说实话，我真的很佩服你。当然，还有你的那位同伴。像你们这样的人，我第一次遇到。为了表示尊敬，我请来了两位朋友，让他们转达我的敬意。
2: 过去。
3: 跟你的朋友说两句吧，
2: 袁队长，我是依琳娜，你千万别出来，他们想要杀你，袁队长，千万别出来，你千万别出来呀，袁队长，他们想要杀了你，袁队长，你别被他们骗了，千万别出来，你千万别出来呀，袁队长，你千万别出来，
3: 给我闭嘴，不许动，
2: 绑起来，
3: 这儿，
2: 你们这群畜生，不要好下场的，
3: 站住。
4: 哎，放开我！
3: 高队副，轮到你了，和你的同袍说两句吧。
4: 我和袁建明有杀妻夺子之恨，哼，他是不会为我送命的。算了，不用说了。
3: 你不跟我配合，我就打死你！
4: 哎，别冲动，别冲动。我说。

0: 你们这些小鬼子，让我说两句，那我就说两句了。我跟你说啊，我们被关押在船底的六号小和尚，
1: 说什么？哎呀！
2: 召集搜查轮船的各小队，全部到厨房集合。
3: 是。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

0: 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眼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

0: 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

0: 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
2: 会在用活人做实验，
3: 不用留下来抢抗原。
4: 抗原缺的不是热血，是能扛到最后的骨头。
5: 我们祖祖辈辈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几千年了，这是我们的地方。
3: 他们犯下的暴行，说不了一天，
2: 一定会被歼灭。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玉芝林药业。
11: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2: 那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13: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1:1的视力解决方案。
12: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

0: 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2: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3: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立刻召集搜查轮船的各小队，全部到厨房集合。
6: 是。

0: 这回可是进退两难了。哎，现在的厨房必定是天罗地网，只要你敢冲进去，肯定被打成筛子。可是如果不去呢，高静和叶小姐就会死，接下来送命的很有可能就是叶老太。 同袍的性命可以不顾，可叶小姐和叶老太就不一样了。如果他们死了，你的卧底计划就会随之流产。<笑>看起来你的任务进行的不顺利，你的上级恐怕要失望了。你最好还是盼着我能够救出他们，否则。
1: 你的下场并不比他们好多少，哼，
0: 至少，这种残酷的选择，不会落在我头上。
1: 你想过没有？如果我死了，你的选择会怎么样？<笑>

0: 去三个人，在进口的铁舱门后隐蔽，只要他从舱门进来，立刻开枪射击。
1: 是。
2: 然而，他们是绝不会从舱门进来的。对于这两个人来说，进来的路只有两条：二层的餐厅或通风管道。一点不错。小岛大中景天桥本，你们埋伏在舷梯两侧，只要他从上面下来，立刻发动攻击，击毙他。是。
0: 现在就看你们的了。什么意思？他们最有可能发动进攻的地方就是这里，而且他们很有可能使用火攻，就是将手雷急速投放，冲击波和弹片在狭窄的管道中无法释放，因而沿管道前冲，直至遇到出口，便会以石破天惊之势喷射出来。 附近的人只要被爆炸的弹片和烈火碰到，转眼就会变成碎片和焦炭。
1: 在船长室中，我们就遭遇了这样的袭击，
0: 因此我们绝不能重蹈覆辙。所以我决定将你们二位放。

0: 在通风管道下面，只要他们使用这种办法进攻，以马二位，便是牺牲者。
1: 你卑鄙无耻！谈不上，对付他们这种人，我总得要找个护身符。动手！
2: 是是是。
1: 开吧！
0: 放开我们！
1: 我有事的，没事，走。
0: 放开！
1: 别
0: 动！放开！
1: 你们！
0: 你们两个，躲在他们身后，只要他们在管道内出现，立刻开枪击毙。
3: 其余的人在橱柜和蒸箱后隐蔽，只要云建明踏入伏击圈，立刻乱枪击毙。
4: 是。
1: 小鬼子，你别做梦，他不会伤他的。
0: 是吗？那就走着瞧吧。

0: 你好像一点都不着急啊。我很好奇，你究竟在看什么？你在看一层后半部分的结构图？
1: 你好像很吃惊啊。
0: 我还以为你在筹划怎么攻进厨房呢。
1: 你刚才不是说过，现在的厨房肯定是天罗地网，我贸然进去还能活命？
0: 可是如果你不去，他们就会杀了叶琳娜和高进。
1: 如果真是这样，就只能怨他们自己命苦了。
0: 你真的不在乎？如果他们杀了叶琳娜，你的
2: 任务……
1: 我死了，不但任务失败，叶琳娜、高进以及全船的乘客都得死。
0: 你是说，日本人会把船上所有的人都杀了？
1: 基于我对日本人的了解，他们一定会这么做。
0: 可他们的目的是劫船回家，为什么要把全船的人都杀了？
1: 他们公然劫持客轮，杀害羁押乘客，就是到了日本能够逃脱制裁吗？
0: 你的意思是说，小鬼子要杀人灭口？
1: 亏你跟鬼子打了那么多年仗。
0: 我想应该不至于吧。
1: 南京大屠杀怎么样？你能想象得到吗？可这种禽兽不如的事情，日本人真的做出来了。
0: 我虽然不相信日本人会杀了全船乘客，但也无法反驳你的推测。
1: 你最好相信我，否则一定会后悔。
0: 那你看一层后半部分的结构图又有什么用呢？能救得了叶琳娜和你的部下？
1: 看图当然不能。
0: 那你看什么？解闷吗？
1: 你觉得我像是在解闷吗？我在找一层的配电房。
0: 配电房？断电进攻？
1: 你不会指望我在灯火通明之下冲进厨房救人吧？
0: 说实话，你现在做什么，我都不觉得奇怪。

0: 过了这么久了，怎么还没动静？林建明不是傻瓜，绝不会轻易上当，他一定会在周围侦查过后才肯进来。等会，怎么了？如果你是云建明，想要进攻厨房救出同伴，第一件事要做的是什么？
1: 断电灭灯，一点不错。我断定云建明一定会到配电坊拉闸断电。陈毅，
2: 长官，你立刻带5个人赶到配电坊，埋伏在那里等着他。
3: 是，谢谢小组，跟我来。
4: 是。

0: 我们已经去了裴天放，钱野他们能对付得了吗？
1: 如果钱野敢在他们之前赶到，提前埋伏，就有可能得手了。
2: 再见。

0: 你好。没想到你还挺有礼貌的。
1: 这就叫教养。
0: 说你怕你还喘上了。
1: 这家伙怎么处理？
0: 自有妙用。
2: 完了，千爷肯定是凶多吉少。是我低估了他们，
3: 我带人去把配电方夺回来。哎，
2: 目前我们的兵力薄弱，没有能力再分散了。你给我记住，第一个冲进厨房的绝不是我们的敌人。
3: 为什么？
2: 他们很清楚，厨房内步步杀机，贸然闯进来肯定会被打成筛子，因此他们一定会用我们的人进行试探。
3: 啊，用我们的人进行试探？
2: 是的，不管死的活的，他们都会有办法。弟兄们，大家只要记住，第一个进来的不要开枪，集中火力打后面的。
4: 是。
2: 还有两个小时，船就要到日本海了，我们就可以回家了。请大家全力以赴，用生命和鲜血捍卫回家之路。
3: 拜托了。
4: 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

0: 他们会不会不来啊？他们是猎人，猎人会放过猎物吗？他们把我们当成猎物。我原以为他们是猎物，不幸的是，我错了。从前野小组覆灭的那一刻起，我突然明白了这个道理。
1: 哎，可是长官，他们只有两个人，我们的人数多他们好几倍啊，
0: 他们怎么可能猎杀得了我们？
1: 我也希望自己的判断是错的。

0: 我们要把他们推下来，是一趟火力的。他们早就想到我们会放过第一个，集中火力打后面的人。那第一个摔下来的人呢？ 上当了，长官，什么意思？第一个摔下来的肯定是那两个人当中的一个啊！那可他到哪里去了？刚才我们向前野射击时，他一定是趁乱躲了起来。给我搜，一定要把他找出来。
1: 是。是是

0: 不好，他要到驾驶舱，快追！别不能让他夺取驾驶舱，快！
1: 你会来的，好了，少说废话，把武器捡起来。哎，好，哎，怎么会是废话呢？抒发一下获救的喜悦嘛。啊，你还好吗，
2: 袁队长？
1: 好了好了，没事了，没事了。哟。
3: 艳福不浅啊！我怎么就没有这个待遇啊？
1: 就你嘴贱！啊，别哭了，日本人马上就会回来，我们要立刻离开。
3: 我奶奶、文老还有弟兄们还在船底货舱关着呢。
1: 我知道，要想夺回轮船，必须要救出弟兄们。搞定，好了没有？
4: 好了，走。

0: 长官，他们不会放过我们，不会放过我们，我们变成了猎物，成了被人猎杀的标靶。长官，还有不到2个小时就进入日本海了，我们看不到故乡了，看不到了，我要炸船，就是死也要让中国人陪葬。长官，你想想，如果我们不去追杀他们，即使守住驾驶舱，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
1: 周围传递货舱的由严佐渡边两个小队，至少20人，而且传递货舱只有一个进口，周围全部封闭，一手难攻，想守住进口，对方就无法靠近。
2: 你的意思是说，只要守住驾驶舱和传递货舱，他们就奈何不了我们。
0: 是的，只要我们不主动出击，就不会有损失。
2: 眼下我们剩下的人，想要守住驾驶舱，应该还是够的。大兄。 谢谢你，你说的对，防守才是我们该做的。立刻返回驾驶舱，在左右两侧夹道构筑临时工事，再传头加派人手，防备他们从3层穿顶下来。
0: 是，
2: 立刻行动。

0: 有动静，
1: 自己人。啊，
0: 自己人，这自己人都关在底舱里啊？
1: 应该说，至少现在是自己人。
2: 看你们的表情，像是见到鬼了。
3: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嗯，
0: 怎么了？
1: 看起来，大家需要重新认识一下。嗯，
0: 认识什么？
1: 刚才在厨房中吸引日本人火力的就是他。
0: 是他？
1: 日本人劫船后，只有我们两个逃了出来。也就是说，在救出你们的前几个小时里，都是我和他在并肩作战。

0: 怎么可能呢？一切皆有可能。因此，你们现在不需要关心我是谁，或者他是谁，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敌人，那就是劫船的日本人。消灭他们，夺回轮船，拯救全船乘客的生命，才是我们现在的任务。大家都懂了吗？
1: 现在奶奶、文朗、郭团长部下还有小分队的弟兄都关在船底的六号小货舱中。
2: 我知道，刚刚高进已经在扬声器中告诉我，
1: 刚才我们被押到船底货舱的时候，我仔细观察了一下，被俘的52军弟兄被关押在船底右侧的三个大货舱内，其他旅客关在后面的货舱里。
2: 这条船上有1000多名国军兄弟，只要救出他们，就能够夺回轮船。可问题在于。
1: 船底货舱区有2小队鬼子把守，出口只有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靠强攻，我们的人手和弹药都不够。
2: 能不能从通风管道进去啊？
1: 嗯，你怎么知道呢？这有一个大风扇，1人多高，24小时转动，根本过不去。
0: 即使过去了，通风管道也只通到走廊，进不了货舱中。他说的对。那怎么办啊？恐怕没有别的办法。什么？没有办法？那难道我们就在这里一直等着轮船开到日本吗？哎，我不想听胆小鬼说话。老岳，你说怎么办？想听听我的计划吗？嗯，你说吧，我们都听着呢。
1: 从通风管道进入货舱区，内外夹击发动进攻，救出所有的人。我没听错吧？刚刚说过，这是不可能的。
2: 是啊，你刚才不是说他是对的吗？
0: 我只是说他的陈述是对的，但并没有说不能够进攻船底货舱。
1: 先等等，让我弄清状况。
2: 我们4个人去进攻货舱区，
0: 你和高进佯攻货舱区正门。
1: 将对方吸引过去，我通过大风扇进入货舱区的通风管道，进入走廊，消面走廊的守卫，攻击六号货舱，救出我的手下，里应外合，消灭把守船底的日本兵，救出人质。哎，那我呢？我不会让你去冒险的。
0: 我从小就跟着父亲学射击，我不怕。哼，
1: 你是他的宝贝，你死了，他的如意算盘就落空了，所以他是不会让你去冒险的。什么意思？
0: 哼，没什么，随便说说。你的话说完了没有？
3: 当然。一会儿开打之后，你就躲在这里，日本兵力不够，不会分兵到这里。
4: 我就要跟着你，给我一支枪，我也能打鬼子。
3: 还是让他跟着咱们吧，他一个人待在这儿，万一出了什么事，就得不偿失了。嗯，那也好，就让他跟着你们，你们那边相对安全一些。嗯，好吧。来，小姐，试试。
1: 哎呦，像那么回事儿啊！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你要从大风扇钻进船底的通风管道。
2: 只能试一试。
1: 我想提醒你一下，风扇每6个小时只停40秒，你怎么可能过得去？一不小心就会被大扇叶切成两段。
0: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好办法？
1: 你不怕死？
0: 我凭什么赔你玩命啊？只有我跟他从正面佯攻，一旦被鬼子包围，跑都跑不了。如果我们死了，船上的兄弟就都完了，你一样跑不了。日本人会放过你吗？你们会放过我吗？你们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啊，你以后会明白的。这样吧，我帮你卸下坐船舷的救生艇。
1: 如果我们死了，你可以自己乘小艇离开。啊，这怎么样？如果你真的帮我放下救生艇，作为交换，我也可以帮你。
0: 成交。

0: 麻衣了吧？只要解开上面的缆绳，你就可以乘坐救生艇消失在大海上。好了，说吧，你想怎么干？
1: 要通过大风扇，首先要准备几样东西。
0: 什么东西？
1: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2: 安放炸弹的木村还没有回来，
3: 是啊，已经去了一个多小时，会不会他们也遭遇了毒手？
4: 应该不至于。管道舰位于轮船一层的左后方，是单独区域，应该他们不会发现。
5: 什么人？
6: 林凡生，是我，木村。
2: 长官接来。
5: 长官，木村怎么样？
7: 战友已经发头了，何时引爆？

0: 益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3: 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4: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成

0: 更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五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2: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3: 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

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移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

0: 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
2: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4: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5: 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6: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 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

0: 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2: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3: 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

0: 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更包邮送到家。
2: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3: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2: 虽然忙碌，
4: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2: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5: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2: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6: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5: 这是一个秘密。
2: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3: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2: 这道门，
7: 保守国家秘密，
2: 也可能关乎坚守
7: 应尽的义务。
6: 保守秘密很重要。
3: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2: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3: 您好，您的外卖。
7: 我们成功了，
2: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8: 麻烦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0: 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尊，怎么样？
1: 战友已经翻头了，何时引爆？
0: 到日本海还需要多长时间？
2: 大约还有一个小时。
0: 你做得很好，会得到奖赏的。
3: 驶进日本海，距离横须贺港就只有20多海里了。
0: 将定时器设定为1小时，1小时后炸船。
2: 是。
0: 定时器设好后，你们协助岩佐守卫船底货舱。

0: 衣服还挺合适的。
1: 你这是在做什么？
0: 我要做一个加强炸弹。
1: 加强炸弹？
0: 是的。来，帮我把手雷战斗部中的火药都倒进空瓶子里面。
1: 什么叫战斗部？
0: 手雷内部的火药在信管的引爆下发生爆炸，外部的椭圆铁壳被火药的爆炸力炸碎，变成一块块小铁片，四散崩飞，杀伤敌人。因此我们管这个装藏火药的椭圆铁壳叫做战斗部。
1: 哦，原来是这样，我第一次听说。
0: 哎，小心点，你是长官的女儿，不需要知道这些。
1: 我就不爱听这种话。长官的女儿怎么了？好像我们这些人生来就特殊，不谙世事，好逸恶劳。其实我们还不都是和大家一样，都是普通人。
0: 那只是你自己这么认为。非常好，就这样。
1: 哎，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个白痴，什么都不会啊？要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那我就白在美国读那么多年书了。
0: 哦，你是大学生？
1: 是啊，确切的说是新闻学博士。
0: 这博士比大学生还有学问。
1: 嗯，也不能这么说，怎么向你解释呢？博士就是要比大学生多读几年书。
0: 哦，明白了。
1: 你这个人很各色。
0: 哼，和你一样吗？
1: 好像也有人这样说过我。
0: 的确，我这个人不太好相处。
1: 有人说过你这个人说话很不好听吗？

0: 其实我们俩人说话都不好听，只是性质上有些不同。
1: 哦，说说看。
0: 我是因为简单，你是因为性格。
1: 说具体点。
0: 我说话不好听，是因为用词简单，不希望多说废话，耽误时间。这是在战争中养成的毛病。战场上情况瞬息万变，随时都在生死之间选择，因此没有人在乎说话的语气，也不会在乎是否对别人造成伤害。简单明了是最重要的，否则很可能会因此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而你说话不好听，是因为你从小生长在优越的环境中，说话不需要考虑别人的感受。
1: 嗯，有点道理。不过我很好奇，你这样的人是天生作战士的材料，还是后天练成的？
0: 我这样的人，在你的眼里，我是什么样的人？
1: 值得信赖、依靠，从来不出错的那种。
0: 你怎么知道我从来没有出过错？
1: 从我认识你到现在，你的表情从来就没有慌张过，也不会害怕。无论什么时候，你总是给人一种稳定、安全的感觉，尤其是在危险的环境中，是最令人踏实的。
0: 哈，我有吗？
1: 当然有，我只是不想告诉你，免得你更加骄傲。
0: 骄傲这个词用在我身上不太合适，它比较适合你。
1: 适合我？
0: 哈，你不会连这一点都不承认吧？
1: 好吧，我承认，有时候是有点。
0: 尤其是用在那个冯灿义身上，更是淋漓尽致。
1: 这你也看出来了？哎，我问你个问题。
0: 什么？
1: 像你这样的人也会喜欢女孩子吗？
0: 什么意思啊？你不会觉得我喜欢男人吗？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有喜欢过的或者心仪的女孩子吗？
0: 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个怪物？
1: 啊，也就是说，你有。
0: 啊，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1: 我很好奇，你喜欢的女孩子是什么样的？
2: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1: 随便问问嘛。
0: 马上就要打仗了，想点别的吧。
1: 扫兴。
3: 哎呀，哎呀，好家伙，我都快成木匠了。
0: 面板的高度够吗？
3: 没问题，一人多高。
0: 啊，那得看多高的一个人，你们俩和我的高度就不一样。
3: 我就知道你得这么说。哎，比我高10多公分的，放心吧。啊，
0: 哦，那就没问题了。绳子呢？
3: 在这儿呢。
0: 放这儿。
3: 说实话，我到现在还是不明白你究竟想做什么。这是什么？
0: 硝酸钾。
3: 你哪来那么多硝酸钾？刚才在厨房炸了一瓶，现在又冒出一瓶。
0: 一共找到2瓶，我留了一瓶，好钢要用在刀刃上。
1: 那好了。
3: 到现在我还是一头雾水，你究竟要干什么？说实话，我也看不明白。
0: 用炸弹把自己送过大风扇。
3: 这是什么意思？用炸弹？
0: 是啊，用炸弹。
3: 你做的事都是出人意表，换句话说，基本上就是玩命。
0: 我倒是不想玩命，问题是不玩命，日本人能答应吗？
3: 为什么要把火药倒进瓶子里？
0: 因为硝酸钾的爆力不够。
3: 什么？硝酸钾的爆力不够？这么大一瓶硝酸钾足够把整个房间都炸上天了。
0: 如果要靠着它把人送出去，还要撞断大风扇的扇叶，那就差一些了。
1: 你说什么？用炸弹把人送出去，撞断大风扇的扇叶？
0: 是的，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办法。
3: 没听错吧？你的意思是引爆炸弹，利用爆炸的冲击波把自己送出去，撞断大风。

0: 发射的扇叶就像炮弹，啊！聪明，疯了！你简直是疯了！你想到过没有？炸弹的冲击波能够把你像发射炮弹一样弹射出去，也能够把你炸成碎片。所以，
1: 我才需要两块厚木板和绳索。你是要将自己夹在两块木板之间，利用厚木板挡住冲击波。
0: 没错，否则用叶小姐的话说，还没发射出去就被炸成碎片了。为什么不直接用炸弹去炸毁山焰？硝酸钾的爆炸当量虽强，却没有配备战斗部，无法摧毁那么大的物品。所以，你把自己当做战斗部？
1: 我想把你当做战斗部，你愿意吗？
0: 你是个疯子，拿自己的生命当做儿戏。不。
1: 我是为了全船将近2000多条生命在冒险，
2: 那也犯不上把自己当弹头啊！
3: 老伙计，你去组织进攻，我来做弹头。
1: 行了，我来还有一半活命的机会，你来必死无疑。
3: 你不能死，你要是死了，大家也都活不成了。
1: 哪有这么夸张？我死了还有他们？
3: 他们不行，没有你就没有主心骨，我不相信他们。
1: 你什么时候这么相信我了？
0: 只有你才能救出奶奶，我求你了！小姐说的没错，老爷还是我来吧。
3: 不要再说了，记住，如果我死了，还是按照原计划兵分两路，内外夹击，救出老太太、弟兄们和人质，夺回轮船。大家伙都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3: 明白。
2: 我不明白，为什么非得你亲自去？
1: 因为只有我才能够成功。可你记得我曾经说过吗？一条船上只有一个船长。
2: 高进，你和叶小姐到一层船尾甲板准备佯攻。
1: 你帮助我将所有东西运到通风管道的竖井中，协助我行动。
2: 嗯，
1: 只要我成功了，你立刻通知佯攻的高进，并协助他们展开行动。
2: 明白了，
1: 记住，打得一定要狠，必须要将日本人的火力吸引到大门前，我才有机会。
0: 放心吧，让他去组织佯攻，我来帮你。
2: 如果我死了，我希望你能够救出老夫人和小姐，救出全船的人，圆满完成任务，懂了吗？
0: 懂了。
2: 现在，请你们二位先把两块木板、绳索、枪支运进通风管道，我还有些准备工作要做。
0: 好。

0: 我真是不明白，你为什么一定要亲自去冒险？你知道吗？你的生命对大家有多重要？
1: 我当然知道，但我也知道，如果不是我亲自操作，根本无法成功。我们只有一次机会，如果失败，不要说救不出你奶奶，就连我们自己都会失去生存的机会。
0: 这点我能想象，可是我……
1: 我能相信你吗？
0: 什么意思？
1: 我能相信你吗？
0: 当然。

0: 你真的想好了？
1: 想好不想好有什么分别吗？反正凡事总要有人去做。
0: 自己心甘情愿去做弹头的，你是唯一一个，我想也是最后一个。
1: 你认为我会死啊？
0: 当然，虽然你死了，我会很高兴。但说句实话，
1: 不想看着我这样死了，是吗？一个人如果只为了自己活着，有意思吗？
0: 认识你以后，我开始有些佩服共产党了。
1: 时间不多，开始行动吧。

0: 现在你想杀我，可以说是易如反掌。
1: 你真是善解人意。
0: 你真的想杀我？
1: 有句俗话说，一山不能容二虎。与你比起来，我真的算不上是一株虎。你这个人太可怕了，可怕到只要多活一天，都会令人胆战心惊。
0: 好，我倒觉着自己和蔼可亲，
1: 在这个时候还能如此轻松，我真的很佩服你。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你太相信自己的判断，也太相信我。我帮你，不过是为了自己活命。现在我已经得到了救生艇，而你却被五花大绑。这样的天赐良机，我怎么可能放过呢？
0: 其实我们俩合作的还不错，你可以不杀我，放我去救船上被困的人，反正你有救生艇，离开便是。
1: 杀了你，我再坐救生艇离开也不迟啊。
0: 也就是说，你一定要杀我。
1: 如果换作你，你会放过我吗？
0: 至少在面对共同的敌人时，我还不至于卑鄙到背后下手杀害同袍。
1: 这句话还真让人感动，可我就不同了，只要你活着，我就不得安生。其实我一直在发愁，怎么才能杀了你？你好像从来都不犯错误。
0: 没有人从来不犯错误。
1: 是的，也许是我高估了你。你这个从不犯错误的人，一犯起错来就是致命的，就像现在这样。
0: 以你的判断，我会给你这样的机会。
1: 什么意思？

0: 从你对我的了解来看，我会不会给你留下这样的机会来杀死我？
1: 怎么，死到临头心里不平衡，觉得不应该死在我手里？
0: 看起来我的话你没有听懂。
1: 哦，那就请你再重复一遍。
0: 你认为我会蠢到给你这样的机会让你对我下手吗？
1: 我实在看不出你的智慧体现在哪里，更看不出你有什么办法能够阻止我杀你。再见了。
0: 其实我有100次机会可以杀掉，但就像我刚刚说过，不会在同仇敌忾的时候杀掉自己的同袍，哪怕他是我的敌人。然而我能担保自己，却不能担保别人，尤其是你这样的人。所以我可以告诉你，现在正有一支枪对准你的心脏，随时等候我发令。
1: 我本来很佩服你，可你在临死之前使用的这些小伎俩令我开始鄙视你。看起来没有人不怕死，也没有什么大英雄，人在面临死亡的时候都是那么的丑陋。
0: 让一个人明白点道理可真难啊。开枪吧。

还有件事应该让你知道，我早就想干掉你这个共党谍报，只是大敌当前，不愿意对你下手。然而我救出了高进，一切都改变了。你难道真的想不到，刚刚在六号仓房时，我就可以除掉你？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是不想过河拆桥，因为我是好人，有良心的人。让你来帮我是在试探你，试探你会不会在关键时刻对我下毒手。如果是这样，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干掉你，就像现在这样。

0: 我知道这家伙竟然真的要下毒手，你刚才跟我说我还不相信呢。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这种坏蛋死有余辜。
1: 记住，爆炸结束后一分钟，你带着装武器的黑色手提袋到这里来看劫。如果我还活着，就把手提袋交给我，回到一层船尾甲板，找到高进，准备行动。如果我死了，立刻通知高进。
0: 你一定要活下来。
1: 我尽力吧。
0: 你不会死的。
1: 时间不多，开始吧。

怎么回事？难道是云建明向船体货舱发动进攻了？不像啊，没有枪声。是啊，长官，还有40分钟就进入日本海了，我们只需要再守40分钟。船体货舱易守难攻，又有2个小队防守，想要攻进去没那么简单。是，我们只要守住驾驶舱，他们就无计可施。 只要进入日本海域，我们就立刻炸船登艇。到时候，他们想做什么，都来不及了。

好了，成功了，袁队长，袁队长，袁队长。

0: 你不要紧吧？
1: 我没事，快去。

0: 这枪声很近，好像就在前面。
1: 啊，难道是敌人向我们发动了进攻？
0: 怎么回事？
2: 火藏区进口遭到攻击，敌人火力很猛，走道间已经失守。
0: 啊，你立刻率人增援，我向营口长官报告。
3: 是。好像是火藏区。
4: 他们果然向火藏区发动了进攻。
3: 是的，他们的意图很明显，先向火藏区发动进攻，救出关押的国民党士兵，企图夺回轮船。
5: 我是火藏，请回答。

0: 传头，传头，传头，传头，传头，传头，请回答，请回答。我是船头，我是船头。
1: 李科长官，我是严佐，我是严佐。我将去遭到敌人猛烈攻击，请求增援，请求增援。
0: 孙，到，你率手下在走廊警戒，其他人随我增援弹丸。走。严佐，船头兵力薄弱，无法增援，无法增援。长官，敌人火力很强，目前左道舰已经失守，你们一定要守住，守住！再有二十分钟就要进入日本海了，我们就可以回家了。一定要守住，守住！
2: 肖队长，怎么办？
3: 我们马上就要看到故乡的陆地了，就是死也要守住。跟我来，
2: 长官，距离轮船爆炸还有30分钟。

0: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0: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码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鲜味徐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租龄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砍角，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
2: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3: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0: 参亏不知道怎么补，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有手就会。
4: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
1: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啊都要带着乡下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五六十岁不算老，七八十岁啊还满山跑。我们那是四季进补，没别的，就吃人参。
4: 哦，这都有一套说法的，这老百姓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养生智慧。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1: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我们给那种供货都是挖出来12小时之内啊，人家马上就拿走，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百块。
4: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一块钱呀？一斤萝卜还得一两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呀。
1: 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那说的直白一点啊，一块钱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有效果，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啊也就赔今天一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
0: 山农直销，身价直降，一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进电话，一块钱吃鲜参，越活越有精气神，一块钱吃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

0: 也就一块钱，吃货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1: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滋补佳肴，掌声欢迎。
0: 张阿姨，拿手滋补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2: 今天啊，教大家两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两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两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1: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2: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1: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3: 是不是好参，要看5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密的，是足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个顶个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0: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5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百草之王长白山人参，富含数十种人参皂肽，半萜类活性物质，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2: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两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
1: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两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嗯，好香啊，这参香味，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2: 哎呦，非常的烂，
1: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鲜香，好美味啊！哇，真辣乎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2: 嗯，鲜吧，
1: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2: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1: 好嘞，尝尝猪蹄儿啊，
2: 来。
1: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2: 这猪蹄煮的烂吗？嗯，
1: 真烂乎，真好吃。
2: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嗯，煮啥啥香，放哪儿哪儿补。嗯，关键啊，1块钱，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够全家补充营养了。就是天天炖汤，咱也

0: 心疼。
1: 人参三点吃，营养不上火，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切片看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一块钱享上等人参。
0: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超市一根呀都得上百块，人家参农上电视直销一块钱，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续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五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2: 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一块钱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这可比吃别的补品强多了。
1: 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一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是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3: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呀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如果你手头紧，还想吃点好的滋补身体，那么今天一块钱的村记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1: 郭大爷，养生滋补方：人参枸杞茶、人参露边酒。
2: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两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一个啊是人参露边酒，营养补充更直接。
3: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2: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2颗，陈皮也来一块，想劲儿再煮点呢，就放点玛卡、黄精，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4: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5年以上的特等参、一等参，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足令鲜参，上等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一块钱，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是一块您就拿回去，您一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5: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1块钱。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我现在1年4季都吃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1: 鲜浓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起电话，1块钱吃鲜参，巨幅运油精气神；1块钱吃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唐朝长白山人参就已成为皇族滋补瑰宝，明朝上到皇亲官僚，下到富商巨贾，

0: 都陷入了对人参的狂热中。清朝人参更是被皇家统管，鲜参进补，四季皆宜。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一块钱享上等人参。
1: 这就是您已经泡好的人参路边酒，这成色真好啊。
2: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的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

0: 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十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1: 哇，这深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0: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俩菜，喝两盅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两杯尝尝。
1: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深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深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0: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两壶。人参路边酒我泡了7-8罐，一天两杯。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把身体喝好了，省下来的可全是真金白银。
2: 神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独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击电话，1块钱吃鲜参，巨幅运油精气神，1块钱吃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1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3: 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1块钱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这可比吃别的补品强多了。
2: 神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独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击电话，1块钱吃鲜参，巨幅运油精气神，1块钱吃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1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现在打击电话，长白山独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于阿姨推荐美味人参莲子粥、鲜参榨汁、鲜参蜜片。
4: 现在呀，我把常用的几个人参做法教给大家。第一就是人参莲子粥，人参切成薄片，泡发的莲子和精米一起放进锅里按煮粥就可以了。
1: 哇，这听起来挺简单。哎，阿姨，这可以直接吃啊？
4: 鲜参呀，可以直接吃的。来，主持人，你尝一下。
1: 好嘞。哇，感觉大补啊，朋友们，你看里面有莲子、人参片，太棒了，精米。吃口这个人参哈。人参已经炖得非常糯了，非常好吃。
4: 我经常用咱们的参啊榨汁喝，一会儿啊保你停不下来。
1: 哇，榨出来的人参汁啊非常的浓，而且很均匀。
4: 这人参呀特别鲜，汁水精华，一点都不流失。搭配上牛奶、蜂蜜，搅拌一下，哎呀，特别好喝。主持人，你尝一下。
1: 好嘞，好期待呀，第一次喝呢。这味道啊竟然这么好，比其他果汁啊还要有回甘，而且特别润。这一杯啊我得喝完，可不能浪费。
5: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1块钱。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独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我现在一年四季都吃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日子过 握着才有滋有味。
2: 神农指教，性价直降，一块钱，什刹麦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击电话，一块钱吃鲜参，巨富运油精气神，一块钱吃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八根干参，够鲜够营养。

0: 怕上火，一块钱送先生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先生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一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听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7: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8: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

0: 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跟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3: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是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枪声很近，好像就在前面。
1: 啊，难道是敌人向我们发动了进攻？
0: 怎么回事？
2: 火藏区进口遭到攻击，敌人火力很猛，走道间已经失守。
1: 啊，
0: 你立刻率人增援，我向营口长官报告。
2: 是。
3: 好像是火藏区。
4: 他们果然向火藏区发动了进攻。
3: 是的，他们的意图很明显，先向火藏区发动进攻，救出关押的国民党士兵，企图夺回轮船。
5: 反刀船头，我是火仓，请回答。
0: 反刀船头，我是火仓，我是火仓，请回答，请回答。
6: 我是船头，我是船头。
7: 连头长官，我是严佐，我是严佐。火仓区遭到敌人猛烈攻击，请求增援，请求增援。
6: 武尊，到，你率手下在走廊警戒，其他人随我增援大门。走。
8: 是。
6: 严佐，船头兵力薄弱，无法增援，无法增援。
9: 长官，敌人火力很强，目前走道间已经失守，
6: 你们一定要守住，守住！再有20分钟就要进入日本海了，我们就可以回家了，一定要守住，守住！
2: 小队长，怎么办？
0: 我们马上就要看到步枪的陆地了，就是死也要守住。
6: 跟我来。
3: 军营轮船爆炸还有30分钟，

0: 着做，他顶不住了。于建明怎么还没动静啊？
1: 再坚持一会儿，一定要把小鬼族的火力都吸引过来。
2: 听着枪声离着很近，应该就在货仓大门前。
3: 难道是队长他们打进来了？
4: 别想好事了，这货仓区最少有几十名日本兵把守，就是打进来也是凶多吉少。再说林娜和高队副也被抓走了，万一惹怒了日本人，后果不堪设想，还是别盼着他们打进来吧。

0: 出事了，
1: 真的出事了，
0: 上帝保佑。
2: 队长，队长，
3: 云队长，
2: 队长，队长，
3: 是云队长。
2: 哎
3: 呀，
2: 哎，队长，云老弟，
0: 队长，
2: 真的是你啊！
4: 没时间寒暄了，高景和叶琳娜快顶不住了，跟我走。
2: 是是是是。
4: 王四江、吴通、王文学、李三干，保护老夫人，其他人抄家伙。
0: 奶奶，我们坐那儿吧。
5: 郭团长，
4: 你带领手下的兄弟从里往外攻。
5: 好，
4: 没问题吧？
5: 答应了，老子早就憋着这口恶气，你放心，一定让这帮王八蛋好看。
4: 好，其他人随我增援高进，走。
5: 好。
3: 于建明到底去哪儿了？他不会是逃跑了吧？
5: 他可能会死，但绝不会逃跑的。
3: 可这么长时间一点动静都没有，他不会出事吧？
5: 不要胡思乱想，打鬼子！
3: 对方人多枪多，救兵再不来，咱俩就完蛋。

0: 我们中计了，被他们抢到后路，
1: 一定要夺回货仓，让大队国民党士兵跑出来，咱们就完了。

0: 肯定是是云建明率援兵上来了。
1: 真的？云队长，
0: 你们怎么从后面过来？下面的援兵是谁啊？
2: 我们是从管道绕过来的，下面是郭大陆。
1: 你可算来了，我们都快顶不住了。
2: 放心，我一定会在最后关头出现。
1: 我奶奶救出来了吗？
2: 她很安全。
1: 太好了。
2: 你还坚持得住吗？
1: 我当然行。
2: 弟兄们，冲下悬梯，消灭小鬼子。

0: 救生艇放下了吗？
1: 是的，右侧救生艇已经放下。奇怪的是，左侧的不见了。
2: 是啊。
0: 什么？不见了？
1: 是的，拴救生艇的绳索被割断，栏杆上全是血迹。
0: 另外一艘救生艇已经不重要了。
1: 啊？长官，这是什么意思？
0: 你听。
1: 啊！枪声停止了。
0: 渡边和岩佐恐怕是凶多吉少了，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有一艘救生艇就足够了。这
1: 啊！
0: 岩佐，岩佐，是你吗？岩佐，岩佐，
3: 是樱口长官吧？
0: 啊！
4: 樱口长官，你听到了吗？
0: 是的，我听到了。
3: 你所说的岩佐是你的部下吧？我刚才好像看到他被子弹击中了头部。我忘了告诉你，船底货舱被我们夺回，你的部下已经被我们全歼。现在云建明上去找你，看起来你回故乡的梦想难以实现了。
1: 长官，真没想到他们的动作竟然这么快。
3: 我突然想到了那个刚刚还不可一世、踌躇满志的日本指挥官，转眼之间就到了地狱的边缘。对于你们这些无耻的歹徒来说，还有什么比看着你们覆灭？

0: 令人兴奋的事情，应有击掌，末日到。
1: 这都过去半个小时了，为什么还没进入日本海域？你在耍我吗？
2: 你现在已经在日本海了。嗯，
1: 距离横须贺港还有多少海里？
2: 30海里。
1: 我要看航海图。
2: 当然可以。目前我们的位置在这里，横须贺港在这儿。
1: 非常好，
2: 希望你能够遵守自己的诺言。
1: 当然，我是不会伤害你们的。
3: 长官，距离炸弹爆炸还有20分钟，我们该离开了。
1: 立即撤退。

0: 我葬身鱼腹，啊！你答应过我会保证全船乘客安全返回。嘿，蠢货，你这个蠢货，知道吗？我在骗你，跟你去相信了。<笑>是我告诉你，我从来没想过让你们活着回中国。现在要陪着我死。 全船的人都要陪着我死！
1: 你是个畜生，禽兽不如的畜生！
0: 好吧，那就让我这个畜生送你上西天！啊！对。

0: 我们认识，你不是一直在找我？你就是云剑明？是的，我就是云剑明。你的末日到了！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是道了，不是最讲究单打独斗了。走啊，就这点

1: 打不过就劫持人质，你别过来。有胆量制造死亡，却没有胆量面对死亡。嘿嘿，
0: 不，
1: 你们炸掉救生艇，我已经决定面对死亡。只是我要亲眼看着你们和我一起死，一同沉入海底，葬身鱼腹。
0: 哦，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和你一起沉入海底？
2: 他们的权力装着炸药，马上就要爆炸了。
1: 文化，你现在明白了吧？这艘船马上就要沉没了。看来我并不孤单，至少有几千人陪我一起死。大家一起上天堂。

0: 你只会下地狱。
1: 老于，
0: 日本人要炸船。
1: 啊，什么？炸药在哪？
0: 不知道，立刻命令弟兄们全船搜索。
1: 好，弟兄们，跟我来。
2: 是。
3: 袁队长，袁队长，日本人在船上安放了炸药。
0: 我已经知道了，可是不知道炸药在哪儿。你是怎么知道的？
3: 我审问了一个叫木村的日本人，他说炸药在管道间，还有几分钟就要爆炸了。
0: 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姑娘，走。

0: 上帝保佑，你看我们一家人安然无恙，这可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
1: 奶奶，
0: 哎，多亏了云队长还有弟兄们。
1: 是啊是啊，
0: 他们是英雄，是大英雄。
2: 老太太，冯参议恐怕不这么看吧。啊，冯参议，
3: 哪里哪里，云队长本人是本领部的，实在是太了不起了。
0: 你挽救了将近2000条生命，刚才奶奶说你是英雄，大英雄，可我觉得你是天使。
4: 在此之前，我在你心目中恐怕是撒旦的化身吧。这么快就变成天使了？
0: 撒旦和天使只是一念之差，你知道吗？撒旦也曾经是天使。
4: 哦，有这样的事情？
0: 当然了，
4: 你才是天使。在管道井中，你救了我的命，最后关头救了全船乘客的生命。如果不是你审问木村，得到了放置炸药的确切地点，我们做的再多也是没有用的。
0: 我做的都是些小事情，如果没有你，不可能消灭鹰口大队，更不可能救出全船的人，知道吗？就是被关押在货舱里，我也没有对你失去信心。
4: 哦，
0: 我相信你，你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4: 谢谢。
0: 你已经是第二次谢我了。
4: 哦，是吗？
0: 第一次是在管道井中。
4: 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姑娘，我很佩服你。
0: 好了，咱们俩就别再互相吹捧了。云队长，我去陪奶奶。
4: 好。
5: 老爷，
0: 奶奶。
4: 怎么了？
0: 哎，
6: 老爷，云建兵不见了。
7: 什么？刚刚我派人到通风管道中，想把他尸体抬出来，却发现他的尸体不见了，地上都是爬行留下的血迹。
6: 你在船上搜过吗？
7: 我和弟兄们把全船都搜遍，到处没有发现他的踪迹啊。
6: 走，跟我来。
7: 好。
0: 新五军的包子部队英勇善战。
7: 救生艇不见了。

0: 这血迹一定是云建明的。
1: 是的，他没有死，血液已经凝固，好像是有一会儿时间了。哎，怪我，叶玲娜击中他之后，我应该检查一下尸体。
0: 嗨，当时你被绑在木板里，怎么检查呀？云建明这小子真够命大的，又让他给逃跑了。

0: 太太和女儿终于到了，洪开兄，你的心里也该踏实了。
1: 眼下华北局势吃紧，大战在即，天津的很多人都已将家属送到南方，可我却让他们来到这座危城，真不知道这个选择是不是正确的。
0: 哎，我不是也把文朗调到前线来了吗？
1: 文朗不同啊，他是西点军校毕业，又是55军的少将参议，本身就是军人，可老太太和林娜都是女人。哎，美愁兄，我是不是太自私了？
0: 哎，洪开兄，校长对你我寄予厚望，陈长杰虽然是天津警备区司令官，可主力都在我们手上，天津能不能守住就看我们的了。
1: 不是我态度悲观，天津区区10万守军，恐怕难敌林彪的100万雄师呀。
0: 东北战役刚刚结束，林彪最少要休整3个月才能再战，到那时我们至少可以编练30万新军，胜负如何，殊难逆料啊。
1: 但愿如韦抽兄所言，
0: 局势还没有到不可逆转的地步，洪开兄可千万不要误听谣传，悲观丧气。
1: 韦抽兄请放心，作为黄埔军人，洪开定会战至最后一人，与天津共存亡。
0: 洪开兄勇冠3军，忠孝节义，堪称黄埔军人典范。
1: 韦抽兄过奖了。
2: 师长，你看，老太太和小姐。
3: 奶奶，慢点。
4: 爸爸。
1: 娘，
5: 到了，终于到了。
1: 娘，您别难过。
4: 爸爸，您不知道，我们这一路上可真是九死一生啊。
3: 冯伯伯。
0: 林娜呀，难道一路上不顺利吗？
4: 还顺利呢，差点就回不来了。
6: 怎么回事？
4: 一言难尽，总之把世上的倒霉事儿都给遇上了。哎，
7: 叶叔叔，爸爸，
1: 文郎啊，怎么脸色不太好啊？
7: 刚刚林娜说了，这世界上的倒霉事啊都让我们遇上了。
1: 嗯，究竟是怎么回事？
4: 从沈阳出来就被困在了丰城，险些落在共军手里，好不容易脱险了，又在府明遇到败兵袭击，差点连命都丢了。终于到了营口，登上轮船，心里想着总该安全了吧，可谁想到船上有一批小鬼子把船给劫了，还在船上装了炸弹。
1: 日本人？
4: 是啊，政府留下打共产党的小鬼子。
1: 抗战结束后，我就联络3战区的几名军长上书老头子，坚决反对将日本人留在国内打内战。现在怎么样？自食恶果
0: 啊。好了，洪开兄，这些话就不要当着孩子们讲了。
4: 不过这一路上多亏了云队长把我们从共军手中救出来，逃出丰城，又在府营消灭败兵，带我们脱险。最了不起的是，他孤身一人歼灭了10个小鬼子，拆除炸弹，夺回轮船，否则我们就再也见不到你了。
1: 云队长是谁？
4: 这位就是云队长。
8: 长官，
4: 他是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是廖伯伯派来保护我们的。
1: 哦，是你们？
8: 是，长官。廖司令接报后立刻派卑职率小分队前往丰城救援，然而没想到的是，廖司令自己却身陷辽西，落入共军手中。
1: 一代名将啊。
5: 哼，什么一代名将，还不是做了阶下囚。不过他总算是派来了云队长和小分队的弟兄们，否则我和廖司令怕是要在共军的监牢里见面了。
8: 卑职不过是

0: 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
1: 现在老夫人和小姐已安全到达天津，卑职也就此告辞。
2: 什么？你要走？
1: 是啊，我早就说过了，护送你们到达后就离开军队，到外面去谋个出路。
2: 不行，先跟我回家，走的事情以后再说。
1: 这
3: 云队长，林娜说得对，你们千里护送家母和林娜，总要让我表达一下感激之情吧。
1: 哦，长官言重了，这都是卑职应该做的。
4: 新六军的高级步兵就是与众不同。林队长，目前大战在即，军中正在扩招，这可是你们大显身手的好时机呀、啊！要不要留在叶师长手下呀？最少也能给你个上校编练官。
3: 是啊，
1: 这
5: 好了，我看这件事情啊，可以从长计议，先回家洗个澡，吃顿饱饭再说吧。
4: 好，今天晚上我在登云楼摆酒，给老太太接风。
3: 哎，魏超兄，我已经定好了。今晚6点在公馆举行家宴，大家都来一起热闹热闹。
4: 哦，这样也好，我们一定准时的。
3: 嗯。

0: 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3: 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4: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

0: 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五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2: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3: 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

0: 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以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更包邮送到家。
2: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1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4: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5: 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6: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

0: 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五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2: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3: 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

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以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

0: 都能做，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赠包邮送到家。

0: 一副最在用活人做实验，不用留下来加入抗联。抗联缺的不是热心，是能扛到最后的骨头。我们祖祖辈辈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几千年了，这是我们的地方。他们犯下的暴行，说不了就停。一定会被歼灭。1分钟，2分钟，10分钟。
1: 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固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固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固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固疏通便就是便通。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固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固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固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固疏通便就是便通。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固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固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

0: 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4: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戴200的，一会儿戴250的，一会儿戴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的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别忘了自己来干什么啊！对，什么时候带我们出去玩玩呗？犒劳一下我们呗！好，好，以后再说啊！过一段时间再说。回去，回去！怎么样，老伙计？老家亲切吗？
1: 一别十年，终于打回来了。
0: 嗨，解放家乡，你还不得立个头功啊？
1: 看到了，城里的守军并不多，只有东西两个多，越向纵深越少。一路上我算过了，从塘沽开到这里，大约100多里，总共只有4个地方驻军，看规模，也就是一个团的建制。
0: 好，赶快给老家发报，汇报上去。
1: 只要咱们的住处一定，立刻给司令部发电，确定收发到时间。好，叶鸿开是守卫天津外围的主将。
0: 他那里肯定有天津市的兵力部署和城防工事图，看看有没有机会下手。
2: 你的意思是说，来个蒋干道书？
0: 你就不能挑个好人说？
1: 嗨，
0: 行了，你就别挑人了。说起道书啊，我就知道蒋干一个。
1: 弟兄们，说正经的，我们现在已经深入敌营，大家说话做事要加上万分小心，一个微小的疏忽就会引来杀身之祸。
0: 大伙儿都听清楚啊，都别吊儿郎当的。

0: 这事儿啊，不但丢了小命，组织交给的任务也完不成，那可是大事儿。
1: 放心吧，教导员，不会出错的。
2: 教导员，你不已经出错了吗？
3: 副队长说的没错，敌后斗争是残酷的，大家万万不要掉以轻心。
4: 是。

0: 还活着，抬上车送到陆军医院。
1: 是。
2: 这样几经周折，我们才被救了出来。
3: 太惊险了，听得我手心直冒汗了。如果没有这个云队长，你们恐怕很难逃出处处杀敌的辽西走廊，更不可能从装满炸药的轮船上安然返回。
2: 是啊，哎，有老有小的，一路上既要照顾我们的生活起居，还得拿枪打仗。像我这样的老人家，跑也跑不动，逃也逃不掉，能活着回来想想都难，真是难为他们了。
4: 哎，说实话爸爸，我这辈子没佩服过谁，云队长是第一个。
2: 哼，你呀跟人家吵了一路还说佩服他。
4: 奶奶，吵是吵，可我心里还是很佩服他的。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冷静判断这么准确的人，很多时候生死只在一线之间，要是换了别人啊，根本无法判断，不敢判断。可他越在这种时候就越发稳定。
3: 你对他的评价很高啊。
4: 不瞒爸爸说，我认识的国军军官也不算少了吧，没有一个像他这样的人。
3: 哼，越说越夸张了。
2: 洪开呀，要说林娜有可能夸张，我是不会的。这个云队长实在是太了不起了，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的。
3: 看起来这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如果能够留在身边专门负责保护你们，那我心里会踏实很多。
4: 那太好了。
2: 哎，洪开，听你这话好像对时局有些担忧。
3: 是啊，东北沦陷，荆州失守，通往天津的大门已向共军敞开，林彪的主力部队很快就要进关，再加上活跃在华北的聂荣臻部，我们兵力达130万人，而平津守军却只有53万，共军占有绝对优势，志在必得。天津虽然城池坚固，但守城兵力却只有11万，要守卫偌大的城市几乎是不可能的。
2: 从民国到抗战，再到勘乱剿匪，打了几十年了，老百姓从骨子里厌烦打仗。中国人对中国人有什么可打的？
4: 就是
2: 抗战结束后，人家共产党想和，可老蒋就是不干。现在怎么样了？赔了夫人又折兵，你看看东北，再看看廖耀湘，还有什么可打的呀？
4: 就是，我看共产党也没什么不好，纪律严明，秋毫不犯，至少啊，比咱们国军祸害老百姓要好得多。
3: 林娜，这种话也是随便说的吗？
4: 有什么不能说的？人家老百姓管国民党叫瓜民党，

0: 蒋总统，赵蒋该死，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关我不说管什么用吗？
1: 民生凋敝，怨声载道，国之将衰呀、啊！天津何尝不是如此？为修建外围工事，十几万老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啊！
0: 那还打什么？都撤到江南去，能保住半壁江山就不错了。
1: 说的简单，我说不打就不打了吗？老头子天天催促平津两地整顿军务，地要占至寸土寸脚，兵要占至最后一人。
0: 岂有此理！占至寸土寸脚，那天津市不就毁了吗？老百姓怎么办啊？难道也都战死？哎呦，亏着蒋总统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我看呢，他就是个最虚伪的人，张口闭口要学习先总理孙中山先生，可当年孙先生为了避免战争，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将大总统的位置让给袁世凯，这他怎么不学啊？哼，我看啊，他还不是怕失去权力，口口声声说要和平民主，可做出的事儿呢，件件都是暗昧欺心，迫害暗杀，清除异己，毫无信义，出尔反尔。只要能保住自己的地位，真是无所不用其极，我看啊，就是毒夫民贼。
1: 林娜，这些话都是从谁的嘴里听到的？哼，又是美琪吗？我可警告你，美琪的父亲因散布反战言论已经被军统抓进去三次了，军统怀疑他是共产党，如果没有我，恐怕早就被枪毙了。你和他接触要多加小心，千万不要引火烧身。
0: 爸爸，这还用人说吗？只要是有点良知的，有谁看不出来啊？美琪是大公报的记者，本来就该说真话。你仔细想一想，他说的话难道没有道理吗？
1: 真是混账，有道理的话就能说出口吗？你的年纪也不小了，怎么还这么糊涂？
2: 我好了，林娜，这些难道你爸爸心里不比你清楚吗？这种话在家里说说就罢了，出去万万不可对任何人说起呀、啊、事情险恶，万一被那些不怀好意的人听去，不光是你，就是你爸爸也要遭殃的。
1: 目前天津市内遍布军统特务，听到有反战言论立刻抓捕，就地处决，军中也是如此。侦缉处处长黄云龙像幽灵一般，天天率领手下在各军中游荡，只要听到各级军官士兵有厌战反战言论，立刻抓捕。前几天我的301师中就让他带走了两位团长。
0: 这些人做独裁者的爪牙鹰犬，不会有好下场的。
2: 洪凯呀，你还好吧？
1: 哎，我总算还是老头子的嫡系，他们对我不敢为之过甚，可老头子也并不完全信任我。冯伟仇经常有意无意的用话敲打，这就证明他们对我还是有防范的。
0: 老奸巨猾，我看啊，冯伯伯打仗不行，做特务倒是很在行。
1: 你以为他从前是做什么的？
0: 啊，他真的是特务？
1: 冯伟仇曾是军统局的党务总干事，后来才被调到国防部任次长。这次老头子调他来天津，主要是为了监视天津警备区司令陈长杰，其次就是监视我们。
0: 原来是这样，我说这个冯文朗也有些鬼头鬼脑，他在船上还怀疑云队长是共产党的侦察员呢。
1: 哦，有这样的事情？
0: 是啊，看起来这是家传。
2: 文朗也就是有些胆小窝囊。
0: 是啊，唯唯诺诺，没有一点男子汉的气概。你看人家云队长。
1: 看起来你很欣赏云队长。
0: 我没有啊，我只是……
2: 云队长虽然有恩于我们，但毕竟是个当兵的，门不当户不对呀。
0: 奶奶，你说什么呢？谁说要跟云队长？哎呀，我不跟你们说了，真是的。
1: 这孩子是怎么了？往常他大大咧咧的，没这么害羞过。
2: 我看呀，他是喜欢上云队长了。
1: 哦，
2: 我虽然年纪大了，但年轻孩子的心思我还能看懂些。像云队长那样的英雄谁不喜欢呀？林娜崇拜他也很正常。
1: 娘，冯伟仇已经向我提过亲了，这件事情恐怕由不得林娜了。
2: 是啊，我明白，林娜不过也就是女孩子的心性，不会长久的。

0: 你不要再说了，到时候把道理跟他说清楚，他会明白的。俗话说，世间的事情不如意事常八九，尤其是婚姻这种事情，不是自己能说了算的。
1: 这儿，还有这儿。总前委给我们的任务是，在完成对京津两地敌人的分割任务后，将防地移交给兄弟部队，与45军46军一道迅速完成对天津外围的包围。
2: 我们很有可能担任主攻任务啊！
3: 太好了，同志们早就盼着这一天呢。
1: 司令员、政委，你们快说说吧。
3: 参谋长。
4: 传达以四收张指示进攻天津，要采取东西对攻、拦腰斩断的战法。
1: 天津市东西狭长，海河从中间流过，城市的南北靠金刚桥和金汤桥两座大桥连接。主攻部队从天津市的东西两端攻入城区后，要迅速占领金刚桥和金汤桥，斩断南北两岸敌人的联系，而后分割歼灭。
3: 我们的任务就是从王顶堤。
1: 也就是天津的东端攻入城区，而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金刚桥，切断南北敌人的联系。这种战法需要我们提前针知敌人的兵力部署，城防工事，并在进攻开始后派遣熟悉天津市地形的尖刀部队迅速插入市区，占领金刚桥的门户，北马路路口，大部队才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攻占大桥。
3: 进攻开始后就晚了。
1: 要在进攻开始前就有步骤的派遣小分队潜伏到金刚桥旁隐伏起来，
3: 总攻一开始，立刻向守卫北马路的敌军发起突袭，力求在大部队到达时夺取路口，接应大部队顺利上桥。
1: 哎呀，这可不容易啊！侦察科的同志对我说，目前天津市进出盘查都非常严格，如果没有身份证件以及天津市够粮证的人，一律按照奸细论处，运输武器就更加困难了。不要说枪支。
3: 就是日用物资都难以运进，要派小分队提前进去，恐怕非常困难呀。
1: 现在可以告诉你，我们的侦察英雄燕双鹰和他的小分队，马上就要到达天津了。真的？
3: 当然是真的。
4: 昨天接到小分队电报，他们即将到达天津。到达以后呢，再与我们确定收发报时间。
1: 燕双鹰是咱们东野的战斗英雄，也是侦察英雄，真可算得上是。
4: 耀武能武，耀文能文呐！由他潜伏进去，关键时刻能派上大用场。
3: 本来我们派遣他以新六军高级步兵的身份潜伏到三旅一师师长叶洪开的身边，伺机搞到敌人的兵力部署和城防工事图。现在进攻北马路路口这副重担，又落到他的肩上了。
4: 我已经命令侦察科的同志与天津地下党接洽，尽快派人协助燕双鹰和小分队。
3: 哦，结果怎么样？
4: 他们联系到了马场区委的蔡书记，啊，这是他的联系方式。嗯，
3: 非常好，有自己同志协助，工作就更便利了。啊，
4: 是啊，
1: 首长，收报时间到了。
3: 好，走，好。
5: 这就是传说中的公馆啊！啊！

真漂亮啊！这么讲究的房子，咱可是头一回住啊！哎，哎呦，哎，这墙上贴的都是花纸啊，真漂亮啊！哎呦喂，这墙围子用的都是红木的，红木的呀！哎呦，哎呦，这是酒吗？这是？哎，这是什么东西？哎呦，哎呦，哎，多亏了你，差点给摔坏了。

0: 我说你还有点别的事干吗啊？在卡车上你说战士们说的挺好，现在你看看你自己这副不开眼的表现，东摸西看的，你说你寒碜不寒碜？
1: 我这有什么寒碜的吗？没见过吗？

0: 行动要加倍小心，尤其是手法暴露，必须要找安全的时间做好隐蔽工作。
1: 嗯，明白。
0: 取得兵力部署和城防图后，要尽快离开叶家，夜长梦多。
1: 没错，这虽然看起来安全，但毕竟是敌人眼皮子底下，做事放不开手脚。
0: 怎么样，二勇，抄完了吗？
1: 嗯。队长，电报怎么说？
0: 你能等我看完吗？
1: 哎呦，往常你动作挺快的，怎么这一会儿磨磨唧唧的呀？
0: 是你自己心急，记住有句俗话，不慌不忙才是内行。
1: 好，你内行，你内行，你快看吧。
0: 电报中说，咱们的纵队接到了主攻任务。
1: 真的？咱们接到了主攻任务？
0: 你看，你看，不说吧，你比谁都着急；说吧，你要瞎打岔。
1: 行，那你接着说，接着说。
0: 司令员要我们尽一切力量，从叶鸿开手中搞到天津守军的兵力部署和城防攻势图，还有要我们在总攻当天提前攻克通往金刚桥的大门北马路路口，接应大部队攻桥。
1: 太好了，又有仗打了。
0: 你高兴什么？哦，你以为打北马路路口是闹着玩的？
1: 哎，怎么了？
0: 金刚桥是联系天津南北两岸的重要交通枢纽，北马路路口是他的大门，敌人一定会派重兵把守，就凭咱们几个想要攻下北马路口还不够给敌人塞牙缝的。
1: 有这么玄乎吗？
0: 那当然，攻下金刚桥和金汤桥就意味着天津守军南北之间的联络被切断，你认为敌人会轻易放弃吗？
1: 哎呀，高兴早了。
0: 这个任务很艰巨啊，攻克北马路口不单单是兵力不足，火力配备也差得很远，因此不能仅仅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还要想想别的办法。
1: 好，
0: 司令部已经和河西区地下党蔡书记取得了联系，请他协助我们开展工作。
1: 好，太好了。
0: 最重要的是要在北马路附近找个地方安顿下来，只要总攻一开始，我们能够以最短的时间抵达北马路口发动进攻。
1: 哦，哎，你不就是天津人吗？对那一带应该熟悉啊。
0: 据我所知，北马路附近都是些舞场、戏园子、曲社、书场、唱戏的、耍杂技戏法、说相声、唱大鼓的，没有驻站。
1: 这不白说了吗？咱也不能开个戏园子呀。
0: 开戏园子？
1: 这，你还真打算开个戏园子呀？
2: 接着就是北马路。
0: 走，不用找了。
2: 谢谢大哥。
0: 哎，我说兄弟
2: 啊，
0: 这路怎么给封上了？
2: 嗨，您不是天津人吗？
0: 天津人是天津人，就是在外多年，这不刚回来。
2: 我说大哥，你可真够根儿的，眼下的天津卫都那样，这还敢？逃都来不及，你还回来？
0: 啊，没辙，这不是有事要办吗？
2: 哎，我跟你说，这马上就要打仗，看见金刚桥了吗？这军事要地，给来了个两头堵，你要打算过桥，这可费了牛劲了，绕一大圈不说，哎，你还得过俩岗楼。
0: 这路上的老百姓都给轰走了。
2: 嗨，这年头谁还管老百姓呢？您看看。这路两边做买卖的还有私家住户全都给赶走了，这往哪儿说呀？
0: 好，多谢兄弟。
2: 得了，您慢慢逛啊，我也走了。

0: 等着呢。
1: 哦，老总，我这刚回天津，本来有个亲戚住在这儿，怎么这
0: 那儿早就被扔了？你去问问民政局，看看你亲戚搬哪儿去了。
1: 哦，是是。
2: 其实你找谁？
1: 啊，是东北澳的关先生，让我来谈朱宗盛。
2: 哦，朱宗的价钱可贵了。
1: 啊，贵不怕，不贵不赚钱吗？
2: 快进来。你就是大军的燕营长吧？
1: 是我。
2: 太好了，终于把你们给盼来了。
1: 啊，蔡书记在吗？
2: 在，在正房等你呢。
1: 啊，
2: 来这边。
3: 燕长，你们什么时候到天津的？
1: 今天上午刚到。
3: 啊，快快请坐。
1: 啊，
3: 燕长是哪里人呢？
1: 啊，我就是天津人。
3: 哎呀，你也是天津人呐？咱们可是老乡啊。
1: 啊，十多年没有回来，都快不认识了。
3: 燕营长，天津人民盼望大军把眼睛都盼穿了，真希望你们能赶快打过来，解放天津，把国民党反动派彻底消灭。
1: 哦，就快了，东野大军马上进关，天津解放指日可待。
3: 太好了。哎，燕营长，你们进城的任务是什么？
1: 搞到敌人的兵力部署和城防工事图，配合主攻部队攻克金刚桥。
3: 燕营长，不是我给你泼冷水啊，难呐。
1: 哦，
3: 据我们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同志得到消息，上个月天津警备区司令陈章杰刚刚召开完了军事会议，具体制定了天津防守的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案。方案共有四份，一份上报剿总，在北平的傅作义手里；一份在陈长杰本人手里；另外两份，一份在副司令冯伟筹手里，另一份在作战厅厅长段志宏手中。
1: 叶鸿开没有吗？
4: 叶鸿开的301师驻守在天津外围，你们需要的城防工事图应该在他手里，但天津城内的兵力部署是不会给他的。在此之前，我们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几次想要盗取段志宏手中的兵力部署，可都没有成功。
1: 段志宏？
4: 段志宏是作战厅厅长冯伟筹的亲信，此人曾做过军统特务，老奸巨猾，阴险狡诈，兵力部署又是绝密文件，他看得比命根子还要紧，想要得到恐怕是难上加难呐。
1: 蔡书记，你知道如果得到了这份兵力部署，就可以确定敌人的守城部队主力放在哪里，就可以选择敌人的薄弱环节进行攻击。
4: 嗯，
1: 我们的炮弹将会准确地落在敌人头上，我们可以以最小的牺牲换来最大的胜利。可如果没有，我们就变成瞎子聋子，战士们的牺牲就会成倍、成10倍甚至成100倍的

0: 是啊，叶营长，我理解你的感受。可是，
1: 不管花费多么大的力气，不管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哪怕是牺牲性命，也要将敌人的兵力部署拿到手。
0: 可问题是，怎么样才能拿到？目前，想要拿到兵力部署，就必须打入段志宏身边。
1: 我们初来乍到，无根无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
0: 除非什么？
1: 蔡书记，你给我详细讲一讲这个段志宏。
0: 好，我们坐下说吧。
1: 嗯。
0: 这个段志宏是天津本地人，曾混迹于青帮之中，与杂不地的青帮大哥袁文才是拜把兄弟。抗战期间，他秘密进入军统，做了特务。光复后回到天津，任天津特别市军调处处长。剿总进入后，因为他与冯伟筹关系特别密切，被冯一手提拔为作战厅厅长。这个人在天津的能量很大，上到与市长杜建石、各军将领、警察厅长，下与地痞流氓、狗浪混混都称兄道弟，是个不折不扣的老油子。
1: 不瞒蔡书记说，离开天津前，我也曾在青帮中混过。
0: 哦，
1: 因此帮会里的规矩我还懂一些。这个袁文才我听说过，青帮通字本流氓，当时是杂不地的狗烂，什么上刀山下油锅剁手指头、煤糊烫腿，样样都干过。而且这个人脑筋好使，不像杂不地的烂流氓，只知道耍狠耍横。他结交了一批青帮大哥，很早就成了独霸一方的霸头。
0: 看起来叶营长对袁文才的情况很了解。的确如此，光复后他靠着段志宏的势力收留了大批地痞流氓和混混，组成了三合会。几年之间，三合会靠着偷抢拐骗、巧取豪夺，将五马路、罗斯福大道、金刚桥等地的很多商业、舞场、戏园子、曲社、书场都收到了旗下，在天津可以说是权势熏天。
1: 嗯，哦，袁文才和段志宏是把兄弟。
0: 是的，这两个人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可以说是天津一霸。
1: 如果能够进入袁文才的帮会，有没有可能接触到段志宏？
0: 嗯，如果真的能进入三合会的核心，是完全有可能的。可怎么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打入到三合会核心呢？这与卧底到段志宏身边同样困难。
1: 啊，这方面我训练有素。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哦，目前形势紧迫，按照常规的办法很难成功，因此要出点奇招。
0: 什么奇招？

0: 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

0: 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2: 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1个少1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5: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6: 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7: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1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

0: 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
2: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

0: 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2: 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5: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6: 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7: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1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

0: 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更包邮送到家。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4: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5: 给老伴儿打3七粉，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6: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2: 想想想

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

0: 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 岁。

0: 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辅食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强强强，它在用，它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他们在用活人做实验，不要留下来想坑人。更明确的不是热心，是能扛到最后的骨头。
1: 我们祖祖辈辈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几千年了，这是我们的地方。他们犯下的暴行，如果不要去填，
0: 一定会被歼灭。
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他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很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6: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
9: 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00、50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 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戴200的，一会儿戴250的，一会儿戴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市里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 近地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2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拉二胡看谱子。
10: 这一副镜子，钱解决了，非常方便。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台窗前业务选择，确认完毕，瞬间出卡，不用等待，告别繁琐。老用户随心调，打开联通 APP， 号卡套餐、联通魔方服务产品

0: 转自选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
1: 鹏飞集团，中国企业五百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教师队伍建设、教材建设，促进国企领导人员廉洁从业等工作。
1: 十五五期间，山西将围绕能源科技创新支撑转型发展。
0: 我省以新质生产力推动煤矿安全高质量发展。
1: 人到山西好风光，走进东北大学，晋辽校地合作再续新篇。
0: 9月18日上午10点，全省将进行防空警报统一示明。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9月16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贯彻全国教材工作会议精神，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审议通过关于贯彻落实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规定的意见。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深入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着力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加快建设教育强省，为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有力支撑。要始终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强化教育家精神引领，深入实施教师教育能力提升工程，优化教师资源配置，拓宽教师成长通道，完善教师待遇保障制度和评价体系，切实提升教师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大力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要引导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用心用情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材工作

0: 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全国教材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全面推进教材工作体系、制度体系、保障体系建设，为教育强省建设提供有力支撑。要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用好我省历史文化、红色文化资源，适应时代要求和转型需求，加强特色精品教材建设，加快教材内容迭代更新与数字化改造升级，推动形成教材与课程体系、教学组织、教师能力相匹配的转化机制，更好发挥高质量教材的育人功能。要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全面提升教材建设管理水平。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党的建设，特别是加强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的重要论述，扎实抓好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规定及我省意见的贯彻落实，推动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学深学透、践行见效，更加自觉地规范履职、廉洁用权，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认识担当做出贡献。各级党委要加强对国有企业全面从严治党工作的领导，各级政府及国资监管等部门要强化对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的管理监督，着力完善国有企业监管制度，营造国有企业良好政治生态和发展环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充分发挥监督专责机关作用，紧盯企业并购重组、产权登记交易、招标投标等关键环节，加大监督力度，严防廉洁风险，持续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国有企业党组织要扛牢主体责任，推动企业依法合规经营，严防廉洁风险。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要把廉洁从业各项要求落到实处，切实做到对党忠诚、勇于创新、治其有方、兴其有为、清正廉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山西台报道。
1: 能源转型，科技先行。近日，记者从省能源局了解到，十五五期间，我省将围绕能源科技创新支撑转型发展九条路径，锚定高水平能源科技自立自强，提升能源装备制造能力，实施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为十五五能源高质量发展筑牢科技根基。
2: 首先来看技术攻关。十五五期间，我省将组织实施能源领域科技重大专项，认真抓好智能电网协同控制与安全运行科技重大专项，健全完善专项管理工作体系、制度体系四梁八柱，有序部署一批重点攻关项目，集中攻克一批制约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卡脖子技术难题，助力构建安全稳定的新型能源体系。专项攻出来的技术要靠装备承接。十五五时期，我省将统筹推进能源行业技术装备，大力推动能源电力设施设备更新改造，组织评定并发布一批能源领域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以重大装备突破牵引能源产业链整体升级。有了技术和装备，还要解决落地应用。在精准对接科技成果转化方面，我省将聚焦煤炭绿色智能开采和清洁高效利用、煤基新材料技术、煤层系增储上产、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等领域，做实做细创新技术需求、创新成果转化、中试项目三个需求清单动态管理，系统梳理煤炭、煤层系、煤电、新能源等特色优势，分领域、分专题、分层级，常态化开展行业科技成果供需对接，协同发力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同时，我省还将对标国家首批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清单，面向全省能源企业征集遴选一批技术领先、效益显著、推广前景好的应用场景作为试点示范，加快培育能源领域新质生产力。山西台报道。
0: 能源大省，煤矿安全生产是重中之重。当前，我省正以新质生产力推动煤矿安全高质量发展，科创企业瞄准生产一线痛点难点。

0: 打磨硬核科技。煤矿企业将智能装备深度融入生产全流程，不断筑牢煤矿安全防线，高质量护航能源稳产保供。
1: 在我旁边正在运行的这些小家伙呢，是由科达自控自主研发的矿用巡检机器人，它既可以奔赴采煤工作面，也能沿着运煤皮带进行巡检。以前这些工作呢必须由工人下井完成，那么如今有了它的存在，这些问题都迎刃而解。
0: 煤矿井下潮湿多尘，瓦斯、煤尘等危险因素交织，安全要求十分苛刻。依靠人眼观察、现场记录，难免存在漏检、晚检的情况。这个巡检机器人就是专门针对井下采煤、运煤场景量身打造的。
2: 这款机器人做了全套的防爆防腐处理，能够适应井下的恶劣工况。它可以自主采集现场的音视频数据，靠算法自主分析研判设备状态，依靠红外测温、气体检测，还有 AI 图像识别，皮带撕裂、设备过热、人员违章都能自动识别预警，还可以直接生成一体化数字巡检报告。地面中控室就能掌握井下全部情况，真正实现矿山检人增安提效。
0: 作为北交所智慧矿山第一股，这些年科达自控紧跟市场需求，不断研发创新，为矿山检人增安提效提供智能化系统、产品和服务。现在已拥有650多项知识产权，连续4年入选全国工业互联网500强。
3: 我们将攻坚智慧矿山核心技术，沉下心持续迭代产品，做强装备服务优势，把本土产品推向全国，为省市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这里是朔州，我现在是在中煤平朔集团东路天矿的矿区作业面。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台无人值守钻机正通过北斗定位和智能控制系统自动化完成布孔定位、钻孔整套工序，实现了现场无人作业，从源头筑牢矿山安全生产的第一道关口。
0: 在几公里外的调度中心，一名操作人员正转动手柄，远程操控3台采煤设备。作为国家首批智能化示范煤矿，东路天矿将智能装备深度融入钻、爆、采、运、排全流程，让工作人员远离高危现场，让数据跑在风险前面，以心智生产力筑牢矿山安全防线。
5: 那无人值守钻机出现异常情况，系统会立刻进行报警，既避免了现场作业风险，也改善了我们司机的作业环境，效率大概提升15%，降低的维修成本大概65%。
0: 东路天矿目前拥有煤层资源面积约48.73平方千米，企业全流程配套智能化设备，钻机定位、边坡监测等数据实时在调度中心大屏上呈现，推动安全治理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预防加速转变，高质量完成保供任务。
6: 我们把智能化改造和安全生产深度结合，目前我们实现了2台无人电厂、9台无人驾驶矿卡以及2台辅助设备的常态化运行，单日最高原煤产量可达10万吨，不仅守住矿山安全底线，也为能源保供注入了科技动能。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0: 九月十五号，人到山西好风光人才宣介活动走进辽宁沈阳，省委组织部牵头组织我省五十余家用人单位来到东北大学，以专场宣介、双选对接、校地座谈等多种形式，向广大学子发出诚挚邀请，推动京辽两地在人才领域、科研合作、项目对接等方面深入交流。
1: 当天上午，人到山西好风光沈阳专场宣介会在东北大学开启，现场除了介绍人才引进政策，还通过主题推介、宣传片、特色展演等形式，向在场300多名学子展示山西的产业特色和发展机遇。
2: 山西招才引智的这样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真心和诚意吧。那我宣誓之后呢，也非常希望呢能够回到家乡，然后安家立业。
1: 随后的人才引进双选会现场，我省54家单位带来了551个岗位，拟招聘引进5050人，涵盖智慧矿山、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信息技术等领域。前来展位咨询、投递简历的学生络绎不绝。
3: 我是做 AI 应用的，我看那个咱这个企业嘛，也主要是搞数字化转型的、AI 赋能的，我觉得和我这个还是比较契合。

0: 可以写，我有想法去用自己的能力吧去建设山西吧。
1: 之前吧，感觉就总考虑想去外地，但是这来之后发现其实本地也有很多好企业，我还是如果可以的话，我还是更愿意回到家乡来工作。
2: 我们契合度还是蛮高的，就是我已经这个有一台儿这个简历了都留下了，有了人到山西好风光这个渠道之后，我们的招聘质量也有很明显的提高。
3: 当天实习山西校地协同育人交流对接会也同步举行，团省委与东北大学团委达成合作意向，每年暑期双方共同推动东北大学青年学子来晋以多种方式参加实习实训。近年来已有431名东大学子通过实习山西平台前来实习实践。
4: 山西呢已经连续3年走进东北大学，为学生提供实习实践的机会和岗位，也实现了我们校地协同育人，引导青年学生呢在实践历练中增长才干，服务区域经济的发展。
5: 希望通过这次对接，推动东北大学更多优秀学子走进山西，在实践中了解三晋大地，感受山西发展机遇，实现学生成长成才，地方引才聚智，双向奔赴。
3: 引才的形式不限于招聘，山西师范大学去年新成立了人工智能学院，这项重点工作中人才有缺口，他们专程与东北大学面对面交流，希望在人才引育、学科建设上建立常态化联系，探索校际合作新路径。
6: 东北大学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相关这个学科专业的优势非常明显，所以我们也想在人才引育方面实现一些突破，
7: 把我们的人才优势跟他们的人才需求结合在一起，为未来的社会教育提供一个有力的保障。
3: 在青年博士恳谈会上，我省4所高校与10多名东北大学博士生展开深入交流，临汾市各县市区也分头组织企业、医院、农业部门等代表与多所高校的专家学者开展交流活动，精准对接。
8: 我们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支持人才参与重大科研攻关和产业项目，让大家在临汾有舞台、有成长、有归属。
3: 本次活动中，山西与东北大学在人才引育、科研合作、成果转化等多个层面达成务实合作，以此为起点，双方将建立常态化对接机制，让校地合作延伸为长期的双向奔赴。
9: 人到山西好风光呢，是一个很好的山西省的就业、宣介和人才引进的平台。通过此次平台的建设呢，让双方未来在产业转型、包括学校学科的建设等等方面，都有一个更深的发展、更好的促进。
3: 山西台报道。
10: 近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公布2026年度集中接收申请项目评审结果，我省多所高校自然科学立项数量大幅增长，立项类别实现新突破，基础研究与学科建设实力持续攀升，展现出全省高校科研创新的强劲活力与发展韧性。
1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总开关。2026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共接收全国各类项目申请469429项，本次资助项目69563项，基础研究立项竞争激烈。太原理工大学174个项目获得资助，位列全省高校首位，获批量同比增幅达32.82%，实现历史性飞跃。山西医科大学共80个项目获资助，同比增幅达43%，获批总直接经费3046万元。山西农业大学58个项目获2087万元资助，立项数同比增幅31.8%，青年基金项目增幅达56%，并首次斩获外国学者研究基金项目。太原科技大学实现高层次科研立项新突破，首次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A 类，本年度学校累计获批34项基金项目，立项数连续5年稳步增长。山西师范大学38个项目获批1455万元经费，项目数和经费数双双创历史新高。太原学院在国家级基础研究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衡量高校基础研究实力的核心标尺，我省高校将持续聚焦国家战略与行业需求，深耕基础研究，完善科研机制，优化创新生态，持续提升科研产出质量，为区域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高校动能。山西台报道。

0: 金秋时节，三晋沃野处处涌动着丰收的喜悦。从黄河滩头的酒花，到田间地头的螺丝椒，再到漫山遍野的花椒，我省各地因地制宜，通过深加工、合作社带动等模式，让不起眼的小作物延伸出产业链，做成富民新村的特色产业。
1: 这几天，运城河津市杨村街道黄河滩的1.6万亩酒花进入采摘季，村民们穿梭田间，用改良后的采收工具把饱满的酒花捋入筐中，田间一派繁忙丰收景象。
2: 我以前用手榨这个花的，其实榨那半头时间，一天就挣那不到那100块钱。现在自制下这个工具，一天就催个700-800斤，挣30-400块钱。
1: 只卖韭菜不收酒花是当地曾经的种植模式。近年来，当地立足万亩韭菜的资源优势，把不起眼的田间韭花采摘，新鲜韭花一部分进入鲜销市场，另一部分被送到加工企业，制作成风味独特的韭花酱。
3: 这款刚刚下线的韭花酱，就是用新鲜的韭花加工而成，每十斤鲜韭花和加工产出要8斤的韭花酱，每斤在30元，交易十分可观。
1: 眼下正值辣椒挂果期，走进临汾市古县岳阳镇槐树村螺丝椒种植基地，成片的辣椒植株长势繁茂。农户们通过沥干纺织的方式固定浇株，保障通风透光，提升果实品质。
4: 在咱种植的当中啊，场地要把握好，要按规定去种植，种出来以后呢，结果率各方面就高了。
1: 为了让螺丝椒成为名副其实的致富椒，槐树村通过土地流转、产业分红壮大集体经济，同时种植基地还吸纳了不少村民在家门口就业，
5: 努力把辣椒做成可持续发展的特色富民产业，带领大家稳步增收。
1: 这些天，晋城高平市马村镇金章背村的花椒同样迎来丰收，一串串花椒颗粒饱满，色泽红艳。村民王志广告诉记者，这是村集体引进的大红袍花椒品种，当地有40多户农户参与种植。
6: 真的雨水多，花椒种的颗粒饱满，品质和质量都好过往年。像我们家种着花椒两亩多，每亩拿出来100多斤干花椒，收入80多块钱。
1: 小花椒做成大产业，村集体成立了种植专业合作社，并对种植户进行全程跟踪指导，推动花椒品质逐年提档升级。
7: 今年预计能收10000多斤花椒，收回来后我们统一烘干、筛选、包装，线上线下一起卖，销路不愁。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8: 山西省人民政府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和山西省人民防空警报市民规定，为检验全省防空警报的性能和效果，增强全民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提高全社会防空防灾应急能力，定于2026年9月18日上午10点至10点15分，在全省进行防空警报统一市民。市民的防空警报信号为：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解除警报，连续鸣180秒。每种防空警报的间隔时间为3分钟，请全体民众相互告知，注意熟悉警报信号，保持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特此公告，山西省人民政府2026年9月13日。
9: 下面请看简讯。
8: 9月16号，2026山西忻州长城两边是故乡文旅体验换新季在忻州市宁武县悬空村正式启幕。活动以与长城一起开心为主题，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为核心，把长城文化、边塞风情、古村烟火转化为可参与、可感知、可消费的文旅新产品。启动仪式上，学者钱文忠分享长城文化内涵，现场发布了旅拍活动、长城之路自驾 IP、 康阳旅居新品，同步公布大芦芽山发展规划。连日秋雨停歇，蓟县壶口瀑布迎来入秋以来最大水流量，水流量达每秒1200立方米左右，充沛的河水奔涌而下，形成近1000米宽的巨型瀑布。

0: 不群，飞流叠浪倾泻入十里龙槽，气势磅礴，震撼人心。晴空之下，水雾升腾，凌空架起绚丽彩虹，形成彩虹通天、飞鸿卧瀑的绝美自然景观。秋日大河独有的壮阔风貌，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赏打卡。
1: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面达效巩固提升方案》，明确2026至2028年十四项任务阶段量化目标，到2028年底，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285个工程将基本运行达效。
0: 近日，在马耳他举行的首届欧洲特奥会游泳公开赛上，我省冯连义、李正浩、白雅琪、冯一丁四名特奥运动员代表我国出征，在赛事中共斩获三金三银一铜，以及两个项目第五、第六名的优异成绩。
1: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0: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色泽金黄，米油醇厚，颗粒饱满，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沁州黄。
1: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1: 晚上好，来看天气。目前呢，我省秋意渐浓，预计今晚到明天，我省没有降水，将会是以晴间多云的天气为主。19号局部地方会出现降水，20号降水范围会扩大至中南部的大部，仍是以阵雨或者是

0: 小雨为主。来关注一下气温，在19号这一天，我省的高温依然偏高一些，像临汾是29度，其余地方将会是在25度左右。而低温呢，相对平稳，昼夜温差依然很大。午后出门会觉得暖意融融，但一早一晚明显偏凉，建议大家要根据天气情况及时的调整着装，谨防感冒。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太原多云转阴，13到25度；大同晴，9到25度；朔州晴转多云，11到23度；忻州晴转多云，12到25度；吕梁晴转多云，13到23度；晋中晴转多云，12到24度；阳泉晴转多云，13到24度；长治多云转阴，12到22度。晋城晴转多云，14到23度；临汾多云转阴，18到26度；运城多云转晴，17到2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宁夏把山水林田湖草沙全域资源转化为文旅产品，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
1: 俄罗斯称日本在军事化威胁俄安全及东北亚和平。
0: 欧盟称将推动加拿大成为首个欧盟准成员，美国称此举为敌对行为。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

0: 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17号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 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

作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

0: 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1: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
0: 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
2: 今天卖粮款到账快，特别是托市最低价收购政策启动后，我心里更踏实了。
0: 随着秋粮陆续成熟，秋粮收购也即将展开，预计从9月下旬持续至明年4月底。收购量占全年粮食收购量的1/4左右，是全年粮食收储的重头戏。眼下主产区正抓紧腾仓备库，筹措资金，与时间赛跑，加快补齐产后服务设施短板。
3: 这里是山东的产粮大县武城县，大家来看，我的头顶上方呢是一个全新的钢构粮仓，高度呢是20多米，相当于7-8层楼的高度。进入这个粮仓内部呢，这个粮仓里边的空间是非常大，密闭度也不错。
2: 因为咱们密封性非常好，与外面的空气把它隔绝开，保持它的干燥程度与咱们这个玉米小麦的品质。
0: 为迎接秋粮集中上市，各地加大推广智能铅检设备，依托铁路加海运多式联运打通外运通道。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今年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
4: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有效发挥粮食产后服务中心烘干等作用，助农减损增收。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据介绍，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10.99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1.2万亿元，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15/5时期，广电视听行业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把握好意识形态、公共服务、技术产业3大属性，统筹好广播电视网、IPTV、互联网电视和公众互联网4个业务层次，加快高质量发展。
6: 我们将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的创新融合应用，既发挥其所长，又规范其所短，管好用好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行业的应用。我们还将建设新型广电网络，加快发展超高清，推广普及一体化电视，让老百姓看电视更方便更舒心。
1: 15/5期间，宁夏把山水林田湖草沙全域资源转化为文旅产品，积极发展特色旅游、全域旅游，努力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
0: 这段时间，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迎来大批游客。作为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部分取景地，随着电影的热映，这里成为近期国内旅游热门打卡地。
7: 我是昨天带着孩子一起去看的这个电影，正好就知道是在我们本地拍摄的，所以就特别想到这个影视基地来。
0: 石炭井曾是宁夏煤炭工业基地，后来因资源枯竭、贺兰山生态保护等原因，矿区陆续关停。但这里紧邻贺兰山，沙漠、峡谷、戈壁等多元地貌交织，自然资源丰富。盘活资源，石嘴山市打造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吸引近60部影视作品在此取景。当地还通过举办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等，拓宽文旅赛道。今年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服务提升项目正加快推进。
8: 面向15/5，我们将拓展文旅消费新场景，让老厂房、旧矿区从沉睡资产转变为发展增量。
0: 十五五期间，宁夏将文化加新业态赋能全域旅游，在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里。

0: 今年推出实景演绎，让游客对千年西夏历史文化可看可触可互动。银川闽宁镇今年着力打造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游客们可以在实景剧中读懂山海情深。
1: 我们老家也是西海固的，所以一直听爷爷奶奶说过以前他们老一辈的故事，但是我们自己亲身没有体验过。我觉得首先最不一样的就是沉浸式的感受，因为演员都在周围表演，就特别生动嘛，就是说的话也是我们那边老家的话。
0: 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宁夏各地正不断创新文旅消费场景。中卫市66号公路是自驾游的热门线路，38公里沿线集聚黄河、戈壁等独特风光。今年当地打造星星的故乡文旅 IP， 游客白天自驾看风景，夜晚沙漠观星空。15/5/17，宁夏将统筹文化和旅游各领域全链条深度融合，强化科技赋能，拓展融合业态，打造消费场景，大力发展全域特色旅游，建设国际旅游目的地，把旅游业这个支柱产业进一步做优做强。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出旅游精品线路，依托交通干线和自然人文资源禀赋，构建精品线路体系，推动串珠成链，集链成群。15/17，我们将努力让文化旅游更好地服务美好生活，推动经济发展。
3: 近日，今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资金已启动投放，一批智能制造和基础设施项目相继获得首批资金支持，正加快推进实施，推动扩大有效投资。
4: 在浙江瑞安，国家新能源汽车重点项目智能悬架产业化项目已经开始加快推进，补齐国内新能源汽车底盘产业链短板。此前，项目还在为巨额研发投入发愁，但就在几天前，进出口银行1亿元资金的落地，成为了今年全国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支持项目。这笔钱全部用于补充项目资本金，自有资金更充足，融资信用也大幅提升。
5: 这样，我们也可以用这个作为资本金向下的一个撬动，可以把这个项目贷款的资金撬动起来，因为它不仅高效，而且这个成本低。
4: 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是国家为支持重大战略、补充重点项目资本金而创设的金融工具，通过资本金杠杆放大投资总量、优化投资结构，由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进出口银行负责投放，
6: 主要投向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绿色低碳能源、人工智能示范应用等重点领域，有效保障了项目建设进度，
7: 加大对民营企业的倾斜力度，做到早投、快投、多投，实现投资与信贷的协同合作。
4: 在湖北武汉，这个民营企业参股的高速公路也成了全国首批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支持项目。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密切武汉都市圈城市间联系，降低物流时间和成本，
8: 能够撬动70亿左右的建设项目总投资。资金到位后，确保本年度投资建设目标高质量完成。
4: 目前，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已在云南、福建、四川等多地加快投放。今年的总投资规模从去年的5000亿元增加到8000亿元。据测算，预计将撬动项目总投资规模约10万亿元。
9: 今年以来，我国物流行业数字化研发投入持续加码，智能化场景加速落地，推动物流行业提质增效、服务升级。
0: 在深圳港物流集团的冷库里，一批国内首创的冷热穿梭无人叉车，在温差近50摄氏度的环境中，正有序进行取放货作业。这不但解决了极寒条件下的工作痛点，效率更是提升了约40%。效率的提升源于研发的投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调研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重点物流企业数字化转型经费投入同比增长近30%。仓储环节，智能立体仓库、物流机器人广泛应用，通过智能拣选系统大幅提升作业效率。国家物流枢纽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加快数字化改造，推动物流网络互联互通。与此同时，物流产业数字化协同深度不断拓展，通过数字化打通信息壁垒，一张运单统筹全程。

0: 多式联运更加高效。
1: 数据打通后，江海联运水水整整的各环节实现无缝衔接，整体运营效率提升约30%。
0: 目前，头部物流企业落地的 AI 智能体应用场景已超1000个。依托智能调度与需求预测，一些物流企业在产业集群内厂边配送、线边补料，已实现小时级响应，精准匹配高技术制造业生产节拍，保障产业链高效运转。
2: 15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推动城市更新，改进民生设施，打造消费新场景，让城市更美丽宜居。
3: 眼下，完整社区建设在各地持续推进。在北京石景山区八角钟里社区，一栋荒废闲置20多年的锅炉房刚完成改造，摇身一变成了社区便民服务设施。这里集合了社区食堂、便民市集、阅读空间等，还经常放映电影，举办社区文化活动等。
4: 有看电影，有那个摄影讲座，然后还有各种手工，特别好，内容特别丰富。3天2头组织我们活动，邻里的关系就更加融洽了。
3: 上海今年升级改造50家标准化菜市场，目前已完成38家。在浦东新区花木幸福里，菜场改造后专门设置了平价专区，这里的蔬菜、肉类等从批发市场直供，市场还配套理发、维修、家政服务，引入长者食堂、海鲜代加工等业态，打造买菜加吃饭加修补加话家常一站式便民生活场景，
5: 获得了周边老百姓的一个认可。原来的整体的日销售营业额在12万左右，也升到了20万左右。
3: 更新城市街区空间，让生活更宜居。在江苏南京颐和路历史文化街区，一批刚刚修缮完工的文保院落陆续对外开放，这里完整保留文保建筑的原有风貌，引入文化展览、实体书店、特色休闲等多元消费业态，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江西南昌今年持续推进3000多栋老旧房屋改造，在东湖区，当地对老建筑完成改造，街巷路面、绿化水系也进行了修缮。曾经冷清的老街巷，如今人气十足。
6: 改造的好了之后呢，第一个水绿了，第二个街区变漂亮了之后，年轻人也愿意来，感觉更加年轻，这条街也更加的有活力嘛。
3: 改造基础设施，提升城市韧性。山西太原正加快地下管网更新改造，今年对102条雨污河流管网道路开展雨污分流改造工程，目前已完成80%。完工后，不仅能减少水体污染隐患，还能降低道路积水内涝风险，不断补齐城市运行短板。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发展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壮大集体经济、改善人居环境、增强党建引领等方面发挥优势实干担当，努力带领乡亲们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收致富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的良好形象和使命担当。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雄商高铁、昌九高铁等一批8纵8横高铁网主通道建设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文化和旅游发展15五规划近日印发，对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8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提出到2030年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纵深推进，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15五期间，我国将结合新经济新领域发展变化，进一步全面深化统计改革，建立健全投资于人统计指标体系和监测制度，研究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统计监测制度，完善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制度。 市场监管总局。

0: 于今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今天，2026上海合作组织传统医学论坛在江西南昌举行。论坛以“智慧传统医学，共筑人民健康”为主题，近300位国内外嘉宾围绕教育协同、产业对接、成果发布等内容深入研讨交流，推动上合组织国家在传统医药领域深化合作。今天，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在北京启动。期间，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教育部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今天上午8时32分，长征12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10时40分，快舟11号遥三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天仪51、52星，两次发射均取得圆满成功。今天，我与地坛北京书市在地坛公园开幕，主展场设立九大展区，汇聚400多家出版单位及特色实体书店。书市举办150多场文化活动，图书惠民券同步发放，还将走进河北保定和天津，实现京津冀联动。俄罗斯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说，俄副外长鲁登科当天会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时表示，日方持续执行反俄路线，包括近期对俄总统普京访问南千岛群岛的反应，以及扩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使俄日实现对话正常化的前景更加渺茫。俄方强调，日本推进再军事化具有危险性，包括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在俄远东附近的军事训练活动，在日本境内部署中程导弹系统等，这些行为对俄国家安全以及东北亚和平构成直接威胁。如果此类活动继续，俄将采取必要措施。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咨文时表示，将与加拿大政府共同努力，推动加拿大成为首个欧盟准成员。欧盟希望把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加拿大总理办公室16号发表声明，对欧盟的提议表示欢迎。声明称，加拿大正在深化和拓展与欧盟的关系，双方就关键矿产、能源、防务及强化战略自主等问题展开讨论。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准成员是敌对行为，可能对欧洲征收高额关税，并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西部城市盐部的一处石油设施和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胡塞武装还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多地发动40次空袭。该武装在马里卜省上空击落一架 F-15 战机和一架无人机。据美国媒体16号援引地区官员的话报道，因拦截弹储备接近耗尽，沙特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部署防空力量，以抵御导弹与无人机袭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加沙城一栋在战争中受损的居民楼16号发生倒塌，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14人受伤，另有100人下落不明。加沙地带民防部门表示，该建筑虽在战火中已成为危楼，但仍有至少10户家庭居住，大楼附近还有数个难民帐篷受损。加沙地带有约2000栋战损建筑，其中至少有400栋处于危险状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

0: 这是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当天的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落到 2% 的目标提供支持。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全球河流遭遇了35年来最干旱的年份之一，陆地水储量延续近十年来的下降趋势，全球主要冰川区连续第四年出现冰量损失。报告警告，全球水循环正在变得更加异常和难以预测，水资源安全面临长期风险。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你别怕我，
1: 三一部队在用活人做实验，
2: 我要留下来查看他们。
0: 他们缺的不是热血，是能扛到最后的骨头。
1: 我们祖祖辈辈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几千年了，这是我们的地方。
3: 他们犯下暴行，说不了一点，
0: 一定会被歼灭。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5: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孤男寡女搂搂抱抱也是在谈工作吗？
1: 是。
0: 北平，我们俩在一起生活快20年了吧？
2: 怎么又说起这个了呢？
0: 这20年，我老觉得跟你隔了一层。以前老觉得糊里糊涂这么过下来挺好，但是这一次，我认真想了想，你和爸爸工作特殊，说话只说三分，让人琢磨不透。对外人我可以理解，但是回到家里也这样，你觉得我日子怎么过？
2: 永怡，你想的太多了。
0: 我不是想太多了，我特别想相信你，但是你说的这些。

0: 我能相信吗？能说的，我都照实说了。这么重大的事，这要是传出去，得惹出多大的乱子！
1: 别说了，我想去爸爸那儿住2天，我想静静。

我父亲这时忽然明白了，他和林莎的安全屋是怎么曝光的。正义对他的监控已经绕到了我父亲的后面，深入到了我的家庭，这种感觉让他不寒而栗。

0: 丹妮，刚才爸爸妈妈说的那些东西绝对不能外传。
1: 你们刚才说什么了？我一句没听见。
0: 爸爸是认真跟你说的，事情不是你妈妈想的那样，牵扯到很多东西，不管你听到没听到，千万不要对别人说起。

0: 珊珊，先送到这儿吧，你回吧。
1: 这次行动很危险，
0: 知道，
1: 很有可能就是去送死。
0: 自打包围清明特调局，就知道一定会有这么一天。只是我会觉得死在战场上，简直是太幸运。
1: 哥，你太冲动
0: 了。你是平安的，哥做这些就值得。
1: 现在还有一个办法，也许我们兄妹俩还能团聚。
0: 你说，
1: 一落地就缴械吧，这是唯一的办法。
0: 莎莎，你哥我是个军人，这条路我会走。
1: 你就听我一次劝吧。
0: 你回去吧，好好照顾自己。
1: 哥，你还没看出来吗？这条船马上就要沉了。我不能眼看着你去送死。
0: 我如果真走你这条路，我怎么对得起跟我一起学习的兄弟们？我又怎么能对得起我自己出生入死的一辈子，与阵投敌，苟且偷生？真走这条路，你哥我还有脸活在这个世界上吗？
1: 哥。

0: 吴小女告诉我，你想要一个公平公正、自由民主的国家。你当兵打仗，就是为了建设一个光明、伟大的国家，没有私人恩怨，没有贪污腐败的政府。
1: 你哥我是个军人，不和你谈政治。军人的天职就是保家卫国。一个国家遭难了，要垮了。 军人就要改头换面，改换门庭，这样的军人太可怕了。
2: 你大糊涂！
1: 说一千道一万，你就想让你哥当一个叛徒呗？莎莎，你们共产党需要那么多叛徒做什么？莎莎，你就让哥求仁得仁吧。

0: 你就一走，说不定就是咱们最后一次见面。有件事情我得告诉你，
1: 你说吧，只要哥能做的，哥都会去做。
0: 咱爸还活着，你说什么？你见过他？
2: 于伟平，
0: 哥，这次行动是爸爸为你争取到的唯一的机会。只要你再往前走一小步，
2: 别说了，
0: 咱们一家就能团圆了。我的决心一定不会更改。
2: 你从小就跟我说你要带我去找爸爸，我现在找到了。他不配！你想想我们的妈妈，他带我们两个过了什么日子？是，他活着，但他是共产党，这样的父亲我不认。
0: 莎莎，自从打走了日本人，你哥我就在想，我们该过上好日子了吧？我会回去找你，我们多挣点钱，找个好人家把你给嫁了，风风光光的给你嫁了。我答应妈妈的承诺我就做了，你哥我也死而无憾了，给你先看看。
1: 这个国家被他们糟蹋成什么样，我多少兄弟都死在这儿，我要去打仗，我要去流血。大少，
0: 你真的要走？
1: 哥，你一直不代表。 爸爸他知道，他让我把这块表交给你。

0: 陆沙，你给我听好了！三十六师106团上校团长李冲，最后一次命令你，给我好好的活着，活下去。
1: 是。

0: 郑督察，受委屈了。
1: 别的还好，就是没烟抽。
0: 哦，兄弟带来了。
1: 局里怎么样？
0: 还能怎么样？郑督察这一走，大伙都没了主心骨，由着俞北平折腾吧。对俞北平的监控全撤了。
1: 撤了就撤了，你们也玩不过他。
0: 傅作，这不是食言而肥吗？他可是表过态，是要保你的。
1: 该说的该做的，我都已经说了做了。人生在世，但求问心无愧吧。
0: 局里都在为你抱不平啊。
1: 不说这些了，有什么新鲜的？
0: 有点新情况，是从徐小姐那条线上上来的。
2: 我真的没想到，我父亲的好朋友竟然是他亲手杀的。
3: 可我是没人性的，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
2: 书我看完了，还给你。书写得太好了，之前我一直对中国的未来懵懵懂懂的，看了这些书，我一下子就明白了。池先生，谢谢你，不然我一辈子过得都浑浑噩噩的。

0: 你怎么了？没事。师母和彤彤在江家过得还好吗？还好。丹妮，你想过加入共产党吗？我够格吗？应该够吧。
1: 那我需要执行什么任务吗？会，组织还会给你派任务，还会继续考验你。我一定不会辜负组织对我的期望的。谢谢你，支先生。
2: 这是对于北平的监控记录。徐小姐说，于北平回家后和于太太大吵了一架。
1: 这有什么价值？
2: 你看看，有名堂啊！于北平居然说梁乐官是张翰民的女儿。这种话，他也只能糊弄一下于太太。不过，他似乎是在掩饰着什么。
1: 很好，这是我们的盲点，一定要查下去。
3: 问题是怎么查呀？找到了，应该就是他了。

0: 找个理由去趟南京查张汉民。
1: 当时保险柜爆炸，档案大部分都被烧掉了，但还是有些残片留了下。张汉民曾经资助过一家孤儿院，你去找到他的资助名单。
2: 是。
1: 许丹妮是个好苗子，得好好培养。
2: 我交代的是有意。

0: 突击队偷袭大炼兵工厂的情报传回去了吗？
1: 家里都已经安排好了。凌冲怎么想？他不接受您的方案，这一去恐怕凶多吉少。
0: 这已经是能争取到的最好的结果了。
1: 我知道，
0: 我们没有时间伤心，太奢侈。

0: 先生，菜都凉了，吃点吧。不吃了。进来。怎么一个人待着呀？永怡怎么样了？
1: 那是你媳妇怎么问我呀？闹了点误会，让傅作操心了。你们的误会我管不着，永怡也没跟我说。 不过有一句话我还是要说的，就是我常说的四个字：家国天下，家是排第一的。不管什么人做了天下，只有把家国天下这四个字捋顺了，国家才能治理好，才能兴旺发达。
0: 别听受教了，
1: 你听不进去可以不听，别装着听进去了。我找你啊，是有重要的事和你商量。
0: 南京对正义的处理会很严厉，戴笠活着的时候就有了规矩，凡是关进去的人，没有几个人能活着出来。但是正义就废了。我知道你跟正义不对付，但是对他，我还是要保证。怎么保？
1: 你在这上面签个字，这是给南京的秘密报告。 以及你计划第二阶段失败，在美国那边，正义是第一责任人，否则美国人不答应。他在南京这边还是有回旋余地的。只要你青城局把责任揽过去一些，正义的责任就小了。你顶多拉个处分，这样大家就都过去了。不错。
0: 这件事情不是我不放过他，是他不放过我。你放心，正义就算出来了，也不会留在青城局。不错，这件事你容我再仔细想想。
1: 北平啊，做人要有大格局。正义跟你没有个人恩怨，我保他，是因为党国现在需要人。 本来这件事我是要出来扛，可是政次长严令不许，因为我级别太高，我出来了，南京就扯进去了。这件事最好是在京城方面解决。你签字是替我分忧啊，
0: 副座，北平照办。

0: 你的事情，我已经跟林冲说了，他心里明白。
1: 你呢？让我再想想。
2: 现在的形势还看不出来吗？美国人很快就会抛弃京城了，南京没多少日子了。
1: 地方说话吧。晚上还得值班，待不了太久，算了吧。
2: 忠义，我知道你人好，我是为你着想。
1: 那边的政策我明白，但我程忠义的履历是洗不干净的。
2: 洗心革面，尤为委婉，你算什么？比起傅作义怎样？
1: 怎么能比啊？大人物和小人物，命不可能一样的。人怎能分得三六九等？你怎么能执迷不悟？
0: 我家还是地主的身份，太难了。
2: 忠义。

0: 形势发展之快，完全出乎世人预料。三大战役以中共的全面胜利宣告结束，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消灭了国民党上百万的精锐部队，大踏步把战线推进到了长江沿岸，万壁江山已然握在手中，国府大势已去。一周以后，曾高调宣称与青城基地生死与共的白吉尔将军不得不黯然离开了青城。
1: 白吉尔走了，安德森，你现在就是港口指挥部的司令了，恭喜你啊。
2: 林中尉，你学会了美国狮子幽默。
1: 我说的是真的。
2: 我留在青城的时间也不长了，也就是收个尾，这一走还真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回来了。

0: 共军沿延庆公路直取青城，另一支部队绕过莫县，迂回崂山，青城已是孤城。外围的这几个点现已成为共军的囊中之物。国军在青城外围布置了三道防线，南起仓口，北至莫县城关，沿向灵山、马山、驯虎山、铁骑山、丹山、蒙望山、四舍山等制高点，南北纵深50公里，集结了6个师30000余众。
1: 那美军撤离以后，三道防线能挡住共军多长时间？
0: 这三道防线虽然挡不住共军，但是可以为我们争取点时间，保证撤退的有序进行。
1: 副座，青城的撤离方案由警备司令部执行，但现在问题比较复杂，运输船只不够，车皮不够，码头不够，已经有很多人在码头上等了1个礼拜没船，还影响了正常撤离。
2: 撤离计划马上调整，军队及舰属、医院的医护人员、学校的师生靠前，工矿专业人员及重要物资次之，政府人员靠后。
1: 副座，不太好的，山东省主席已经专令刘司令要在下一定要让出2个货舱的保东西，还有一些政要名人携带很多家眷，还有大量的金银细软，都他妈要求照顾，
2: 让他们滚蛋，谁不起心思。
3: 报告徐副座，南京来电。
2: 陈主任，撤离计划就这么定了。
1: 是。

0: 周瑜的处理决定已经下来了，你安排一下吧。子坐，要不要再见他一眼？让他自取保重吧。是。
1: 邓督察，一会儿田副官派车来接你，再等会儿。

0: 我跟你打个招呼。
1: 郑督察眷顾之恩，此生不忘。
2: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坐吧。宋强呢？
0: 去南京了，还没回来呢。
2: 我出来了，是好事儿。都别丧着脸啊！来，上酒。
0: 郑督察，这个时候去太原，这不是充军吗？这
3: 太原去年年底就落入共军重围，共军围而不打，意图明显，那是死敌。
2: 正义此生，能为党国尽忠，是我的福气。来，动筷子。
4: 怎么回事？不是动筷子吗？太丧气了。
0: 郑督察，这杯酒既为你接风，也为你送行。我损得你连干三杯。
2: 这还差不多。三军可多帅，匹夫不可多智，懂吗？

0: 郑子超放心，于北平那边我们一定会追查到底。军令入山，我今晚就得走。虽然时间不多了，但还是得有策略。这次宋江去南京是奉我的密令，必有收获。徐丹妮这条线补得长，现在是摘果子的时候。于北平再聪明，他不也是个人？背后没长眼睛。
1: 他有弱点。我顺着那天池又一的监听记录，反查了他们在安全部的通话，后来又问了老秦，于北平跟联络官一起去扫过墓。
0: 没错。
1: 我去实地看了一下，墓碑是这样写的：“
0: 江平，我还真没看错你。”
1: 墓碑怎么了？于北平跟丽莎不是普通的男女关系，与其说是情人，更像是父女。
2: 有这个理。
0: 我让宋强查的，和江平的推断不谋而合。
1: 来，
0: 不管我走到哪里，都等你们的好消息。
3: 是。

0: 老孙，
1: 回来了。
0: 正督察呢？
1: 晚了。
0: 什么意思？
2: 去机场的路上，发给太原。

郑督察要的，找到了。张汉民一直资助孤儿福利院，收养孤儿。民国16年，上海清宫、武汉分宫以后。

0: 共党情报网被我大量炮轰，共党纷纷逃往闽甘交界处的不毛之地，留下大量孤儿，境遇颇为不佳。
1: 张汉民搞慈善是假，
2: 自贡是真。

0: 的线索。
1: 在老家的时候你叫什么名字？
2: 我排行老小，都叫幺儿。
1: 有过曾用名吗？你们家在北平有亲戚吗？
2: 没有，家父没有文化，子女的名字都按东西南北叫的。
1: 都到现在了，你就不能说句实话吗？林莎是你的女儿，
2: 是。
1: 你的原名叫林有发，
2: 是。
1: 我多次查你，都被你瞒过了，为什么瞒？
2: 北平年轻时少不更事，加入过共产党。
1: 你总算认账。
2: 副总，这一切都有事出有因。
1: 要不是铁证如山，你恐怕还有别的说辞吧。
2: 北平早年被共党信仰所惑，一时失足。
1: 一时吗？
2: 民国十六年北作亲共，北平已经做出了选择，完全脱离了共产党。
1: 以后再没跟他们联系过？
2: 没有。
1: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说清楚呢？
2: 北平加入过共党一事，一旦坦白，前程尽毁。这把柄要是被不怀好意的人抓住了，恐怕会大做文章。北平固然难辞其咎，只怕会连累副总。
1: 这些年共党与你联系过吗？
2: 有过一次。
1: 什么时候？
2: 在南京，张汉民找过我，他拿出一些东西胁迫我。
1: 什么东西？
2: 他知道我曾经用过林永发这个名字加入过共党组织。
1: 然后呢？
2: 他找过我的前妻和儿子，我当时还不知道我有个姨父女。
1: 看过这个吗？
2: 没有。
1: 张汉民为什么寻找你的妻儿，还把你的名字放在共产党员寻找遗孤的名册里了？
2: 我不知道，他可能是想用这个要挟我。
1: 打死张汉民跟这件事有关吗？
2: 我当时想，打死了张汉民，这条线索就算是断了，就再也没有人知道我跟林永发这个名字有什么关系。我加入过共产党的这个历史污点就算是擦掉了。
1: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应该知道。
2: 北平知错了。
1: 张汉民跟你说的是死无对证。
2: 副总，这一切都是事实。
1: 事已至此，你准备怎么收场？
2: 单凭副座处置。

0: 还在审。
1: 审什么呀审？事实俱在。今天正好有一批政治犯要处决，一块拉出去算了。
0: 你的处理意见南京回复了，暂缓区太原。
2: 听做提议的。
0: 对，
3: 副座是非分明，大义灭亲，佩服。
2: 副座是想拿这个做一次交易吧？

0: 我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让我跟你一块牺牲也在所不惜吗？
1: 郑毅一直想在背后害你，我竟然还帮他查，我太蠢了。
2: 别想了，都过去了。多了这身皮倒好，以后可以多陪陪你和丹尼。
3: 俞北平的事儿没完，从现在开始，你的任务就是盯死俞北平。
4: 是，我实话告诉你，礼拜六12点之后，青城将不复存在。
5: 太荒唐了！
6: 那你说怎么办？
7: 向南京直城利弊，为这座百年古城求一线生机。
8: 不要把一号线当掩护，要做的跟真的一样。
9: 就看俞北平上不上钩了。
10: 回让他留下来，于青城共存亡。
11: 这两天他没去局里，说是被停职了，而且他在书房偷听秘密电台。
12: 秘密电台。
13: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4: 那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
15: 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16: 那老花之好，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13: 超视力是健病焦定胚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 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7S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进价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进价
17: 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18: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19: 看手机、看电视，啊，作画，都非常清楚。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591188。
20: 王治电池，选防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21: 731部队的每一个手上都是血。
22: 731部队在用活人做实验，
23: 他们犯下暴行。

0: 我当时想，打死了张汉明，这条线索就算是断了，就再也没有人知道我跟林有发这个名字有什么关系。我加入过共产党的这个历史污点，就算是擦掉了。
1: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应该知道。
0: 你偏知错了。 张汉明跟你说的事，死无对证。
2: 副座，这一切都是事实。
0: 事已至此，你准备怎么收场？
2: 单凭副座处置。

0: 政治犯又出去，一会儿拉出去算了。
1: 你的处理意见咱就回复了，暂缓去太原。
2: 听做提议的。
3: 对，
0: 不做是非分明，大义灭亲，佩服。
2: 不做是想拿这个做一次交易。
3: 交易？什么交易？
2: 我正义发配太原，是我罪有应得，我认。可我的命令，绝不能拿来跟于北平做交换。
1: 郑督察，这次你搞到的证据恐怕还不充分。
4: 这还不够充分啊！
5: 于北平历史上肯定有问题，这跑不了。
6: 他到兴城前前后后一对比，于北平共党身份没什么疑问。
2: 这是于北平来青城后的全部行动清单，请田副官转交辅佐。
1: 你要说的我全清楚，辅佐心意已决。
3: 打算怎么处置他？
1: 开除军职，脱军装。是。副座，请你去。

0: 这样处理北平，你心里不服？嗯？你也为我考虑一下啊！我现在在风口浪尖上，北平的事情处理不好，就是一颗定时炸弹，一旦爆炸，粉身碎骨就不只是我一个人。
1: 我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0: 让我跟你一块牺牲也在所不惜吗？
1: 我没有这个意思。
0: 永怡和北平结婚20年，但你思想左倾，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眼里都是把柄。我革命了一辈子，也要为自己的家人孩子想一想。北平要是真的出事儿，永怡怎么办？该你怎么办？
1: 傅佐这样处理，恐怕会有人议论。
0: 你呢？我知道，我这样处理，肯定有人说我是出于私心。这些年我心里有一句话，跟外人不能说，也不敢说。现在，我跟你说，将来不管是什么党什么人做了天下，中华复兴都是需要人才的，全死绝了有什么好啊？
1: 傅佐对党国已经绝望了。
0: 当然你也是对的，北平确实有问题，不适合在特调局工作。我让他脱下军装离开军队，让他去香港，连台湾都不让他去，这样他就不知道我们的党政秘密。我这样做是对党国负责，我问心无愧。
1: 对赵北平来清城后的行动，他不只是历史问题，北平对党国是犯了罪的。
0: 可我觉得他这次说的话是真的，他是参加过共产党，可是这些年他跟共产党没有联系了，20多年了。

0: 民国16年清党的时候，跨党的人太多了。只要把事情说清楚，不跟共党联系了，那我们现在就没有揪住不放的必要了吧？
1: 如果北平留下，将来肯定出大问题。副总，你想清楚。
0: 我做的决定，我承担。
1: 这一个命令，要拿来跟一个共产党的身份做交换，朕也深以为耻。
0: 你想的太多了。南京密令，炸毁京城。
1: 什么？
0: 焦土政策，我把京城留给共军一点可用的东西。
1: 副总，这是内战，值得吗？
0: 京城是华北华东水利交通枢纽，炸毁京城就可以迟滞共军的进攻，为长江防线赢得3个月的准备时间。谁执行这个命令，谁就是历史的罪人，对吗？
1: 南京的命令明确吗？
0: 明确，现实完成。最后的执行命令我签署。

0: 一座古城，很快就消失，再也看不见了。当年，我就是从京城这儿当兵的。那年我17岁，从乡下第一次来到京城，为了个铺盖卷，四处打零工。 记得很清楚，有一段时间，天天下雨，很冷。有一天晚上，我是在邮局的墙角上蹲过一夜的，就那边，微不足道。天快亮的时候，我觉着我要撑不住了，幸好有个好心人给了我半个馒头。 活过来了。后来有人说火车站有招兵的，为了有口饭吃，我就去报名了。没想到，几十年，我又把命运送回了青城。
1: 这是一个时代造就的命运。是啊，在时代的浪潮中，我们每个人有时候就是一粒沙子。我有时候在想，什么荣华富贵，还有那些蝇营狗苟的个人恩怨，算得了什么？
0: 请吧。

0: 回来了。
1: 回来就好。夫妻口角的事儿，犯不着闹到副总那儿去。你别不高兴，本来打算今天去接你的。
2: 我都知道了。
1: 什么？
2: 联络官的事儿，还有你。
1: 我没什么。
2: 正义一直想在背后害你，我竟然还帮他查，我太蠢了。
1: 别想了，都过去了，多了这身皮倒好，以后可以多陪陪你和丹妮。
2: 正义会放过你吗？
1: 我都被开除军职了，他还想怎么样？放心吧，不是还有老爷子吗？
2: 联络官怎么办？我觉得你可以把联络官接到家里。
1: 联络官和我的关系他自己不知道。
2: 你没告诉他吗？
1: 这个女儿不能认，一认就扯回20年前的事，以后你也别提了。
2: 李平，我觉得你活得太苦，自己的儿女不能认，眼看着自己的儿子去送死也不能救。你将来有什么打算？
1: 无关一身轻，脱了军装就是老百姓。你爸不是都帮我们安排好了吗？过两天去香港，安德森的太太在九龙有个公司，请了我好几回了。到了香港我们就投奔他，以后咱们就安安心心的做点小生意。
2: 李平，别再骗我了好吗？昨天晚上我听说了你的事情，我一夜都没合眼，我想了好多好多。记得咱们俩刚认识的时候，你还是个大头兵，你再看看你现在都变成什么样子。
1: 你现在还觉得我是个共产党吗？
2: 不是吗？

0: 亏欠你和丹妮太多，真没想到会对你的心灵有这么大的折磨。
1: 我不怪你，我什么都明白，我也不想听你想。

0: 我有个想法，到了香港以后，我要带你去美国。
1: 以后的事儿，咱们到了香港再商量。不行，今天必须说清楚。你要替我想一下，
0: 你和爸是两边的人，我没法选。
1: 战争要结束了，你不用想那么多，我们一家人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归宿。
0: 丹尼一定要去美国，他应该有自己的。

0: 你不要接受我，今天的事情我不是在跟你商量，是我已经决定了。
1: 我出去买点菜。老于怎么了？
0: 我让他回乡下了。你离职的事情我没有跟丹妮说，他这个年龄还不明白这些，你也别说。
1: 他人呢？
0: 在学校呢。听说他们学校也要搬到台湾去了。

0: 还是上头有人好啊！这鱼被平犯这么大事儿，也就投个军装；要是平投老百姓，得枪毙三回。
1: 太便宜他了，老程啊！你是情报处长，俞北平当过共产党，你就没看出来？
2: 20多年前的事情根本就不归我管。
3: 他来青城局之后，总有过什么活动吧？
2: 情报处不是谣言公司，一切都得凭证据说话。
4: 诸位，国军南起仓口，北至墨县城关，最外围防线已被共军突破，青城已到了最后关头。青城撤离情况如何？
5: 此事由警备司令部沈雪明负责，国军眷属、医护人员、学校师生已大部撤离，重要厂矿设备正在拆运。
4: 撤离计划提前了，所有能够征集的船只都要集中管理，由你负责协调。
6: 是。
4: 在押政治犯，分期分批处决，由你负责。
6: 是。
4: 奉南京令，国军放弃青城前，实施总体爆破，所有带不走的设备设施全部就地炸毁，绝不留给共军。这是军令，必须执行。青城是卡在共军咽喉上的一根刺，南下势头为我所主，一旦共军拿下青城，势必水陆并进，直逼长江。炸毁青城，起码能为国军巩固长江防线争取到3个月的时间。电厂、自来水厂、煤气公司、火车站和码头以及重要厂矿是这次爆破的重点。星期六中午12点前完成全部部署，午夜实施爆破，最终由绥靖总署指挥部下达执行命令。青城局和行动无关的部门提前撤离，由陈处长负责。
2: 所有档案与装箱整理完毕。
4: 我已经调了艘船，明天走。二线人员、家属和档案全部上船，由你带队。
2: 是，
0: 好差事。
4: 毁城计划必须严守机密。江平、宋强，具体实施方案由你们负责。
5: 其他都没什么，去哪儿找这么多炸药呢？
3: 我有个想法，既然我们没有那么多炸药，我们可以利用燃油，通过城内的输油管道和煤气总管道的交叉点，引爆燃油库，那个时候火势会顺着燃油管道一直向外走，一旦烧到煤气管道，就会引发连锁爆炸。那个时候，煤气公司、火车站、码头以及重要的厂矿，只要是走煤气的，一个都跑不了。
5: 好办法呀！燃油进入下水道，浮在水面，下水道相对封闭，积蓄了大量沼气，只要一炸，威力小不了，而且能炸它一串。
4: 燃油够吗？
3: 美国人留下3座油库，其中有1座是满的。
4: 很好，具体实施方案今晚必须确定，你们先商量一下。孙德利，跟我来。
6: 是。
4: 我进去前你们聊得很热闹，都说什么了？
6: 就是俞北平这点事呗，那副总明显偏袒他，那大家都无不去呢。
4: 俞北平的事儿没完，从现在开始你的任务就是盯死俞北平。

0: 别请倾城的张老板接收以下留言：3306-2583-4-1623-4-1622-3823-1823-3823。以上播报完毕。
1: 那天我根本不知道我父亲的生活里发生了什么，更不知道我父亲的情报生涯已走到尽头。当我听到他在接受密电时，抑制不住心中的惊讶，甚至对他的真实身份产生了怀疑。我万万想不到的是，就在那一天，我父亲从密电中接受到的是一个他目前已根本无法完成的任务。上级指示他要利用倾城特调局主任的身份，尽一切力量阻止国民党特务的会城计划。

在青城，咱们家这算是最后的晚餐了。来，为全家的平安干杯。

0: 香港以后啊，一家人一定要在一起，就是再难也不要分开。逃荒的时候，有的人就走散了，结局都不好。
1: 爸，到香港以后，我准备带丹妮去美国。
0: 这个想法好。两次世界大战，美国都是受益者。从现在这个势头看呢，他们在兴旺一百年都是有可能的。你到那以后，可以教教钢琴。丹妮有艺术天赋，说不定会有大的发展。我也到那去找你们去，跟北平看看能合伙做点什么。就什么事都做不成，也该在家里干点农活，种点地，种点菜，养鸡养鸭子。
2: 老爷，咱们能不能晚走两天啊？这一走就回不来了，老师同学们都没告别呢。
0: 不行，礼拜六晚上必须走，现在飞机票、船票都。

0: 军队的飞机舰船更紧张。刘司令表妹一家都是坐民船走。星期六晚上最后一次航班，
1: 怎么了老爷？
0: 你要走了我得好好看看你，都快长成大姑娘了。
1: 爸，你血压高，别喝了。
0: 你心里想什么我知道，你不想走对不对？我告诉你，这儿将来是共产党的天下，你留下来是得不到什么好处的。中国文化讲的是血统系统，这遇到事儿啊得想开一点，看远一点，这样才有前途。
2: 副座，后天确实是仓促了些，我手头也有些事儿没有了。下个礼拜一，陈雪明手上有一艘日本人还回来的运输舰，是运设备的，我们可以搭他们的船。
0: 陆姐，

0: 这份图纸完备吗？
1: 非常完备，日本人留下的，青城所有的地下管线都有标注。
2: 有方案了吗？
3: 有个初步方案，但还很不成型。
4: 是这样，美军留下那座满油的油库是在鱼浦头，
5: 但有个问题，
4: 鱼浦头油库燃油进出库都是通过船，所有的输油管道都是向外连接着码头，与城市内的输油管道并不衔接。虽然其他这几个油库与城市内的管道衔接，但是里面都没有油了，都是空的。
0: 如果把鱼浦头油库的油调到其他油库呢？
2: 哪一座？
0: 距离最近的武汉码头油库，可以直接和城内的输油管连接。
2: 看来只有这个办法。
6: 运油车辆必须高度隐蔽，绝不能让共党发现我们的意图。
1: 是。
4: 知道了。码头管理处来电话，说我们局档案上传出了点问题。
6: 你去处理。
1: 是。
6: 这摊事儿就交给你了，别出岔子。局档案是重要文献，里面有不少共党的线索。
1: 明白。
6: 我们台湾见。
1: 台湾见。
4: 郑督察，我们这计划可有个漏洞，程处长很可能身份有问题。
6: 上次跟共产党打配合劫走吴坤才的事儿，我已经上报南京，陈忠义有重大嫌疑，所以让他明天第一批走，等到了台湾再细查，现在没工夫弄他这摊事。
1: 那我们用燃油回城的方案不就漏风了吗？
6: 留他在这儿听，就是要把五号油库的线透给俞北平，这是饵，就用鱼浦头油库直接输送。
1: 那管线问题怎么解决？
4: 看来只有建立连接管道了。离鱼浦头最近的输油管线是一号线和二号线。
6: 一号线不能用。
1: 为什么？
6: 一号线经过我们最后一个军火库，很容易波及。军火库一旦爆炸，位置在它右后侧的国军城防作战指挥所就完了。
1: 可以事先通知，请他们搬家呀。
4: 你看东京太大了，共党肯定急一些。
1: 好吧，我去安排二号管线的连接施工。
6: 不，你还是负责一号线，江平负责二号线，
1: 两条线都要连接。
6: 对，要提防我们的方案被共党识破。五号油库是掩护，一号线也是，要做好两层保护。这步棋一定要走在俞北平前头。
4: 是，
1: 是。
2: 两条管线的铺设一定要严格保密，在燃油输进下水管道之前，一旦让共党抢先点火，不但不能实现我们事先预定的全城爆破计划，反而会让火势反向，导致油库爆炸。尤其是你，不能大

0: 不要把一号先当掩护，要做的跟真的一样。
1: 就看于卫兵上不上钩了。
0: 会让他留下来，与倾城共存亡。
2: 这次放过你，郑毅心有不甘呐。
3: 我知道。
4: 宁代永仪和丹妮平安的离开，了却了我最后一桩心事。
3: 副座，确实有些仓促，我个人还有一些私事。联络官的母亲是我的前妻，可于情势，我一直没有对那边经过什么心意，内心有愧。离开倾城前，我想带着联络官去上柱香。
4: 北平，不要多想了，这样处理对你来说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我之所以这样处理，原因有二：于公，党国需要人才；于私，永仪和丹妮离不开你。带他们离开，平安的离开，懂我的心思吗？
3: 我懂。
4: 我为党国奋斗了一生，可党国快完了，对自己奋斗过的事业，我还是有感情的。你们的行程绝不能变，我实话告诉你，礼拜六12点之后，倾城将不复存在。
3: 什么？
4: 南京命令，炸毁倾城，迟滞共军南下。
3: 太荒唐了。
4: 那你说怎么办？
3: 向南京支撑利弊，为这座百年古城求一线生机。
4: 我都试过了。
3: 倾城何辜？倾城的几十万百姓何辜？
4: 这就是战争。
3: 我是真心替副座考虑，副座呕心沥血为党国一辈子，参与辛亥起事，推翻满清历史光荣，何必要背上这个千古骂名呢？
4: 是啊，炸毁倾城，当代千夫所指，将来子孙咒骂，我该背这个骂名吗？可我不背，谁背呢？
3: 副座没有考虑过更好的结局吗？
4: 什么结局？
3: 这话我本不该说。
4: 不该说的话就别说了。北平啊，你太年轻了，将来是你们的。
3: 后天晚上，副座不跟我们一起走吗？
4: 炸毁倾城，我还能活着离开吗？永仪和丹妮，全摆脱你。

0: 这两天他没去局里，说是被停职了，而且他在书房偷听秘密电台。
1: 秘密电台？
0: 对，电台里放着一组一组的数字，他在记。
1: 密码？
0: 应该是。
1: 看到你父亲拿什么解密了吗？
2: 没有，我就看到他拿着一本书在对照，是什么书我看不清楚。
3: 特务也问很多种，你父亲这次被停职，可能是另外一种掩护吧。
4: 你过去教他怎么说。
5: 好的。
0: 解放军已经包围京城了，就快要解放了，
1: 反动派会更加疯狂的，你自己当心点儿。

0: 天快亮了，新社会就在眼前了。真没想到我们能等到这一天。
1: 施先生，哎，家里有客人，校长让我跟他说点事儿，介意不说话。
2: 说错了什么？没错，
1: 你讲得很好，就按照俞北平有特殊任务往下说。关键是你回去以后跟徐小姐怎么交代？
2: 我该说的都说了，我妻子和我孩子。
1: 在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要松口。现在外面到处都在枪毙政治犯，你一旦松了口，就等于送自己的老婆孩子上绝路，明白吗？ 看看这个，你就精神了。下面全我教你的数，一句都不能错啊！石先生，我再一次提醒你啊，你要敢乱讲半个字，小心你的老婆孩子，好吗？好，石先生，就这样，不打扰你了，我先走了。

0: 是那边的同志啊。
1: 丹妮，我们的推断是正确的，你父亲接受了特务机关的秘密指令，在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
0: 所以要化妆成平民。
1: 他们要执行焦土计划，炸毁倾城。为了不让老百姓和他们的子孙把这笔赖账记在他们的头上，他们让你父亲脱掉军装去当一个老百姓，以后就是被发现了也跟他们没有关系。
0: 太心狠手辣了。
1: 你现在就应该回家。看住你父亲，如果有可能一定要找到那本解密的书，它很重要。
2: 你好，徐小姐啊，会帮我们大忙的。
0: 石先生，你放心，我不会辜负组织对我的信任的。
1: 自己一定要小心。
0: 嗯，等我掌握了情况，我再来找你。下次来，我就不回去了。您不是对我说，解放军快要攻城了吗？
1: 对。对，我们一起迎接解放。
0: 等倾城解放了，我会留下来。那我先走了。

0: 青衣要炸毁京城，丢燃油，五号油库，
1: 五号油库的警戒由警备司令部负责执行，他们部署的一个排还安排了十几辆油管车来回倒腾，外人绝对看不出破绽。
2: 南京对我的处置应该就是解除军职，脱下军装，到此为止了。徐仁正出面保我，不会再往下追究了。
3: 正义不会放过你的。
1: 郑国禅，我感觉于北平要脱钩。
4: 我最担心的还是丹宁，
3: 我估计他不会跟您走。
5: 我还不了解吗？你是不会认输的。
2: 这回我认了，我以后就是做点小生意养家糊口，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6: 我要告诉你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不管接下来你对我说的一切有多意外多愤恨，都绝对不能表现出来。
5: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8: 深夜，在黄土高坡的盘山路上，一辆摩托车突然失控，砰的一声，连人带车滚下3米陡坡。司机挣扎着从车身下爬出来，摸索着找到滚落的药箱，一把抱在怀里，慌忙打开查看，见药品完好，这才长舒了一口气。他转身扶起那台早已斑驳的摩托车，猛踩启动杆，引擎忽然响起，然后顾不得身上的伤，赶紧跨上药箱，骑上摩托车，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中。这个人是谁？ 他要去哪儿？为什么摔下山崖的一瞬间，他最先护住的不是自己，而是一个药箱？故事要从30年前开始说起。1996年的夏天，在山西省临汾市大宁县徐家垛乡乐塘村，16岁的贺兴农终于收到了他等待已久的卫校录取通知书。
9: 妈，我考上了。
8: 可当母亲翻遍家里每一个角落，才勉强凑出302元时，母子俩犯了难。
10: 哎，这钱连零头都不够啊。
8: 没过几天，贺兴荣没钱上学的消息在村子里传开了。这天中午，村东头的王婶端着一碗刚出锅的馒头推开了贺家的门，临走时往炕席底下塞了一个手帕。
10: 我这儿还有点钱，不多，给娃念书用。
8: 王婶前脚刚走，放羊的李叔后脚就迈进了贺家的门。他从磨破的衣襟口袋里摸出2张10块钱，用粗糙的手把钱压在了灶台上的盐罐子底下。
11: 给娃的，拿着。
8: 钱不是一起给的，人也不是约好了一起来的。有人把钱悄悄放在窗台上，有人把钱扣在碗底下。直到傍晚，母亲收拾屋子，这才从各个角落翻出那些零零散散的钱，5块10块的，1毛2毛的，有零有整。她坐在炕沿边，一张一张抚平叠好，数到3遍时，她抬起头看着站在门口的贺兴龙。
10: 3025元，刚好是一年的学费。
8: 贺兴龙一直站在门边，没说一句话，只是把那张皱巴巴的录取通知书又重新从柜子里翻了出来。3年后，贺兴龙从卫校毕业了。当同学们纷纷奔向城里的医院时，贺兴龙二话不说，背起行囊，踏上了回家的路。回到了那片生他养他的黄土地，家里卖掉了所有玉米和仅剩的2只羊，换来960元钱。他用这笔钱买来了最基础的医疗器具和常用药品，然后在自家窑洞前挂上了一块诊所的牌子。那一年，贺兴龙22岁。起初，贺兴龙只在自家窑洞里坐诊，可渐渐的，他发现很多老人、孩子，他们走不了这么远的路。于是，他在诊所前贴了一行字：24小时上门服务。为了这句承诺，贺兴龙把周边的28个村子都跑遍了。可光靠一双脚，一天只能翻2、3个山头，看3、4个病人。他一咬牙，贷了4000元钱的款，买了一辆摩托车。从此，一辆摩托，一个药箱，变成了他24小时走村串户的移动诊所。电话铃声成了这片土地上最特殊的急救铃。只要电话一响，无论深夜还是凌晨，不管暴雨还是大雪，他总会出现在需要他的地方。而摩托医生这个称呼也传遍了黄土高原上每一寸土地。日子久了，他成了乡亲们炕头上的常客。谁有慢性病，

谁对药物过敏，谁爱咳嗽，这些他都一清二楚。他总说，电话就是病情，时间就是生命。过去

0: 患有骨髓炎，长期卧床，身上长了褥疮。贺兴隆知道后，就定期上门为他擦洗、换药、清疮，临走前还不忘把水缸挑满。贺兴隆还给自己立了个规矩，行医不收出诊费，药品只按进价卖。对特困户、无保户和烈士家属，他常常连药费都免了。
1: 没事儿，咱赶紧先治病，药钱啥事有了再说。
0: 实在困难的，他只在本子上记一笔，本子越来越厚，他却从不催账。26年，足以让山丘改道，让少年白头。贺兴隆在黄土高原的沟壑间，骑坏了7辆摩托车，背烂了12个药箱。他走过的28个村子和40万公里路程，足以绕地球10圈。而他为乡亲们垫付的10万多元医药费，免去的35万余元出诊费，早已化作这片土地上最深的信任和回馈。那辆摩托车还在路上行驶着，车灯照亮的不只是夜晚的路，还有远方的希望和一名医生最朴素的信任。
2: 我觉得去哪里摘医生呢并不重要，重要的呢是看哪里最缺医生，只要村里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骨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妈，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妈，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晚上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晚间新闻。我们来看详细报道。长期以来，很多人对煤炭的印象还停留在燃料，事实上，它是可以72变的原料，它能变成油，变成氢，也能变成化纤材料做衣服，变成塑料餐具放食。

0: 植物。近年来，山西推动煤化工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发展，加快绿色低碳技术攻关，推动煤炭产品由初级燃料向高价值产品攀升。
1: 一块煤究竟能变成什么？在六安化工，它经过这些复杂管道和反应器，能变成高附加值的基础油、费托烯烃等产品。这瓶透明液体是今年八月企业最新研发的 CTL 基础油二号，和只能用在普通柴油机油里的基础油不同，它可以用在数据中心这些高端新场景，一吨能卖20000多元，让煤炭身价翻了30倍。
2: 目前主要应用领域为一些这个高端的这个数据中心冷却液，还有一些 AI 系统的一些冷却，以及这个电动汽车的一些这个电驱油液。
1: 这款基础油好在哪儿？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它天生纯净，从煤炭气化再到废脱合成，去除了硫、氮和芳烃这些杂质。企业还创新采用了异构脱蜡工艺，让油品粘度低、高温不易燃，用在数据中心冷却液里特别安全，低温下能保持流动性，确保电动车的电驱系统无论严寒酷暑都能正常运转。
2: 目前呢，已经向国际头部企业以及国内的一些优秀的这个润滑油企业进行了推广。
1: 产品要高端，产线要智能低碳。在企业中控室，从一块煤进厂到一滴油出厂，智能控制系统全过程实时监控，操作人员精准调控参数，确保合成装置运行稳定，降低碳排放。
3: 以前运行是波浪形的，我们指标现在运行是一条线，年碳排放减少6.4万吨，同时油品产量提升了0.79%。
4: 公司将持续深耕煤机新材料赛道，以技术创新为引擎，持续释放煤机产业价值。
1: 之前煤制油企业生产的产品有1/4是石脑油，也就是粗汽油，价值偏低。如何让这部分资源升值？在中国科学院山西煤化所，科研团队正在攻关新技术，让一块煤变成一缕纤维，一滴高价值油品。
5: 废脱石脑油方构化开辟非石油路线制备方厅技术，这项技术打通合成器废脱油品到高端方厅的完整技术链条。
1: 石脑油方构化就是把石脑油中的烷烃通过催化剂的精准引导转化成苯、甲苯、二甲苯等高价值化工原料，这些原料最终能做成尼龙纤维、日常化纤制品等，走进千家万户。
5: 我们研究的分子寿命超过了8000小时，转化率达到90%。
1: 研究人员告诉记者，这项技术开辟了非石油路线制备方厅的新路径，可以降低我国对石油的依赖。目前他们团队已与山东一家企业达成合作意向。
5: 我们将会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支撑煤化工从燃料型向燃料化学品耦合高端化转型。
1: 一项项技术创新，让一块煤变成一滴油，化为一块布、一根丝。在山西，煤炭正以全新的姿态展现无限可能，释放更多价值。山西台报道。
0: 下面来看时政新闻。
6: 9月15号，2026乡村振兴太谷论坛在太原开幕，13届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主任陈锡文出席，农业农村部国家首席兽医师陶怀颖致辞，北京大学黄继坤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邹学孝、尹飞虎、深农投董事长黄伟做主旨演讲，省领导谢红、常书明、王立伟出席。副省长常书明在致辞中指出，我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稳粮保供为前提，以科技创新为引擎，以绿色低碳为底色，以标准体系为引领，以品牌创建为载体，统筹发展4个农业，大力实施农业特优战略，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乡村振兴太谷论坛已成功举办7届，本次论坛期间还组织了商务考察，中国农科院生物所、深圳振品集团等一批企事业单位在晋中国家农高区举行了合作项目签约活动。山西台报道。
0: 下面播出山西省人民政府公告。
6: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和山西省人民防空警报市民规定， 为

0: 检验全省防空警报的性能和效果，增强全民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提高全社会防空防灾应急能力。定于2026年9月18日上午10时0分至10时15分，在全省进行防空警报统一示明。市民的防空警报信号为：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解除警报，连续鸣180秒。每种防空警报的间隔时间为3分钟，请全体民众相互告知，注意熟悉警报信号，保持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特此公告：山西省人民政府2026年9月13日。城市更新，交通先行。近期我省多地聚焦群众出行急难筹盼，推进桥梁改造、道路升级，开展路面交通整治，多措并举守护群众平安顺畅出行。
1: 这里是天桥应急维修改造工程的施工现场，现在是凌晨4点钟，在我身后大型架桥机已经全部就位，施工人员正加紧对旧梁进行捆绳固定，为提梁作业做最后准备。那么再过10分钟，铁路天窗期调度封锁令一经下达，架桥机将正式启动旧梁提吊拆除作业，对全桥29片梁板逐一拆除。这也标志着这座通行60多年的老桥即将完成历史使命，工程正式进入梁板更换的核心攻坚阶段。
2: 凌晨4点10分，阳泉天桥应急维修改造现场借着铁路短暂的停运窗口期，有序开展旧梁固定、拆除等核心作业。这座天桥始建于1964年，横跨石太铁路干线，是阳泉市区南北重要人行通道。长期运营下，桥梁结构老化，安全隐患突出。作为阳泉城市双修双提重点民生工程，今年8月进场施工。受跨铁路施工条件限制，施工仅可在铁路临时封锁的窗口期开展，作业时间紧、标准高、难度大。
3: 集中完成天桥29片旧梁板拆除与16片新梁板架设作业，这是整个工程最关键的攻坚节点。我们将严把工程质量，严控施工进度，力争今年12月底全面竣工，早日恢复桥梁安全通行功能。
2: 在老桥换新的同时，阳泉桃北东街道路升级改造同步提速。这条滨河商圈主干道将双向两车道拓宽为3车道，增设非机动车道，配套完善人行道、市政管网，破解路段拥堵难题。
4: 在施工过程中，我们严格落实安全施工、文明施工，在抢抓进度的同时，全力保障周边市民日常基本出行，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带来的影响。
2: 在晋城高平市，省道227四庄段安全隐患整治工作成效显著。这条全长11公里的主干通道，沿线分布多家煤矿企业，货车流量大，人车混行，安全风险较高。当地针对性建设2处大车驿站，配套休息室、卫生间等便民设施，解决货车司机停靠休息难题。同时设立交管服务站，创新货车分色标识差异化管理，增设警示标牌，修剪遮挡视线行道树，综合施策改善路况。
5: 现在要了这个驿站，那这个地方扫起来特别的方便，特别的温暖。
6: 天天都要找地铁路，以前是出来这两条路段的树倒多，倒的看不清，然后现在出来是安装红绿灯了，路也扩宽了，是更安全了吧。
7: 我们也创新的推出了分色管理的一个办法，本地货车粘贴绿色标识，周期性通往咱们高平的外地货车呢贴黄标，临时性过地的外地货车司机呢我们就要重点管理，现场发布宣传手册，告知前方路况以及通行的规则，让大家做到心中有数，安全出行。
2: 一系列整治措施落地后，省道227四庄段通行环境明显改善，自今年6月以来未发生伤亡交通事故。从老桥改造、道路拓宽到路面整治、隐患清零，我省各地上下联动补齐交通基础设施短板，持续提升群众出行获得感、安全感。
0: 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月饼市场开始升温。在口味繁多的各式月饼中，带着浓郁山西特色的空心月饼，凭借酥脆口感、亲民价格和记忆里的老味道，持续走俏，成为人们选购的心头好。
8: 记者在太原市七年路一家月饼店看到，选购月饼的市民一早就排起了长队。店里的招牌就是极具地方特色的空心月饼，这种土产月饼不用模具定型，不靠馅料填充，全凭面皮在高温烘烤下自然鼓起，形成中空圆润的外形，入口则酥香松脆，是不少山西人心中默认的中秋味道。
9: 我们路过看见这地方人挺多的，因为它这个是原来的老味道，能吃出小时候的那个感觉吧。
10: 空开月饼他家的好吃，咬起来酥酥脆脆，也不是那么很甜，老人孩子都爱吃，我每年都买他家的，我送亲戚朋友啊就是送这个。
11: 那呢我们最高峰的时候就是能就是尝试20多万个，他们都是几百盒的这样拿上走。
8: 为满足更多消费者的口味，程师傅陆续做出了红糖、白糖、咸味、玫瑰等十余种馅料的月饼，还开通了网上销售渠道，增加销量，扩大知名度。但因为常年坚持手工制作，店里的主打品类常常供不应求，三元一个的实惠定价吸引着不少市民慕名打卡品尝。
11: 什么就是吃这个五仁红糖的，当月烧就有那些无糖的，要的也挺好，花生、核桃、果料、葡萄干、瓜子都有，做的料是满满的。这个咸月饼放着点盐跟芝麻，吃起来是香香的。
8: 这几天太原市多家便民市场里，不少现烤现卖传统月饼的店铺同样热度高涨。店主吴公林介绍说，他家的月饼是家传手艺，每年临近中秋生意就特别红火。
12: 再过两天也就更多了，展昭、合昭的咱都卖了，一般吧就是卖个5-6千个月饼，一千，就是高峰吃的时候卖个10000多个。
13: 我们老家从小就吃这个月饼，油好，它是用的胡麻油，素的是真材实料，我们从小吃到大，大人小孩都爱吃。
14: 老式月饼它和现在的新的比起来，它不怎么甜，而且也是小时候的味道嘛。
8: 一块月饼承载一缕乡愁，现在它不只是一种应季美食，更是三晋民俗文化的鲜活载体。它裹着烟火，包着传承，在一口酥脆香甜里守护着我们的中秋团圆记忆。
0: 更多新闻，来看一组今晚快讯。
15: 国家统计局消息，1至8月份，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27569亿元，同比增长1.1%。其中，除去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01764亿元，增长2.7%。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824亿元，同比增长0.4%。今年以来，我国扎实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持续改善。截至今年8月底，我国乡村建设已经落实的项目资金超过1300亿元，村内的道路、供排水、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得到改善。省人社厅消息，按照国家分步骤渐进式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的部署要求，2026年将在我省运营的从事出行、及时配送和同城货运三个行业的平台企业总体纳入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范围，构建完整的社会保险制度架构，为新就业形态人员提供职业保障。
0: 今天，朔州市大医院举行医务社会工作部成立大会，省市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专家及医院代表参加。作为朔州首家成立的医院医务社会工作部，致力于推动医务社工与临床医疗深度融合，建立医护加社工联动服务模式，共同为患者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服务。现场专家学者围绕医社协同服务、人文医疗建设等内容开展专题授课，带来了专业前沿、贴合临床的学术分享。白露时节，盛夏燥热已退去，大同摩天岭风景区迎来一年中最温婉动人的时节。古老长城与山野秋光相映成趣，一起去那里赏赏秋景吧。
2: 海拔2200米的摩天岭是左云县极具代表性的山水文旅名片。秋风掠过山巅，绵延37公里的明长城如巨龙盘踞在山脊，蜿蜒跌宕，气势雄浑，静静守护着这片塞上雾土。沿着长城一

0: 靠旅游公路前行，初秋美景尽现眼前。澄澈云影掠过沧桑古堡，田间庄稼饱满低垂，默默积蓄丰收的力量，处处充盈着成熟与静谧的秋日景象。初秋的摩天岭昼夜温差分明，白日暖阳和煦，仍留存着夏末的余温。早晚山风微凉，最低气温回落至十摄氏度左右，习习凉风吹散暑气，正是登高望远、揽胜赏秋的好时候。
1: 受短波槽影响，未来三天我省大部晴天，局部有雨，一早一晚凉意明显，提醒大家注意添衣。好的，感谢收看晚间新闻，再见。

这里是大漠，遮住纵横，藏进山河壮阔。但埋进土里的种子，必须和干旱对抗。 多储一滴水，多开一寸田，让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信念落地生根，破土拔掘，换资源禀赋，长成生机一片。俯身泥土，把中国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0: 30年前，一颗自美洲大陆辗转而来的种子，与气候高寒的可兰一见如故，便在中国扎下根来。谁也未曾料到，这个外来户竟成了这片土地上的主角。
1: 可兰混用豆评为国家地理性标志产品，而且咱们可兰县是中华混用豆之乡。
2: 这个混用豆的话，就是适宜这个气候凉一点，他们其他地方都不如咱这个，咱这个气候的话最适应。
1: 那主要种下那个野沙亚嘛果子，又大又野沙好。我们这就是也是混用豆直销，它就是也是偏出来的。
3: 没有几包混豆，爸妈的学费就给就凑够了。我那两个儿子都念完书，现在都成家了。
4: 娶媳妇呀，哎，这个美房子，这个即使缺口。多几年的种红用豆，这个是受了益了。今天那块那红豆种一苗可是顶一苗了。
5: 人家上来种的收了，开完车，起个来那时候天天有了，两三个家车抢的。
6: 最辉煌的时候啊，就是一年能达到就是说出口的话占全国的1/3，的话创汇是648万美元。世界上第一，咱不知道，反正肯定是中国，肯定是第一。
0: 杂粮以精致碳水难以匹敌的特质，在世界的主食餐桌占据一席之地。山西忻州每年都有价值数百万元的杂粮从这里走向全球，红芸豆独占出口额的90%，标志性的赤红正是它征服海外食客的关键，因而得名英国红。然而，一时红。

0: 容易，一直红却绝非易事。2010年，一场危机不期而至。
1: 啊，那座豆子好像又黑又那么个白片片啊。
2: 然后是渐渐失修啊，几天就好的就是了。
3: 也是死没有死都不能做了，有时候就绝产了。
4: 也没有说只大的一个两个姐姐，也是就那一个姐姐里头就有一颗两颗，你说这还不算绝收啊，那就是绝收的时候。
5: 到了欧洲上又退回来，这种就我们一般就是没办法收。
6: 这个又没得人收了，价格就低了。到了这个2006年以后，就种植的人就很少了。
7: 材料又低，豆子的质量又不高了。还想再还养红缨豆出名，那就是很难的一件事。
0: 一粒种子很轻，也很重，重到关乎百姓生计，关乎粮食安全。守住种子，就是守住产业发展的主动权。
5: 哇，包括你这个种子里面有这种大粒小粒的，这就是存在明显的退化的问题。
0: 2012年，面对着不断萎缩的红云豆产业，郝小鹏和他的团队决定要给这颗外国种子来一场换心术。
8: 只有那么一个英国红云豆这个品种，它本身在咱们国家就没有这些好的一些亲本材料，这个是我们最大的难题。
9: 你看咱们大豆那种物种呢，它的植株你看有高有矮，有紧凑有松散，它这种丰富的那种形态各异的这种材料之间进行这个杂交，就会创制出更多的优异的材料。但是我们现有的这个红云豆呢，我们这种可选择的背景材料特别少，
8: 就相当于是咱们一个人得有好多人来辅助他，好多的亲朋好友。像红云豆了，它只有它一个品种。
9: 让这个种子有更大的突破性，我们就要选择杂交。这是相当于就是你是大浪淘沙吧。
0: 山西表里山河，地形起伏错落，造就了各地迥异的小气候。得天独厚的生态基底，让山西成为国内豆类育种的核心宝地，仅食用豆一类种质资源就达1907分。然而，面对红云豆这个外来女儿，想要为她挑选一个本土女婿，却成了令人头疼的难题。
9: 一个不断筛选的过程，淘汰选择。
10: 有的资源吧，它就是抗病性特别好，它产量不高；有的是风尚性好，但是抗病性不好，对吧？就是通过杂交以后，能够把两个不同的这个资源吧，它不同的优点，能够都在一个上都发挥出来。
8: 红云豆它这个花就是说有那个一角钱的硬币那么大，本身它这个就是比较小。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那个用显微镜、用镊子来进行一个去虫授粉。
9: 我们要让它接受外来的花粉，我们就要让它去除它父亲就是花粉的这一部分。它的花器因为非常的小，我们要就是将它的花器一根一根的摘掉。
10: 眼睛特别涩，就是说眼睛睁不开，而且要盯着那个东西，一直一直盯那个东西的。
9: 就需要小心翼翼，甚至有时候需要屏气。大喘气的话，可能害怕把这个花粉那个抖落。
10: 很小很小这个东西，而且要把一个东西彻底取干净，再把这个收工这个过程都是很难很难的。
8: 所以说一天的工能做大概10几20朵，杂交完以后，我们通过这个收获，那么一年能拿到30-40粒种子。
9: 看到吗？这一把红云豆，这就是他们的孩子，就是他们的后代。 颜色、大小、形状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7: 一后动家那刚那红羊豆那就是两个概念了，我觉得那个豆是很小呀，它的那个红发也和那个红羊豆的红发不一样，那个得先发黑红那一种。
5: 正常的红羊豆加工出来罐头，经过蒸煮以后，它是那个深红色的，像这个品种以后呢，它就褪色，实际上它就是意味着这个东西没办法做罐头，所以这个东西相当于就是不能用。
8: 通过4到5年的尝试，那么这个杂交的结果并不是很理想。这个怎么这个平均一号比英国红差下这么多了？一个是很大嘛，一个就很少的一点，很小。
10: 你想了吗？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我们这个产业就发展不起来，这肯定我们就很难受的。你说那个我们是山西省食用豆唯一这个团队那时候，这红羊豆这一块。
8: 整个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基因筛选的过程，就像大海捞针一样。那么当时的心态就是说很失望，当时就感觉。
0: 想要真正实现种豆得豆，即非顺理成章，也从无捷径可走，这个道理可兰人最明白。十几年前，他们就是靠着一锄一铲，硬拼出了中华红云豆之乡的金字招牌。
6: 红云豆种植非常费劲儿，和玉米比起来，比玉米费劲儿两倍，可不好养活了。
4: 刘江开让中央就是弯刀要手腕点了，一个。第二天整个这些垮了油了烫的站也站不起来
6: 啊。你得观察它这个出土情况，说顶的多的了展不开头的自己把它挖开，
11: 那挺娇贵的，它不耐磕打，烙了不行，过汗了还不行。
4: 它也就那年的抽的到这个早上啊，这个下午喝酒久了，你中午一久还把它就烫死了。
12: 光风霜熬了，那可不是。
11: 哎呀，当成宝贝了。那你每天总要出去看它几次，看它究竟生不生病，有没有虫子。
6: 得去下香菇，不下香菇是没收益。啊，长得这么高，哎呀，让挑欢喜，长得这么高可往上。
11: 种下来，哎，人们还稀奇了，说这个红豆还有这种颜色，红的，舍不得吃。我们从过去就有个坏习惯，就是全村子牛呀羊呀没人管。
4: 上口叫个一踩，那红豆果子都在地里嘛，你一块块你就捡不起来，你说那个信上不信？
6: 我对面那个坡地，酱油已经吃了。
11: 我不给他们留情，我发现谁家的牲口放开我，指名道姓。
13: 一次招呼说马书记一休，你看咱们就没这个脸面了。
4: 他们背后边就让刚好断的脚长些，这个就，
13: 这就开始嘛，现在一年一年的，就是。把这个治理住了。
9: 他们一粒一粒种进去的，一份一份种进去的时候，这个老百姓对于这一种作物是充满了希望的。
10: 老百姓希望咱们就能，还有是这个更适合他们需求的那些品种，就是质量变得更大，是吧？色泽变得更好，商品性更好，产量更大。
8: 中国农科院的老师。他们提供的一些思路，就是说通过这个化学呀，包括物理诱变啊，进行这个选育，这个过程是相对来讲要快一些。
9: 比如说，我们看到 一株种子被处理过之后，它变小了，变矮了。我们发现这个性状的变化，我们人家可以更快地找那个控制这种性状的那个基因。我们

0: 再来去改变它，就改良它。
1: 小杨，台子往那边歪了。新品种的那个区域实验，那么这个是咱们总共是12个品种。大家在那个拉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要把线拉直，因为咱们如果拉不直的话，这个地块它的面积大小有差异，咱们这个数据的准确性都有一定的影响。
2: 因为咱们这个靠自己，我们几个科研人员没几个人呀，都是雇那个村里雇上一点老，而且都是年龄大的，咱们就是让老百姓在旁边看，就是这么做。
1: 咱们那个规范要求，一穴三粒，咱们的那个株距，也就是穴距在28厘米，那么播种深度在5厘米。
3: 就是咱们平时种地吧，就是上饭以后种进去就可以了，这还得细心麦线，不要种错，不能出来的好。
4: 要足高，还有房子甲柱结束，还有豆子，你每个甲和它基本上要数它的粒数。
2: 农民就是在有些方面比我们好像细，有时候我们比如说这个植株长得有点异常了，是吧？他有时候的比我们的发现的早，
0: 因为农民他对这个种子，就是我们市场需要什么种子，他是有敏感度，因为他是最直接的种植户，他会其实会给我们提到一些很有建设性的意见，说你看，哎，这个种子它长得特别。
5: 往往这个变异都是坏的，好的很少，
0: 因为基因是成千上万的，我们一代一代的去磨练它，我们心里面也会有焦急，甚至一丝焦虑，说这个好品种什么时候出现。
5: 因为我没有其他的办法，只能是通过一年一年的又变来尽可能的找到这个好的东西出来。
2: 成功的概率我可以这么说，你可能两代人三代人出来一个东西，就是你这一代人可能就是白干了，可能下一代人能出来个东西，就是这么难啊。
6: 育种是一道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全球豆类常规育种平均8至10年起步，即便再顶尖的技术也难以跳过万物生长的客观规律。每一个育种人都知道，倘若没有好办法，那么笨办法就是唯一通向成功的路径。
5: 通过一年一年的田间试验，不断的下辛苦，在田里面发现它这个，一个就是它的株高比较高，其次就是它这个结痂数量比较多，当时就是感觉到有希望了。
2: 以前那个就长辈子长了一重多，这个就长了1重半2重了。所以这就是一个变化，就是我们就说，哎呀，这是个苗头的东西，
5: 就是单独挂牌标记记录。当时要考虑能越快越好回到实验室，及时的看到底这个是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个样子。
2: 就像那女人生孩子一样，马上生下，你想那接到自己的孩子了，是吧？那个心情就是那么个心情，就是。
0: 它看起来非常的鲜亮饱满，这颗种子，然后它的种子特别的大，我们平时的籽粒可能只有40大几克，但是它的种子就会长到50多克。
5: 它这个从我们这个实验室观察和分析来看，它比咱们英国红要那个宽了大概0.2，其次就是从这个蛋白质的含量上来看，它比英国红增加了3%，达到了26.4%，两手一拍，觉得呀，终于有了一定的成效了。
7: 叶色又红，又果粒又大，
8: 果粒又大啊！
7: 那些好种子大概放下了。

0: 人家这个种子啊确实好，你的寺庙记得好小好小好小。
1: 通过这个测产，那个亩产在240公斤左右啊，当时这个也是创了一个记录吧、啊。

0: 那个东西就是又大又好又慌，这个就特殊的这个地方。
1: 我腊月初打生，他们不是吃个腊八粥，就用这个红豆，红油豆也是做出来的，它就是酸甜的，吃个就好好吃的了。
2: 当时就觉得这个终于这个长出一口气了，这个努力这么多年努力也没有白费。
3: 过去的话，很多地就是，牛马都不好上。现在的话，基本上都修好了农田路，然后机器也能上得去。
1: 计划就是让马方便种，推平这个机器这个囊种，让马就能多种了。
4: 现在就是每户种最少的种了十几二十亩，多的像去年有一家，这个从种了190亩，
5: 补两百块钱，给种出的地方，
0: 对当然不来，种上给补上，
5: 国家给补上钱，这样就支持咱们种，咱们就大了。继续往多了做，那个啥子，这个红油豆是大有作为吧？
0: 一箱就是5块6钱，后来涨到6块。
5: 这个还说这个都没啥钱了，这年年都涨了，这红油豆。
6: 一粒红豆，跨越山海，历经淬炼，终于在黄土高原扎稳了根。春种秋收，岁岁轮回，种豆得豆，生生不息。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6: 部队在用活人做实验，
7: 不用留下来抢抗联。
8: 抗联缺的不是热血，是能扛到最后的骨头。
9: 我们祖祖辈辈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几千年了，这是我们的地方。
10: 他们犯下的暴行，如果有一天
11: 一定会被歼灭。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 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

0: 哎，仔细的搜查一下，有啥子值钱的东西都给老子交上来。
1: 是。
0: 你们几个在这刮起干啥子呢？赶紧去把你老乡给我带过来，仔细的盘问一下，但凡是给日本人当过走狗的，一律按汉奸处理。快去。这些枪都给我收好哈，啊，都是战利品哦。
2: 报告，华连长，营长他们到了
0: 啊。报告李大营长，有一对鬼子想抄老子的后路，被老子快刀斩了嘛，一个都没剩，全部变成下酒菜了。
3: 啊，那弟兄们上班怎么样？
0: 死了五个，伤了七个。
3: 你狗就不能等一等，拖住这鬼儿的。等老子们来一块打不行吗？
0: 哎呀，老大啷个等得及嘛！哎，你看，你看，你看，十打十个鬼子哦！哎，我们好久打过这种胜仗哦？那我们一连应该论功行赏哦！哎，林长，我们一连应该论功行赏哦！啊，
4: 怎么看这样子啊，不大像鬼子呀？啊，
0: 啥子？啥子？不是鬼子？哎，李大云长，你咋一上来就把我的功给我抹了？那个不是鬼子未必是鬼君啊，不是鬼子会跟老子两个死拼啊，你说得轻巧吃根灯草
4: 哦。你看呢，
5: 这些烂小子，嘿，他真让老子开眼了。
6: 李营长，这是黄协军。
4: 黄协军？
6: 是黄协军。
4: 你怎么知道？
6: 在东北投降鬼子的部队都叫黄协军，俺们那儿叫二狗子。俺在天津去过鬼子营，见过这种部队，他们都是给鬼子扛枪的，都是汉奸。
0: 你爬爬爬哦，那鬼子根本就没进曲阜城，哪个可能有二狗子呢？你少在那儿给老子放屁啊！
3: 哎，他说的有道理，要曲阜真的失守，那他妈上峰还让我们火急火燎的增援什么？
0: 对头噻。
4: 司令部的电报是好几天前的事儿了，这中间恐怕有变呐。
0: 哎，你不是说的那个啥子长管山会死守到底的吗？
4: 现在看来，情况有变。

0: 呢？
1: 回老总，啊，他们是弄啥呢？我们也搞糊涂了，说是鬼子吧，一开口满口的山东土话，说是国军吧，穿的又不是国军的军服。
2: 咋样？俺说的没错吧？这不是小鬼子。
3: 少插嘴，让老乡说。
1: 他们这些挨千刀的，一进村就杀人放火抢粮食，谁要敢反抗，他们就用刺刀剥皮抽筋。俺们村里几十号大男人，现在就剩咱们七八个了。
4: 看来他们比小鬼子还多
5: 啊。那我没杀畜生。
4: 狗。
1: 他们用枪逼着，让我们把粮食运到曲阜城。
6: 曲阜。不敢打话，这是刚刚烧到的。
5: 林长，那些枪支弹药我都交上去，这个东西你就留给我噻。
4: 也得上交。
5: 哎，你怎么死？
6: 想什么呀？干嘛呀？
0: 你看得懂吗你？
3: 我看邵金光他们来全歼了二狗子，也算是立了功了，就留个一年吧，算作奖赏，啊。
5: 谢谢老大，你看还是老大大方。
4: 记住啊，嗯，这孙老哥把这表给你，是让你英勇。

0: 通知各连，原地待命。是。
1: 走。
0: 来了。
1: 哎呀，怎么办？现在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啊，有什么好办法？
2: 那只有等明早天一亮，派几个弟兄进城打探一下，摸清情况再定夺。
0: 哎，这个好办噻，直接化妆成给鬼子运粮的运粮队嘛，啊？
3: 嗯，人多嘴杂，万一走漏了风声，
0: 他们不行。要不换咱们侦察队的人去？哎，侦察队去要的，
1: 也不行。个子太小，不像山东人，一张嘴吧，还是一口四川口音，会引起人怀疑的。嗯，要不这样吧，撒鞠躬，你带几个人去？
0: 我去啊，要的个屁哟、哦！我还不是一口四川话，我一去就露黄，要不得，
1: 就这么定了。撒鞠躬，你带队，统一指挥。
0: 我去可以啊，关键你看我又没得良民证，又没得通行证，那肯定要出事啊。
1: 成功。
0: 你们哥是哪儿整的呢？
1: 刚才那些人身上搜的吗？依旧看见怀表了，把这个给扔了，整个给你捡回来了。
2: 你看看你，
0: 这有这个我还怕个球啊！我还，
2: 你可别当缩头乌龟啊！摸清鬼子情况以后，赶紧归队。
0: 要得，没得问题。
1: 记住，遇事要冷静啊！有什么事儿，跟赵大哥多商量。他们的兵力和部署情况一定要摸清楚，完成任务以后赶紧归建，我们就在原地等你们。如果在这儿找不着我们，你们就直接去韩家寨，我们在那儿汇合。
0: 哎呀，你们是跟婆娘一样啰啰嗦嗦的，还有二十里路要赶呢。走，我们先走了啊，走。
4: 哎，干什么？我要跟他们一块儿去执行任务。
1: 这不是你们山西，
4: 我也可以做哑巴。
1: 行了，别闹。赶紧走吧，
5: 行，咱们走吧，
1: 走吧，
5: 走，走，走了。

0: 干什么呢？
1: 哎呀，长官，俺们是张北庄来送粮食的。
2: 送粮食的
1: 啊？
0: 怎么光你们的老乡，俺们兄弟们呢？
1: 哎呦，他们去毛家庄了，这不是催得急，哎，让俺们带着这就来了。
3: 知道哪一张是进粮库的吗？
1: 哎呦，俺们大字不识，不知道啊。
0: 那拿好了，进了城老实点。
3: 太君的子弹可不长眼睛。
1: 哎，咱们知道了。
4: 老左，咱们可以进去了吧？
0: 现在齐府都是太君的天下，哪有那么容易啊？叫你的人都下来，站好队，
5: 快点
1: 啊！快过来，过来，
5: 快点，快点，快，快，快点！
6: 你呀，叫什么名？
1: 这是
7: 俺村的。让一让，让一让，哎，闪道位，让一让，哎，进闪道位，让一让，让一让嘞，让一让嘞，闪道了，闪道了。
8: 哎，武松，先不着急到粮站卸粮，到处看一看，把情况摸清楚啊！
7: 哎，闪到嘞！闪开了，闪开了！哎，上来了，闪一下嘞，闪一下嘞！
9: 站住！
4: 怎么了，老总？
9: 是给皇军送粮食的吗？
10: 哎，那个，我们就是给皇军送粮食的。
9: 粮库在东面的面粉厂，你们跑这里来做什么？
10: 哎呀，哪能不知道路啊？这不是以为往那边去呢？

0: 走啊，跟我走啊，
1: 走
2: 走
1: 走
2: 走
1: 走
2: 走，
0: 快走啊！

0: 请。
1: 好，谢谢。
2: 三瑞，来，扫结果了？
3: 不知道啊。
2: 这节骨眼上，他能跑哪儿去呢？
4: 叔，叔，刚才在路上，我看见二狗子押了不少老乡去给日本人领军火。来，黄连长，
2: 你赶紧找找啊！你别情报没弄到手，你先把人给闹丢了。告诉弟兄们，请把守啊！先把粮食赶紧离开这儿，快点，兄弟们！快
5: 走了，走了！
2: 哎，兄弟们，请把守，动作快点，别磨蹭！
5: 走了，
2: 快点！完了没有？来来来，快点！来，去去去！
6: 大爷，
7: 您请上楼。
6: 哟，大爷，快上上！
7: 慢点，慢点。
8: 今天还可以
6: 啊！
7: 瞧你
6: 说的，
7: 瞧，
6: 大爷，
7: 去，
9: 大爷慢走，下次再来。
6: 哦，对对对。
10: 哎，我说乡巴佬，你眼睛长裤腰上了？没看见这是曲阜城最有名的一翠楼，也不撒泡尿照照，这是你来的地儿吗？
11: 找个妹儿耍够了吗？
12: 去，差点把我的财神爷赶跑了，你也不看看，人不可貌相。他要是肯出钱呢，就是叫花子也得好好接待呀。快上茶。
10: 哎呀，
12: 哎，这位老爷，听您的口音是四川来的吧？
11: 这连这个都听得出来啊！啊，老子是到这儿来做点小生意的。
12: 俺们这个姑娘啊，分三等，掌柜的要哪等啊？
11: 我管求你几等，就是刚刚进来那一个，我就要他。
12: 刚进来的，
11: 啊，
12: 谁呀？
11: 哎，就是刚刚在外头坐黄包车进来的，看那个长相，应该属于你们这儿的当红头牌哦。
10: 小桃红，
12: 他可不行，他呀可是我们曲阜城常司令包养的心肝宝贝呀，除了达官贵宾来了，一般不出来接客的。
11: 老子出双倍价钱。
12: 哼，只有300块钱，还差600呢，拿钱。

0: 这个东西足够了。
1: 够了够了，快，林掌柜的上楼。
2: 好嘞，掌柜的，您请。
3: 总叔啊，找遍仓库了，就是不见这骚气功的人啊。我看不行，咱先走。
4: 对，
3: 他可能就没进仓库。
4: 咱们赶紧走吧。
5: 滚吧，走了。
6: 哎，滚，滚去，滚！
7: 给你们皇帝送粮食呢。
6: 过去，滚，滚，滚，滚，滚，快，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3: 叽里咕噜都说什么呢？
8: 听不清，是不是要封锁粮仓呢？是不是咱们发现了？
6: 滚！
4: 你可得在太君那给我买盐去。太君，粮食这边。这边。
3: 这来的都什么人？
8: 好像是鬼子烧香，来视察的。
3: 烧香。

0: 架子太强了。
1: 笑什么笑？我是笑你妈呀，还是笑你姐？赶紧走，你就是掏了双份的钱，俺也不会陪你上床的。
0: 哎呀，老子的钱就不是钱啊！
1: 俺可是有名头的，接待的可都是当地威风八面的人物。你这个黑不溜秋的乡巴佬，也想占本小姐的身子，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0: 哎呀，老子今天这个癞蛤蟆还就要吃你这个天鹅肉。
1: 滚！我可告诉你，一会儿常司令回来，他可饶不了你的狗命。
0: 常司令算个球啊！老子老实告诉你，你不要看我穿成这个样子，老子也是堂堂的国军连长。
1: 就你也敢冒充国军连长？我告诉你，只要日本一来，我就跑得比谁都快。走，我这就让妈妈把钱退给你。
2: 梅儿，老子跟你实话实说，我是川军连长，部队现在就在曲阜城外，老子是来收复曲阜，打鬼子的。
1: 打鬼子？
2: 对头。
1: 好。只要你能证明来我们这儿是打鬼子的，俺就好好的陪你。
2: 这就对了噻。
1: 嗯，
2: 哎呀，你要急死老子哦！哎，我这样子不是川军是啥子呢？你就看我这个长相，我说的这个话，哎，老子是正儿八经的四川人哦，真的。
3: 哎，这到底咋回事啊？没事，鬼子少将来视察粮仓的。
2: 少将，
4: 这个是有鬼子们怎么的了？
5: 好，
4: 啊。他几个人的岁？
5: 跟在前面老乡们，身子转过来，少将要接见你。
4: 走。卖你这老四！
5: 太君让你出来！太君让你出来！

0: 走嘞！
1: 吓死俺了！
0: 就这点出息，
2: 不就是个鬼子少将吗？
3: 胆儿太小了。
1: 俺不是怕他，俺是怕被人认出来。
0: 被谁认出来？
1: 鬼子翻译啊！
2: 你说什么？你跟这翻译认识？
1: 啊，他叫高远，是俺大学时候同学，俺俩关系特别好。后来一毕业以后，就一起给鬼子当翻译去了。
2: 哎呀，既然是同学，你怕他做什么？
1: 俺从鬼子军营跑出来的时候，想拉他一起走，结果他死活不走。啊，就是害怕他要认识俺，跟鬼子一说，俺不就惨了？
0: 哎呀，是挺危险的。鬼子翻译，
4: 在这干什么？齐万良走了。
0: 啊，兄弟们，哎，走嘞，
5: 走走
0: 走，
5: 走，
0: 这
6: 这这，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7: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搞到了上万斤粮草，太君还会要你的脑袋？对你可是大加赞赏啊！这人心都是肉长的，你对太君忠心耿耿，往后定会深得赏识。哎呀，如果有一天咱中国都成了人家日本人的天下，你我都会飞黄腾达，鹏程万里呀！
8: 这已经上了贼船，就一条道走到黑吧。哎，前面路口给我停下车。
7: 哎，怎么停了？还没到贵府啊？
8: 这两天呀，我这心里啊总是提心吊胆，趁现在有空，好好放松放松。养足了精神，这晚上不是还得参加你们维持会的庆典吗？哎，你们两个待会儿把孔会长送到地方，到一翠楼来找我。
9: 是。
7: 年龄不饶人，关三兄，你可要当心身体呀！啊。啊
10: 你好生看一下，中间穿军装的是哪个？这个是我们的山西太原留的生死诏。我们川军自从出川以后，没得吃没得穿，像叫花子一样被撵得到处跑。但是我们川军里头没得一个当逃兵的，都是和鬼子血战到底了的。你看，这个兄弟，还有这个，都是战死疆场了的。
11: 真看不出来，你还真是个抗日英雄。
10: 哼，我当然是英雄，我是我们川军英雄当中的一员啊！我跟你说啊，说不定哪天哦，哼，老子就和这帮死去的兄弟见面去了。
12: 常司令，好久没来了，想死你了。
8: 以后啊，就不要叫司令了。
12: 哦，对对对，您现在是太君的人嘛，得叫常队长了。
13: 哎，对对，
12: 我说常大队长，我还得感谢您呢。你们要是真的和日本人开了仗，那俺的生意还能安生啊？
8: 我说，你这是骂俺呢，还是夸俺呢？你这嘴里头再胡子咧咧，老子他妈的可翻脸不认人。那小桃红呢？
12: 哎呀，这大鱼大肉的吃时间长了也口腻，您呐换换口味吧。我呀刚刚买回来一个还没开包的花骨朵，保准呐您有那个雅兴。
8: 什么废话，俺就要小桃红。
11: 雅兴，今儿我就好好的陪陪你。
10: 哎，要得。哎，你不了解我，老子是好色而不淫啊。
12: 哎呦，常司令啊，不瞒您说，小桃红啊现在正在房里接客呢，您现在上去啊实在是不太方便。
8: 谁他妈让他接客的？
3: 不知道小桃红是老子包养一年的心肝宝贝儿啊？哪个大胆的嫖客敢在太岁爷头上动土？我他妈非崩了他不可！
5: 赵队长，咋了？
3: 你们俩来的正好，跟我上楼。真他妈是色胆包天了！
12: 啊！啊
5: 这个衣服就不要脱了。
10: 哪个？不想让老子再行好事啊！
3: 他妈的，开门！快开门！
11: 张八山来了，他饶不了脸，快走，快走！
3: 你可乡巴佬，敢动老子的女人！
10: 长官，你都是男人，我也是来消遣一下的嘛。我不晓得，要不帮我当个屁？
3: 放你娘的狗臭屁！在曲阜，谁不知道小桃红是老子包养的女人？今天他妈饶不了你，不死也得让你小子脱层皮！
11: 消消气，得了得了。哎呀，咱们不跟他一般见识。他呀，就是一个外地来的，怪只怪老鸨子见钱眼开，坏了司令您的规矩。哼，
3: 我说这小子说话南腔北调的。
10: 对，
3: 你他妈哪里人呢？
10: 我是，四川的。哼，
3: 穿蛮子。
10: 哎，
3: 那大老远的跑我们曲阜这儿干啥来了？
10: 哦，回长官。我是来做点小生意。
3: 做生意的？
10: 哎，对的。
3: 这做生意的就穿得这么寒酸呀？做什么生意啊？

0: 别动，那是我的东西，你给我。
1: 你个臭婊子，
2: 你个贱货，你还想护着他呀？
0: 你给我。
1: 这他妈的，你是玩枪把子的。说，你们偷偷摸摸的混进城来想干什么？你们来了多少人？快说，你们是不是来曲阜增援的川军预备队？你们的人马到底现在驻扎在什么地方？不说是吧？好小子，你他妈有种！但我今天告诉你，就是他妈铁嘴钢牙，老子也能撬开的。来人，给我带回大队吧。
3: 是，
4: 走，
3: 走。
0: 程司令，算我小唐红，求你放了他吧，他可比你们有种，是来打鬼子的呀！
1: 哼，比我有种是吧？你个臭婊子，滚一边！
3: 走，走！
5: 常司令息怒，常司令您慢走，慢走。
6: 好了，弟兄们，别愣着，进院子里面歇着。
7: 走，
6: 掌柜来了。
7: 哎，
6: 掌柜来，把马都给我喂饱了，别让弟兄们来20张大饼，一碗甜面酱，包捆大葱。
7: 好的，
6: 来，
7: 好的，
6: 四位，
7: 你稍等。
8: 各个路口都加强岗哨，让三连往东撤，遇上敌人也好突围。
9: 这一点你我想到一块儿去了。
8: 我不说你更不明白，是和诸葛亮。
9: 哼，对了，你说扫济公到现在还没回，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8: 很难讲，再等等吧。
10: 都吃得惯吗？
11: 嗯，
12: 挺好。
6: 嗯，俺给兄弟们交代过了，吃罢饭啊，大家分头走街串巷，四处侦查一下。
11: 嗯，
6: 重点是摸清鬼子军火库的确切位置，还有各城门的驻守情况。嗯，哎，别忘了找找黄连长。
10: 哎，好嘞。
6: 天黑之前赶回这儿集合，咱们一块出城啊。
10: 嗯，好。
11: 都这么办啊？
12: 都快点吃，吃完好行动。
10: 嗯
6: 嗯，郑国旺，你就别跟我们一块去了，你单独执行任务。
10: 为啥？
6: 去鬼子司令部会会你的老同学，从他嘴里面套点情报。
10: 找他呢？
6: 你想啊，他在鬼子少将身边当差，那肚子里情报肯定少不了。
10: 哎呀，也不知道他现在啥德行了，给鬼子卖命，能出卖鬼子吗？
6: 那得看你的本事了。
10: 那你说这是司令部防御那么严，穿成这样咋进去呢？
6: 那书呆子的脑袋瓜怎么还没我这老粗好使啊？那几位老乡是个鬼子司令部送木炭的，待会儿主动上去套套近乎，帮把手，不就一会儿混进去了？
10: 是什么脑子？你咋知道是给鬼子送木炭的？
6: 你那耳朵长来是吃什么的？什么叫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耳听八方，
10: 还是你有主意。
6: 行，那我过呀。
10: 注意老乡，
7: 来，
13: 这都一块吃一块吃。常大队长，
1: 平玉老兄，
7: 哎，
1: 来的正好，来，坐，
7: 哎，坐，真让你抓到了一个川军，
1: 那是，真是老天有眼呐！这野岛连队长刚刚吩咐过，让咱们协助皇军围剿曲阜一带的川军独立营，我这正发愁无从下转呢，就有这么一个小嫖客，他自己送上门来了，哎呀！真是他们老天有眼呐，老天掉馅饼啊！哎，来，你看看。你瞧瞧， 就是这小子身上带着这么一个烂相片儿，啊，像这种傻瓜蛋，那真是世上少有啊。
4: 人呢？
1: 在刑房呢。
4: 招了？
1: 没有。

0: 死猪不怕开水烫，杀鸡滚刀肉来了。那还不赶紧动大心？哎，一旦探知川军下落，这可是给太君的第二道见面大礼。这小子呀，已经是煮在锅里的肉了。我呢，得用温火慢慢的炖。这有的人呢，他吃硬不吃软；这有的人呢，他吃软不吃硬。
1: 我呀，得变着法子，慢慢的来。
2: 那要是软硬不吃，你咋办？
0: 哼，那除非他是共产党。老兄，你就把心呐搁在肚子里吧。就像这种。

0: 常大队长说了，只要你供出此次进城的目的、有多少同伙、部队驻扎的确切地点，这些白花花的现打烊都是你的。
1: 你小子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仙大洋吧？哎呀，要是孟老汉开了这么多大洋，睡错了都要小心。
2: 什么？
1: 穆大子，我说，
3: 算你小子还识相。
4: 太爷，穆太给你送来，
3: 放那儿。
4: 姚吉祥，真的是你吗？是啊，这天津一别，四个月了，没想到在这儿见着你了。哎呀，这么大的办公室，来来来，坐啊坐，
1: 咱俩聊聊天啊，长官。你们太厉害了，一眼就看出来我是个当兵的。不瞒长官说，我是被抓的壮丁啊！从进部队那天起，我就想跑，一直没得机会。前两天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空，我就当了开了小差。完了，我身上又没得钱，只有抢了老乡跑到曲阜来的。 所以我根本不晓得现在部队啥子情况，住到哪儿，真的。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长官，我跟你说的都是实话，真的。
0: 这个是你在雨翠楼给老鸨的嫖资。 哪来的？偷的。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

0: 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3: 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4: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1: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1: 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3: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更包邮送到家。
1: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

0: 局，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铰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3: 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4: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6: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 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0: 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7: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8: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更包邮送到家。
0: 注意 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3: 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4: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 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4: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洗澡

0: 二维码，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
3: 一年又到中秋时，佳节好物千千万，月饼永远是中秋佳节家家户户绕不开的主角，很多礼盒拿到吃过就忘，而有这样一款月饼可以做到吃在口中，记在脑中，美在心中，一口咬下不只是味蕾的满足，更是三晋文化与舌尖味道的具象融合。今天我就给您掰开讲，一枚月饼装下多少山西的山河景象，文化底蕴，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

0: 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
1: 今天文创山西重磅揭秘，独家上新，打破传统月饼的刻板印象，为喜欢山西文化的各位带来一款真正的山西文化中秋好礼——月满花香三晋古界文化月饼。
0: 它不只是一块月饼，更是一盒可以吃的山西文脉。即刻锁定抢购热线400-850-8322，正品保障，准备下单。这款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整体采用高级紫金渐变国风配色，质感奢华，端庄大气。礼盒正面皓月悬空，星河璀璨，玉兔攀月，古松城墙，画面中融入山西代表古建，祥瑞氛围十足。
1: 颜值只是加分项，好吃没负担才是这盒月饼的王牌底气。
0: 这一次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重磅升级，六大健康馅料，真正做到男女老少全家适配。浓香黑芝麻，醇香细腻，适配孩子的味蕾。爱美女士优选丽丽红枣蓉，沙棘红枸杞，红枣蓉枣香浓郁，山西本土沙棘搭配红枸杞，天然维 C 满满，自然清甜，日常吃过节吃都合适。整盒月饼每一枚独立无菌包装，干净卫生，防潮保鲜，储存方便，随拿随吃。如此高颜值高文化的文创中秋礼盒，全国统一售价298元，今天文创山西专属宠粉底价，直接击穿，无需凑单，不用拼团，仅需168元直接带回家，只为将山西文化送到您的身边。即可拨打屏幕下方专属抢购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一轮明月照三晋，一枚月饼寄初心，愿这一盒月满花香让您把山西文化带回家，把美味团圆带回家。

0: 这个是你在倚翠楼给老鸨的嫖资，哪来的？
1: 偷的。
0: 放屁！
2: 这儿，这是黄协军为了庆祝大会在天津卫特地做的。
0: 你他妈从哪儿能偷的？
1: 咱们真的是偷的。
0: 你看看你他，堂堂的一个大公子，沦落成这个样，
3: 后悔了吧？听人劝，吃饱饭。当初你要能听老哥我一句劝，不往家里跑，凭你的日语水平，早成太君身边的红人了，何至于跟个要饭花子一样啊，给太君送粮运炭？
4: 这俺知道。这世上不也没卖后悔药的吗？当时也是俺一时冲动，现在肠子都悔青了。
3: 乱世当前，谁不是想着法子给自己整顿住？就你傻，人家皇军好吃好喝请你去，你不去啊，非要人拿枪逼着你，你才愿意给人出力。你呀，真是脑子缺一线。
4: 是啊是，你看你这衣锦还乡，俺啥时候能有你这福分？你们这回来多少人
3: 啊？你打听这有什么用？还是考虑考虑你自己吧。哎呀，毕竟咱们是老同学一场，我不能看着你境况如此悲惨而袖手旁观吧。这样吧，野岛联队急需一名翻译官，你要是想去，我可以给你推荐一下。你别看我是上个月才来到芥川旅团长身边的，可是他对我还是很信任的。
4: 这个，哎
3: 呀，你愿不愿意给句痛快话？要不是看在咱俩老同学的面子上，我才懒得管你这闲事。
4: 行，那你再让俺考虑考虑。
3: 你还考虑什么？我劝你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

0: 后跟日本人一道杀到山东来，越来越觉得中国必亡。要是以后一旦日本人统一了中国，那咱们做翻译官的一定会有个锦绣的前程。
1: 是，是。
0: 国破家亡，乱世飘，你我不过是人间浮萍。想当年同在一个学校里读书，如今怎样？皇军一来，什么都变。竟会在这样一个地方相遇。你给日本人送粮运炭，我给日本人跑腿跟差，认命。国军怎么能抵挡得住日本人的凶猛武力？什么民族气节，那通通都是春秋大梦。让老百姓扛枪去送命，他蒋介石自己怎么不扛枪跟日本人拼命刺刀？他是为了什么？他是为了保住他的蒋家王朝。咱们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安身糊口，养家活命。
1: 成，那就听你安排吧。
2: はい。用意はできました。
0: はい。吉祥，失陪了。马上我要去参加曲阜维持会举办的联欢晚会。替你谋差事的事，我会尽力的。啊。
3: 这两天实在太忙，明天还要陪芥川旅团长去视察红村。这样吧，过两天你再来找我啊。
1: 走。

0: 瞎子摸黑呗，你不会更想说也是两手空空回来吧？那小子守口如瓶了，他还劝我给鬼子去当翻译呢，没辙啊。叔，
1: 倒是有个消息，他说明儿一早鬼子少将要去黄村视察。这算啥情报啊？鬼子少将去黄村视察？
2: 傻小子，这是好大的情报啊！赶快回去火速通知林营长，快，兄弟们，
3: 拿上家伙事，走了。
2: 你个煮不熟、蒸不烂的滚刀肉，
3: 老子毙了你！
2: 兄弟，麻烦你成全老四。大队长，怎么样？不行，高官许诺，金钱美女，这都不能用啊！依我看，要不然你赶紧上大刑，让那小子尝尝他妈生不如死的感觉，我就不相信。
3: 他妈是铁打的！你小子现在说还来得及，要不然可没有你什么好果子。那抽皮扒筋挖眼睛，那还是硬的。松开，松开，曹司令，我晓得。
2: 落到你们手的，我得好过死。但是老子就是死也不会出卖兄弟。不行，让老子死！让老子死！你小子想死，没门！来人，先给他鼻子里头灌点辣椒水。
4: 是，走起来。
2: 哎，
4: 让老子死！

0: 喝碗姜汤暖暖身子。
1: 他怎么了？别派他去侦察，生我气呢。师傅，给拿过去。是。王管事，王管事，李营长给你的，拿上。李营长给你的，拿上。
0: 谁要你的东西啊？

0: 大半夜了，骚鸡公他们还没有归队，我已经派人接应去了。真要命！这前面着上够不着电的，弟兄们在山沟里，肯定会冻死的。
1: 可是他们不回来，咱们也不能走。我估计啊，是骚鸡公趁机逛窑子去了，把事情给耽误了。你们瞎猜疑。 众人在监，他就是在管不住裤裆，也不会越这个色的。
0: 回来吧，他们放心，准备好姜汤，让你们三个人赶紧过来汇报。

0: 大队长，这小子装起了死狗。
1: 给他醒醒神儿。

0: 怎么样，招不招啊？我不会出卖川军兄弟，老子不会出卖川军兄弟。你他妈还挺仗义啊！来啊，再让他尝尝钢针穿指甲的好滋味。
1: 是，来放下。
2: 曹旭公不是和你们一块进了城吗？你怎么把他给拉下了？他一个人人称地不熟，咋个办？
3: 你这可是冤枉俺们了！俺们一发现他掉队了，就边侦查边四处的找他，死活不见个人影啊！现在想起来，肯定是在粮库里被二狗子抓差了，给小人们鬼子运送军火去了。
2: 往哪儿送啊？
3: 不知道。城里情况怎么样？
2: 确实被鬼子占领了，听车马店的掌柜说，这些二狗子都是常冠三的部下。妈了个巴子的常冠三，鬼子还没攻城呢，他就打着白旗投降了啊！做了小鬼子的哈巴狗，说是一天之内就给小日本鬼子筹集了上万斤的粮食。
3: 城里驻扎的鬼子多吗？
2: 满街都是。
4: 具体多少人数，也弄不大清楚。反正啊，就凭咱们独立营的兵力，要想攻打曲阜城是不可能的。
3: 还得派几个人把上级公寓找回来。
4: 别急，别急呀、啊，还有一个重要的消息没报告呢。今儿俺们在鬼子粮仓献粮的时候，你猜怎么着？
3: 怎么着？
4: 发现了俺北洋大学的同学了，不过他现在给鬼子少将当翻译官，俺就想法见了他。俺无意中听说啊，他明儿要陪着鬼子少将去黄村。鬼子少将，嗯，
2: 对，是个少将，我们在粮库里面还跟他照上面了，小矮个，四眼驴。
5: 不是去干嘛呀？
4: 视察。这倒是个好消息啊！咱们要是打一场伏击解解馋，把这个鬼子少将给他办了，那就发了，就洋盘了。
5: 对啊，对呀，孙老公，
4: 这个是他嘴边的肥肉，不吃可惜喽。
5: 等会儿我想想，黄村应该是在曲阜的正南方向，也就40里。如果从这儿就是应该往东不到10里，连夜出发，天没亮咱们都可以赶到伏击地点。
6: 你扯这些有一个屁用啊！现连伏击地点在哪儿你都不知道，
5: 没有绝对的把握，千万不能拿弟兄们的性命开玩笑。
6: 不是，怎么就没把握呢？我们不知道，
5: 人家知道吗？赵大哥，你说，你地形熟。
6: 什么地儿？哎呦，这一带的地形，我还真不熟。整过你呢？
5: 我更不知道了。
6: 不是你家怎么搞的，都不知道呢。完了完了完了完了，看来是泡汤了。我怎么把他给放了吗？他知道啊？
5: 谁呀、啊？
6: 扒拉头啊！
5: 扒拉头，你怎么能？
6: 指望他了你？对呀，扒拉头，这小子从小在江湖上混，曲阜四周的山头地形熟得很呐。行了，这事就这么定了。老婆，叫齐，跟他说我有话跟他商量。
7: 是。
6: 司令，
8: 到。
6: 通知各连，告诉他们今天晚上咱们就不宿营了，连夜出发。
8: 是。
7: 连长，我们也去准备。
8: 连营长，哎，
9: 范军，
8: 报告李营长，曲阜已经失守，司令部命你立即返回韩家寨。
9: 你看看，晚了好几天了。你们有通讯设备，出现这种情况在所难免。幸亏你们行军速度慢，要不然可就糟了。
6: 嗯，这样，回副团长说我们奉令后撤。
8: 是。
0: 遵令回撤，看见司令部的军令就成这尿性。吆喝了半天，副旅长不到，你以为我傻呀？啊，案板上都是我的不是吗？当着面我就不能这么说，知道吗？违抗军令那是要吃军法的，咱们先干他一票，干完再回撤。
1: 敵国の防衛はとても重要だ。我々は軍衆を攻略南下を続け、重要な補給線、通路線を開通させねばならん。これは我々にとってとても重要なことだ。分かっとるな。
2: お、承知しております。
3: 頼むぞ。あ。

0: 你看这个山崖口，是曲阜到横村的必经之路，两头是一种鸟叔，活像一个毒鸟。按你的说法，插头断尾弄好了，小鬼子就是钻进麻袋的野狗，咱们想怎么收拾他怎么收拾。
1: 今天还得多谢七爷啊。
2: 哎，对了，七爷，一会儿叫手底下兄弟一切行动听指挥，千万别乱来啊。
3: 放心吧，弟兄们好不容易等来杀鬼子的机会，早就憋着一股劲了，是狼是狗待会儿看，绝不会给你们穿军丢脸。
2: 嗨，这叫什么话呀，不是丢脸不丢脸的问题，关键是你们没有和鬼子交过手，不知道他们的方法。记住，一会儿我叫了冲锋以后，你们大刀队作为第三梯队最后场啊。
3: 是。
0: 弟兄们，杀鬼的机会马上就要到了，谁敢贪生怕死后退半步，我就砍掉他脑壳，听见没有？
4: 听。
5: 好，好，好，好，说得好，说得好。
6: 我还是再强调一下，我把丑话说到前头，到时候打起来，你的手下要是临阵逃脱的话，我是绝不手软的，我拿你是问。
0: 我手下这帮弟兄都是亡命之徒，刀头子上舔血，杀人都杀上瘾了，现在又一个心眼跟我抗日，能是怂蛋吗？
6: 先别说大话，一会儿再看。
0: 好，只要你们一声令下，我这帮弟兄们就会饿虎扑食，一人砍他鬼子几颗人头。
6: 那好，现在就带着弟兄们下去埋伏。
0: 下去？
6: 怎么了？啊？软蛋了？
0: 你狗眼看人低。
7: 七爷，咱可不能下去，那上下面就是送死啊！
8: 就是啊，七爷，送死啊，这是。
0: 弟兄们，跟我下去！
7: 弟兄们，咱速走下去！
0: 都跟我下去！
7: 弟兄们，咱不能下去送死！
9: 不下去！
6: 我听命令，就地求军。
7: 你太歹毒了吧！知道我们手里家伙不行，让我们到前面送死，你安的什么心啊？弟兄们，我们不下去！
10: 对，
11: 不下去！
6: 造反吗？来人！
0: 干嘛呢？你是干嘛呢？还没跟鬼子干起来，自己先干起来了，怎么回事？
2: 姐，别听孙哥瞎说，你们该在上面就在上面，
0: 全军，给我下来！
12: 鬼子来了！
6: 别！
12: 进入阵地！

0: 鬼子烧香的，
1: 鸡犬烧香，已经被我一枪打死了。人参县迷途，替鬼子跑腿卖命，所以那些参众，这厢就算我悔过自新，立功赎罪了。
2: 死了，我也是被逼无奈，请各位掌柜饶命啊！
1: 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
3: 不发财，我们辛辛苦苦抓一个鬼子烧香，
4: 居然被这小子一枪给毙了。
1: 完了，鸡飞蛋打了。来人，拉下去毙了！哎，等等。
5: 乡长，虽然他死有余辜，可是他是我同学啊，把他交给我了，送他上路。
1: 吉祥，吉祥，怎么会是你啊？咱俩可是老同学，交情深，你就救救他们，饶我一命吧。
5: 起来，
1: 高远，救不了你啊。 要怪只能怪你自己，国难当头，你选错了路。国难当头，你为了一己之力，投靠小鬼子，你这是卖足求荣。好你个姚吉香啊，知人知面不知心呐，一心一意的想帮，没想到你把老同学我往死里坑啊！行，我不求你。
5: 我是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民族，但是我对得起你这个小老弟。
1: 高远，说啥都没用，你连生你养你的祖国你都能抛弃，带走了。

0: 是，我要回王了，兄弟们都死光了，都是师当年跟你一块挠头舔血的弟兄们呢。
1: 小明，
0: 算上我们两个，还有四个，
1: 都是姚忠的爷们。
2: 爹，
1: 少爹，说什么？ 爷们儿，流血不流泪。来，扶我起来。
0: 好，来，爷起来。

0: 给我躲开！老子站得住！今天，幸村那小子明摆了坑我们，借着军令，让弟兄们打头阵，让弟兄们活活的送死。
1: 心里跟明镜似的，那您还让弟兄们冲在前面送死？辉子，人活一口气，姓孙子这个兔崽子，打骨子里瞧不起我，可咱自己不能瞧不起自己。明知道是去送死，我也要争回这口气，就是让这王八羔子看看。
2: 这帮占山为王、无恶不作的官匪，杀起鬼子来，也一个一个都是英雄好汉。
1: 七爷，可这回咱窝囊啊！这口恶气，咱还要忍到啥时候啊？别说了，我明白你的意思。那个王八蛋，敢瞧不起咱们！
3: 老子迟早也要跟他算账。弟兄们，挺起来，走！
4: 营长，老大叔可不行了，
3: 不行了
4: 啊！去看看，走。
3: 叔。
5: 赵大叔，营长，哎，叔，巴拉头和大刀队的兄弟们怎么样？
6: 死的差不多了，齐烨丢了一只胳膊，不容易，不容易，杀人放火。 做了半辈子恶，真是碰上鬼子了。做了回英雄好汉，李营长，我是老不中用了，弄了五个鬼子，就直喘气。
5: 浑身发软，没劲儿了。当年我可是拼他个十个八个，你不觉得累啊？你可不能这么拼啊！大刀队离不开你。
6: 俺憋了四年，碰上小鬼子，还能不死拼吗？ 只是让兄弟们看笑话，一个霸道英雄。

0: 颁给魏明远要证据。丢脸！
1: 没人笑话你，我们都很清楚的。都怪我呀，没有派人保护好你。
0: 英哥，别这么说。我娘是拿命抵岸上的战场，当他老娘知道我的第一招，就打成这个熊样，他在阴曹地府也会骂人。我要是见了俺老营长，
2: 叔。

算谁？

你们回来了，俺们今天打了个大胜仗，杀了日本的一个大官。兄，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你别哭，哥能活着回来，和你们喜酒，俺知足了。今天，哥送你出。

0: 行不行，好没有？
1: 真的真的，下次。
0: 有了这个以后，咱们独立营那可就是长得顺风耳了，再也不会受到那些过激的军令了。
1: 营长，通了啊？
0: 是吗？
1: 有司令部的呼叫频率吗？
0: 没有啊，我有733团的。
1: 好，快拿来。喂，733团，733团吗？
2: 我是733团，我是733团。
1: 营长，通了。六。
3: 喂喂喂，是733团吗？
2: 我是733团，我是733团，请讲。
3: 我是李德明啊。
4: 报告团长，独立营李营长要和你通话。
1: 谁？
4: 李德明。
1: 不可能。他们哪来的电台呀？喂，
3: 独立营李德明。
1: 哈哈，还真是你小子呀！你们是怎么搞到的电台啊？
3: 报告少团长，我们在回撤韩家寨前啊，打了一场伏击，我们缴获了不少战利品，还干掉了一个鬼子少将。
1: 什么？击毙了一个鬼子少将？
3: 啊！
1: 哼，你小子这玩笑开的是不是过大了？快说，是怎么回事？
3: 哎呀，真的是鬼子少将，我们还有他的军官证和那个战刀呢。
1: 好，如果情况属实，
5: 这可是我们川军天字号的大新闻呐！快说，
1: 你们在什么位置？
3: 啊，我们现在具体方位是在韩家寨。
1: 喂，喂，
3: 喂，喂，怎么没声音了？怎么回事？啊啊！你赶紧调，我还没有向他们邀功呢。
4: 团长，可能是电台出了问题。
6: 报告团长，我们该出发了。
1: 好，马上走。
6: 是。
1: 尽快叫通独立营，告诉李营长，我去旅部参加记者招待会，晚上同他通电话。
3: 是。
1: 喂喂喂喂。
0: 哎呦，也搞不清楚他们现在在什么位置。行不行？啊，
7: 不能修好。
0: 怎么了，
8: 李营长？
7: 都不亮灯了，
0: 怎么了，
8: 营长？没电了。
0: 怎么关键时候没电了呢？我这主要的事情都没问呢，干什么破玩意儿这是？哎，
9: 关于我们38旅在山西作战的情况，就是这些。说来惭愧啊，没有取得我们值得吹嘘的战绩。但是我们川军士兵没有给家乡的父老们丢脸，在受尽白眼、百受委屈的前提下，宁肯拎着一根烧火棍，在鬼子的炮火下当肉饼做炮灰，也绝不后退一步。用血战到底的顽强精神，充分彰显了我们四川军人的一腔热血和铮铮硬骨。最后，我代表38旅的全体将士，对不畏生命危险前来山东劳军和采访的家乡的记者团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10: 下面，请各位记者自由采访。
11: 好，第二排这位女同志。
12: 谢谢。刚才曾旅长介绍说，咱们733团是司令部专令嘉奖的英雄团。我想请少团长介绍一下具体的战绩。
11: 不值得一提，
1: 没什么可说的。
12: 少团长，您太谦虚了。
1: 这可不是谦虚啊，我们团的这点战绩实在算不上什么。这要是上了报纸，让家乡人看见了，会笑话我们的。我刚向曾旅长汇报过了，我们有个兄弟部队，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打了一个伏击，击毙了一个日军少将。这才是你们记者团要找的大新闻呐！
12: 那请问是哪个部队啊？长官来了吗？嘿，
1: 你着什么急啊？我也是才得到消息，具体情况还有待落实。
12: 那可不可以把部队番号还有驻扎地点告诉我？我们可以去亲自采访。
1: 当然可以，他们的番号是……
11: 对不起，我打断一下，这位女记者，非常抱歉，为了军事情报的保密，我们旅部新闻处刚刚制定了一条新的规定，对今后作战采访报道的一律不能说出部队的番号、驻地、长官的名字，若必须出示军事主官的名字，可以在姓氏后加上军衔即可，向少团长 可以用少上校，这一点请各位记者特别要注意。
12: 您放心吧，我们一定会遵守部队的规定的。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够吧。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谷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奔炮，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块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3: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谷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 正品酒。
3: 十二生肖今年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可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3: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严格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2: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哈哈，我跟你。

0: 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推荐白水富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十二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圈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

0: 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两三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腻。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2: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
3: 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等风来，摇着风去，乐在其中，也在每一次绿色出行中。从现在起，分头行动，让垃圾各归各位，节约用水，收获点滴快乐，开源节流，从细节开始，不负时光，拒绝浪费。光盘行动正在启动，竭尽所能探寻未来，我们一起行动。
6: 从良田到餐桌，一场劳作的延续，一个生命的循环。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让我们共同努力，从现在做起，厉行节约，制止餐饮浪费，共同守护中国饭碗。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

0: 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0: 唐大队长，
1: 哎，那个穿蛮的招了没有？
2: 那小子真是世上少有的硬骨头，我是十八般武艺全用上了，我是一点办法都没了。我看呀，要不然一枪崩了算了。
1: 这可不行啊，要想获知川军下落，离了这个活口不行的。俺来就是想告诉你，那个芥川少将前天在葫芦口被川军打了埋伏。
2: 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
1: 野岛连队长已经下了死命令，要严密封锁消息，害怕传扬出去丢了大日本帝国皇军的脸。现在连队指挥部已经乱了营了。
2: 这么说，我那些弟兄都没了？
1: 那还有好，哎，说是只有一个太君活着回来了，剩下的全死了。
2: 你是怎么知道这事儿的？
1: 俺今早不是带人去指挥部慰问太君吗？正好碰见野岛在给上峰打电话汇报情况。他以为俺听不懂日本话，也就没避讳。看得出他现在急如热锅上的蚂蚁，要派兵四处搜索和追杀川军的。你想想，这当口你要是能撬开这个川蛮子的嘴，那岂不是在太君面前立了大功？
2: 可这小子死猪不怕开水烫，撬不开他的嘴啊。
1: 那就再想想法子嘛。
3: 怎么样，我们山东鲁菜的滋味如何呀？
4: 比我们川菜还是差一点儿。张家美儿生得好，李家的美儿柳条腰。
3: 你行，
4: 好了吗？生得苗，抱在怀里。
3: 你连我们司令的女人都敢睡？
4: 一分黑，牙分黑。
3: 看来你是看见女人就走不动道了啊！走吧。
4: 一分牙分。
3: 既然这样，我帮你一个忙，让你以后再也当不了男人。来，裤子扒起。
5: 哎，不，不，不，不！我走！我要当男人，我走！
3: 说吧，我听听。
5: 我是川军四十五军独立增援曲阜的部队。我们在曲阜城外，不晓得城里头的情况。我和几个兄弟就化妆成了警察。
3: 早这样不就得了？你放心，我们常大队长一言九鼎，绝对不会亏待你的。从今以后，你就跟着我们皇协军吃香的喝辣的吧，看见皇军再也不用像躲老鼠一样四处跑了。这样吧，你先歇会儿，我去准备笔录。
6: 今天的记者招待会到此结束，散会。
7: 少团长，您留步。没有。少团长，您能不能把击毙日军少将的部队驻扎地点告诉我们呀？我们想亲自去采访。您放心，我们的新闻稿里绝对不会泄露任何军事机密。
6: 他们住在韩家寨，距离我们这儿很远，路上也不安全。
0: 我希望大家还是不要去。
7: 不行，我们一定要去。少团长，您是不知道，这是我们半个多月以来最大的一次收获了。我是想着呀，如果能把他们的英雄事迹宣扬出去，不仅对全军将士是一个鼓励，而且对于一直支持全军作战的老百姓也是莫大的鼓舞。
0: 哎呀，这样吧，你们跟我回团部去，咱们电话采访怎么样？他们可是刚刚从鬼子手里缴获了一部电台呀。
7: 嗯，那行吧，那我们跟您去。
0: 好，走吧。
7: 哎，谢谢啊。
0: 行，
7: 谢谢少团长，谢谢。走吧。
0: 行。
8: 报告大队长，川蛮子已经被我彻底拿下，就像竹筒倒豆子一样，全交代了。
2: 他着了。
9: 这是全部口供。
6: 太好了。
2: 他不会是在骗咱们吧？
8: 这小子现在只要一听到老虎凳，就立马浑身打颤。相信是彻底屈服了。
6: 还快呀！还等什么？还不赶紧向退军报告！
2: 好，走。
0: 江先
7: 生，谢谢您啊！
0: 大家随便坐啊！来来来，大家随便坐。好。独立营交通了吗？
10: 团长，我一直联系，但是他们一直没有回应。
0: 再试试，记者要采访他们。
10: 是，
0: 来，大家随便啊。到家。
11: 独立营，独立营收到请柬。我是733团，独立营收到请柬。独立营收到请柬，我是733团，我是733团，收到请回答，收到请回答。
10: 团长您听，一直联系不上，他们那边电台一定出问题了。
12: 是不是？这是。
0: 真不凑巧啊。他们也是刚刚缴获了鬼子电台，又没有专门的通讯兵，怕是一时半会儿联系不上了。
7: 那这样吧，那我们就跑一趟，这个战地新闻我们必须拿到手。
0: 实不相瞒呐，曲阜已经沦陷敌手，独立营又远在韩家寨，路上随时可能遭遇鬼子和黄协军。曾旅长一再嘱咐我，一定要保护好你们记者团的安全。
7: 少团长，谢谢您对我们的保护。但是如果我们时时刻刻处于您的保护之下，接触不到前线官兵的话，我们怎么可能完成采访任务？
2: 就是啊，
12: 就是
7: 啊。如果我们是贪生怕死的话，也就不会一路追随你们的足迹来到山东战场了。要知道你们在前线浴血奋战，四川的老百姓日日夜夜都在惦记着你们，他们是多么希望能够通过广播还有报纸知道你们胜利的消息啊。所以少团长，请你让我们去吧。

0: 我就斗胆违抗一回军令，派警卫班送你们去。
1: 谢谢
2: 夏校长，谢谢。那我们马上就动身吧。啊，
0: 马上？
2: 对呀，
3: 对呀，对
0: 呀。好，通知警卫班。
4: 好，是。
5: 严老，严老，到达这里是不知道，患者在有包围し全滅する。何としてでも助川少将を救出するんだ。
4: はい。
6: 请野岛太君放心，我们皇协军愿意倾巢出动，配合皇军将川军独立营一网打尽。
7: 我是说，从这一路上得到这个。

0: 还吃吗？黄小队长，那咱们出发吧。
1: 去哪儿啊？
0: 开赴韩家寨，围剿川军。

0: 请进。你好。你是？哦，我是四川青年记者团的记者。我听说你们连队击毙了一个鬼子少将，特意来采访的。
1: 原来是记者小姐啊！来，快坐。哦，
0: 不用客气。
1: 我们独立营打了一场大胜仗，是该好好宣传一下。就你一个人吗？
0: 哦，我的其他同仁下连队采访士兵了，我是特意来采访你们营长的。他不在吗？
1: 他去一连连部了。
0: 哦，
1: 你坐着，我去帮你找他。
0: 谢谢啊。
1: 不客气。

0: 哎呀，这桑吉龙到现在也下路不明。这一连长的职务啊，你先帮我们代劳一下。我发现韩家寨啊，不能久留，咱们得赶紧走。
1: 你这个动作威廉的。
0: 哎呀，咱们击毙了一个鬼子少将，那等于是捅了马蜂窝啊！现在那鬼子还不是狗急跳墙了？万一让他们发现咱们凶多吉少，没准还会牵连到韩家寨的老百姓。
2: 那如今薛府林被鬼子占了，如果离开了韩家寨，我们就成了无头的苍蝇了。
0: 所以，我们得想办法跟七三三团会合。你说呢？
2: 你说的轻巧。刚缴获了电台，现在成了摆设了，我们怎么能知道他们的确切位置呢？
0: 咱们派个侦察队去打探一下嘛。
2: 侦察队已经出发了，
0: 去哪儿了？我怎么不知道啊？
2: 哎，我派他们去找扫地工去了。
0: 你这不是胡闹吗？我已经派出一个班去找他了，怎么又派人呢？
2: 我怎么能就不能派呢？老子现在是侦察队长，我有这个权利，你得听我的。骚鸡公是我的铁杆兄弟，我不能眼见着他掉队失踪，袖手旁观吧。他的命就是老子的命。
3: 林长，林长，有一个记者想见见你。
0: 记者？不是哪儿来的？
3: 说是四川青年记者团的，听说咱们打了胜仗，还击毙了一个鬼子少将，人家专门来采访你的。
0: 不是，他们怎么知道的消息呢？哎呦，不会是少团长叫他们来的吧？这样来的正好，走去看看。
3: 走。哎呀，快点儿！记者小姐，

0: 让您久等了，这是我们李营长，你们好好聊聊，我给你们倒水去。
1: 雪君，
2: 德明。

0: 这堆二狗子是朝韩家寨方向去的，给我来！骚鸡公！啊！骚鸡公怎么当二狗子了？
1: 不会吧？
0: 要不然上前打探一下，怕是来不及了。这样，咱们抄小路，拿着，跟我走。

0: 长官，不要再走了，他们肯定把这银银了。你小子，别他妈不老实，志中道西的带着我们兜圈子。我告诉你，今天要是找不到川金独立营的下落，老子我还得跟你实打实。赶快找！哎，
1: 快走，快走！快点！快点！快点！
2: 那天咱俩分开之后啊，我就被组织秘密的送到了重庆。两个月前，组织上为了鼓励所有民众对抗战的支持，表彰那些在前线浴血奋战战士的英雄事迹，就让我负责成立了四川青年记者团。在出川的路上，我还在想呢。 要是咱俩可以在战场上重逢，那该是一件多浪漫的事儿啊！傻笑什么？好了，我要大营长，去工作了，采访吧。
3: 哎呀，不要跟我说围着你转，耽误时间，来亲热亲热。
2: 说什么呢？那可不行啊！我可是记者团的团长，不能空手而归的。
3: 哎，怎么了你？啊，是不是感冒了？啊，怎么了？没事吧？笑什么呀？我怎么了？
2: 你要当爸爸了？
3: 什么呀？
2: 你要当爸爸了？
3: 真的假的？
2: 什么真的假的呀？你看。
3: 你不跟我早说！你吓死我了！老子以为你要当爸爸了！来来来来来来，
2: 我的岳军嘞！哎呀！哎，对了，
3: 啊，
2: 你们独立营怎么会有个女兵呢？让你换呢！
3: 问什么呀？
2: 你们独立营怎么会有个女兵呢？
3: 什么？啊？
2: 怎么会有个女兵？
3: 哦，方琴啊！

0: 可是山西人，他们家全家都让鬼子给杀了，自己呢也被鬼子给糟蹋了，挺惨的。后来正好我们敢死队赶到救了他，他非要跟着我们一起杀鬼子替老乡报仇。
1: 该死的小鬼子！哎呀，你干嘛呀？
0: 哎，
1: 我问你，
0: 干嘛呀？
1: 我怎么觉得他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0: 怎么怪怪的？
1: 不会是喜欢上你了？
0: 别扯淡了，怎么会喜欢我呢？
1: 有没有？
0: 别闹啊！

0: 扫地工带了一帮二羔子窝过来了。
1: 是扫地工？
0: 是，我看他八成已经投靠黄协军了。
2: 他怎么可能当汉奸？你们都看清楚了吗？
0: 孙法官，事态紧急，我们哪个能骗你哦？
1: 不可能的。
3: 哎，从那天到现在应该有四个多月了。哎呀，四个月一晃就过去了。
4: 自从你出川打仗，我就一直提心吊胆的。这次我们记者团到了山东以后，碰到你们川军，我也不敢问，我特别害怕。
3: 怎么了？
4: 没想到我们这么容易就见到了，我觉得一定是上天被我的痴情打动了，要不然……
3: 哎呦，行了行了，别多愁善感的了。干嘛呀？这不是见着了吗？嗯，想想你在客栈逼婚那会儿啊。那叫一个英姿飒爽啊！
4: 去你的！
3: 说实在的，当时吧，我还真没打算活着回来。我现在想起来，还真是挺幸运啊！一起出来的好多兄弟都再也回不去了。
4: 我说过的。我福大命大，不会当寡妇的。不管这场国战会打多久，你都要活着回来。我跟孩子会等你的。
3: 嗯。哎，对了，一会儿我叫炊事班呢，炒几个好菜，然后咱们喝点酒，再把兄弟们全叫上，就算是为咱俩补一个婚礼。
5: 你妈在。
3: 来，孙大哥，来，我介绍一下。
5: 你动作挺快啊，那刚来的女记者立刻就被你搞下来了。
3: 这叫什么话呀？

0: 这是我夫人。
1: 夫人？扯淡！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0: 不是，你听我解释呀。
1: 都火烧眉毛了，还得盘算一下怎么办？
0: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
1: 你说。
2: 有一帮二狗子正逼近韩家寨。
0: 多少人？
2: 百来号人。
0: 百十来号人。孙老爷你怎么看呢？
1: 干掉他。
0: 好，这样你派一连先把老百姓转移了，剩下的到村口阻击。
2: 行。
1: 就快啊。
3: 谭明。
0: 李俊，别慌，你带着记者团先转移到老乡家里啊，我很快回来。
3: 我知道了。
0: 走了。
3: 你小心点啊。
4: 知道了。

弟兄们，我要打扫清澈，咱两边埋伏，咱们前面带路。

0: 你没带二狗子吗？
1: 两个半，要不要开枪？
2: 不，先等会儿。这样，带两个兄弟下去看看。

0: 走起，哥。
1: 李萌，
2: 李萌，金钱，关门，金钱，关门，关门。
3: 妈的，给我打！
2: 关门，金钱，关门，关门呐！
1: 别动！别动！别动！哎！

0: 的黑枪。
1: 当然
0: 狗日的，
2: 怎么回事？往这跑。来呀，
3: 方琴，
2: 跑这儿来干什么？醒醒，醒醒！
3: 方琴，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啊！
4: 你没事就好。
3: 你跑这儿来干什么？
2: 啊！谁让你来的？
5: 没看出来吗？这寨子的幺妹儿不得了啊！啊！用机枪打垮了二狗子，用他的命护着了我们俩的命，你还骂人？
2: 闭嘴！你看看谁？

0: 谁？方琴，小残，小残，
1: 秦
2: 小姐，秦薇，你要不穿上这衣服，那老子都忘了你是个妹子了。
1: 秦王，
2: 你是个妹子，你就是不听话，你是自己找死啊！
0: 别怪老子一直瞧不起你，老子只是心疼你呀、啊。打仗带上个女娃，这不是我们男爷们干的事情。这回你是个爷们儿，你是这么快，实实在在的做了一会儿爷们儿了。

父母，死老哥，茂兄弟，穆老哥，真舍不得。

0: 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儿，就是遇到了你们。
1: 青花瓷，
2: 来，让让，扶上来。
3: 慢点，
4: 轻点，轻点，
2: 轻点，
3: 轻点，
4: 轻点，轻点，
2: 轻点，
3: 轻点。哎，
2: 往里头去点，轻点，轻点，
3: 往里头去点，
2: 往里头去。哎，
3: 来，看好了。哎，放心。
2: 怎么样？
1: 怎么样？
2: 说话怎么样？你他妈傻了？赶紧叫人呐！

0: 林营长。
1: 说吧，我听着呢。啊，
0: 想。

他们都走了，说吧，

0: 有什么话就说吧，我听着呢。
1: 这身红衣服

0: 说实话了啊！你不是说要杀鬼子吗？37个鬼子还没杀到呢，还等着你杀呢，不能死！听见没有？答应我，不能死！
1: 答应我，替我活着。

自从你在山西碰到你，我就你是我活到24岁第一个喜欢的男人。

0: 你们这是他妈的二狗子！日本人的汉奸走狗，绑着日本人残害中国人，统统给我拉出去毙了！枪毙！
1: 走！快点！
2: 快点！
1: 走不了，哥们！
2: 快点！
1: 让！快点！

0: 老孟，老孟，
1: 张，
0: 你他妈那个汉奸，你怎么做叛徒了？你们把黄觉经带来了，你为什么？你为啥子？
1: 老孟，我没得办法，我到了曲阜之后不小心暴露了，被参观上他们抓了，他们对我严刑拷打，还要把我的裤儿。
0: 你他妈的，
1: 就是掉了命，你也不能阻碍兄弟呀！啊！我想死，我死不掉，我死不掉。
0: 你啥子也别说，
1: 老婆，我求求你，你看在我们十几年兄弟的份上，你不要告诉老大，不要告诉明娃子，
0: 你别管这兄弟们，别管这兄弟。啊！转剧团没有你这样的兄弟。你今天必须得死！你死了以后，老子晓得跟你婆娘娃儿说，你是打日本人死的。
1: 老婆，我求求你，老婆，你让我跟兄弟们在一起，让我跟兄弟们一起打鬼子，老婆，我求求你，老婆，
0: 求我，他妈的别求我，你求我，你别求我，你要求。就求那些死了的兄弟，求秦妹子。
1: 秦妹子哪个？
0: 秦妹子，我的牺牲了。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够吧。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谷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只要19块9。

0: 听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固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固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十二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严格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

0: 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打实的纯粮食节目，正儿八经的白水冻糠，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

0: 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十二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够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够吧。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4: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全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6: 你好。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

0: 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可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享受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

0: 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十二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

0: 采用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挖什么呢？挖什么呢？我问你骚鸡公呢？
1: 老大，骚鸡公，
0: 骚鸡公呢？
1: 当了叛徒，我把他打死了。

0: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1: 哎，老大，老大，老大，
2: 什么？怎么了？
1: 那这里头，这上面啥子都没有。
0: 你他妈干别老子你！你他妈胆子太大了你！
1: 老大，我们都是一起出船打鬼仗的生死兄弟，我实在是下不了手。
0: 闭嘴！

这事儿只有我们两个知道，再也别声张了。

0: 林长，
1: 老组长，
0: 林长，
1: 老组长，您这是？
0: 闺女，咋说走就走了呢？要是阎王爷答应，爷爷愿意用我这把老骨头跟你换呐。爷爷给你写了一副挽联，好闺女，你听着啊。

0: 为丈夫顶天立地，杀敌报国，何惧生死？烈女子，慷慨成人，表里山河，万古流芳。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呀，方晴的闺女了不得呀，俺要求给她送上一处棺材，替闺女厚葬，入土为安，也算老夫表达的一腔敬重之意。
1: 董事长，这可是您的寿材，再说了，我们部队也有我们的纪律，这可是……
0: 可是什么呀？我知道你啊，一张嘴就要讲纪律，纪律就不讲人情了。方清的闺女敢拿枪杆子跟二鬼子拼命，我这没用的老骨头给他送上一口棺材又算什么？也算为国家出点力，从大清慈禧老佛爷请洋人驻脚长毛开始，安康扬中华，并受尽了洋人的清明啊！老夫在这有生之年，得见真心实意的鬼子军队，这算是老子三生有幸啊！对这样的军队，表达老夫一腔敬重之心，有什么不妥？
1: 老组长。我明白你的心思，其实方清牺牲了，我们心里也都很难过，但你要知道，我们是部队，部队有部队的纪律，如果让秦袜子知道他死了以后还要占用您的寿材，他九泉之下也不会安息的。您的心意我们心领了。
0: 这么说你还是不领老夫这份情谊？
1: 老组长，这万万使不得。
0: 那休怪老夫不跟你好脸了。这地方可是俺韩家寨的地盘，俺老夫说句话比你这营帐管用。来人呐，给闺女正官入殓。

0: 啊，
1: 这个警卫班，去那么回去。
0: 好，
1: 到。
2: 你小心点。

0: 等一下，等一下，
1: 林长，孙副营长，不能再瞎跑了，赶紧跟我走，抄小路上老瓜岭，那是我的地盘。
2: 你狗日怎么不早说？
1: 现在还来得及。只要上老瓜岭，我就能保证把小鬼子甩开。
3: 老莫，带你乡亲们转移老瓜岭。
4: 好，
5: 走，
4: 都跟上，
6: 乡亲们，跟我走，
3: 快跟上。

0: 50几条弟兄们的命一下子就全没了，就是为了护送那几个瞎导弹的狗屁记者。
1: 什么叫狗屁记者？他们也是从四川出来的，是老乡。
0: 老乡，
1: 再者说了，咱们也得想办法把这儿的消息告诉少团长，让他们来营救我们。
0: 你搁这肚子

0: 你小舅舅脑子清楚得很，全是为了你老婆，为了她肚子里怀着那个小娃娃。我是有小舅舅，我是为了我老婆。怎么着？
1: 那也不像你。
0: 为了自己老婆一句话，可以开枪把她打死喽。你哥是听谁胡咧咧的？老子是为她一句话吗？
1: 老子是为他一句话开枪的吗？
0: 行，不说了，懒得跟你吵。反正还是那句话，老乡必须得救，救不了咱们也得救。
1: 胡扯！你睁眼看一看，
0: 鬼子一个中队，一开始我们就可以强行突围，杀出一条血路的。
1: 宋河，
0: 你摸着自己良心问问，
1: 啊？
0: 是我们手上有枪有炮，咱们可以突出去。老百姓呢？ 他们什么都没有，他们只能咱等死。
2: 只怕等不到齐三藏他来解救，我们就和老百姓一起完蛋了。

0: 戦軍はまだ動き出していません。もしかしたら座して死を待っているのでしょうか。
1: 安心しろ、奴らにも退路はない。見てみろ、背後の崖から飛び降りるか、さもなくは死を待つのみだ。
0: 包囲網を突き抜けるのでは。
1: もう遅い、すでに帰還した。亀山中隊がすでに第二包囲網を渡った。
2: 怎么了，哑巴狼？
3: 苏和，我不想跟你吵。我们为什么要出川？咱们为什么要抗日？不救老百姓，我们干嘛穿这身军装？想明白了再来跟我说话。
2: 这眼下顾不了这么多了，哪怕要突出去一个排一个班，也要护住我们独立营的独苗苗，护住这杆大旗。
3: 突出去有个屁用啊！
2: 李涛，老孟。你天黑之前，你的三连的弟兄曾左翼佯攻，吸引鬼子的火力；你的二连掩护营务人员从右翼突围；我带一连由中路突进，明白了吗？
3: 是。给老站住！苏和，你别忘了，老子是营长啊，这儿得听我的。谁他妈敢违抗军令，老子一枪毙了他！
2: 老乡们的命是命，弟兄们的命就不是命吗？老子不是见死不救，我们现在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3: 自身难保也得救。
4: 林长，
5: 老组长，
4: 林长，
6: 老组长，
4: 林长，
6: 你怎么跑过来了？
4: 他说的对呀，为了掩护韩家寨的乡亲，你们流血牺牲已经是尽心尽力了，俺们不能再拖累了你们啊！你们是打鬼子的军人，你们的命比俺们金贵的多呀！乡亲们，还只靠着你们活着出去替俺们保家守土啊！你放心，乡亲们不会怪人你们的。
3: 老组长，您的心意啊，我心领了。但您要知道，我们是军人。军人的责任就是保护老百姓，你放心，不管发生什么事儿，我们一定会带你们出去的。即便是没有援军到，我们就一块突围。
4: 哎呀，你这个头头是道的后生啊，怎么那么认死理呢？难道非要俺这老棺材娘子在你心面前下跪相求不成？
3: 老组长，您的心意我领了。外面风大，咱们回头再说。您先回去啊。
4: 营长，赶快走吧，不然老夫不要跪死在你面前。
3: 哎，老组长，
7: 哎，老组长，
3: 老组长，老组长，行行行行，赶紧起来！哎呀，爹，这是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呀！你这是干什么的？啊，
4: 营长，你们快走吧。

0: 怎么遭遇鬼子了？
1: 这村里冷冷清清的，没个人影，部队呢？
2: 对
1: 呀、
2: 啊。
3: 你不知道啊？
0: 你们走后的第二天，全团都开拔去火速救援两下店了，还派了传令兵去独立营传令，火速救援濮阳山。少团长留我在这等着你们，把记者团安全送到旅部。快快快快快！
4: 这下糟了。
2: 可是独立营还有韩家寨的乡亲们被鬼子围在老洼岭了，急等着你们去救援呢。
0: 全团都在两下店，可能和鬼子都交上火了。
2: 那现在怎么办啊？
4: 完了，完了！
5: 班长，派我跑一趟吧，把消息告诉李营长，让他们尽早强行突围，增援濮阳山。
6: 没用啊，鬼子已经封山了，还等着给他们报信。
5: 可李营长还眼巴巴等着呢，他们带的干粮撑不了几天，再不突围，恐怕得全军覆没啊！
2: 得命，我有办法的，以后一定会有办法的。
7: 本比べだ。あと数日で我々を苦しめた戦軍は飢え死にするだろう。
8: それでも援軍を要請しているのでは。
7: ならば私の思うつぼだ。以上だ円。孫子の標法の一つだが、これをもって我々は敵を叩くというわけだ。
9: はい。
7: さあ、腹いっぱい食べよう。な。
10: 老族长，要不是恶化了眼，他可气势了。我能够跪进你那给你个求情吗？已经四天了，你说外面还能吃的吗？什么都没有了。
11: 七三三团到现在连个鬼影子都没有，你他妈还要等多久？
12: 这样，咱们赶紧带着老乡们一会儿突围。
11: 晚了，也不睁眼看看，弟兄们连扛枪的力量都没有了。这回我们全完了，独立营三个队长小明全毁在你个狗日子手里了。要不是燕妮当时在轰动替老子顶命，险些丢了小命，老子早就敲了你的脑壳了。不见棺材不掉泪，你以为我就不心疼老乡吗？可事到如今，我们已经陷在狼窝了。你是狠心咬牙当恶人，让老乡们生死由命。
12: 七三三团为什么不来援救啊？
11: 失算了吧，这回你是失算了，说不定你老婆的那个记者团在半路上就被报销了。要不他少团长能够见死不救吗？当断不断，必有后患。
12: 你干什么去？
11: 还不赶紧去啊！命令各连做好突围准备。

0: 你要栽培明娃子了，从山西打到山东，我们大家都晓得他的性格了，对不对？他不是虚过，就是心肠有点软。
1: 不知道，
0: 哪有你说嘛？他是弟兄们和老乡谁的割舍不下，要骂就骂哥，心狠手辣。
2: 哎呀，三哥，
0: 你火逼说这些了，大家很难受。 让弟兄们更多的人能突围出去，只有舍掉你们三连弟兄的性命了。记住，你要想把子吸引鬼子的火力，要像饿狼扑食、疯狗咬人一样狠狠地拽住他们，能拖多久就拖多久。怎么尿了？连个响屁都不敢放。
1: 三毛哥。

0: 跟你到现在，我礼貌啥时候尿过？你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只是这张相片对我来说太珍贵了。胖娃他们一个个的，这次也该轮到我了。
1: 哎，这吃掉他的孤儿，就是把这张狗眼镜带回去，原来可交给谁了？
0: 宋老国，你一定要活着回四川。这张狗眼镜啊，随便买了吧，也算我礼貌。回家了。

0: 这个娃娃，人将寿，是我们的宝贝，不能让他去送命啊！把那个任务交给我们，
1: 滚开！
0: 谁来拔枪？我不说他，等人手榴弹哪个比得过我呢？
1: 你们小伙子见了小寡妇了？
0: 哎呀，现在啥子时候了还提这些？这个鬼门关，孙老哥，怕是躲不过去了。

0: 姬言，您总算醒了，您都已经昏过去4天了。来，喝点水。
1: 这是什么地方啊？
0: 老八岭子，咱的地方。你看，这不是您的虎皮座椅吗？独立营
1: 的人都商量了吗？
0: 全都商量了。 一上来就被小鬼子给围了，现在是弹尽粮绝，就剩等死的份了。
1: 老子早就料到会是这样，你现在明白了吗？我为什么带他们到这儿来？他们无情，休怪老子无义。他姓孙的做梦也想不到，老瓜岭是个什么地方。

0: 拿着，
1: 你给我拿着。我是看你放不下那个小寡妇，放不下牵挂，你拿着这个单呢，跟小鬼子拼命。这个私生，我看是你是完成不了了。
0: 四哥，你说说那时候你跟我说，他要我挣够那个四个大洋才敢嫁给我，我当时是信了你的话。但是我想来想去，现在越想越不对头。他就是为了用这个办法来激我，让我参军，让我穿那个军装上前线打日本人。
1: 那只有那个小寡妇自个儿心里清楚了。
0: 他就想让我当英雄，你说我能不满足他的心愿了？
1: 你个痴情汉，他逼着你上战场就是想让你送死，人死如灯灭。哎呀，他还想嫁给你吗？
0: 为了他，就是机关枪把我打成塞塞，打成蜂窝眼，我都愿意。拉了。

我知道你们心里有委屈，

0: 但是为了救韩家的乡亲们，我们是真没法带你们走了。不管你们曾经做过多少坏事，就冲着你们杀鬼子和断了这半条胳膊，我敬重你是个汉子。
1: 哎呀，你要跟他啰嗦个啥啊？你就直截了当的告诉他，你们要急着突围，只有让他和这些重伤员留下来了。拿过来，拿过来。
2: 拿着，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用试探。
3: 你他妈只管自己逃命，不管兄弟们的死活，滚！
2: 土匪就是土匪，关键时候都是怂毛软蛋。
0: 小哥，话可不能这么说。你也看见了，人家齐爷手下的兄弟，哪个不是好汉啊？
2: 什么好汉啊？我跟你讲，我怀疑他们把我带到这个地方是一条绝路，是个阴谋。
3: 姓孙的，算你说对了。老子是真心诚意的跟你们一起打鬼子，可你从来就没把我们当人看，让兄弟们堵枪眼做炮灰，这笔账咱们得好好的算算了。我把话撂这儿，你们逃不走了，今天谁也别想活着出去，要死死到一块
2: 儿。那老子先崩了你！
4: 什么？
2: 你混了头了，就你这小子惹的祸，留下这个山匪恶霸，只会把我们带得全军覆没。
4: 你要上当就先杀了我！
2: 你糊涂蛋，老子就敢放了你！
4: 疯了！三叔，
0: 宋和儿，你听我说句话行不行？啊？是，齐爷用阴谋诡计把我们骗到这儿来，是该罪该万死。可是你呢？啊？你想想你自己没有？造成今天一切的都是因为你。自从齐爷投奔我们以后，你是怎么对待人家的？啊，你把人当过兄弟看吗？啊，你是怎么对待他们的？不给发军饷，不给发军服，让他们吃糠咽菜，人饥挨饿，可人家一句怨言都没有啊！我看得出来，人家齐爷和洪家会所有的兄弟们，那是真心诚意的想跟我们一块打鬼子。可是你呢？你从来没有拿他们当兄弟看过，你居然还借了军令，把他们放在最危险的地方，让他们给我们当子弹、当炮灰。之所以有今天，都是因为你，所以人家才以怨报怨。你这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你怪得着谁呀？好了，老子的话说完了，要杀要剐由你。我只告诉你一句，我李德明不愿意看到。在抗日的时候，咱们中国人还在杀中国人。
2: 好，老子错了，老子错了，都是老子的问题。好，
3: 李营长，就凭你刚才那番话，就凭你把我当个人看，老子今天也不跟这个王八蛋计较了。我也是一时激愤，才害了你和乡亲们。不过，你们根本用不着突围。
4: 齐爷，别听他们说两句好话，咱心就软了。什么都不能告诉他们，要死一起死，都他娘别活着。
3: 李营长，你们可以从暗道里走。
5: 啊？什么？暗道？
4: 暗道？
3: 当年洪强会为了对付官府的围剿，从山里挖了一条暗道，从这儿钻进去，直通山外的大溶洞，这样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逃出老瓜岭了。这也就是20多年官府灭不了我齐爷的秘密。
0: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你就赶紧把暗道地方告诉我们。
3: 鬼子，
5: 齐爷，
3: 你带李营长走，我来断后。
4: 七爷，咱一起走吧。
6: 营长，营长，
4: 发现鬼子从远处过来了。
6: 快走，七爷，
3: 营长，快走吧，晚了就来不及了。
0: 七爷，这样要走一起走。
3: 鬼子，快点领营长走。
4: 七爷，咱一起走吧，我能背你。
3: 不走，
6: 老孟，别愣着。

0: 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他妈这辈子没干什么好事，还没出娘胎呢，就把我娘弄个难产，把我娘害死了。从小，我爹喝醉了也就揍我。我发誓，长大一定要杀了他。我15岁那年，他过生日。 我陪我爹喝了顿大酒，爹醉了，我含着眼泪把他给掐死了。第二天，我奶奶也给气死了。这之后，我就上山当了土匪，从此杀人放火，欺男霸女，我是无恶不作呀。你知道，这人恶事做多了。
1: 见他们腻歪，这些年我一直想，什么时候像常人一样，也做点人事什么的。就像你说的，也做点好事，当个好人，我这辈子也就知足了。可我明白，当了土匪就没有后路了，就是进了棺材，坟头上也顶着恶人的名声。
0: 营长，你们川军收留了我，给了我杀鬼子的机会。到现在，我缺胳膊断腿，你都没嫌弃我。你对我的大恩大德，我这辈子没齿难忘。现在小鬼子上来了，我走不了了，我也不想走了。就是当老天爷可怜我，给我杀鬼子的机会。 你就成全我了这辈子心愿，让我做件好事，当回好人行吗？七爷，放心吧，李营长，这是老子的地盘，我知道怎么收拾小鬼子。奎子，带李营长走。
2: 七爷，
0: 快走！
2: 老子从出娘胎开始，就没有给人下跪过，更没有给人磕过头。你不但救了我们川军的命，还救了那么多的老乡们。你不光是做了件好事，还做了一件天大的善事。老子服了你了，老子认你为兄弟，你就是咱们川军的兄弟，是生死兄弟。来年的今天，老子带领我们的川军兄弟，烧香。 守灵，陪着你。川军将士们，给七爷敬礼。
3: 七爷，
4: 旅长，我带你们走。
3: 走，走，走！快！老子知足了，
2: 知足了。
3: 野島長官、戦軍の足取りはまだ見つかっていません。
2: 包囲してから丸5日間経つというのに下一つないだと。いや、ただわらじだけしか。まさか全員崖から飛び降りたわけではあるまい。引き続き徹底的に捜査しろ。
4: はい。

0: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尝，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圈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

0: 忽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

0: 绕，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0: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1: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4: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5: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圈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6: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7: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块9。

0: 药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醇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0: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1: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够吧。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

0: 镭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0: 长，敌人垮了，你看。
1: 骆大成同志，我严子健今天才深深感到，国民革命如果不唤起民众，得不到工农的支援，那是绝无成功之望。

0: 哎，苏大哥啊，查清楚了
1: 啊，走。
0: 有人亲眼看见，有两个武装同志前天晚上把刘瑞福带到团部去，找他要人去。
1: 哎，不行，刘瑞福是严团长大舅子，这个事儿啊，我看赵老罗商量商量。
0: 哎，严团长是北伐军团长，还能不支持咱们？我去了。
2: 哎，老邱。
3: 哎，老邱。
0: 哎，我一会儿就回来。
3: 哎，老陈
4: 啊，
1: 你带着队伍，我到职业工会去找罗特别将军。
0: 哎，

0: 名片。
1: 什么名片？我找严团长。
0: 严团长有公事。
1: 我也有公事。你
2: 住手！
3: 是邱晶同志啊。
1: 是我。严团长，我是找你要人来的。
3: 有话上来说吧。中央的王特派员来了。
1: 哦，王特派员来了。严团长，王特派员，你还记得我吗？
0: 记得记得，南乡的农会主席邱金同志嘛，好久不见了啊。罗大成同志好吗？
1: 他很好，你要见他吗？我去找他来。
0: 不了不了。
3: 啊，请。
0: 你找严团长有什么事啊？
1: 我们乡的大土豪刘瑞福前天晚上逃到城里来了，有人亲眼看见有两个武装同志把他带到团部来了。我找严团长来要人来的。
0: 你们县农民运动搞得不错嘛。
4: 李健，南乡的事你要为他们办一办的。
3: 好。周参谋，
5: 哟，
3: 查一查是哪一个把刘瑞福藏起来的，快去。
1: 是。严团长，我什么时候来带人呢？
0: 秋静，你不要着急嘛，严团长会尽快给你查清楚的。
1: 那好，我走了。
0: 代我向罗大成同志问好。
1: 哎，
3: 好，
1: 严团长，你替我们南乡可办了好事了。
3: 查清以后，我马上派人通知你。
1: 好，
3: 好，不送不送。再见，
0: 子健，你不失为革命军人的本色啊！当年。因为我在黄埔军校通窗之时所穿的军服。

0: 千海依然在身。可是黄埔军校的同学革命的不多了。说起来真叫人痛心，上个月蒋介石在上海叛变了革命，屠杀共产党和工农大众，有不少的同学也跟着蒋介石叛变了，自己人打自己人。
1: 啊，怀志，你这次原来是为了试探军心来的。
0: 我还不了解你吗？还用试探？子健，虽然你是国民党员，我参加了共产党，尽管我们的信仰不同，可是在国民革命的道路上我们是共事多年呢。你的为人我是了解的。
1: 你放心，我绝不是那些忘恩负义的民族败类。在这革命的关头，我决心向左转。怀志啊，我是主张国共合作到底的，我可以向武汉国民政府声明，为了完成孙中山先生的遗志，我严某人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湖南的形势确实令人鼓舞啊，在长沙听到许克祥在大会上义正辞严地声讨蒋介石，在这儿又听到你一番言论，实在令人兴奋呢。我们正可以依靠湖南的武装力量来完成国民革命。
2: 报告。
1: 没看见我这儿有客人吗？
2: 密电。
1: 子健，我要走了。怎么才来就要走了？
0: 我这是路过来看看你，我要赶回武汉报告湖南的情况，下次来湖南再登门拜访。
1: 岂敢岂敢，本想给仁兄接风洗尘呢，既然你有公事在身，那我就
0: 免了。后会有期。
3: 苏大哥，
4: 哎，
3: 答应了。
4: 什么？
1: 答应了？
3: 严团长答应把刘瑞甫交给咱们了。哎，
1: 老邱啊，刘瑞甫是严团长的大舅子，他真的能答应咱们吗？
3: 哎，人家严团长是大义灭亲啊。
1: 大舅，要变天了
3: 啊！
1: 军部来了密令，徐克祥在长沙已经动手了。
5: 见天日了，我刘瑞甫要重见天日了。
3: 什么时候动手？
1: 马上动手。

好啊！

苏大哥，苏大哥。

0: 子健，你是不是跟我回去看一看呢？你也多年没有吃到家乡的清水鱼了吧？
1: 子健，大哥问你想不想回乡里去看看？
2: 罗大成一天没抓到，城里就一天不太平，后患无穷啊。

站住！让开！快走！站住！走！

0: 罗先生，请上路吧。请问贵姓啊？
1: 我叫黄卫国。两个月以前，我在纸业工会听过先生的演讲，我对先生十分钦佩。
0: 黄先生，希望我们以后还能见面。
2: 苏大少，
3: 老邱，你，
4: 邱叔叔，
2: 陆彩凤来过了。
3: 这包袱是老罗上回放在这儿的。
2: 进城去的人就我一个回来了
3: 啊。

0: 去的早，妈妈，老邱，刘瑞福从这儿刚走，像是到你们村去了。
1: 啊，刘瑞福。
0: 上哪儿去？
1: 我跟他们拼了！
0: 老邱。

0: 血压，上手，上手。
1: 刘瑞福又回来了。瑞福兄，这就是秋金的母亲。你养了个好儿子，他把我刘家的祖宗牌位都给劈了。今天我要请你到刘家桥给我重立一个。

0: 老罗，我们盼着能见到你，就是希望你能给出个主意。这几天你连一句话也不说。
1: 老邱啊，我也是跟你一样。到农民运动讲习所之前，我是个裁缝，两只手只会穿针引线。入党以后，也从来没遇到这样的困难。形势变化得太快，党中央离我们太远，一时跟

0: 区党委又失掉了联系。
1: 那咱们，
0: 朱大嫂，我那个裁缝包还在吗？
2: 在。

就是这个包袱曾掩护我找到了苏大哥，后来又发展了你入党，以后我们的人就越来越多了。大刀猎枪，大刀猎枪，除军阀，除军阀，这个歌就到处唱起来了。

0: 对，我们就按照从前的办法干，发动农友，组织秘密农会，把打倒猎枪出军发的歌重新唱起来。你说现在怎么办？现在，在没有跟区党委取得联系之前，必须串联农友，拿起武器跟他们干。对。
1: 就得跟他们干。老邱啊，现在只剩我们两个党员了。是啊，就我们两个了。
2: 不，还有我。
1: 你，苏大嫂，还有你。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无痛、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无痛、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无痛、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3: 欢迎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

0: 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3: 跟我们生死在一起，我们马上到朱家湾和刘家桥去，看看有几个敢干的，发动他们出来。这个包袱，还让他为革命服务吧。

0: 苏家大嫂来了。
1: 嫂子，三好哥。
2: 哎，坐下歇歇吧。哎，
1: 你们一家都好啊。
2: 哎，好，好，好。
1: 三好哥，罗裁缝跟邱主席都回来了。
2: 好啊。
1: 罗裁缝和邱主席叫我问问你，敢不敢拿起刀枪来跟反动派干。
2: 哦，你看这能行吗？
1: 能行。
2: 我看还是躲躲再说吧。
1: 三好哥，我走了。

穷财富，走吧。

0: 爹爹，马家爹爹，
1: 苏家大嫂，这年月你跑出来干什么？
0: 我是来串串门。
1: 串门？
0: 不，我是来串联。
1: 串联吧，串联吧，不怕杀脑袋的就造反。
0: 马家爹爹，长生。
1: 哦，你们还没吃饭呢，来吃点红薯吧，吃吧，吃吧，吃吧。这世道，能吃上红薯，也算不错了。
0: 长生在不在家里？
1: 他不在。
0: 马家爹爹，罗裁缝和邱主席可都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回来了。罗裁缝说，敢干的就拿起刀枪来跟刘瑞甫他们干。
1: 那老罗和邱金他们在哪儿？
0: 在村外山头上。
1: 真的？
0: 嗯。马家爹爹，长生不在，我就走了。
1: 不，他在。
0: 在。
1: 长生，快出来！只要罗裁缝和老邱在，把长生交给你，我就放心了。长生，当着苏大嫂，给爷爷起誓。
2: 爷爷，
1: 不给穷人打个天下，你就别进马家的门。
2: 不为穷人打个天下，死也不进马家门。
3: 天都半夜了，还不见苏大嫂出来。

告诉刘仁福，邱静没有死，叫他把生辰八字预备好，等着我。

0: 陆大嫂，形势变化很复杂，咱们不了解斗争方针，不了解全局的情况，到头来也许会给革命造成损失，所以我们应当尽快的跟区党委取得联系。我想。
1: 只有你去比较合适。你虽然是个妇女，可是现在比我们给党的贡献还要大。你说呢，老九？
2: 是啊，我也没什么好法子，就请苏大嫂帮着咱们找组织吧。
3: 邱主席，罗特派员，我们有了亲人，你们就是我的亲人，你们叫我干什么都行。这年头，我什么也不怕。
4: 子健，大哥连夜来信，有什么急事儿？
5: 他说有人接了他的轿，昨天邱金又缴了哨兵的枪。
4: 啊，大哥他。
5: 没什么了不起的。他说要一班兵，好吧，就给他派一个班。
6: 哎，张文龙，
7: 哟，
6: 来，把枪给我背上。
7: 哎，班长，
6: 还拿着吧你。哎，
8: 丞相。老罗。
9: 从城里来了一帮子兵，正找人带路呢，说是到刘家桥去的。
8: 好啊，走，干掉他！
6: 别忙，
8: 你又是别忙，晚上就赶不上了。
6: 我看不能硬干，咱们得想个办法。

0: 哎，老乡，哎，到刘家桥怎么走啊？
1: 啊？
0: 嘿，他妈的，不是碰着个瞎子，就是碰着个聋子。到刘家桥怎么走？
1: 哦，一直走啊，就到了。
0: 哎，还有多远呢？
1: 啊？
0: 还有多远？
1: 大二十，小三十，过四道岭五道弯啊，就到了。
2: 哎呀，妈的，这么远呢？
1: 他妈的，这天哪，真他妈热死人呐！
0: 哎，还有没有近路啊？
1: 有是有啊，就是路难走。
0: 哎，来，叫他把枪挑上。
3: 哎，对对对，
4: 来，你挑上，
3: 挑上，
4: 挑上。
3: 来来，
1: 老总，哎，这柴火是卖钱吃饭的。
0: 哎，去你妈的！挑上，
2: 少来这个。好，我这个行。
3: 哎，把这个也背上。
2: 这还差不多。
0: 哎，这是老。走，前面走。
5: 哎，老乡，慢点走。等一等。
1: 哎，我走快点儿，前面有泉水，凉快啊。

0: 老乡，来洗澡啊！
1: 来来，赶紧洗澡
0: 去！这边等着。老总，这是刘团总的瓜，可不能吃啊！
2: 什么他妈的团总不团总的，老子吃粮当兵，走哪儿吃哪儿，吃
0: 吃
2: 吃！猴子，来来来，
0: 好，给他
1: 来一个。
0: 哎呀，跑了，跑了！
2: 把别的问熊喊，快去！
3: 哎，快去快去！
4: 加油！
3: 把枪放下！

0: 老乡叫老乡，两眼泪汪汪。你看那琵琶皮，我跳大洋桥。
1: 别动！
2: 站住！

0: 诸位乡绅，对罗大成无需惊恐，那些算学钱抢粮的乌合之众，手拿梭镖鸟铳还能充英雄啊？共产党的羽毛还没丰满，在这个县我担保不会闹起来。诸位请放心，只要派一个连去就可以荡平南山。
1: 报告团长，让我把罗大成和邱金的脑袋提来见你。
2: 报告团长，卑职无能，愿率领部队到南山去。
0: 好，有见义勇为的，黄三伯精神可嘉，但四乡的农民正在蠢蠢欲动，派出去的队伍需要联系，你留在团部，这回还是让周参谋去吧。
1: 是，兄弟我抢功了。

0: 爷爷，嘿，成了猴了。老罗呢？
1: 在那儿呢。
0: 得听老罗的话啊。
1: 嗯。

0: 马家爹爹，
1: 马家爹爹，你给我们送鱼来了，
2: 还想吃鱼呢？不怕鱼刺卡着。
0: 马家爹爹，有什么要紧事儿，劳你老人家亲自跑一趟啊？
2: 从城里来了一个连，说明天要荡平南山。
1: 好，打到刘家瞧瞧。
0: 不行，他们人多枪多。
1: 那你说怎么办？
0: 咱们给他来一个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3: 姜太公钓鱼？
2: 好。
4: 弟兄们，弟兄们，来到我们这穷乡僻壤，没有什么好招待，回头尝尝我们家乡的清水鱼啊。
5: 周三嘛，我们家乡的清水鱼是又肥又大，四乡闻名啊。
6: 知道知道。
5: 上鱼。

0: 都是小的，
1: 打来的鱼都是小的。
0: 把老家伙给我叫来。
1: 是。
2: 刘老爷，这是怎么回事？
3: 大的是有啊。
0: 为什么不送大的？
3: 老爷，大的让一伙人给抢了去了，还说往后不准上那儿打鱼。
0: 什么人？
3: 那谁知道什么人呢？
0: 什么打扮？
3: 穿什么的都有，这个个脖子还都围着个红布条子。
2: 在什么地方？
3: 老虎山脚。
2: 什么时间？
3: 昨天。
2: 真的？
3: 那谁敢骗老爷呀？
4: 你要是有半句瞎话，我扒了你的皮。
3: 刘老爷，这
2: 骗不了，给我带路。
3: 我不去。
4: 你敢？

0: 老舅，马上打刘家桥。
1: 什么？打刘家桥？
0: 对，现在我们人多枪多，活捉刘瑞甫，为马家爹爹报仇。

0: 你大哥是个大笨蛋，
1: 你别骂他了，他落在暴徒手里就怕连命都保不住了。
0: 活该。

0: 子健，看在夫妻的份上，你派兵把他救出来吧。
1: 团长，再给我两个连，我一定
2: 你一定完蛋。要派兵去就等于要大舅的命，共产党会首先枪毙他。
0: 啊！
2: 你们坏了我的大事。四乡的农民都学南乡的样子，闹得更凶了。
3: 报告，从武汉到湘江的船上抓到了王怀志。
2: 抓到了他？在什么地方？
3: 押到团部来了。
1: 团长，是不是把他给……
2: 不，请
3: 是

0: 在武汉，我听说许克强在屠杀共产党员和工农大众，现在我被你抓来了，我不怕你杀，你把刀架在你老同学的脖子上吧。
1: 怀志啊，这完全是误会，我听说你要从武汉到湖南，就请你来指教指教，如果下边有无理不当之处啊，都是兄弟的罪过。

0: 已经可以说吗？我正想听听这件事情的真相。
1: 就是上个月你来的那天晚上，秋金带着一伙暴徒在团部对面的文庙集结，阴谋暴动。要不是被我们发现的早，我已经成了刀下鬼了。今天你我就不会在这里谈话。
0: 那一天秋金进城来是跟你要大土豪刘日府的，你也是答应调查了？
1: 不错，我是进行调查了。第一，刘瑞福根本没逃到团部来。第二，这位刘老先生是国民党的忠实党员，罗大成和邱金他们是以他是土豪劣绅为借口来打击国民党的地方党员，并且阴谋暴动，企图是达到夺取军队领导权的目的。
0: 没有这等事，我们党内从来就没有这种指示，我相信他们也不会这样做。
1: 我的老朋友，你不要再瞒我了。你们党内有没有这样的指示？罗大成和邱金他们敢这样做？
0: 我们共产党人做事从来是光明磊落的。
1: 哼，不要再说漂亮话了。
2: 子健，子健，
0: 全不顾大局。
3: 共产党的姓王在哪儿呢？把他拉住。
4: 共产党头在哪儿？
3: 把他拉住。把他拉住。
0: 我就是共产党姓王的，我是武汉国民政府的特派员，你们有什么事？
3: 共产党把我打成这个样子，我要找你算账。
0: 什么问题？可以和睦相商吗？
3: 不听他那一套，打
4: 打
3: 打。
4: 住手。
1: 你们还有军纪国法吗？
3: 严团长，共产党把刘老先生抓起来，又把我打成这个样子，我们就不能把他扣起来
1: 放肆？王特派员是政府的人，是我的老同学，你胆敢胡言乱语，来人，
4: 住
5: 住，
1: 把他紧闭起来。
4: 是。
0: 子健，把他们放了吧，把他们压起来只会加深仇恨。抓我呢，打我事小，全局事大。我这次来湖南是为了解决纠纷来的，在这里也不要加深仇恨。
1: 哼，话虽这样说呀，但是刘老先生不放回来，一切纠纷都难以解决。
0: 等我把事情的真相查清楚，只要是为了完成国民革命的重担，事情总可以解决的。
6: 打倒土豪劣绅！
7: 打倒土豪劣绅！
6: 为
7: 祖
6: 国！
7: 兵
6: 建
7: 三里屯！
8: 朋友们，各位乡亲父老兄弟姊妹们，现在我们烧掉大土豪刘瑞福的老气！
9: 现在我们请罗特派员给我们讲话。

0: 老舅，
1: 嗯，
0: 王团员来了。
1: 哦，
0: 我去看看，你先讲几句吧。
1: 哎，我能讲什么呢？大伙儿要想听你的，
0: 你就给农友们讲讲根本道理嘛。啊，
1: 好，你去吧。农友们，我能讲什么呢？
0: 王团员，
2: 老罗，
0: 你来的太好了。

0: 反动派要我的脑袋，我没有给他。反动派，还要你们的脑袋，你们给不给啊？
1: 从噶玛日事变以后，我们一直也没跟上级取得联系。我们派了人去找上级，到现在还没有消息。南乡的农会已经恢复起来了，其他几个乡的秘密农会也有了活动。我们还拉了一支武装，叫工农自卫队。
2: 看样子你的劲头还不小啊。
1: 担子再重也得担呢。这回你来就好了，看看我们工作上有些什么缺点，多给一些指示。
2: 耳听是虚，眼见属实，你果然是在搞军队抓武装。
1: 是啊，确实在搞武装，不过现在搞得还不够好，我想搞上一个团。
2: 你果然是在想搞一个团。
1: 人是有了，就是武器不够，就这么几颗枪，还是从敌人手里夺来的。
2: 你说的敌人是什么人？
1: 严子健这帮新军阀。
2: 你打他们了？
1: 打了。

0: 这是做什么？
1: 垃圾工人的。
0: 这个人由我来处置，不要公审了。
1: 这是干什么？
2: 老罗，
3: 农友们，只要咱们抱成一个团，
1: 老邱，王特派员他不让选刘瑞普了。
2: 什么？
4: 哎，
2: 别走啊！哎，别走啊！农友们，别走！我去把刘瑞普抓来。
0: 是谁不让公审刘瑞普的？
5: 是我。
0: 王特派员，农友们听说不公审刘瑞福，会都开不成了。
6: 像这样的会就不要开了。

0: 你刚才跟群众讲些什么要脑袋不要脑袋的，这是宣传什么马列主义？咱们为了对付蒋介石，就应该团结国民党的革命力量，要从大处着眼，小处呢就让人家一点，不能闹过火的斗争，失掉朋友。你看你身上刀刀枪枪的，这是干什么？顽强弄棒不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事。
1: 那农友们的血白流了，苏大哥和我娘的仇就不报了。
0: 这样打来打去，国民革命什么时候才能成功呢？全不顾大局，就知道报私仇。
1: 什么？你说我这是报私仇？
0: 你要干什么？
1: 我老邱。走，
2: 打倒黄立哥！
0: 把你刚才说的话你跟大伙说说。你马上把自卫队给我解散了。
3: 王特派员，工农自卫队无论如何不能解散的。

0: 刘老先生已安全地回来了，这充分证明我们共产党人是真诚的。为了完成国民革命，我们是顾全大局。现在开始谈判吧。
1: 罗大成和邱金他们呢？
0: 罗大成回区党委检讨去，邱金还在刘家桥。

0: 好，咱们谈判到此结束了。
1: 怎么还没开始呢？
0: 不，已经结束了。
1: 子健，你这是开什么玩笑？
0: 谁跟你开玩笑？来人，
1: 我要到武汉国民政府去控告你们。
0: 武汉国民政府已经宣布反攻，我正想把你送去呢。
1: 你们这是叛变。
0: 周参谋，马上去蓝道把罗大成抓来。
2: 是。

0: 大嫂，苏大嫂，
1: 老罗，老罗，
2: 苏大嫂，找到上级了没有？
1: 找到了，找到毛委员了。
2: 毛委员，
1: 毛委员还给你带来封信。老罗，武汉国民政府叛变了，咱们党中央开了会，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毛委员又回来领导咱们了。他叫咱们秋收的时候暴动，老罗，你这是上哪儿去？
2: 啊，这回哪也不去了，走，回刘家巷。走，快跑！

0: 苏大嫂，你赶快走吧。
1: 老罗，那你，
0: 敌人是来抓我的，你把这封信交给秋金，这是咱们劳苦大众的命根子。
1: 不，还是你先走。
0: 苏大嫂，快走吧。

0: 毛委员把我们的心意都说出来了，他真是我们穷人的委员呢、
1: 啊。老邱啊，在村口上抓了个反动派，他到处打听你在哪儿。
0: 找我在哪儿？
1: 在那儿呢。
0: 这个人我见过，他是燕子舰团部的一个参谋。他到这儿来准没有好事儿。
1: 带他算了。
0: 小郑回来，去把他带到这儿来。我们可以从他嘴里探听敌人的消息。
1: 进去。
0: 我就是邱京，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1: 我是来投奔你们的。
0: 哼，投奔我们的，你别给我耍花招。我认识你，老实说，燕子舰派你来干什么的？
1: 快说。武汉政府叛变了革命，燕子舰又抓了王特派员，打死了罗大成先生，国民党没有希望了。我是个无知的青年，投身国民党是指望能够报国为民，没想到他们背信弃义，屠杀穷苦百姓，我走错了路。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黄维国，我认得罗大成先生。
0: 你就是黄维国？我听罗大成同志说过，你救过他。我们欢迎你。
1: 燕子舰正在调动兵力，准备学习刘家桥。
2: 来了就跟他拼。
0: 你就知道拼。
2: 那你说怎么办？
0: 王参谋，现在城里的情况怎么样？
1: 城内非常空虚。
0: 好，
3: 农友们，毛委员来信了，让我们在秋收的时候暴动。国民政府叛变了，今后我们要跟着红旗走。朋友们，燕子舰后天要来学习咱们刘家桥，咱们来个先下手为强，明天就打进城去为罗特派员和苦难的乡亲们报仇，活捉刘瑞福和燕子舰。

0: 老邱，长城他们已经进城了。
1: 好，收拾吧，预备。
0: 阿哥，四乡农民穿着戏装敲锣打鼓的进城来了，说是到龙王庙还愿的，
2: 还不赶快把城门关上。
0: 是。

0: 你留下，建设红色根据地的工作更艰难了。
1: 老邱，你放心，再难我也不怕。
0: 好，就让我带走了，你放心，我一定。

0: 孩子，要记住你爹是怎么死的，在外边要听邱叔叔的话。
1: 嗯，等打完了反动派，我一定回来看妈妈。
2: 毛泽东同志已经上井冈山了，叫我们赶快赶上去。小旺，我们走吧。好，我们走了。
3: 乡亲们，放心吧，革命不成功，我绝对不会放下枪杆子。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

0: 二嫂，去等水啊！
1: 哎，这么早就从广航回来了？
0: 是啊，买点橄榄去了，又涨价了。现在做生意真难呀！
1: 现在的东西啊，一天涨好几次，
0: 真难呐！今儿户口粥喝都难哦。
2: 小林呐，
3: 我要借不到钱呐，我就没米下锅了。
4: 等你有了钱再还给我。
1: 谢谢你。

0: 哎呀，你看你又把衣裳弄湿了，快回来。
1: 妈妈，你的鞋子。
0: 阿姐，你煮饭了？
2: 对。
0: 哎，这么晚了，你怎么还没去上工啊？
2: 又给辞了。
0: 金医生，你早。
3: 啊，早。
4: 金医生。
3: 啊，早，二嫂。
5: 金医生，你早啊。
3: 哎，早早。阿昌，
6: 哎，
3: 给我烫条裤子。
6: 好，
3: 我等着出诊呢。
6: 哎，等印都烧好了，先给你烫。
5: 金医生，
3: 啊，
5: 这是你头一次出诊吧？
3: 是啊，
7: 啊，你可得烫勤点的。
8: 金医生，
3: 啊，
8: 你可要打扮的有点派头才行哦。
3: 啊，昌嫂，
2: 啊，
3: 先给我来一点。
2: 嗯。
3: 又不给水了，
0: 还没开锁呢。
3: 嗯，没到时间。
0: 都不是过了多久了？
9: 嗯、喂，八姑啊，开开水呀！
10: 吵什么？水箱开十来会儿就那么咋呼，交房租就没见过你们那么急。
9: 妈，妈急了。
10: 那钥匙在这儿。想用水就交房租了，
3: 没有一点道理。
0: 阿昌啊，这让人开收开啊，这
6: 哎呀，欠人家的租就得受人家的气嘛。
7: 啊，真是岂有此理，这许多人有见有不见的吗？总不能一租干打一船人呐。
3: 真倒霉，我还等着出诊呢，偏偏没水洗脸，这不诚心砸我的锅吗？我可没欠他的租，干嘛不让我洗脸？哎，我要洗脸。
6: 姑啊，
0: 干什么？
6: 你听见没有啊？这么吵，叫人家怎么睡呀、啊？
0: 睡你个死人头！我不厉害点，他们就不交房租了吧？你和纪伟峰啊？
6: 哦，靠这点房租就要发财了？你看，人家黑川开那玩意儿多好，把这些房客赶走了。哎，你来，咱们也开一间那玩意儿就好了。
0: 在这开那个玩意儿
6: 可捞钱了，
0: 那你有没有门路啊？
6: 有啊，我进一个趟去合计合计。
0: 这样啊？
6: 哎，怎么样？
0: 那你合计定了再说吧。睡吧睡吧，让你睡个够了。

0: 们瞧瞧是谁那么该死啊！啊！
1: 快打滚！来
2: 滚！
0: 哎呀，好大的胆子，叫你们瞧瞧。李哥，这帮穷鬼想造反了，你快下去给我治治他。
3: 算了，
0: 抬不起来、啊、看看是你们房客厉害还是我这个包租婆厉害。别说没关照啊，凡是欠租的上午不交就开水交，下午再不交就点电灯线了、嗯、啊，韩师奶刚刚从屋厂回来呀、啊嗯、哎呀，你可真讲道理，一到日子就交房租了，都说你们当舞女的好，赚钱又容易，
1: 是吗？
0: 可不是，那我可请你跳舞啊，左手托着你，右手啊搂着你，不怕累着又不怕摔着，两三分钟啊就给你钱了，多好赚呢、啊、
1: 好赚，那你又不去当舞女、嗯，
0: 臭东西，有两个钱交房租就那么牛气，你以为你赚的钱好香啊？哼，贱货！
4: 吴婶
1: 啊，你这点钱只能够买半斤了。
0: 又涨价了？
1: 啊，这两个鸡蛋给小妹吃吧，你看她病成这样。
0: 你真好心。
1: 那八姑，是我自己的钱买的。
0: 阿江，你想死啊你？哼，
1: 阿姑。
0: 啊，我自个儿都舍不得买鸡蛋吃，你买的请人家吃，这么阔气，你赶紧就起床了，煮给他吃，去啊、嗯、
1: 哎呀，
0: 还给你。

0: 哎呀，死鸭子，死鸭子，死鸭子，打死你个死鸭子！
1: 大姑，来擦擦手，
0: 滚！
2: 没马上，不麻烦，该我了。
3: 要是把桶拿过来。
1: 哇！
0: 谁开了我的水箱？
4: 是你的钥匙开的吗？
0: 神经病！我的钥匙在楼上。这钥匙是谁的？啊？
5: 不是你从窗口扔下来的吗？
0: 笑话！我会把钥匙扔下来给你们开锁？
5: 哎，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啊？
0: 哼！没人承认了吗？想用水没那么便宜，收起了房子才放水。兵哥啊，快把钥匙扔下来呀！
6: 啊，水都放了还要钥匙干什么？
0: 哎呀，我们的房，
7: 刚才不是扔下去了吗？
0: 啊，哎呀，这，
8: 哎呀，自作自受啊。
0: 谁想用水谁得交房租来。
9: 坝子水龙头非人交租，真不讲理。
10: 租我的房子就守我的规矩，谁不乐意谁就搬。我的房子不好没人住。
0: 嗯，还不能开呀、啊？你们俩又给老人便宜，扔点房子还想用水，
11: 妖婆子真可恶，都是全给他提案的。
0: 钱租最多的是你，用水最多的也是你。
11: 当然了，我交双份的水费钱的。你们两口子的衣服都是我包洗包烫，
0: 这点好的时候一分钱没给我，还想怎么样了？
11: 哼，今个你看看，都全给踢烂了，我呀非让你赔不可。
0: 哎呀，你这臭娘的撒野，找你男人去。哼，你这个女人比我还要凶，这成什么世界啊？阿成，你看你女人泼了我一身水，你看你看呢。
12: 大姑，对不起，我给你烫干她。
0: 烫干她？哼，你看你女人多凶，又打我又骂我。
12: 我一会儿打他，我骂他，好不好？
0: 好，我叫你现在打给我看，骂给我看。走，走，
12: 我
0: 怕什么？
12: 我你看，
0: 走。要是你老婆不当着大伙向我认错，我叫你马上搬家。
12: 你就给他赔个不是嘛。你又不是不知道，他男人是有名的地头蛇。
4: 是啊。待会地头蛇来了就更够呛了。
11: 我宁肯睡马路也不受这种冤枉气。
12: 哎呀
11: 糟了。哎呀，这怎么办呢？这裤子烫成这个样了。哎呀，他你看这裤子烫成这个样了。
12: 哎呀，这会要命啊。
13: 太好了，天开眼了。这叫做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候没到啊。
11: 今天还等着条裤子出诊呢。
5: 阿昌啊，我的裤子烫好了没有
12: 啊？
5: 啊，
13: 哎呀，金医生等着穿去救人命的。金医生
5: 啊，
13: 那
5: 啊，谢谢阿姑。
13: 你穿这条裤子去出诊呢，真够摸登的啦。
5: 哎，旧货摊买来的，不过穿了十几年可没穿破呀，料子不错。
13: 哎。
5: 啊，早啊，
11: 金医生。
5: 哎，你们笑什么？哦，笑我第一次出诊呐、哎，以后就多了。
12: 金医生啊，你看，
5: 什么事儿啊？
12: 不，这
5: 怎么这样？
12: 我，
5: 还有条裤腿呢，
13: 那在这儿呢。
5: 哎呀，昌啊，你怎么搞的？
12: 我给烫破了。
5: 哎，你怎么那么粗心呢？
12: 我哎，金医生，金医生，我刚给你烫裤子，把姑愣把我给拉出来了，我连熨斗都来不及拿开呀、啊！你看这，
5: 哎，我就那么一条裤子，你叫我怎么出诊呢？你还笑得出来？
12: 哼！金医生，哎，我慢慢的再赔条裤子给你就是了。
5: 你怎么能赔得起呢？哎，可我没他也不行啊。
13: 造孽呀！
4: 这件事也怪不了阿昌的。
12: 对吗？
11: 那我们也要出诊呢。
0: 哎呀，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让我来说句公道话了。

0: 这件事情啊，谁也不能怪谁的，大家说对不对啊？
1: 这是
0: 天灾人祸，各有天命，这条裤子是谁的呢？就是谁命中注定的。金医生，活该你倒霉了。
2: 什么？该我倒霉？你惹的祸，我要你赔
0: 啊！要我赔？
3: 你叫什么？奶奶，奶奶叫你赔！
4: 别吵了，吵什么？你们是绑秤的，啊？
3: 什么？什么？
0: 禀告，这帮穷鬼想赖我，阿昌烫坏了金医生的裤子，说要我赔我。
4: 啊？这话谁说的？啊？你们点欺负人？你们，你们想干什么？你们啊？
0: 刚才是我把阿昌拉出来的，他正在给金医生烫条裤子，忘了把熨斗拿开。你看这就……
2: 那你怎么这么说的？
0: 我就这么说啦，是天灾人祸，各有天命，你这是活该倒霉。
2: 这话说的对呀。
4: 哎，金医生，
5: 啊，
4: 你出来，
5: 什么事儿？
4: 这条裤子是你的吗？
5: 嗯，喏，你看看，
4: 金医生，没点气派，烫回条裤子有什么了不起的？
5: 嗯，
4: 人家又不是有意烫坏你的。叫人赔吧，街坊邻居的怎么好意思啊、哎、我就这一学学我吧，哪年我没有十条八条裤子叫烫坏的、
5: 嗯、
4: 我从来没叫人赔过。
5: 我怎么能跟你比，我就这一条裤子。
4: 八姑说的对，这叫天灾人祸，各有天命，算你倒霉。
6: 阿昌 啊，你看看这条裤子和烫坏条差不多。
5: 给我看看，给我看看。哎呀，这可是天开眼呐，上头有我的名字，这条是我的，烫破那条可不是我的。
0: 那这条是？
6: 那
5: 还不知道是谁倒霉呢。
4: 不知该哪个王八蛋倒霉了。
0: 听
2: 说这条是你的
0: 啊？哎呀，死了，真是你的。
4: 阿昌，你撑昏了。我这么好的料子裤子，你给我烫个大窟窿，你给我赔条新的。
5: 顶说没点气派，要人家赔，街坊四邻的怎么好意思啊？你不是说一年到头总有十条八条裤子给人烫破，从来没叫人家赔过，丙叔也不会叫阿昌赔的，对吧，丙叔？好了，我出诊去了，再见再见。
4: 哦，你给他烫裤子也不跟我说一声。
0: 我前天晚上交给阿香的吗？
4: 把阿香叫下来。
0: 阿香，滚下来。
4: 阿昌，你可不要瞎了眼呢，王巡官是我干爹，你想不想坐牢啊？财不老，你说句公道话，阿昌烫坏我的裤子，你说该不该赔？
7: 应该赔，要是烫破了裤子不赔，那阿昌不就可以随便烫破人家的裤子了吗？你说对不对啊，丙叔？
4: 哎，这就对了。
7: 不过是这样吧，今天这条裤子就用不着赔了。
4: 干嘛？
7: 刚才丙叔不是自己说过吗，天灾人祸各有天命，那这回就该你倒霉了，丙叔，是不是？
4: 你怎么说天灾人祸各有天命啊？
0: 那你又那么讲，
4: 我不跟着你说的吗？
0: 我讲你就不要讲了吗？
4: 还说还说还说。
0: 死丫头，
6: 什么事儿啊？
0: 谁叫你把这条裤子给阿昌烫的？
6: 咱们家的衣服一直是给他们洗烫的，你不是说需要用手肥皂一手菜，又不用花钱？
0: 站稳！
4: 你瞧，烫那么大窟窿，
6: 又不是我烫的，
4: 还犟嘴？
0: 还犟肥呀？
4: 死人你！
0: 赶紧滚！
2: 哎呀，
0: 你看
2: 这
0: 啊，你跟房大侠去，房大跑，房大跑，
4: 你跑，你跑你跑你不敢走，
2: 你别查了吧？
4: 你还敢跑你？你好大胆子你！我打死你！我
8: 哎呀，
4: 哎呀，哎呀，哎呦哎呦哎呦！你干嘛打人？管你屁事儿！我先揍你小子！
8: 哎呀，
4: 你让打起我来了！
8: 哎呀，别打呀，不是
4: 你敢打我？打你怎么样？哎，躲开，躲开，躲躲开！你打，你打过来，打你！
8: 打不过他，你打不过他呀！
4: 过来，放开我！过来，
8: 放开我！
4: 来呀！打你！揍你！哎呀，哎呀，哎呀！
8: 停！
4: 哎呀，停！哎呀，停！
8: 我给你打到死！
4: 停！
8: 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0: 你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2: 呀，哎呀，哎呀，哎呀，你们别在我这儿了，我看你们
1: 看
2: 见
1: 你看见你拉开了，快走快走，
3: 大家先别走啊，我就累块伤。
4: 哎呀，怎么办呢？什么时候不见的？
3: 本来放在这儿的，刚刚秉叔在这儿打架的时候，你看他就不见了。
4: 哎呀，
5: 照你这么说，这块料子不见，想赖我喽？
3: 赖不赖都好了，反正我不见了这块沙。
1: 哎呀，别搭理他们了，又没说是你偷的。走，咱们上。
5: 干嘛不理？有我在这儿，还有人敢偷东西？我一定把他揪出来。大家都别走啊，谁急着走谁就是贼。哼，财务老
3: 啊，
5: 当着你的面我一个个搜给你瞧，谁身上搜出那块料子谁就是贼，好不好？
3: 好啊好啊。
5: 可振波，要是搜不出来，你要赔偿名誉，大三元请十桌酒吧。
3: 算了算了，算我倒霉了，不搜了。
5: 哈哈，你想缩回去晚了。
6: 喂，还是搜一下好，大家落个清白啊。
4: 哎，少管闲事。
5: 齐公福，你这辈子这句话讲得最棒了。
6: 你过奖了。
5: 财务老，那块料子什么样的？
3: 是四尺长的乔其沙，是吧？
4: 白花的。
3: 白花的。
5: 行了行了，大家听着啊，四尺长白花乔其沙。
1: 哎呀，别管那么多事了。
5: 干嘛不管？这偷着偷着就偷到咱们三楼去了。谢宗礼这小子，
6: 你搜我，谁搜你啊？
5: 什么话？我还要搜啊？
6: 要搜大家都搜。
7: 谁搜的？大家搜，不能管。大家搜，
5: 难道我还是偷东西？
1: 快点上楼去啦！
5: 哎呀，好了好了，大家都看着啊。那。啊，还有吧？啊，
8: 那、啊
6: 啊、你还想搜我？原来你是贼！
5: 陈不老，你贼赃陷害你！
3: 丙叔，这沙是从你的口袋里掏出来的吗？
1: 快点走了！
5: 哎呀，我两只手在打架，我怎么偷你东西？难道我有三只手？我打死你！
6: 你们别冤枉人，我敢担保。这块沙不是丙叔偷的
5: 啊，你们都听到了吧？齐公福，你真够朋友，明儿涛涛去喝茶，我的。
6: 哎，太客气了。
5: 你说出来是哪个王八蛋偷的。
6: 哎，你刚才跟发仔打架那阵子，我亲眼看见有个贼偷了这块沙、哦、塞到你兜里、
5: 你说是谁？
9: 我不敢说呀。
1: 齐公福，何必得罪人呢？
9: 是啊，大伙儿出来混嘛，何必得罪人呢？
5: 我给你撑腰。
1: 丙哥，
5: 搞清楚再上楼嘛。你说是谁，我要把他打成肉酱。
9: 这样啊，好，我就说这个贼就是包租婆。
1: 啊，妈呀，哎呀，你这个王八蛋，我跟你拼了，我打死你。
5: 我拿斧头砍死你们！
1: 哎呦，快点！

0: 够大，麻将摆着麻将桌，再找几个房间可以抽大烟，找几个女人，有的抽有的赌，什么都有，这玩意儿可赚钱了，你们诸位感不感兴趣？
1: 好，
2: 好，
1: 我一定投资。
3: 林哥，你可真有办法啊！嫖、赌、饮、吹，四门齐全呐！来玩的人呐、啊，个个快活赛神仙呐、啊！我看就叫逍遥宫，怎么样？
0: 好，好
1: 啊，好！
0: 喂，我说明天呢就跟我去看地方，开第一次股东大会，大家把股金都带着，说干就干，怎么样？
3: 林哥，有个房客可不能赶走。
0: 谁呀？谁？
4: 怎么样，累了吗？
5: 没什么。
6: 哎呀，真热死我了，跳了三场舞他才给两张舞票，真缺德。
7: 这可是逍遥宫现成的活招牌呀！啊，哎，就怕他不肯了。

0: 你们家的黄花闺女舍不舍得拿出来投资啊？
1: 是啊，炳哥，阿香这个姑娘长得很漂亮，十足是棵摇钱树，把她放在逍遥宫里啊，哼，大家一定投资。
0: 是啊，炳哥，
2: 八姑把她买回来想赚钱的，她舍不得。
0: 近水楼台你先得月嘛，先下手。
1: 在生米煮成了熟饭，八姑她也就没话讲了吗？
0: 对嘛。

0: 跟着一海上的鱼，我心中共未必的一世求。
1: 哎呦，阿香，你笑什么？
2: 你拿惯了钉锤呀，就是不会拿针。
1: 我缝的比你强多了，不信呢，你看看。
2: 算你强了。哎，这个钉锤我用用。
1: 干嘛？我给你钉上。
2: 嗯，我钉的比你还强呢，不信你瞧着。嗯，
1: 好，看看你的手艺。
2: 嗯，让我看看你补的。
1: 拿。
2: 补得这么结实啊，这回呀可怕别人给偷走了。
1: 你先别笑，看你钉得怎么样。哪钉得可真结实啊。哪儿去了？哎呀，你也真是的，三六九条首长不打，偏偏扣着九条来截胡。
3: 就是要找那些熟长打嘛。
4: 阿琛，你也是的，扣得我要死，难道我有胡不吃等着输大牌呀？
3: 赌场上不认爹和娘的。
4: 八姑，你也够辣手的了，早点给张牌添个对儿，让我胡个平胡不就好了吗？
1: 啊，三个人赢了我一个还不够赢啊。
4: 哎呀，算了算了，打牌嘛总是有输有赢的。三姑娘走吧。
5: 走。
4: 八姑走了啊，明天再打。
1: 砍断我手指头啊，我也不打牌啊。
3: 八姑，
1: 哎，
3: 走了啊，
1: 明天早点来开桌啊。
3: 知道了。
1: 倒霉，输剩了一块钱。
4: 你输的不多吗？
1: 什么，这几天都没赢过，一个月房租还不够输的。
4: 那是你手气不好吗？
1: 走走心。
4: 八姑，
6: 死人去哪了？喊死了都不来。你看你这个样子，这副苦瓜脸，财神爷到了门口都给你吓跑了，死人观呢？喊死了你都不来啊？干嘛不出声啊？哑巴了你是不是啊？啊，这死丫头，我问你，早上买鸡蛋给人家吃的钱是哪来的？
4: 我自己
6: 啊，自个儿的。你那么阔气舍得花自己的钱。

0: 一定是偷了我的。
1: 偷了多少你好讲的了不？不讲我就打死你。
0: 讲不讲啊？
1: 死丫头啊！喂，陈龙啊，我在喝稀饭，你像撒胡椒面似的。
0: 哎呀，喝碗稀饭就那么神奇？要吃个蛋炒饭那还得了？
1: 我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
2: 喂，这受得了啊？
0: 鬼叫你们住楼下，我就这样的了。受不了你们就搬，
1: 受不了我也不搬，你剁我就捅。
0: 啊，你敢捅我的老板？捅啊捅啊，捅捅捅捅，
1: 剁吧剁。就这样，
0: 我，哎呀，你这臭不点，你要干什么？你这是干什么？你这是干什么？哎呀，你该死了！
1: 整天不是打人就骂人，你太霸道了你！
0: 我就这么霸道的了，有种的你等着！哼，
1: 你来呀，我怕你呀！
3: 别这样了，快下去吧！
0: 你个臭小子，老娘非把你砸掉一万不可！
1: 来呀，
0: 哎，非砸死你不可，砸死你不可！你个臭小子，你个臭骨鞋的啊！好啊，你敢呢？你敢呢？
1: 太
0: 狠
1: 了！太霸道了！太霸道了！
0: 你想
4: 叫
0: 这么
4: 暴大，
0: 你
4: 反正
0: 不行。
4: 哎呀，不买大家
0: 关系，打死你不可！我打死你，打死你！我叫你来呀！哎，你干嘛打我扫把？你干嘛打我扫把啊啊！哎，好，你再上来，再上来，我可以打死你！啊！哎呀，怎么是你呀？
4: 不用上楼梯就到家了啊！这倒省了我的腿劲儿了。
0: 气死我了！阿江。你快来帮一帮！
4: 哎呀！
0: 你看看你喝的这个稀里糊涂的，坐下来歇一会儿啊！你看看你搞得浑身都是脏！哎呀，别那么逞能了吧？不会喝就少喝点的吗？哎，阿香，还不切个木瓜给你干爹吃？哎。敏哥，跟你朋友商量定了没有啊？
4: 商量定了，不出一个月，我们这家逍遥宫就开张大吉了。
0: 瞧你说的容易，七十几家房客，没有哪家有动静。
4: 嗨，明早请三六九喝茶，有办法。
0: 哎呀，
4: 怎么了啊？
0: 死丫头喽，又气得我心口疼。
4: 又是输了钱，拿香出气了。哎，老李的新倒的云土，你去抽两口，气儿就顺了。阿香的丫头，我来治。去吧。
0: 那你陪我一起去了。
4: 我睡一会儿就去了。
0: 嗯，那你快点来了啊。
4: 好了。
0: 这个死丫头，得好好治治她才行呢。
4: 得了。我心中有数，
0: 你小心点。
1: 小心什么？怕你啊？
0: 哎，你个臭小子！哎，
3: 哎呀，

姑养大你是要卖你到新加坡去当妓女的，我舍不得你去，我好疼你的。

0: 走到哪儿去啊？没路可走了。
1: 炳哥，阿姑，你们两个怎么受他们窝囊气呀？这回啊，等我三六九给他们再厉害看看。

0: 跑题了，
1: 快快跑，来两碟。
0: 哎，趁热吃啊。嗯。
2: 兵哥，王军官是我的顶头上司，是你顶哥的干爹，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嘛。保险那帮穷鬼都经我的手给撵出去。
3: 我是接你济公福，他是这帮穷鬼的诸葛亮，真是一个搅屎棍，
0: 心里那个补鞋的。这小子前天打伤了我的腰，昨晚上又挖了个洞，像捉老鼠一样捉我，想要我的老命啊！不抓他去坐几个月牢啊，我这口气就咽不下去。
2: 嗯，好，你先抓那个补鞋的，杀鸡给猴看，谁不怕坐牢啊？哪帮穷鬼敢不搬？哎，明哥，你出点子，我去抓人。这样。
0: 你呀。

0: 行了吧？
1: 嗯，
0: 我下去了。
2: 喂，有贼呀，有贼呀！我们家让人偷了东西了，快找人来抓贼呀！
3: 大白天的，谁敢上楼上偷东西？
4: 哼，也不知是真是假的。
0: 走吧，
1: 又不关咱们的事儿。
5: 哼，好大的狗胆！我说过嘛，偷着偷着就偷到我三楼上去了。我今天丢了东西，现在我去找警察来抓人。
6: 哼，又该倒霉了。
5: 走开！
1: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
7: 鸡公阿仔就未还还，啲鸡公冷食左就神气齐谈，嗱细佬哥食咗我包佢唔喊噃，老人家食。
8: 来老板，
7: 快老板，
5: 三十九，三十九，
0: 好啦，
5: 走吧。
9: 哎，还没给钱呢。
5: 先记着，先记着。
8: 我也买一个。
6: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再买啊。
5: 我就住在三楼。
2: 哎呀，警察先生啊，你说这贼有多大胆子啊？你敢上我的三楼去偷了我这么大个包袱。
0: 哦，包袱里都什么东西啊？
2: 那两件旗袍，红的一件，绿的一件，两件毛衣，一件长袖，一件短袖。
0: 就是，嗯，有什么形迹可疑的人没有啊？
2: 这个补鞋的。
3: 喂，别瞎赖人啊！
2: 赖你，昨天晚上敲开我们家的楼板，不是想上去偷东西去，想干什么？
5: 就这小子偷的。把他抓走！
6: 哎，捉贼捉赃，不能随便抓人了吧？
10: 是啊，还是警察先生说的对嘛，这没赃没证的，不能随便抓人。
2: 好了，那就先搜他的阁楼了。
3: 反正我没偷，搜就搜，
5: 搜出来要你命！走，
0: 快走，
5: 走走走，走吧。走，还住在这
2: 儿？开锁，
3: 开就开。慢着，搜不着怎么
10: 办？喂，丁叔啊，搜不着你要放份大鞭炮的不？
11: 对呀、
5: 啊。好好，放就放，搜了。
11: 对
5: 啊，我敢担保，
0: 丁叔啊，说的到做到。
3: 哎呦！哎呦！在什么地方啊？
4: 在那个木箱上头吗？
5: 还好我都说楼线了你，你让我来吧。
4: 喂，是不是坑害人呢？
6: 这怎么回事？
4: 炳哥，包袱呢？
5: 没有啊，
4: 让我来瞧瞧。我明明看见你丢在上面的吗？怎么会不见了呢？这包东西值好多钱的吗？要是真的给人偷了，可就冤枉喽。
5: 我明明扔在这儿的，真是活见鬼了。
4: 要是真的不见了，你还赔我心的才行呢。
3: 哎呀，就这小子偷的，把他抓到警察局去。
0: 没凭没据，怎么能乱抓人呢？
5: 你混的不一常，拿警察局去。走，
2: 阿强，
8: 包袱在这儿呢。
2: 好，让我来瞧瞧。哎呀，阿弥陀佛，找到了。
5: 这个不是我们的。
2: 怎么不是我们的？你瞧瞧，两件旗袍，两件毛衣，你看，

0: 也没少。
1: 你，哎呀，伯父找到了？
0: 找到了。
1: 没事了，我走了。啊。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
2: 没事，回去吧。
3: 拿着说的，
0: 没事，
3: 要放鞭炮的，
0: 没事，
3: 放鞭炮，
0: 没事，没事。

0: 喂，大嘴金子龙啊，丢钱了啊！喂，丢钱了，哎，来，丢钱了，来，你走，你走红啊！
1: 走你干！
2: 大嘴，来点虾
3: 啊！四两上秤
4: 啊！买一张。
2: 走，坐这儿吧。
3: 好嘞。
5: 想吃点什么啊？
3: 馄饨面。
5: 哎，你还是来晚粥了
2: 啊？
5: 喂，阿九啊，两碗馄饨面啊！
6: 啊，再用两碗。
7: 八斤肥呢？
5: 要啊！哎，来碗粥。
8: 过来呀，过来呀。
9: 老爷太太心情好，
2: 没钱给，没钱给，走走走走走。哎，这回啊，投机不着十八米呀、啊，反正什么脸都丢光了。
5: 哎，最坏阿香这个死丫头，胳膊肘往外拐，谁要是给过我这几年的饭钱呢，我就把她卖了去。
2: 马眼栓豆腐甭提了。
6: 哎，那你呢？
5: 啊，谢谢你。
2: 阿水呀、啊，那碗粥怎么还不来呀、啊？睡着了你？
8: 啊，来了来了。
2: 三六九啊，这回我要死给你看了。明天开第一次股东大会，半个房客都没赶走，现眼了，现眼了。林哥，这帮房客可真够捣蛋。
7: 不理了。
2: 不捣蛋也就不找你了，老兄。这谁？哎，依我说呀，不要一个个赶了，快刀斩乱麻，三下五除二，夯不啷一起赶啊！哎，来盘鸡屁股。
6: 哦，该没。
7: 老爷，过马路坐车吧。啊。
10: 哎，还是走走好。
2: 好肥的鸡屁股，来、哎、尝尝。
3: 哎哎，八姑啊，
5: 嗯，
3: 你不是要把阿香卖掉吗？
5: 有人要吗？
3: 哎，等我给他做个大媒吧。
2: 哎，别说那些没用的了。什么没用？跟你们说吧，有条好门路，不知你们有没有这个福气啊？
3: 什么福气？
5: 什么福气啊？
3: 你们警察局张局长，有钱有势，就是缺少个儿子，早就放出风来了，要讨个姨太太，多少人要把女儿送给他，找我搭线儿。我都没管呢，你妈香长得挺漂亮，局长看了一定中意。
5: 如果他中意了，我逼个子捞不着哦。
2: 哎，三六九，八姑在阿香身上花了不少钱的不？
5: 嗯，
2: 养这么大能白白送人？
5: 哎，算了吧。
3: 哎呀，你们还算是混事儿的呢，这分量还掂不出来啊。阿香是你女儿，你女儿嫁给了局长，到那个时候你就是局长老丈人老太爷，你呢就是局长丈母娘老太太。你们二老要是有事儿，找到局长女婿出来说句话，哎，那不就得了吗？
2: 三六九说的对呀、啊，说什么阿香是咱们女儿，她嫁给了局长，局长就是咱们女婿，要赶走那帮穷鬼，说一声不就行了啊？你说是不是啊？
3: 那是、啊。哎，你不是说要快刀斩乱麻吗？我看局长这把刀可够快的了吧？啊？哎、还有呢，你们不是要开逍遥宫吗？要是警察局长给你们做后台，那谁还敢碰你们线儿啊？今后的好日子等着你们呢。
11: 刑警先生，你没收了我的摊子，我要靠他养活全家的呀。你快还给我啊，快还给我。哎呀，张飞先生，你帮我求个人情了。
2: 走开。

0: 你们怎么这么多讲道理的呀、啊？你们怎么不讲道理的？
1: 走了，
0: 还给我，还给我！哎呀，
2: 哎，又是抢劫，整天都是抢劫、杀人、强奸、自杀，不是这个就是那个，靠的人呐、啊、不得安宁。哎，头疼，头疼，头疼。嗯。
3: 报告局长，
2: 你又是什么鬼案子啊？哼，这个重要案子我要马上处理，你们先出去。
4: 听说这儿大大小小几十间房间够用，将来大有发展呐！
5: 啊，行，
4: 我看保证打得响。
6: 哎，房子太旧啊，要修起来恐怕要花不少钱吧？
1: 喂喂喂，72家房客这么多家，我看赶到年30晚都赶不完了。
7: 是啊，这都是个大问题呀、啊。
8: 哎，大家放心啦，警察局。阿香，嗯，下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啊。
9: 跟你说吧，
8: 警察局啊，就要派人赶他们走了。
1: 你以为倒垃圾吗，八姑？
2: 是
7: 不是
2: 啊？
7: 72家房客，这么多人，这个事情不行不行。
1: 哎呀，诸位诸位，哎呀，诸位诸位，今天逍遥公开第一次股东大会。昨天在武场都说好了，要把股金都带来的，怎么你们都变卦了？
10: 不是，这几天银根紧吗？过几天一定交嘛。
1: 顶哥啊，要是赶不走那帮穷鬼啊，开逍遥宫好比白日做梦啊。
7: 嗯，是啊。
4: 哎，别说，你说警察局的王巡官要给咱们撑腰，怎么还没见他来呢？
1: 啊，是啊。
4: 为什么？
1: 王巡官算老几呀、啊？我今天给你们偷点礼吧，这儿的警察局的张局长啊，要和我们做亲戚啦！
7: 哦，亲戚啊！
8: 他看中了我们家的阿强了！
11: 要开妓院，到你们自己家去开个够！
2: 算了，别说了，
11: 就说怕什么？
2: 嗯，干嘛？
12: 瞎了眼，没头苍蝇。
2: 对不起，对不起。
10: 嗯，又来收买人命了。
4: 让100口人睡马路去，生个儿子都没屁养。
2: 哎，别乱说，他们这是干什么？
6: 哎，他们都在发穷疯呢。哎，请上楼，请上楼。
4: 什么发穷疯啊？
11: 他说我们发穷疯了。
6: 我去看看。干什么？
2: 林哥，局长来了
13: 啊！局长来了，哎呀，
1: 局长，这就是饼根。
13: 局长，
8: 局长，
1: 楼上坐，
8: 楼上坐吧。
1: 哎，请请请。
11: 哎呀，369啊，怎么局长来了不早告诉一声呢？
2: 局长看了照片啊，就像猫见了耗子。
11: 是啊，
2: 眼都直了，说来就来了，这事儿十拿九稳了。
11: 哎呀，回去阿香来伺候吧，你先上去吧。哎。
8: 阿香啊，
11: 啊，快上楼倒茶伺候局长吧，别老拉长苦瓜脸，要笑眯眯的啊！啊，去了去了去了。
8: 那看见了没有？警察局长的亲自到我家了，限你们10天之内啊就搬，要是不搬就把你们东西都扔出去了。
11: 谢谢谢啊。
2: 嗯，诸位请坐呀，请坐。
6: 好，坐。
2: 你府上来这么多客人，我这一来会不会妨碍你们呢？啊？
1: 不会不会，这都是我的老朋友，在一起谈谈生意。
2: 啊，那都谈些什么生意啊？啊，
1: 刚才我们商量想在这儿办点逍遥宫，请局长多多关照。
8: 阿香，快请局长喝茶了吗？
11: 请喝茶，局长。
2: 好。大家喝茶呀、啊！
1: 局长啊，局长，您的意思怎么样啊？
2: 啊啊，好啊，好啊！
1: 关照，关照，关照，关照！

0: 就这样定了吧，啊？不妨碍你们大家了，我有事先走了。
1: 来吧。哎，我三千，
2: 我两千，
1: 再加两千，
2: 加七千，
1: 三条金条，
2: 一对金镯，三条金条。

0: 你打擂台呀、啊？
1: 又想当我手下败将了？三拳两胜。
0: 等，三拳两胜要用大杯的才行。
1: 要用大杯、啊。
0: 来，把酒斟满。
2: 哎，不行，他喝不少了，
1: 没关系，
0: 没问题的。
2: 快就来了，
1: 来了就不怕输，来。
3: 五魁呀，七呀，瞧我八匹马。
1: 来，
3: 五魁呀，七呀，瞧我八匹马。
2: 哎呀，你不能再喝了，你再喝就得抬你回去了，我来替你喝吧。
1: 哎呀，我喝酒就从来没醉过，愿赌服输嘛，局长，没什么丢人的。
2: 好，你看这个人，
0: 好酒量啊！这是好酒量、啊。
2: 对，八姑好酒量。
0: 八姑，我同你猜两拳呢、啊，啊！
1: 哎呀，我怎么敢跟局长猜拳呢、啊哎？
2: 局长赏脸，陪局长划两拳啦。
1: 划两拳。那局长你要让让我的不？
0: 怎么让啊？
4: 这样吧，八姑输了喝一杯，局长输了喝三杯、啊，
0: 怎么样？
1: 那一拳定输赢啊！来，
0: 好，来，来，
5: 六万，五魁首，
1: 八匹马呀，
5: 六万，五魁首，
1: 八匹马，
5: 六万，
1: 七个脚啊，
5: 七个脚
1: 呀，是吧？好事成双，
2: 一杯，
1: 哎，连胜三局啦！
0: 啊，诸位，本来呢，我想选个好日子再请大家来喝喜酒的。那么现在看到大家这样高兴，我想呢，选的好不如碰的巧啊，哈！所以我决定呢，今天晚上就接阿香姑娘到我家去了。那么现在呢，就作为请大家喝杯迎亲酒，蒙大家赏光，干了啊！
6: 恭喜啊！
7: 啊，三六九，走运了啊！喂，以后都关照关照哦。
2: 好说好说，咱们敬局长一杯呀！
5: 哎，去吧，
2: 局长啊！
0: 哎，好，
2: 我们敬你一杯呀！
1: 敬新娘子
2: 喝一杯。
0: 哎，对呀、啊，他不喝，我替他喝了。
2: 那就两杯了、
0: 这杯是我的。
2: 好，干。还有一杯，
0: 这杯是他的啊！
2: 局长，今后逍遥宫还请您多多关照啊！
4: 喂，咱们去敬媒人一杯吧！啊，
1: 哦，应该，
0: 我也是，应该呀、啊，啊，应该，
2: 我们也是。三六九，敬你一杯啊！
0: 干了这个，
2: 好，敬你一杯。
1: 三六九，您做的好没？我敬你一杯。
2: 来。
8: 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趣儿，八姑要多喝一杯的嘛。
1: 应该。
9: 慢点儿，丈母娘看女婿啊，应该喝大杯子啊。
1: 大杩子不行的啦。
2: 哎，八姑，好酒量啊你！
1: 再喝我就趴地下了。哎，
5: 不行，大人大量嘛，你是干的这杯，
2: 大人大量，
1: 大人大量，喝就喝。
2: 哎。不能再喝了，
0: 喝
1: 干
0: 喝
1: 干，
2: 还有一点
1: 干爽了。哎，
10: 你糊弄到哪儿去了？
11: 上哪儿去了？
12: 去了洗手间。
10: 是不是的？
12: 是的，刚才他问我洗手间在哪儿，我告诉他的。
10: 哦，
13: 是我叫他回来啊。
12: 好，
10: 对，你快叫他回来吧。

0: 吃，大家都吃啊！
1: 姑娘还没回来呀？
0: 什么？
1: 我楼上楼下都找遍了，没看见她。
0: 啊？饼哥，
2: 阿弟叔，
3: 饼哥，饼哥，
0: 阿香哪去了？
3: 我什么事儿啊？
0: 怎么回事？没事没事，阿香人小胆小，没见过这么大场面，怕羞先回家去了。
4: 我们去找他回来了啊！
0: 我们把他叫回来，把他叫回来。
2: 别说，
3: 哎，饼哥，
0: 是不是真的？
3: 是不是真的呀？
0: 是的，是的。
2: 你们先不要吵。
5: 王巡官，
0: 哎，
5: 你马上派两个人陪他们回去，把阿香姑娘接回来。
0: 是。
5: 我们呢，在这里边吃边等好了。把阿香姑娘接回来了呢，那就什么事也没有了。要接不回来呢，我自有办法处理。
0: 明根不是搞的什么鬼？
5: 喂，三六九，
6: 哟，
5: 你可不能给我没底儿的轿子坐哟。这件事儿可是你办来的。要出了差错呀，哼，坐牢要坐双倍的。
6: 啊，是。

0: 阿香，你怎么回来了？阿香，你讲啊，讲啊！
1: 我，阿香，你回来了？
0: 阿香，你怎么回来的？
1: 阿香，你怎么回来的？
2: 那个老头子受今天晚上就要我，我死也不愿意啊！这是小丽，这可是老虎口啊！就是嘛，我无亲无故，不会来找你们，我去找谁呀？喂，你倒接口看着，要是八姑来了，回来告诉我啊！啊，阿香，你别怕，刚才我们大伙已经商量着救你了。
3: 是啊，喂，大伙说说，
2: 咱们救了阿香，就等于救了我们自己。那，秉根要是没有把阿香交给局长，消防工就开不成，我们大伙儿用不着搬了吗？
3: 对，
2: 是不是？
3: 是的，
2: 这样啊，
4: 我们无论如何。
2: 不能让阿香落在他们手里。
1: 那我们把阿香藏在什么地方呢？是啊，韩师奶，我敢这样吧，我约几个好姐妹，我把阿香带到他们那儿去住几天，你看怎么样？
2: 好，你阿香，来了，快去吧，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0: 千万不要说电瓜香啊，说出来警察要抓你们的。
1: 喂喂喂，哎，什么？大伙儿回去吧，大伙儿回去吧，各干各的啊。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
2: 走走，在这看着，只许进不许出，我去看看。嗯，
3: 喝干的了，
2: 精神。
4: 哎，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哎呀，
2: 我先坐着了，喝那么多干什么？
4: 阿香，
2: 喂，你们谁见到阿香了啊？哎呀，财务老，你见到阿香了吗？阿昌，你有没有见达香啊？
5: 嗯，
2: 补鞋的，你

0: 哎，金医生，你什么
1: ？Why？ 有谁见到了阿香，讲给我听，我就赏给他100块港币。
2: 哇，我见过
1: 啊，你见过阿香？
2: 不是的，不是的，我是说我见过这么大一张港币的。
1: 找死你！
3: 哎，你们横要搬，树也要搬的了。我的警察局长女婿已经下了命令了。
1: 回去吧，回去吧，他们就要完蛋了。
3: 是啊，他们就要完蛋的了。干嘛你们还不搬呢？
1: 上楼吧，上楼吧。来，跟上去看看。
4: 哎呀，恭喜你呀，秉叔！怎么了？阿香当了局长太太，都不请喝杯喜酒？
3: 我局长女婿已经下了命令了。
1: 阿香呢？呵，你真大胆呐！快，让他先把这件衣服换上啊！哎，咱们这样。
2: 你先别着急啊，
5: 不怕。
2: 怕什么？
5: 我怕连累了你们大家。
2: 哎呀，不会的，你放心好了。
6: 谁呀？
0: 我呀，李根。韩世南，快开门呐，快呀！
6: 啊，来了啊！
0: 快快，快开门呐！
6: 干什么？什么事啊？
5: 秉叔，你开门干什么？
1: 你不要慌，我有点事情跟你商量一下。坐，坐下再说。韩世南，你看没看见阿香啊？
6: 阿香？
1: 啊，
6: 不是局长请客，跟你一起去吃饭了吗？我怎么知道？
1: 嗨，谁知道这死丫头吃吃饭就溜了？
6: 溜了？
1: 啊，哎，你说她有没有在这儿啊？
6: 秉叔啊，你问我是什么意思？
1: 哦，你别误会，咱们是自己人，我才来跟你商量。你说有没有藏在这院里呀？
6: 藏在这儿？
1: 啊。
6: 哎呀，秉叔啊，你这都想不到，广州那么大，他哪儿不好藏啊？
4: 他哪儿不好藏，偏要藏到这儿来跟你搜啊？
1: 话不能这么说呀，我是怕这帮房客起了黑心，故意要害我呀。
4: 他们哪敢呢？这72家房客，哪个见你秉叔不怕三分呢？
1: 这次找不到阿香，我是死路一条了。
4: 秉叔，干嘛要去死啊？世界这么大，哪儿不一样混呢？
1: 这我都知道，可你现在叫我怎么溜哦？
4: 哎呀，秉叔啊，阿香当着你的面都溜了，你怎么溜不了啊？
6: 秉叔啊，今天下午有茶舞，我要换件衣服上舞场去了。
1: 好，咱们后会有期了。
6: 哎呀，这个门老是关不上。
1: 哦，啊，这不行了，
6: 谢谢，
1: 我走了啊。
6: 好，
1: 谢谢了。
6: 好松好松。怎么样？
7: 哎，小姑娘，你看见阿香了没有啊？
8: 没看见。
7: 嘿，那怎么呢？哎，你喜欢吃糖吗？
9: 哎，
7: 你告诉我阿香在哪儿，我就给你糖吃啊。
9: 警察先生，饼干出100块钱港币都被人捞着，你这一粒糖，
7: 哎呀，你这该死的，一定是你藏起阿香来了。
9: 嗯，
7: 先说你的。
9: 哼，啊，岂有此理！
7: 收起来。
9: 哎。
7: Ha ha ha ha ha!

0: 着。
1: 喂，怎么了？
2: 三六九挨家挨户搜查呢。
0: 真的？
2: 真的。
0: 怎么办呢？
1: 是啊，
2: 怎么办呢？这事
0: 怎么办呢？
2: 哎呀，
0: 真是的。
1: 哎，韩师奶，你门上的锁是不是两把钥匙啊？
0: 是啊。
1: 这就有办法了。
0: 有什么办法？
1: 那我们先把它藏在你那个阁楼里面。
3: 哦，
1: 你呢就说要赶上五场，三六九先搜你这间房，等搜完了之后，你就当他的面落这把锁。等你和三六九下了楼之后啊，我们就把阿香再藏到你这间房里来，这不就比保险柜还保险了吗？是不是？
0: 哎，是啊。
1: 好，你快把钥匙给我吧。
0: 哎，那就是这一把。
1: 好，你快准备一下啊，阿香，跟我走。

0: 喂，快醒了，咱们要溜了。还不醒啊？哎呀，
1: 明哥，
0: 站起来再睡吧，睡得舒服点啊。好好的睡吧啊。多少夫妻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喽。

0: 干什么呢？
1: 我要上舞场去呀、啊，请你先搜一下我的房间好吗？
0: 好吧，
2: 三六九，这个麻烦了。
0: 喂，有命令不能出去的、啊？
1: 不准，那你给我饭吃啊？走吧。锁门了啊！
0: 好嘞。哎，幺零七。
3: 哟，
0: 让这个。

0: 楼下呀。
1: 上来了吗？就先走这儿了。
0: 哎，
1: 干什么？干什么？
0: 都什么呀？跟我一块去跳茶舞去吧。
1: 哎，跳鬼的舞啊！我都要跳海了。
0: 嗯，三六九。嗯，我说你是黑狗得食，白狗当灾。
1: 你说什么？
0: 过来。
1: 啊，真的？
0: 信不信由你？
1: 哎，你快去了。喂，哈哈，好啊！你想溜？
2: 你可别乱说呀！
1: 哎，这么重啊，这一定是逍遥宫的古劲。走，警察局去。
2: 哎，三六九，你抓我到警察局，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1: 怎么说？
2: 来商量商量啦。
1: 有什么好商量的？
2: 哼！哎，抓不到阿香啊，咱俩一起溜。这箱子东西啊，二一天做五，这下行了吧？哇，怎么样？
1: 好，一言为定，
2: 板上钉钉。我看阿香啊，就藏在楼下，咱俩一块去，把他搜出来，好吧？
1: 好，走，
2: 先放这儿吧。

0: 香下去。
1: 哎呀，咱俩有个饼子下去搜去吧，快告诉他们。
0: 哦，刚才说什么香的，
1: 咱们上楼去看看，走。
2: 哎，你从那边，我从这边，
1: 好。

0: 们都瞎了眼了。
1: 哼，卷地头蛇。
2: 医生，
3: 你的病好严重啊！
2: 医生，
3: 你怎么现在才来看病啊？
2: 卷地的三六九啊！
3: 你已经第三期肺痨了。
2: 喂，武杰呢？你见不见三六九啊？

0: 喂，你看没看见他呀？
1: 你看他
0: 饼根呢？
1: 都往那边去，
0: 看没看他带着皮箱啊？
1: 你没看见啊？
0: 那么大皮箱都没看见，
2: 蠢

0: 上身也够长。
1: 柴木龙，你见到三六九了吗？
0: 啊，
2: 妈，
0: 妈，你看他躲在那个小胡同里去了。
3: 哈，可找到你了啊！
1: 哈，可找到你了。你把香肠拿去吧，
3: 香肠拿去，
1: 你把香交出来。
3: 你呀、啊，你偷天赖活，
1: 把你独村还不认账？
3: 上
1: 头
3: 条
1: 的，上
3: 条
1: 就
3: 上
1: 独村没门。
3: 看不过瘾，
4: 找看
3: 看，
1: 找不到。报告局长，这箱子是秉公仓库掉下来的。
5: 啊？是谁放下来的？
1: 不知道。箱子哪去了？
3: 是你自己男的还问我？
1: 你掉下去了还不认？
3: 哦，你还想耍赖呀、
1: 啊？什么耍赖呀、啊？你不给我，我就跟你拼了！啊啊！那是我的身家性命啊！
6: 金镯子是我的，
5: 哎，别动手！这件案情是极为复杂，要彻底清查，然后依法处理。对，我看秉根这个家伙想携款私逃啊。
7: 是。局长，这箱子怎么处理？
5: 放回原处，等待勘查。
7: 是。
5: 走，在那看看去。
8: 是。
9: 局长，你不能走啊！
10: 局长，局长，我跟你讲，
11: 田大人等一律不准入内。
12: 阿香，在这儿也没事了，
13: 在这儿休息一下就好了，
12: 你就放心吧、
13: 啊、走吧。哦，走了走了、啊、下去了啊。
12: 啥呀，
13: 下去吧。
12: 哦哦哦，

0: 有东西
1: 啊，
0: 有东西，怎么这么轻啊？我去看看。哎呦，饶命啊他，饶命啊他，这帮东西呢？
1: 啊，这谁知道啊？
0: 那个王八蛋，你不还给我，我宰了你。

0: 哎，你要干什么？干什么？哎呀，拉住，拉住他！
1: 哎呀！
2: 我看家乡了，就在下面那个房里啊！
0: 阿香，
2: 是啊，下面哪间房？就是韩师奶舞女那个房。
0: 去你的吧，报告局长，他就瞎说。下面那间房我亲自搜过了。
2: 不，局长，
0: 干什么？
2: 我亲眼看到的呀！
0: 来，你见鬼了你？
3: 啊，我见鬼？
0: 喂。局长来了。
4: 局长。
0: 哎呀，你别乱说呀。
4: 我的好女婿，谁怕丑啊？三天没到就来见丈母娘了，你真是孝顺呐。
0: 靠起来。
4: 这么大一对金镯子，得花多少钱买呀？
3: 买的门票去坐牢吧。
4: 啊？
0: 该你们倒霉了。
5: 铐上三六九。
0: 啊？
5: 带走，走。
4: 丁哥，我们要去哪儿啊？
0: 去江湖。
5: 走。啊、走了。喂，
6: 什么事啊，局长？
5: 你说他女儿会不会真在楼下的房间里啊？
6: 局长，你要那个。

0: 这个姑娘呢，还是要这有得有失的啊！
1: 我要当局长，我要当局长啊！我要当局长，局长，局长，就在这间屋，我亲眼看见阿香在里头啊，局长！
2: 啊？什么阿香啊？
1: 啊？阿香就是我女儿啊，就是你亲自看中的那个嘛！
2: 啊？笑话，本局长什么时候看中过你的女儿啊？啊，混账，招摇撞骗，死无赖，带走。
1: 啊，我真见鬼了！走，
2: 快，两位，两
3: 位，局长啊，我的天啊，局长，把这钱还给我，局长，局长，哎呀，这个兵哥呢，兵哥呢？
4: 快出来吧，别怕了，这坏蛋都抓走了。
5: 阿香，出来吧，阿香，出来吧。
0: 小公鸡，
6: 过过过，
0: 鸡有窝了是人有屋，那逍遥公全盘输，我们不用睡马路。
7: 逍遥公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9: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0: 9.9元能吃几天呀？
9: 整整60粒， 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10: 不满意能退吗？
9: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

0: 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3: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4: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闺女给我买了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闭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6: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

0: 立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
8: 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

0: 足之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宫宝林木糖纯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宫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了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绿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2: 欢迎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

0: 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0-8679-4000-867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 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0-867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一年又到中秋时，佳节好物千千万，月饼永远是中秋佳节家家户户绕不开的主角，很多礼盒拿到吃过就忘。 而有这样一款月饼，可以做到吃在口中，记在脑中，美在心中。一口咬下，不只是味蕾的满足，更是三晋文化与舌尖味道的具象融合。今天我就给您掰开讲，一枚月饼装下多少山西的山河景象、文化底蕴。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
3: 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今天文创山西重磅揭秘，独家上新，打破传统月饼的刻板印象，为喜欢山西文化的各位带来一款真正的山西文化中秋好礼——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
2: 它不只是一块月饼，更是一盒可以吃的山西文脉。即刻锁定抢购热线4000-8508322，正品保障，准备下单。这款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整体采用高级紫金渐变国风配色，质感奢华，端庄大气，礼盒正面皓月悬空，星河璀璨，玉兔攀月，古松城祥。画面中融入山西代表古建，祥瑞氛围十足。 颜值只是加分项，好吃没负担才是这盒月饼的王牌底气。这一次，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重磅升级，六大健康馅料，真正做到男女老少全家适配，浓香黑芝麻醇香细腻，适配孩子的味蕾。爱美女士优选丽丽红枣蓉沙棘红枸杞。 红枣蓉枣香浓郁，山西本土沙棘搭配红枸杞，天然维 C 满满，自然清甜，日常吃过节吃都合适。整盒月饼每一枚独立无菌包装，干净卫生，防潮保鲜，储存方便，随拿随吃。如此高颜值、高文化的文创中秋礼盒，全国统一售价298元。今天文创山西专属宠粉底价，直接击穿。 无需凑单，不用拼团，仅需168元，直接带回家。只为将山西文化送到您的身边，即可拨打屏幕下方专属抢购热线4000-8508322，4000-8508322。一轮明月照三晋，一枚月饼寄初心。愿这一盒月满花香。 让您把

神奇文化带回家，把美味团圆带回家。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十万八千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六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盒通体采用304奥氏底抗菌不锈钢，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食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0: 洁员可太难干了，客户家住十楼，电梯坏了，我生爬了十楼上来的呀，可累死我了。喂，是1006的业主吗？啊，我是您雇的保洁员呀，我到十楼了。哦，1006是一楼啊。那你等我一会儿吧啊。哎呦我的妈，又跑错了。
1: 来了来了来了，我的天哪，可算来了。

0: 哎呦，真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你先进来，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1: 不用，
0: 我呀，
1: 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是保洁员小贾，工作5年，零投诉。我们的服务宗旨是上到顶棚，下到地板，保证给您清洗的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个门把手细菌才多呢，我好好给你刷刷啊。
0: 大姐，
1: 老弟，我不是故意的，这多少钱我赔你。
0: 大姐，这个不光不用你赔，我还正常给你费用，但是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小事儿？
1: 啥事儿啊？
0: 是这样，我是一名高中生，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来家访，可是我的父母出国在外又没在家，老师一会儿马上就到，所以你看，我希望你能不能帮我，你能不，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开口。
1: 明白了，那有什么不好意思开口的，是不是这么个事儿？你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过来家访，但是你父母出国没在家，可是老师马上就到了。
0: 对，
1: 老师几点到？
0: 10点。
1: 9:50给你收拾完。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大姐你误会了，我是想让你帮我演一下我妈。
1: 开什么玩笑呢，那不撒谎吗？再一个，我这个年纪演你的妈妈也不太合适吧。
0: 不是，老点老点呗。我就说我妈生我晚40生的我，行不行？
1: 再见。
0: 不是，大姐你帮帮我忙呗。
1: 是我帮不了你，我演不了。
0: 帮忙你演
1: 一会儿。我得走了，我真得走了。
0: 你走吧，你走了我就投诉你。
1: 你投诉我有用吗？你得告诉我怎么演，我亲爱的儿子。
0: 坐坐坐坐坐吧。
1: 我5年0投诉啊，你说我这。
0: 感谢啊，是这样，我的老师啊没见过我父母，

0: 赶紧穿上。我天哪，怎么了？你得了，你还是脱了吧。这样，那屋啊有我妈的衣服，你赶紧去换上，好不好？
1: 行行行，
0: 感谢啊。
1: 这是什么事儿啊？这是。
0: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那个老师好，快进。
2: 1006是一楼啊。
0: 那个老师，真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
2: 了解了解。哎，对了，来，这个给你。
0: 不是老师，你说你来就来吧，你还给我带什么东西啊？哎呀，
2: 我不你老师嘛，应该的。
0: 这是什么呀？
2: 你的寒假作业。你说你这孩子，这放寒假了，寒假作业不往家拿，开学交啥呀？焦头烂额呀。老师幽默不？哎，家长呢？
0: 啊，那个老师你坐，我就喊啊。
2: 好的好的。
0: 老师你坐。妈，老师来了。妈，老师来。是，你把我爸的衣服穿上干啥呀？
1: 你妈的衣服我穿不上。
0: 那个没事啊，那个老师，
1: 哎，
0: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妈妈，啊，这是我们老师啊。
1: 哎呀，哎呀，哎呀，
2: 你好，
1: 哦，哎呀，好热，哎呀，你看，
2: 你
1: 啊，
2: 哎，哎妈，这拳打的我焦头烂额的。
0: 那个老师，你坐啊，坐。
1: 我太紧张了。
0: 干啥玩意儿？你现在紧张啥？你赶紧坐。
2: 你好，我是小明的老师贾老师。
1: 你好，我是小明的妈妈贾妈妈。
2: 啊？
1: 我也姓贾。
2: 哎，我记得资料上显示小明的家长叫王桂香啊。
1: 那是小明的父亲。
2: 张小明的父亲叫王桂香。
1: 哎，老师吃个橘子。哎，
2: 谢谢。
0: 那个老师是这样啊，哎，我们家人员构成啊比较复杂。
2: 了解了解。
0: 你干啥呢？
1: 不行，太紧张了。
0: 你这样，你别紧张行不行？你紧张，你看我，咱俩打配合好不好？
1: 是。
0: 那个老师，那个您继续。
2: 那我就正式开始谈了。我看一下啊。是这样，这个前两天啊，小明在学校跟同学发生了点口角哈，甚至说呢还产生了一些肢体上的冲突，造成了比较不好的影响。这件事情您知道吧？
3: 迎合老师。
1: 不错。
2: 不是啊，我是说啊，您孩子跟人打架了，造成了不太好的影响。
1: 我孩子影响力这一块非常厉害呀。
0: 说啥呢？道歉说啥？
1: 老师对不起啊，给您添麻烦了。
2: 这个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吧，但是也希望能够引起家长的重视啊。另外我听小明说您平时在国外工作。
1: 对。
2: 那我插句题外话，您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
1: 咱们不插题外话。
2: 冒失了，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问呢，您平时在国外工作忙吗？是用什么方式关心和教育您孩子的呢？
1: 教育方式哈，
2: 哎，
1: 我平时就是那个给他削铅笔、包书皮儿，那个不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0: 那个老师啊，是这样啊，就是我的妈妈呀，可能是刚回国，她在国外呀一直说英文，啊，还不太习惯这个中文环境的这个交流，
2: 啊，
0: 有点听不懂。
1: Sorry。
2: 这个，了解。Since you are abroad most of the time, I'm wondering how you usually care about and educate your kid.
1: 回国了，我还是想习惯一下母语。
2: OK， 反正不管用什么语言交流吧，我想说的呢是，无论您工作多忙啊，教育孩子还是首要目的。您记着。

0: 我们学校的教育啊，不能没有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不是我说的啊，是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说的，您了解了吧？
1: eat个 apple。
0: 谢谢，基本就是这些，其他还有点小问题啊。我看一下。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啊。
1: 哎，行，赶紧让我走吧。
2: 不行，你还没演完呢。
1: 不用，我太紧张了。
2: 大姐，你别紧张，你要放平心态。
1: 老弟，大姐心态崩了。
2: 你说啥呢？啊，你崩了我怎么办？啊，我跟你说，你等会儿我电话，你不能走啊。我爸，你等会儿。
1: 不行，
2: 等会儿你不能走。
1: 你让我走吗？你
2: 不用，不用。
3: 哎，爸，爸想你了，给你打个电话。
2: 那个，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3: 怎么着，你也想爸了？
2: 哎呀，爸，想你，天天想你，我巴不得你现在就回来了。
4: 儿子，你看谁回来了？
2: 爸，
4: 儿子，
1: 爸，
4: 儿子，
1: 爸，
4: 儿子，哈哈哈哈。
2: 天，我不知道
1: 你爸不是在国外，
2: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回事。
1: 你说这怎么
5: 办？你是干嘛呀？怎么还给爸关外边了？
2: 没有，爸，就是啊，看见你可能有点太激动了。
5: 这位是，
2: 他那个他是我们班主任，那个来家访来了。
5: 哦，老师，你好，幸会啊！哎，老师您先坐，我把行李放下，马上啊，来。
1: 怎么还一人分饰两角啊？
2: 帮帮忙，感谢。
5: 哎，老师，来，您快坐啊。哎，这孩子在学校啊，您真是多费心了。哎，真不是我刻意和您套近乎啊，我有一件和你一模一样的篮球服，就在屋里放着呢，我给你拿出来，你看看好不好？
1: 不。那个，咱们先聊一聊孩子的教育问题。
5: 啊，好。老师，您这次来家访的主要目的是？
1: 我的主要目的是。
2: 老师啥样你啥样呢？
1: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谈。
5: 好。
1: 小明最近在学校啊有一些小问题。小明最近在学校呢跟同学
2: 发生点口角。
1: 对，给同学抠脚，那家给人都抠急眼了呀，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5: 不是，你不好好上课，你抠同学脚干啥？
2: 不是，我什么时候抠同学脚了？
5: 怎么就犟？还在那犟？你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啊！来，老师，你继续说。
1: 还有就是，平时您在国外忙吗？为什么不多抽一些时间来陪陪孩子呢？哎，
5: 我呀，跟孩子他妈一直在国外做生意，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生意做得特别忙。不瞒您说，我们在国外的生活起居都得靠找家政。哦。
1: 那我也插个题外话
5: 啊。好，
1: 国外的家政多少钱？
5: 一天200。
1: 那不高，国内也差不多这个价。
5: 我说的是外币，折合成人民币是1000多。
1: 那就是如果说，就是说我要是想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渠道呢？就是去那边。
2: 那个老师啊，老师你说这些干什么啊？
1: 我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你都花1000多找家政的人了，你怎么就不知道多抽点时间陪陪孩子呢？你记着啊，学校的教育不能缺少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著名教育学家
2: 苏霍姆林斯基，
1: 苏联大货司机说的。
5: 好，一个平平凡凡的大货司机道出了人生的真谛，我一定要向他学习。老师您继续说来。
1: 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还有都是一些小问题。行，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哈。
5: 啊，别，老师您别走，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您呢。
1: 不行了，我知道的问题都问完了。
5: 啊，不，老师我。

0: 留您在家吃个饭好不好？
1: 我也不饿呀。哎呀，
2: 实在不好意思啊，这个卫生间在哪儿？
3: 那儿。
2: 这下有点焦头烂额了。这边，
0: 这
2: 边。
0: 这人干嘛的？
3: 那个他是我雇的保洁，给家里打扫卫生的。
0: 现在这保洁都这么不专业吗？啊，
1: 专业的保洁还是很专业的。
0: 太奇怪了啊，刚到人家家里边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没有礼貌。这他一会儿出来我得好好说说他。马老师来，咱们继续聊。
1: 不用说了。哎呀，
2: 冒失了。这个刚才没来得及问啊，这位是？
0: 我是小明的父亲。哦，
2: 哎，你好啊，王桂香。
0: 什么王桂香啊？不是，我真的好奇怪了，你知道你自己是做什么的吗？
2: 哎，我当然知道了。
0: 那你是做什么的？嗯，
2: 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一句，我是一名园丁。
0: 园丁？哎，那你浇花去啊。
1: 浇花一会儿我去。
0: 不，这事怎么能让您干呢？
1: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0: 看看，看见没啊？这就叫园丁精神。再看看你，精神涣散，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不有你这样的吗？
2: 不是，你等会儿，我怎么有点蒙圈了呢？这个小明父亲啊，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对我，但是我还是很有必要把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好好跟你说一说。
0: 等等，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啊，我明白了，你不是小明请来的清洁工，你是学校的清洁工。
2: 我不是学校的清洁工，我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0: 您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2: 是我呀。
0: 那你是谁呀？
1: 我是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
0: 我站住！小兔崽子，我在外边起早贪黑的干活啊！把我挣的钱都给你花，我
1: 现在
0: 都
1: 要花光了。住手！小明的父亲，起来了。我这里包怕牙。
0: 小兔崽子，我今天好好说话，你给我的。
1: 行了行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怎么还要动手呢？
0: 什么都能好好说，撒谎不能好好说。
1: 是，孩子是撒谎了，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说实话啊，我今天之所以留下来，不光是因为孩子说要投诉我，更多的是我觉得挺可怜的。刚才我去后屋换衣服，看见那一屋子的方便面呢。你给他那么多钱，他是怎么花的呢？过去我以为留守儿童现象只有在咱们农村才有，没想到在你们城里也挺普遍的呀。我干保洁这么长时间，见到太多这样的家庭了，我是看到了不敢说。但是今天既然赋予了我母亲这样一个角色，我就应该说出这样的台词。我认为孩子需要的是陪伴，不是钱。
4: 也别一分钱也不给。
0: 谁？你说的对。其实啊，我们当家长呢，在外边努力打拼，就是希望能给孩子一个美好的将来，没想到却忽略了孩子的现在。我反思，从今往后爸一定改。
1: 你看这不挺好吗？一下和解了。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3: 那个大姐等一下啊，这200块钱你拿着。
1: 不，我今天什么活都没干，这钱我不能要。
3: 这不是你的劳务费，这是你的演出费。
1: 那我拿100吧，主要是这个角色呀确实不太适合我。行，那我先走了啊。哎，记得啊，以后需要保洁记得叫我。这100也给你吧，你家这门呢确实该修修了。

0: 2015年12月9日，为今年尚小云诞辰115周年，穆原迪在上海举办了一次上派经典剧目的专场演出。近十年来，这位上派艺术第三代传人中唯一的男旦，以他唱作并重的舞台功力、刚劲、热烈的表演风格，广受上派戏迷的认可。
1: 很多人脱口而出的一种感觉就是真的太棒了。一开始我没有意识到这点，后来我在屡屡的听到了这样的评价的时候才明白，王耀卿曾经给四大名旦每人有一个字嘛，尚先生是棒，这个棒就解释了他哪儿都棒，不光是唱，不光是念，不光是表演。
0: 在京剧界，穆原迪以练功刻苦、基础扎实著称。他9岁学戏，先后是从尚小云的亲传弟子李喜红、孙明珠，对上派艺术始终充满敬畏之心。
1: 孙老师教着我第一出戏就是《梁红玉》，这戏太快学了10年了，没敢演。为什么？我觉得太难了。所以说，上派艺术是我心目当中它已经定格了，我永远达不到前辈的那个艺术标准。
0: 京剧《梁红玉》是最具上派文武兼备艺术特色的代表性剧目之一，首演于1935年。此时的尚小云，无论事业还是生命，都已到达巅峰，但他并未因此而停止对京剧艺术的专注与执着，一如20年前刚刚出科时那样。

0: 位于上海市福州路与云南路交界处的天蟾舞台，自民国初年就是许多北京名角儿南来献艺淘金的主要场所，以至于当年的梨园界曾有不进天蟾不成名的说法。1917年元月，就在刚刚出科半年后，尚小云应邀来到上海，在永安百货公司毗邻的老天蟾舞台开始了他的第一次赴沪演出。此时京剧进入民国后，以梅兰芳为代表的旦行的崛起已经开始逐步深入人心。天蟾舞台在申报提前刊出的广告中以梅兰芳第二来推介这位年方弱冠的少年。
1: 这个时候的上相来说，就是给人感觉老腔老调，非常之古朴，所以这个时候尚先生是正宗青衣的尚小云
2: 啊，确实那都跟小钢炮似的。那个什么，祭塔，你都是怎么唱的是吧？喂。

0: 他能唱到高嗖上，一般的旦角唱到高咪上，就很不错了。
1: 由于上奏率一直居高不下，尚小云的演期一续再续，最终竟连唱了四期，共计138天，这在当时京角的复沪演出中是极为罕见的。这年11月，北京顺天时报举办了一次京剧名伶票选，结果梅兰芳以最高票当选剧界大王。

0: 尚小云则紧随其后，获得同龄第一的称号。
1: 不是说叫同龄，他那个时候已经是18岁，已经不是严格意义的同龄。所以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在梅兰芳就是如日中天成为大王的时候，尚小云其实已经跻身于一流名伶，这是一个标志。
0: 从7岁卖身学戏，到17岁出人头地，名利双收，尚小云总算实现了当年对母亲的承诺。然而，这时的他早就不是那个曾经食不果腹的少年。整整10年的刻苦磨砺，让他深知成功的不易。而将近5个月的上海演出，也极大地开阔了他的心胸和视野。此后，尚小云一面搭班演戏，一面遍访名师，先后受教于多位曾在清宫参加演出的京剧大家。陈德林在梨园界素有青衣泰斗的美称，他继承了传统青衣阳刚一派的优点，同时讲究刚柔兼济。在他的影响下，尚小云的演唱终其一生都谨守青衣正宗的规范。王瑶卿融青衣、花旦、刀马旦于一体，首创花山新行当。尚小云在行腔吐字、做工身段，乃至对京剧表演精神实质的理解等方面，都深得王瑶卿的教育。陆三宝在民国初年有近20年来花旦界第一流人物之誉，同时擅长刀马旦、闺门旦、玩笑旦等行当。尚小云从其学贵妃醉酒、游龙戏凤等做工繁重的老戏，收获极大。李寿山，著名京剧武进，他不仅悉心传授尚小云昆曲，还以自己的女儿相许配。更为幸运的是，一个注定深刻影响他一生艺术风格的人也适时地出现了。这个人就是天才武生杨小楼。杨小楼不仅武功深厚，唱念也极富韵味，塑造人物准确传神，尤其家传的猴戏和三国戏最为细腻成道，是继谭鑫培之后京剧界又一位杰出的领军人物。早在看过尚小云与孙菊仙的演出后，杨小楼就认定这是个好苗子。1917年年底，他邀请尚小云加盟自己的同心社，并让其配演自己的拿手戏《长坂坡》。
2: 他在那个时候叫国剧宗师，他对很多的比他年轻的人，他都提携，都帮助。
1: 尚小云跟杨小楼之间合作，影响相对比较大的是一些恢复排演的传统戏，上下人就上杨小楼他们家去学这个东西，啊，学就是问，其实是对戏嘛。他就通过这种恢复排演老戏、整理排演老戏，学到了技艺。
0: 3个月后，一出专为杨尚二人编演的《楚汉争》与观众见面。这是杨小楼塑造楚霸王项羽这个经典人物形象的开端，而扮演虞姬的尚小云则在与霸王的对手戏中切身感受到了一代大师在台上的劲头、气度以及超凡的技艺。多年以后，尚长荣还清楚地记得父亲常向后辈们夸赞杨小楼的情形：你们看，杨先生一上场就不同一般，走到九龙口抖袖整冠，加眼神的配合，就把霸王那刚烈躁的性格和气质表现出来了。他演的霸王使人感到帅、翠、美，真是好极了。
3: 所以在他的艺术风格当中融入了很多杨小楼先生杨派武生艺术的记忆。
4: 所谓尚派的风格也好，还是尚先生的为人也好，都从这几个方面给了他很深很深的一种影响。
0: 此外，尚小云还向多位名家学习书画，以求提升文化艺术修养。

这位一路孤身闯荡的年轻人，就这样以自己对京剧的专注与执着，以及人皆可视的好学精神，使自身的技艺日渐根深。

然而，当时间来到20世纪20年代初，为了适应新的社会审美思潮，除灵界大王梅兰芳外，后期的徐碧云、荀慧生、程砚秋等各路名角也纷纷创制新腔，编演新戏，而成名更早的尚小云却迟迟不见动静，难免招来不思进取、固步自封等质疑。不过这一切在1923年发生了改变。这年的12月7日，尚小云的第一部新剧《红绡》在广德楼戏院出演。《红绡》改编自唐代小说名作《剑侠传》，演绎的是青楼歌女红绡与名士崔云的爱情传奇。剧中使用的大段南梆子唱腔以及青门舞剑一场，都颇受戏迷欢迎。红绡的成功首演，标志着尚小云的演艺生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年，他在宣武门外的春树胡同购置了一座大宅院，据说当时主要就是为了排演新戏。此后，一个又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艺术形象从这个院子里连续被创造出来。巾帼不让须眉的一代名将秦良玉，遭际悲惨却坚强不屈的李三娘，弑亲至孝、刚烈侠义的林四娘，至情悍匪、为夫报仇的

0: 人们突然发现，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位正宗庆仪已经不再只有老腔老调，一系列刚柔相济、文武并重的信息，让他十多年的兼收并蓄迸发出惊人的力量。
1: 尚小云先生从小进科班以后，换过很多行当，但是每一个学习过程他都没有放松过，他每一个行当都学得非常扎实，为他以后的这个全面发展他的艺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2: 各方面的东西都学来了，什么旦角的、武生的、这个家那家的都学来了，学到他身上。他正是因为有这个百元合一啊，合一之后融汇了之后初心。
0: 有研究者认为，早年的艰难困苦使尚小云极端重视继承传统，而刚强坚韧的性格又让他能不顾外界议论，潜心追求自身技艺的极致，这是成就一代艺术大师的关键。这个时期，尚小云所演新戏的剧本主要来自青翼居士。青翼居士本名爱新觉罗溥序，这位末代庄亲王熟谙梨园，才思敏捷，人生大起大落的坎坷际遇，使他的作品往往在慷慨淋漓的深情之外，又有凄凉忧愤的意绪，十分有利于尚小云个人艺术条件的发挥。1925年，尚小云挑班自组协庆社，随着《新玉堂春》《新雷峰塔》等改编的老戏相继推出，一种极具尚小云个性的艺术风格出现了。
2: 他的唱独树一帜，唱的这个下很瓷实，往上有这拔弦攻坚的那种感觉，有一种险峭之音，听着很有刚劲儿。
3: 他有些唱腔里边有老

0: 声的那种力度，有花脸的那种砸夯的那东西，但是他阳刚当中又不失于他那个温柔，那种柔美媚。
1: 另外他把武的方面融进来，而他讲究是大开大合，大起大落，让你看着来说啊过瘾啊解气。
2: 尚有云先生的这个性格就很刚正，在台上不犀利啊，演出非常卖力气。
1: 所以黄宗江先生曾说过这样的话，说尚先生到台上就有一种热气，这热气是灌满了剧场，从台上一直到台下，又从台下撞回来。
3: 著名京剧红生李鸿春少年时期就常为尚小云陪戏，他在回忆尚小云的扎靠戏时说，不但亮相漂亮，而且招数来得急，步伐转身来得快，他的唱念见功力，做打更见功力，把每个巾帼英雄都能演得既有飒爽英姿、威风凛凛的大将风度，又有妩媚婀娜的女性特点。北京前门的大栅栏一带，民国年间一直是京剧演艺活动的汇聚之地。90年前，这些戏园子就像一个个新戏的发布场，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位名角带着新编的剧目在其驻演的戏园首演，真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而戏园子的生意也在这种热烈的艺术竞争中始终红红火火。1927年1月16日，尚小云又一部新戏《摩登佳女》在新民戏院首演。《摩登佳女》讲述古印度摩登家族少女波吉蒂爱上尊者阿难，为情所困，后被佛陀点化皈依佛门的故事。为了烘托异域风情，尚小云不惜投入以往3倍的资金制作舞台灯光、道具和布景。他所饰演的波吉蒂烫发，身穿长裙和高跟鞋，最后一场更请配演老生的杨宝忠换上西服革履充当琴师，波吉蒂则与小提琴和钢琴的伴奏下在佛陀面前跳起了英格兰舞蹈，
1: 令人大吃一惊，到了想象不到的地步。从题材，从啊装扮，从他的伴奏，这都是人们在经历的京剧欣赏中前所未有的一种状态。
3: 摩登佳女开京剧演外国故事的先河，一经上演就引起了轰动，但巨大的争议也随之而来。有人认为该剧题材新颖，唱作俱佳，为近年来少有的杰作，也有人觉得他离经叛道，不成体统。
4: 这出戏呢影响很大，
5: 我询问过一些前辈的老先生看过这出戏，刘金富先生就说这出戏并不是后来好像有人想象那样太出格，在整个的原则上啊，跟京剧的这个传统啊还是很贴合的。
3: 就在这一年的6、7月间，北京顺天时报向社会公开征集五大名伶新剧夺魁投票，尚小云的《摩登佳女》以6628票高居各剧之上，拔得。

0: 这一年的尚小莹27岁，表演技艺已经全面成熟，造型扮相也是最美的时候。在随后到来的新戏创作高峰期里，她不仅经常在一出戏中串演多个角色，还不时亲自参与剧本的编写，使她刚劲豪迈的艺术风格越发彰显。
1: 他在创作剧目中视域非常广阔，然后又是非常敏锐的观察力，他的步子跑得很前卫，在表演上坚持传统范式，演花旦的时候严格按照花旦演，演青衣的时候严格按青衣演，但他把这个花旦

0: 青衣融合在一个剧目里头。
1: 1931年2月，向小云又一次开风气之先，把一部表现少数民族题材的《相思债》搬上舞台，并再度引发了轰动。至此，这位历经长期苦学和积累的一代名旦，已经打破梨园行内的诸多传统，以他文武全能的超强实力，为拓展京剧的表现空间，丰富京剧的表演手段，进行了多方面大胆的探索。
2: 1931年，长城唱片公司找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四个人录制了一个唱片，叫《四五花洞》。这个时候，他们得到了社会上的承认，牢牢地占据了中国京剧旦角的前四名，所以叫他们为四大名旦。
3: 他们走的是吧，并不是完全相同的创作道路。关仲群也不一样，欣赏梅兰芳是高雅的，欣赏程砚秋是知识分子，欣赏荀慧生是小姐太太们，而尚小云是广大的市民阶层啊。
2: 这个也极大的影响到了他们的演唱和他们的表演风格。尚小云更多的崇尚的是民间文化中的侠文化，所以他的风格就是一种刚烈，这个俏吧。
1: 尤其他塑造的一个个巾帼英雄、女中豪杰，于京剧青衣专演贞洁烈女的规范中，由烈这一端发展了侠、义、刚、健等审美内涵，使京剧能从更广泛的层面关注女性的生存价值，大大增强了旦行的表现力。而这也正是尚小云开创上海艺术、跻身四大名旦行列最重要的精神基础。
4: 继承他是一位大家，革新他更是一位大家。我觉得尚老师在这方面不是迎合，而是引领。他有时代感，所以他敢于走在时代的前面，走了常人没有走的路。

0: 梁红玉，原名梁夫人，是1935年10月尚小云根据占新山等传统折子戏整理改编而成。在这出戏中，尚小云参照古代戎装画像，改进了传统的女靠，使梁红玉的形象更加俊俏挺拔，而最后擂鼓助阵一场，更以她精妙的鼓技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这套鼓，我听孙明珠老师讲说，尚云在打鼓的时候，从侧面看她的这个两个鼓槌儿，就像那个电门一样，就那么快，而且是那么均匀。
0: 这是尚小云又一个创作高峰期，在此期间，他对多部传统老戏进行了精心的加工和整理，并赋予这些剧目强烈的尚派艺术色彩。这部全本《汉明妃》首演于1935年12月，其中《昭君出塞》一折，尚小云大胆采用文戏武唱的方法，把京剧旦行几乎所有的步伐都组织进来，同时吸收武生的多种身段动作，生动细致地刻画了王昭君的离愁别恨和边塞荒凉。此后，文戏武唱也成为尚派艺术最为鲜明的特征之一。今天，从尚小云晚年留下的这段影像，我们依然能感受到这出戏中饱满、强烈、清健、豪放的尚派艺术风格。这张剧照拍摄于1936年，此时尚小云合作最多的编剧是《还珠楼》主李寿云。在这位现代武侠小说之王的操刀下，他又创造出一系列武功高强的侠女形象。据说，为了排演这些新戏，尚小云往往从上海定制大量机关布景，其舞台呈现已经隐隐带有某种超越时代的魔幻色彩。然而，这次的探索没有来得及走得更远，在时代的巨变面前，一代京剧表演艺术大师的生命轨迹即将发生。

奔赴三晋大地，听风掠过表里山河，捎来古剑眼角的涟漪和黄河飞影的回响。穿行异域年间，再赴河畔清风，步履悠然，邂逅三晋山河，浸满千年古剑风华。我们出发去山西吧，晋水周柏藏三晋千年古韵，石窟月霜捐北魏石刻华章，一笋一卯撑起千年木塔奇观。清风古殿揽山河翠色清欢，雄关碧水尽显晋地边关雄浑，古渡老街留存黄河码头旧景，古城票号阅尽晋商百年浮沉，层峦千丈尽显山河磅礴气势，古堡书香流名项家国风，飞浪奔涌独揽山河雄浑，五庙之祖传承千年忠义。踏过表里山河，邂逅属于山西的万千石刻，是古剑眼角破晓的晨光，是黄河落日滚烫的晚风，是古镇人间烟火，是石窟静默千年的时光。奔赴山西，去感受每一个独属于这里的动人时刻。来吧，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教师队伍建设、教材建设，促进国企领导人员廉洁从业等工作。
1: 十五五期间，山西将围绕能源科技创新支撑转型发展。
0: 我省以新质生产力推动煤矿安全高质量发展。
1: 人到山西好风光，走进东北大学，晋辽校地合作再续新篇。
0: 9月18日上午10点，全省将进行防空警报统一示明。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9月16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贯彻全国教材工作会议精神，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审议通过关于贯彻落实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规定的意见。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深入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着力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加快建设教育强省，为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有力支撑。要始终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强化教育家精神引领，深入实施教师教育能力提升工程，优化教师资源配置，拓宽教师成长通道，完善教师待遇保障制度和评价体系，切实提升教师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大力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要引导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用心用情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材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全国教材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全面推进教材工作体系、制度体系、保障体系建设，为教育强省建设提供有力支撑。要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用好我省历史文化、红色文化资源，适应时代要求和转型需求，加强特色精品教材建设，加快教材内容迭代更新与数字化改造升级，推动形成教材与课程体系、教学组织、教师能力相匹配的转化机制，更好发挥高质量教材的育人功能。要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全面提升教材建设管理水平。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党的建设，特别是加强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的重要论述，扎实抓好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规定及我省意见的贯彻落实，推动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学深学透、践行见效，更加自觉地规范履职、廉洁用权，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认识担当作出贡献。各级党委要加强对国有企业全面从严治党工作的领导。

0: 各级政府及国资监管等部门要强化对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的管理监督，着力完善国有企业监管制度，营造国有企业良好政治生态和发展环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充分发挥监督专责机关作用，紧盯企业并购重组、产权登记交易、招标投标等关键环节，加大监督力度，严防廉洁风险，持续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国有企业党组织要扛牢主体责任，推动企业依法合规经营，严防廉洁风险。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要把廉洁从业各项要求落到实处，切实做到对党忠诚、勇于创新、治其有方、兴其有为、清正廉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山西台报道。
1: 能源转型，科技先行。近日，记者从省能源局了解到，十五五期间，我省将围绕能源科技创新支撑转型发展九条路径，锚定高水平能源科技自立自强，提升能源装备制造能力，实施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为十五五能源高质量发展筑牢科技根基。
2: 首先来看技术攻关。十五五期间，我省将组织实施能源领域科技重大专项，认真抓好智能电网协同控制与安全运行科技重大专项，健全完善专项管理工作体系、制度体系四梁八柱，有序部署一批重点攻关项目，集中攻克一批制约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卡脖子技术难题，助力构建安全稳定的新型能源体系。专项攻出来的技术要靠装备承接。十五五时期，我省将统筹推进能源行业技术装备，大力推动能源电力设施设备更新改造，组织评定并发布一批能源领域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以重大装备突破牵引能源产业链整体升级。有了技术和装备，还要解决落地应用。在精准对接科技成果转化方面，我省将聚焦煤炭绿色智能开采和清洁高效利用、煤基新材料技术、煤层系增储上产、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等领域，做实做细创新技术需求、创新成果转化、中试项目三个需求清单动态管理，系统梳理煤炭、煤层系、煤电、新能源等特色优势，分领域、分专题、分层级，常态化开展行业科技成果供需对接，协同发力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同时，我省还将对标国家首批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清单，面向全省能源企业征集遴选一批技术领先、效益显著、推广前景好的应用场景作为试点示范，加快培育能源领域新质生产力。山西台报道。
0: 能源大省，煤矿安全生产是重中之重。当前，我省正以新质生产力推动煤矿安全高质量发展。科创企业瞄准生产一线痛点难点，打磨硬核科技。煤矿企业将智能装备深度融入生产全流程，不断筑牢煤矿安全防线，高质量护航能源稳产保供。
3: 在我旁边正在运行的这些小家伙呢，是由科达自控自主研发的矿用巡检机器人，它既可以奔赴采煤工作面，也能沿着运煤皮带进行巡检。以前这些工作呢，必须由工人下井完成，那么如今有了它的存在，这些问题都迎刃而解。
0: 煤矿井下潮湿多尘，瓦斯、煤尘等危险因素交织，安全要求十分苛刻，依靠人眼观察、现场记录，难免存在漏检、晚检的情况。这个巡检机器人就是专门针对井下采煤、运煤场景量身打造的。
4: 这款机器人做了全套的防爆防腐处理，能够适应井下的恶劣工况。它可以自主采集现场的音视频数据，靠算法自主分析研判设备状态，依靠红外测温、气体检测，还有 AI 图像识别，皮带撕裂、设备过热、人员违章都能自动识别预警，还可以直接生成一体化数字巡检报告。地面中控室就能掌握井下全部情况，真正实现矿山减人增安提效。
0: 作为北交所智慧矿山第一股，这些年柯达自控紧跟市场需求，不断研发创新，为矿山减人增安提效提供智能化系统产品。

0: 和服务。现在已拥有650多项知识产权，连续4年入选全国工业互联网500强。
1: 我们将攻坚智慧矿山核心技术，沉下心持续迭代产品，做强装备服务优势，把本土产品推向全国，为省市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这里是涉州，我现在是在中煤平硕集团东路天矿的矿区作业面。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台无人值守钻机正通过北斗定位和智能控制系统自动化完成布孔定位钻孔整套工序，实现了现场无人作业，从源头筑牢矿山安全生产的第一道关口。
0: 在几公里外的调度中心，一名操作人员正转动手柄，远程操控3台采煤设备。作为国家首批智能化示范煤矿，东路天矿将智能装备深度融入钻、爆、采、运、排全流程，让工作人员远离高危现场，让数据跑在风险前面，以心智生产力筑牢矿山安全防线。
3: 那无人值守钻机出现异常情况，系统会立刻进行报警，既避免了现场作业风险，也改善了我们司机的作业环境，效率大概提升15%，降低的维修成本大概65%。
0: 东路天矿目前拥有煤层资源面积约48.73平方千米，企业全流程配套智能化设备，钻机定位、边坡监测等数据实时在调度中心大屏上呈现，推动安全治理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预防加速转变，高质量完成保供任务。
4: 我们把智能化改造和安全生产深度结合，目前我们实现了2台无人电厂、9台无人驾驶矿卡以及2台辅助设备的常态化运行，单日最高原煤产量可达10万吨，不仅守住矿山安全底线，也为能源保固注入了科技动能。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0: 9月15号，人到山西好风光人才宣介活动走进辽宁沈阳，省委组织部牵头组织我省50余家用人单位来到东北大学，以专场宣介、双选对接、校地座谈等多种形式，向广大学子发出诚挚邀请，推动晋辽两地在人才引育、科研合作、项目对接等方面深入交流。
1: 当天上午，人到山西好风光沈阳专场宣介会在东北大学开启，现场除了介绍人才引进政策，还通过主题推介、宣传片、特色展演等形式，向在场300多名学子展示山西的产业特色和发展机遇。
2: 山西招才引智的这样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真心和诚意吧。那我宣誓之后呢，也非常希望呢能够回到家乡，然后安家立业。
1: 随后的人才引进双选会现场，我省54家单位带来了551个岗位，拟招聘引进5050人，涵盖智慧矿山、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信息技术等领域。前来展位咨询、投递简历的学生络绎不绝。
3: 我是做 AI 应用的，我看那个咱这个企业嘛，也主要是搞数字化转型的 AI 赋能的，我觉得和我这个还是比较契合一些。我有想法去用自己的能力吧，去建设山西吧。
4: 之前吧，感觉就总考虑想去外地，但是这来之后发现，其实本地也有很多好企业。我还是如果可以的话，我还是更愿意回到家乡来工作。
5: 我们契合度还是蛮高的，就是我已经这个有一沓儿这个简历了，都留下了。有了人到山西好风光这个渠道之后，我们的招聘质量也有很明显的提高。
1: 当天实习山西校地协同育人交流对接会也同步举行。团省委与东北大学团委达成合作意向，每年暑期双方共同推动东北大学青年学子来晋，以多种方式参加实习实训。近年来已有431名东大学子通过实习山西平台前来实习实践。
6: 山西呢已经连续3年走进东北大学，为学生提供实习实践的机会和岗位，也实现了我们校地协同育人，引导青年学生呢在实践历练中增长才干，服务区域经济的发展。
7: 希望通过这次对接，推动东北大学更多优秀学子走进山西，在实践中了解三晋大地，感受山西发展机遇，实现学生成长成才，地方引才聚智，双向奔赴。
1: 引才的形式不限于招聘，山西师范大学去年新成立了人工智能学院，这项重点工作中人才有缺口，他们专程与东北大学面对面交流，希望在人才引育、学科建设上建立常态化联系，探索校

0: 际合作新路径。
1: 东北大学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相关这个学科专业的优势非常明显，所以我们现在想在人才领域方面实现一些突破，
2: 把我们的人才优势跟他们的人才需求结合在一起。

0: 成长、有归属。
1: 本次活动中，山西与东北大学在人才引育、科研合作、成果转化等多个层面达成务实合作。以此为起点，双方将建立常态化对接机制，让校地合作延伸为长期的双向奔赴。
2: 人到山西好风光呢，是一个很好的山西省的就业、宣介和人才引进的平台。通过此次平台的建设呢，让双方未来在产业转型、包括学校学科的建设等等方面，都有一个更深的发展、更好的促进。
1: 山西台报道。
3: 近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公布2026年度集中接收申请项目评审结果，我省多所高校自然科学立项数量大幅增长，立项类别实现新突破，基础研究与学科建设实力持续攀升，展现出全省高校科研创新的强劲活力与发展韧性。
4: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总开关。2026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共接收全国各类项目申请469429项，本次资助项目69563项，基础研究立项竞争激烈。太原理工大学174个项目获得资助，位列全省高校首位，获批量同比增幅达32.82%，实现历史性飞跃。山西医科大学共80个项目获资助，同比增幅达43%，获批总直接经费3046万元。山西农业大学58个项目获2087万元资助，立项数同比增幅31.8%，青年基金项目增幅达56%，并首次斩获外国学者研究基金项目。太原科技大学实现高层次科研立项新突破，首次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A 类。本年度学校累计获批34项基金项目，立项数连续5年稳步增长。山西师范大学38个项目获批1455万元经费，项目数和经费数双双创历史新高。太原学院在国家级基础研究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衡量高校基础研究实力的核心标尺，我省高校将持续聚焦国家战略与行业需求，深耕基础研究，完善科研机制，优化创新生态，持续提升科研产出质量，为区域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高校动能。山西台报道。
5: 金秋时节，三晋沃野处处涌动着丰收的喜悦。从黄河滩头的酒花，到田间地头的螺丝椒，再到漫山遍野的花椒，我省各地因地制宜，通过深加工、合作社带动等模式，让不起眼的小作物延伸出产业链，做成富民新村的特色产业。
6: 这几天，运城河津市杨村街道黄河滩的1.6万亩酒花进入采摘季，村民们穿梭田间，用改良后的采收工具把饱满的酒花捋入筐中，田间一派繁忙丰收景象。
7: 我以前用手榨这个花的，其实榨那半头时间，一天就挣那不到那100块钱。现在自制下这个工具，一天就催个700-800斤，挣3-400块钱。
6: 只卖韭菜不收韭花是当地曾经的种植模式。近年来，当地立足万亩韭菜的资源优势，把不起眼的田间韭花采摘，新鲜韭花一部分进入鲜销市场，另一部分被送到加工企业，制作成风味独特的韭花酱。
8: 这款刚刚下线的韭花酱，就是用新鲜的韭花加工而成，每十斤鲜韭花和加工产出约8斤的韭花酱，每斤在30元，交易十分可观。
6: 眼下正值辣椒挂果期，走进临汾市古县岳阳镇槐树村螺丝椒种植基地，成片的辣椒植株长势繁茂，农户们通过立杆绑枝的方式固定浇株，保障通风透光，提升果实品质。
9: 在咱种植的当中啊，抗拒要把握好，要按规定去种植，种出来以后呢，结果率各方面啊就高了。
6: 为了让螺丝椒成为名副其实的致富椒，槐树村通过土地流转、产业分红壮大集体经济，同时种植基地还吸纳了不少村民在家门口就业，
10: 努力把辣椒做成可持续发展的特色富民产业，带领大家稳步增收。
6: 这些天，晋城高平市马村镇金章贝村的花椒同样迎来丰收，一串串花椒

0: 颗粒饱满，色泽红艳。村民王志广告诉记者，这是村集体引进的大红袍花椒品种，当地有40多户农户参与种植。
1: 真的雨水多，花椒种的颗粒饱满，品质和质量还好过往年。像我妈家种着花椒两亩多，每亩拿出来100多斤干花椒，收入8000多块钱。
0: 小花椒做成大产业，村集体成立了种植专业合作社，并对种植户进行全程跟踪指导，推动花椒品质逐年提档升级。
2: 今年预计能收10000多斤花椒，收回来后我们统一烘干、筛选、包装，线上线下一起卖，销路不愁。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3: 山西省人民政府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和山西省人民防空警报市民规定，为检验全省防空警报的性能和效果，增强全民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提高全社会防空防灾应急能力，定于2026年9月18日上午10点至10点15分，在全省进行防空警报统一市民。市民的防空警报信号为：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解除警报，连续鸣180秒。每种防空警报的间隔时间为3分钟，请全体民众相互告知，注意熟悉警报信号，保持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特此公告，山西省人民政府2026年9月13日。
4: 下面请看简讯。
3: 9月16号，2026山西忻州长城两边事故箱门旅体验换新季在忻州市宁武县悬空村正式启幕。活动以与长城一起开心为主题，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为核心，把长城文化、边塞风情、古村烟火转化为可参与、可感知、可消费的文旅新产品。启动仪式上，学者钱文忠分享长城文化内涵，现场发布了旅拍活动、长城之路自驾 IP、 康阳旅居新品，同步公布大芦芽山发展规划。连日秋雨停歇，蓟县壶口瀑布迎来入秋以来最大水流量，水流量达每秒1200立方米左右，充沛的河水奔涌而下，形成近1000米宽的巨型瀑布群，飞流叠浪倾泻入十里龙槽，气势磅礴，震撼人心。晴空之下，水雾升腾，凌空架起绚丽彩虹，形成彩虹通天、飞鸿卧瀑的绝美自然景观。秋日大河独有的壮阔风貌，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赏打卡。
5: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面达效巩固提升方案》，明确2026至2028年14项任务阶段量化目标，到2028年底，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285个工程将基本运行达效。
4: 近日，在马耳他举行的首届欧洲特奥会游泳公开赛上，我省冯连义、李正浩、白雅琪、冯一丁4名特奥运动员代表我国出征，在赛事中共斩获3金3银1铜以及2个项目第5、第6名的优异成绩。
5: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4: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5: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太原阴转多云，26到12度。小甸区阴转多云，26到12度。大同晴转多云，25到8度。浑源晴转多云，25到9度。朔州晴转多云，23到8度。

度。怀仁晴转多云，25到11度。忻州阴转多云，25到10度。五台多云，23到7度。吕梁阴转多云，24到13度。蛟城阴转多云，24到12度。晋中阴转多云，27到12度。平遥阴转多云，25到13度。阳泉阴转多云，26到11度。平定阴转多云，25到11度。长治阴转多云，23到12度。长子阴转多云，24到10度。晋城阴转多云，23到13度。沁水阴转多云，23到10度。临汾阴转多云，27到16度。洪洞阴转多云，27到14度。运城阴，26到17度。闻喜阴，27到1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叫潘丽，来自山东济宁。20多年里，潘丽始终知道，妈妈有一件心事，一直无法了却。这是潘丽的妈妈，每次她哼起这首山歌，都会无法抑制心中的伤痛。那么，在潘丽母女的身上，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1: 有请。
2: 大家好，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们好，来，请坐，来。这二位我一看应该是妈妈和女儿是吧？
3: 哎，
1: 嗯，给我们介绍介绍，怎么称呼你们？你们今天来找谁？
2: 我叫潘丽，来自山东济宁，我今天来是陪我的妈妈找她的家人的。20多年来，妈妈对家最深刻的记忆就是山歌，但是妈妈为了我们，竟也忘记了唱山歌。我今天一定要找到她的家人。
1: 潘丽是来帮妈妈找家的。嗯，小时候什么时候开始知道妈妈不是这家人的，是丢了的？
2: 就是妈妈在我小的时候，我的妈妈跟别的妈妈好像不一样。我3、4岁的时候，我在门口玩沙子，那时候我家的门是关着的，然后我就听到我们院子里面然后有声音，妈妈边哭嘴里面还唱着一首歌，当时我听不懂，因为那是很奇怪的语言。
1: 哦，唱的不是普通话。
2: 对，妈不哭。就是在我6、7岁的时候，我长大了，然后懂事了一点，然后我在院子里面写作业，就听到了邻居跟妈妈聊天，说这么多年你也不想自己的爸爸妈妈吗？当时我的妈妈就说，我想回家，但是我没有办法。到了晚上，我就问了我的妈妈，妈妈告诉我了，妈妈是被拐过来的，卖给了我的奶奶。妈妈说，她家里面有7口人，有姥姥和姥爷，还有弟弟妹妹。妈妈还跟我说了她的名字，叫做马海无子。
3: 那个我来的时候，都有人看着我，我想跑也跑不了。

0: 我不是不想家，有的时候想家的时候，我就头疼，我也会撞墙。然后每逢过年过节的时候，邻居家女儿都会回娘家。每次人家回家叫爸爸妈妈的时候，就那一刻，妈妈特别的想家，就会跑回家就哭。妈妈边哭就会边唱起了山歌。 当时我的大娘挨着我们家特别的近，她听到了，就来到了我们家里。当时就跟妈妈说：“你以后不要再唱山歌了。如果你再继续唱的话，你把他们就是引过来，他们再吓你怎么办？不要再唱了，以后孩子大了，慢慢会好的。”但是当时那一次，我妈妈好像就明白了什么，妈妈就没有再继续唱歌。 也是为了你。对，妈妈之后就全身心的就照顾我们这个家。当时家里面种了有四五亩地，我陪妈妈去收麦子的时候，特别辛苦。妈妈会拉那个地盘车，收完麦子的话，那地盘车上得有四五百斤，都是我妈妈一个人弄。拿着镰刀走到地里面。 妈妈左手抓一捆，右手去割麦子的根部，弄好之后把它们都捆起来，捆成一大捆一大捆的。妈妈把手放在地盘车的两边，这样把它拉回家，都看不到妈妈，因为那麦子太高了，当时得比妈妈高那么多。妈妈都是咬着牙，硬撑着往家里面拉。
1: 所以妈妈很辛苦。
0: 对，我特别的心疼妈妈。 后来妈妈听说去建筑工地可以赚更多的钱，然后妈妈就去建筑工地干活了。妈妈当时是建筑工地唯一的女人，在我记忆里面，就是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我放学回到家的路上，就会远远的看到我的妈妈又瘦又小的身影在那边，就这样除那个水泥灰。 小区里面都会挖一个，就是很大的那种粪池。妈妈去那个粪池的话，妈妈说就应该有4米高，然后有5米宽这样子。挖完之后，那个泥巴还在旁边啊。有时候会遇到下雨天，那些泥巴就会陷下去。妈妈只有就去用双手去一捧一捧的，然后往外面弄，捧到那个哨里面，然后别人再用绳子提上去。 我特别的心疼妈妈，我想快点长大，我想帮妈妈分担一些事情。就是那一次我工作了，然后我想回报妈妈，那时候就给妈妈过了一个生日，妈妈不记得自己的生日，当时正好快到母亲节了，我就想我到母亲节给妈妈过生日吧，妈妈当时就开心的笑了，我就想很开心，我让妈妈唱一首山歌吧，再。 妈妈当时就说：“好呀，那我再唱。”妈妈在唱的时候，妈妈只唱了两句，就忽然唱不出来了。我就问妈妈怎么回事，妈妈当时就哭了。妈妈说：“我怎么连自己家乡的语言都忘记了呢？我怎么都记不起来了？以后我跟我的妈妈、爸爸见面的时候，我怎么去跟他们交流呢？” 当时我就特别的心疼妈妈，我就感觉我的妈妈为了我留在了这里这么多年，连自己家乡的语言都忘了，是因为太久没说过这个语言了。对，我结了婚了，我也有一点经济能力了，因为我的妈妈她平时没有一件好看的衣服，妈妈不舍得花钱，我疼妈妈呀，我想给她买件好的，我想让她穿的跟别的妈妈一样那么漂亮。然后当时就是去了我们那边的皮草城啊，但是我买了一个差不多2000块的吧。哦哟，因为我一花钱，我的妈妈就会说我，但是我想把这个给妈妈，然后就拿回家了。拿回家之后，妈妈就真的说了我，妈妈说。 然后你赶紧退回去吧，我不穿。然后当时我的弟弟也在那儿哈，我抓着妈妈左手，弟弟抓右手，给妈妈穿上了。穿上了之后，妈妈脸色突然变了，她就笑了。

0: 他左边照到镜子，他右边照到镜子。我感觉当时妈妈还是挺开心的，妈妈跟我说还真的挺好看的。但是呢，我觉得做这些还不够，
1: 还不够。
0: 我觉得真正对妈妈好，就是帮妈妈找到姥姥家。
1: 对，
0: 这样才能报答我妈妈这20多年对我的养育之恩。才能真正的报答妈妈。
1: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寻找的结果，好吗？
0: 好，
1: 来看看爱心寻人团的寻找。

0: 安利，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帮助妈妈找家的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您说您的妈妈是叫马海五子，今年大概46岁，在1990年的时候被人从四川拐到了山东。另外，他还记得家中有爸爸妈妈、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那么，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了寻找。
1: 从水晶帖子中，我了解到，潘丽的妈妈马海无子是在1990年左右从四川省会拐山东。妈妈记得自己的家在四川省一个叫沙漠洛的地方。紧接着，我马上联合志愿者四川孤儿进行查找，初步并没有找到沙漠洛这个村。后来，我们查到在四川省越溪县有一个叫沙漠洛村的地方，发音和沙漠洛非常相似。随后，我们联系了四川当地警方。
2: 在接到寻亲任务后，我马上了解了案例详情，并展开寻找。据多方了解求证，我确定在四川省越溪县的确有一个沙漠洛村，是一个彝族村。随后，我又进行长时间的电话拨排，最终了解到有一户人家在90年代曾丢失过一个女孩。
0: 那么我们走访到的这一户人家到底是不是你们苦寻了29年的亲人呢？我们也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3: 好，请打开希望之门。

0: 妈妈只有通过唱山歌的方式才能够表达出来对家里的思念，对姥姥姥爷的思念。其实妈妈很想他们的。原来我的妈妈这30年生活都是为了我，为了我们这个家，其实都没有为她自己活过一天。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启开门。

我最对不起的是自己和他爸爸妈妈，我对不起他们。如果要是找到的话，我以后有机会还能孝顺他们吧。

0: 讲出来。
1: 好了，
0: 潘丽，潘丽来，
1: 好了，
0: 点妈妈啊，
1: 姥姥，那么多年妈妈为了我没有去找你们吗？你要原谅妈妈。不能再哭了，妈妈身体受不了了。先要坐，先要坐啊！先过去坐，先过去坐，来，先过去坐。
0: 来，过来，来来来，过来这边坐下。
1: 来，
0: 哇，这一大家子人，哎呀，真好，真好！你看这一大家子人多好。
2: 累死了。
0: 来，让潘丽的妈妈和潘丽的姥姥坐在中间。来，坐在中间，好，来来，来，这样，七月啊，这个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些都是谁，让大家也都认识一下啊，来，
1: 妈妈不用说了，然后这是大妹妹，这是大弟弟，那边的两位是小妹妹和小弟弟。后面的这些人都是您的家人，他们听说您回家了，都来了。
3: 谢谢你。
1: 我还要告诉您的是，其实您记得那个村子的名字啊，音基本上是对的。我们后来寻找的时候发现，你的老家应该是在四川省岳西县上古亭公社的沙木落村。另外呢，潘丽也告诉我们说，妈妈的名字是叫马海武，是不是？差不多，但是妈妈的本名应该叫马海武之末。另外，你也在问爸爸去哪儿了，是不是？爸爸对你特别的思念和心疼，而爸爸是因为思念成疾，在2008年的时候去世离开了。
4: 妈，妈，对不起你们，我对不起我爸爸，给我妈妈，给我弟弟。
1: 来看看爸爸的照片，我们给您带来了。
4: 对，我的爸爸，我没有那么的想你了。
1: 其实我想爸爸应该最想见的就是一家人团圆的这一刻。台上的家人们都穿着服装，他们想把彝族服装给阿姨和潘丽妹妹换上，咱们再唱唱歌好不好？来，

0: 哎呀，真好看！穿上，来，我们转到正面来，我们站到一起，姐妹，姐姐妹妹们，哎呦，好看吗？<笑>
1: 刚才我可以叫马海五之墨阿姨了。您在唱那首山歌的时候，你的两个妹妹。 在后面瞬间就哭了，因为他们说那就是家里的歌，你想不想听一听，让两个妹妹唱个原版好不好？<笑>

0: 子里爬大子大去大里一时个就摸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来，我们还有更长的时间回去交流，回去说说这些年的故事，畅想一下幸福的未来。我们再次用热烈掌声祝福他们，也感谢潘丽今天帮助妈妈找到了家，好不好？来，谢谢谢谢，来大家，
2: 谢谢大家。
1: 跟着妈妈一块儿回一趟四川，我们祝福你们。来，谢谢各位。
2: 回家，回家，走，回家。
3: 今天，潘丽终于帮妈妈实现了多年的心愿，见到了她朝思暮想的家人们。同时，妈妈也再次听到了记忆里的那首熟悉的山歌。录制结束后，潘丽陪同妈妈与家人们一同回到了大凉山的家乡，回到了那个让妈妈魂牵梦萦的地方。

0: 祝福潘丽的妈妈可以永远和家人团聚在一起，幸福快乐。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杜康美酒千年传唱，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滚态发酵，纯阳酿造，52度经典浓香，一箱六瓶装，市场价2398元，本档特惠秒杀，只要1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19.9元。这是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传承经典，特拿出500箱回馈新老顾客，不计成本，不算利润，让您超低价品鉴。一箱六瓶装，市场价2398元，现在秒杀，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2: 俗话说啊，金杯银杯不如咱们老百姓的口碑，传唱了上千年的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今天啊，为了让这句口号再次唱响，再次轰动全国，酒厂啊特别拿出这款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咱们啊不计成本，不算利润，只为大家的好口碑，备货500箱，让大家再次品鉴杜康美酒，19.92元，同志们，超低价格秒杀，敢向大家保证的是，每一箱每一瓶都是白水杜康正品好酒。如果咱们买贵了，退；不满意了，退。运输过程中啊有任何的破损，我们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3: 你看看这么高档的包装，不管是放在自己家的酒柜，或者是提上2箱走亲戚送朋友，都够档次。还有这酒瓶。

0: 行，很有韵味儿，不愧是白水杜康大铁出的酒。那不管是自己喝，或者是招待亲朋贵宾，这里子面子全都有了。
1: 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固态发酵，纯阳酿造，52种经典浓香，1箱6瓶装，市场价2398元，本档特惠秒杀，只要19.9块。您没有听错，只要19.9块。这是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传承经典，特拿出500箱回馈新老顾客，不计成本，不算利润，让您超低价品鉴。1箱6瓶装，市场价2398元，现在秒杀，只要19.9块，只要19.9块。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2: 今天为老酒友带来了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这么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外包装，真的是瞬间让人眼前一亮。
3: 没错，杜康美酒传千年，吉祥如意啊，更亲民。
2: 是的，
3: 这款由陕西杜康酒业集团匠心酿造的亲民酒吉祥如意酒，是真正为老酒友准备的好酒，用超实惠的价格，超高品质的粮食酒，走到我们的寻常百姓家。来，大家看，精致奢华的高级外包装，一箱啊有6瓶白水杜康匠心吉祥如意酒，浓香型白酒，固态化白酒，等级啊是优级，在纯粮食酿造的白酒中，优级，这个级别啊才是天花板级的，才是真正的上乘好酒。
2: 是的，白水杜康大品牌的纯粮酿造的优级酒水，还能做到价格亲民，那就是咱们老百姓的首选了。
3: 没错，白水杜康推出了这款经典复古吉祥如意酒，复古的酒坛搭配深红的竹编造型，还有坛布以及麻绳，古今相融，致敬经典，致敬传承了千百年的白酒文化。
2: 这天花板级别的杜康美酒，高品质的纯粮食酒，为什么只要19.9块呢？
3: 哎，俗话说啊，金杯银杯不如咱们老百姓的口碑，传唱了上千年的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今天啊，为了让这句口号再次唱响，再次轰动全国，酒厂啊特别拿出这款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咱们啊不计成本，不算利润，只为大家的好口碑，备货500箱，让大家再次品鉴杜康美酒，19.9块啊，同志们，超低价格秒杀，敢向大家保证的是，每一箱每一瓶都是白水杜康正品好酒。如果咱们买贵了，退；不满意了，退。运输过程中啊有任何的破损，我们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1箱6瓶装，市场价2398元，现在秒杀，只要19.9块。这是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传承经典，特拿出500箱回馈新老顾客，不计成本，不算利润，让您超低价品鉴。1箱6瓶装，市场价2398元，现在秒杀，只要19.9，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4: 这回啊，真是买对了，价格很亲民，这么高档啊，才19.9块。酒我也尝过了，入口绵柔，不辣嗓子，喝着啊特别的顺口，多喝一点也不上头。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20箱啊。
3: 白水杜康上千年的历史，它传承下来的是古法酿酒技艺，是永恒不变的纯粮酿造的匠心。今天啊，这款吉祥如意酒选用的是玄武古泉水，泉水清冽剔透，质醇爽劲，老窖发酵，精选优质高粱小麦制取，继承古法酿造工艺，才酿造出一款优质的白酒。来，打开一瓶，咱们看一下啊。
2: 好的。
3: 主持人，闻一下，浓郁的窖香扑鼻而来，仿佛啊能把人的魂儿给勾住。
2: 说的太对了，确实是这样的。虽然呢我不太懂酒，但是我知道啊，这款酒散发出来的酒香，闻着啊就是特别舒服。纯粮食的酒香太让人陶醉了，一种沁人心脾的愉悦感油然而生。
3: 是的。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出品，确保是真品，是正品，而且是纯粮好酒。

0: 这次秒杀活动就是让大家少花钱，喝到正宗的好酒。我们每天啊都要小酌两杯，对不对？想喝到入口柔不上头的纯粮好酒，那就赶紧抓住这次机会，给自己啊囤上几箱大品牌的口粮酒。
1: 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经典浓香，一箱六瓶装，市场价2398元，本档这回秒杀只要19.9块。你没有听错，只要19.9块。这是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传承经典，特拿出500箱回馈新老顾客，不计成本，不算利润，让您超低价品鉴。一箱六瓶装，市场价2398元，现在秒杀只要19.9块，只要19.9块。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2: 你看啊，这逢年过节无酒不成席，家里啊得备上几箱好酒，儿子儿媳闺女姑爷都回来了，全家团聚照样要喝酒，这一家子啊也都辛苦一整年了。那今年过年啊，咱们就整点好的酒来喝，喝真正的纯粮酒，招待亲戚朋友，家里有喜事啊更是得需要酒了。这娶媳妇嫁闺女，好人伴寿还是得用酒，走亲戚送礼得用好酒。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啊，您往桌子上一放，够档次，够有面子，而且敢保证啊，每一瓶都是纯粮酒，每一滴都是窖藏老酒，喝得放心，喝得实惠，喝得有面子。
0: 不错，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喝过的朋友啊都会竖起大拇指，打开酒瓶，这老酒的醇香啊它就出来了，沁人心脾，就喝一口入口柔和，回甘持久，特别的舒坦，第二天起来不上头，浑身上下啊都舒服。这次价格虽然打折，但是品质和服务同志们放心，绝不打折。白水杜康啊向大家保证，第一，价格明码标价，没有其他的杂费，咱们说到做到，可以全程全网比价，买贵了可以直接退。第二呢，就是真材实料，纯粮酿造，不好喝直接退。第三，不用先给钱，货到才付款，你现场开箱验货，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不用你多花一分钱。
1: 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经典浓香，一箱六瓶装，市场价2398元，本档特惠秒杀只要19.9块。你没有听错，只要19.9块。这是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传承经典，特拿出500箱回馈新老顾客，不计成本，不算利润，让您超低价品鉴。一箱六瓶装，市场价2398元，现在秒杀只要19.9块，只要19.9块。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订购。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杜康美酒千年传唱。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经典浓香，一箱六瓶装，市场价2398元，本档特惠秒杀只要19.9块。你没有听错，只要19.9块。这是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传承经典，特拿出500箱回馈新老顾客，不计成本，不算利润，让您超低价品鉴。一箱六瓶装，市场价2398元，现在秒杀只要19.9块，只要19.9块。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0: 俗话说啊，金杯银杯不如咱们老百姓的口碑，传唱了上千年的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今天啊，为了让这句口号再次唱响，再次轰动全国，酒厂啊特别拿出这款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咱们啊不计成本，不算利润，只为大家的好口碑，备货500箱，让大家再次品鉴杜康美酒，19.9块啊，同志们，超低价格秒杀，敢向大家保证的是，每一箱每一瓶都是白水杜康正品好酒。如果咱们买贵了，退；不满意了，退。运输过程中啊有任何的破损，我们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3: 你看看这么高档的包装，不管是放在自己家的酒柜，或者是提上两箱走亲戚送朋友，都够档次， 还有这酒瓶。